0: 当时为什么要开始练这个项目？
1: 我是小的时候体弱多病，一周一小病，两周一大病，
0: 就一
1: 就
0: 直
1: 是，
0: 这么瘦。
1: 对，然后父母就觉得。那个年代嘛，就是现在也是，就体育强身健体嘛，然后就想让我去学体操。但是大家都知道，体操是3、4岁就开始学起，那我那个时候都已经
0: 超龄
1: 七岁，
0: 了。
1: 对，7岁多了，到那个年纪了就肯定是不适合的了。但是也是因为父母认识一些，可能老师什么，就想说，哎呀，不是为了出成绩，也不是为了就是从事专业，就想练强身健体，能不能跟你们练一练？然后呢，就这样才留下的我。上午上文化课，下午练体操，但是并没有人管我，因为大家都带专业的运动员嘛。体操馆里呢有蹦床，那到现在很多孩子们都喜欢玩蹦蹦床，自己都不记得是哪一天开始，就是除了蹦床以外，就是出早操啊、跑步啊、练体能啊之类的，就都会叫上我了，然后就莫名其妙就成为他们队里边的一员。有经费的时候呢，我跟他们去上山上滑滑雪；没经费的时候呢，可能我就，不跟着队伍，就是这种半吊子一直跟着这个队伍在训练。
0: 所以你当时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一定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
1: 是，完全就没想过，我连滚前后滚翻都不太会。然后呢，他们又都成手了，就整个相当于我这个长春教练呢，要带着这些会跑的孩子，然后后面还得拉一个爬行的孩子，就是特别难带。对，我教练呢，也是刚从运动员下来，也是刚当教练，所以对我教练的难度挑战也是有挺大挑战的。我是练什么都会被骂醒的，因为就是一个白纸，像门外汉，然后来到这个项目，就是压腿姿势也不对啊，就让一个专业的人看着就闹眼睛，感觉哎呀，怎么能是这个样子？我教练当时是真这么看的。
0: 你有没有想过放弃？教练有没有想过放弃？
1: 我想过 N 多次放弃，但是我教练没有过，因为可能有一些人会懂我们的专业术语，有一种东西叫撕腿，对，
0: 是
1: 就是
0: 筋要
1: 对抻筋，就是不抬那条腿呢，是有人压着你，然后呢这边抬一条腿呢，是教练扒着膝盖掰脚踝，直接是压到这儿的。但是我已经11岁了，而且天生就很硬的一个人，每天都要在撕腿抻筋，就是我疼得我。就是呐喊的时候，整个楼都能听见，因为真的超级疼。腿上不仅有人要压着我，最后就变成两边有人还要撑着我的手。那个时候真的就超级有劲儿，都能把队友们给拉过来。那是真的是因为能撑着我手啊，我就开始上嘴，就开始咬他们，对，就开始咬他们，让他们就不要就放开我，你放开我手，我才能去推我的这条腿，推教练嘛。然后不让他不压嘛，就是，但是我教练从来没放弃过，因为所有我这项目人都是体操啊改过来的，每个省市的运动员也都是。但当我练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根本没法入眼，一举一动都是就是门外汉。也有别的省市的教练就跟我教练说，哎呀，成长不行，那个这差的太多了，而且都已经这么大了，还不是说从6、7岁带起，都已经11、12了，那个时候就不太行了。然后呢，我教练就说。没有什么不行的，只要努力就行。
0: 他看好你什么地方？
1: 可能因为他也是刚当教练，就是接受不了，就是可能别人不认可运动员，可
0: 护
1: 能
0: 犊子。
1: 对，一个是护犊，可能他当初也当运动员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人看不是好他，特别就是说你看着我要拿成绩，然后从那以后呢，我的日子就更难过
0: 你们有没有试图就是拧成一股绳，吊着这个劲儿，说别人越说我们不行，那我们就使劲练，我们必须要证明我们行。
1: 我是很较真的人，然后尤其我们还要跳蹦床，然后呢，有的时候练不好，教练生气呢，就不让我下，就让我一直在上面跳，能跳100多个，就跳的我都已经翻的，感觉头脑都不清醒了，这还在翻。就人家一堂课跳20个，我可能要跳40个，就一直都是这么去练。像我教练说了，能练出来有绝大原因是因为我扛练，扛摔。有的时候教练说行了，下去吧，快靠边吧。其实就是觉得让我休息会儿，那也不行，你让我下也不下，就是搁那练。所以说，就是我们每次训练的时候，跳台的时候，我男孩女孩一起训练嘛，我永远是第一个站在上面，我都跳2、3跳了，他们才来。完了，他们练完以后呢，我还得要跳个2、3跳，就是这么硬往回找，
0: 还是找回来了。
1: 也还是不行。其实我的动作质量就是你怎么看都会跟那些穷小子练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你看他们会像一个棍儿一样直，但是你看我可能就是直，就完全没有那种紧致度。

0: 到最后我也练不出那种，因为从小的根基很重要。
1: 你看你现在讲这些事儿的时候都已经云淡风轻，因为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嘛，那是因为过去了。但其实在当时的时候，那种心里的纠结，然后还不如别人，还要再努力，其实是挺痛苦的一个事儿啊。
0: 就是确实很不容易，没有人倾诉，没有人诉苦，还有每天都在被骂，就是心里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完自己呢还喜欢较真儿，就连自己都是那个时候都是在相当像虐待自己一样，就是压力很大。然后呢能挺过来，最后能开花结果，是你付出得到的回报。像我们这项目呢，运气也很重要，因为是室外项目。因为可能我们会因为有速度嘛，会有风啊，有雪呀、啊，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大的阻碍，不像室内项目，我们每一跳都在适应场地，每一跳都在跳不同的台子，就是不知道没有什么固定性，也不知道下一跳能是什么样。
1: 你是那种天生不恐高就敢往下跳的孩子吗？
0: 我呢是肯定也是很害怕，当初我们这项目是要先要练夏季项目，先要练跳水，夏天。其实我们跳水场地从上往下看，要比冬天场地恐怖十几倍，特别陡，特别高。重点是你在上面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滑道又细又长，就挺恐怖的。就像我现在不练了，我去年去了以后，我上场地从上往下看，我都在说，当初是
1: 对，当年怎
0: 谁
1: 么
0: 给
1: 下
0: 你的
1: 去
0: 勇
1: 的？
0: 气你滑下去的？因为挺恐怖的。刚开始说教练搁上面是先是哄。后来下，再后来骂，那也不下。然后呢，各个就是师哥师姐们啊，就开始就是告诉你你要注意什么，没事儿啊，怎么地的，就是各种安慰，各种哄。说给我买雪糕，老兴奋了，一听有吃的，挺心动的。然后就各种连蒙带骗的跳下去了，
1: 你就为了这根雪糕，第一次下去了，
0: 不光雪糕，还有别的 吃
1: 啊！为了这些好吃的下去了。
0: 然后就硬着头皮下去了。就是整个脑子跟过电影似的，滑的时候觉得都不是在滑，然后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翻，然后翻的乱七八糟。当我清醒的时候，躺在水里了。
1: 那你有没有当时想说我再也不跳了，就这一次？
0: 那倒没有，就是说有第一次了，就是这个就收不住了。
2: 好，下面要上场的就是中国选手程爽，今年22岁，在去年世锦赛上排名第6。非常好。
0: 我说我们这项目全世界唯一一个闭眼睛翻的人。因为就当时大家都不相信，我说闭眼睛，大家都不相信，教练也不相信，教练就说落地就问我你收什么胯呀，离地那么高，然后我说我闭眼睛不知道，都不相信。但是随着时间，就是我们会有记录像嘛，然后会有那个照片呢。后来就是跟他们说，其实我在上台子的时候已经开始闭眼睛了，然后翻完的时候我感觉好像快落地了，有的时候一睁眼睛，睁眼同时就站在那儿。我在跳台的时候，纯凭感觉清晰呢，我可能就成功率高一些；感觉不清晰呢，我可能失败率就高很多。这就跟别人睁眼睛的成功率差很大。
1: 就比如说，你闭着眼睛能干的事儿，我干不了的。
0: 就是最简单的吧，像我们可能做燕式平衡，然后是闭眼睛的，我们是60秒算合格，别人可能就是能站个50多秒、60秒，但是我如果说可以的话，我能站2分钟。就是在闭眼睛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晃来晃去很晕，但我就不会，我就会放平的呼吸什么，去感受附近的那个气息。
1: 你觉得这个是天赋，还是说就是闭眼一直滑雪练出来的？也有天赋，
0: 多
1: 对不
0: 少
1: 对？
0: 呢？我会有一些天赋，但是呢，确实也是日积月累练出来的。总是闭眼睛嘛，那感知啊，包括感觉就会更强烈一些，也是在练，什么都在练。
1: 但是这其实就是颠覆了教练以及所有人一直以来的习惯。他们会不会要求你说你还是别闭？
0: 有啊，还真练过，但是我睁眼睛就像人家闭眼睛似的懵，因为我一直都是靠闭眼睛去感受每一个点、每一个角度。但是呢，你让我睁眼睛的时候，我一翻出来的时候，不是天就是水，不是树就是云彩，就哪儿我就懵了，我就完全就没有办法去感受我在哪个点该做什么动作，就全是被眼前东西给就是分散注意力了。
1: 我理解你意思，就是你闭眼的时候是可以很专注的，
0: 对，我
1: 就
0: 很
1: 是
0: 专注
1: 靠
0: 感受每一个点，我翻在哪儿了，我应该做什么动作了，或怎么怎么地。

0: 你突然让我睁眼的话，就是看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完全忘了自己该干什么。
1: 你看，虽然前面讲了这么多，你是8岁才入行，前面没有体操基础，但是毕竟比别人努力的多得多，所以还是年少成名了。
0: 我是1999年8月份去的长春市东京的观众心，那个时候才正式练这个项目。1999年8月份到2003年的将近2月份吧，然后我就拿了个4年1次的全国最大的一个比赛的。团体冠军，个人第二，然后再加另一个个人第三，也就拿了一二三名。那个时候就是国家队就看中了，觉得是一匹黑马，很厉害。因为才练了几年，才练了不到3年时间。然后在2005年拿的第一个世界杯分站赛冠军。
1: 你第一次拿全国冠军的时候，什么感觉？
0: 其实小的时候吧，没有太大感受，除了开心没有别的了。奏国歌呢也是开心。就是完全想就开心开心开心，然后呢，再一个就觉得全国比赛还好，世界比赛呢，就包括外国人，他们都觉得是个很庄重的事情，他们都是很严肃的在听着中国国歌奏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好牛啊，我好厉害，好骄傲啊，就觉得，哎，为国争光原来是个这么神奇的事情，就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去。很庄严的去听我们国歌啊，然后就是给我们喝彩。但现在就包括听到国歌，或者是看到哪个运动员拿成绩什么话，就会很激动啊。然后包括也会觉得有种想哭的感觉。
1: 如果现在让你跟更年轻的运动员说竞技体育它到底是什么的话，你会怎么跟他们说？
0: 当兵的可以保卫国家，医生可以救死扶伤，那我们呢，也可以有以运动员身份去为国争光，而且可以是走向世界。我觉得是个特别光荣的事情。再一个，我就觉得，体育呢还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它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包括
1: 什么时候开始心脏感觉有问题了？
0: 我。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结束以后，然后回到家以后呢，就身体不太舒服，嗓子总是在发炎，扁桃体总是在发炎，然后呢，心脏呢也特别慌，特别难受。查完呢说啊，心肌缺血是特别严重。然后就心肌劳损，那运动员心肌劳损吧，倒算是普遍，但是它对我影响很大，而且我是疼痛点特别高的人，然后那时候扁桃体就不停地发炎，然后我是仅仅1个月左右吧，就从97斤掉了82斤，但是就是因为我一练多了会发烧，然后呢晚上睡觉呢，偶尔会有心脏停拍的时候，少漏一拍就会给自己憋醒，然后紧接憋醒以后呢，心脏就心律不齐，可能就跳很快、很猛、很慢、很弱。不一定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感觉自己，哎呀，是不是真是应该离开这个项目了？再一个就是，从刚开始的害怕呀，包括有很多时候是不喜欢，想离开或者怎么样，慢慢就变成了，就是喜欢这个项目了，就难舍难分。而且国家培养我们这一个能出成绩的运动员特别不容易，是要靠年头，就是去培养。所以说就是说已经能拿成绩了。然后这个时候我选择不练了，我就觉得对不起自己，然后对不起国家，然后自己也是觉得应该要坚持下去，所以这才在9月份才回去训练的。
2: 自由式滑雪世锦赛美国站的举办地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鹿鸣谷，而昨天在这里一鸣惊人的却是中国自由式滑雪队的姑娘。由于名将李妮娜没有参赛，人们把更多的夺冠期望寄托在去年亚军徐梦桃身上。谁成想资格赛只名列第11位的程爽在决赛中来了状态，她跳得高落得稳，动作完成得相当到位，最终她以总成绩188.40分夺得冠军。
1: 2011年的时候，其实是上演了一场惊天大逆转啊。当时是怎么个过程？
0: 其实2011年是世锦赛，大家都知道，除了奥林匹克，第二大赛事就是世锦赛。没想到我在预赛的时候跳中等难度的时候，第一跳就失误，出现了超大的失误，分数超级无敌低。就我第二跳动作中等难度，我跳满分，我也一定进不去决赛。然后那个时候就彻底人就慌了，乱了。跟教练我们就商量商量，然后就说跳难度动作。那我还在这场地还没练呢，然后就是要赌的心态去跳这个难度动作。
1: 也只能这样了。
0: 对啊，然后就是说赌一下拼一下吧。然后就是商量之后呢，那就改动作，说跳这难度动作。然后倒是成功了，但是动作质量呢其实差一些。但是毕竟有难度动作，分数会高一些。所以说就是加上第一跳失败。

0: 按那条分数加起，勉强才是第11名进的决赛。但是我是个很内耗的人，然后是没有太多自信的人，会胡思乱想。我本能的还没高兴，我想的就是，哎呀，那我决赛的时候怎么办呢？我是不是也是会发挥不好啊？会怎样怎样怎样？就开始各种开始内耗，开始更内耗。因为我们这是室外项目，你分不清，就是每一跳就是肯定能站，肯定能成功，没有办法保障。跳简单动作也没有办法保障。然后我就第二出发，然后哎，分数还不错，挺开心，第四。但是呢，咱中国的徐梦桃呢，第一跳是拿了第一，我第二跳跳完呢也成功了，非常不错。然后徐梦桃下来呢也完成非常好，也成功了。本来第一跳落我4分多，第二跳再成功了，我们两条动作又一样，所以说我就觉得他稳第一了。然后呢，我想哎呀，世锦赛拿第二也行。然后这分数一出来以后，他第二，我第一反应是我听错了，然后因为英语不太好，肯定是我听错了。然后我的好多就队友们在那边就观众席，就是你第一，第一，你第一，就各种给我庆祝什么的。第二跳分数相当于我第二跳赢了他第二跳的五，相当于5分，才找回来第一跳4分多。然后回到家，回到酒店，我还在想，
1: 哎，你当时站在领奖台上，表情是什么样的？就蒙圈的表情。
0: 蒙圈，完全没有什么开心，但是我得笑。12年冬天结束，我就又不练了。心脏它总发烧，总是在难受，让我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休了整整一年，又恢复了9个多月，比了个锁器。14年锁器就做不练了，整整休了4年，是完全不训练的休息。然后要回到这个高危项目，然后呢，也是觉得我特别想在这种大赛就是体验一下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在北京，在家门口，在中国比这么大个比赛，就是我也想尝试一下东道主的感觉。但是呢，没想到就是在北京2020冬奥会的时候，4个名额女孩只上了3个。
1: 其实因素也挺多的，本身心脏不好，规则改制，年龄因素，所有这些，总之造成了2022年冬奥会最终没有能够站在赛场上。
0: 可能不一定拿到什么好成绩吧，但是上场了就是不一样。
1: 如果要说你这个职业生涯里最遗憾的事情，就是这件了吧？
0: 但是现在其实也还没有完全放下。像我经常睡觉做梦啊，都能去梦到训练啊、跳台啊、比赛之类的，就是内心还是很舍不得这个项目。
1: 大家总觉得运动员特别的坚韧，特别的一直能够坚持下来啊，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中间有过犹豫的时候，有过想放弃的时候，有过想退缩的时候，只不过就是那么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构成了后来大家看到的这个结果。
0: 因为时间太长了，毕竟是用年好多年来算，所以说其实沮丧啊、失败啊，包括想退出啊，都是很多很多次的想法。
1: 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说就是对于大家所认为的成功啊，这个中间的失败，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失败是为了未来的更好，因为只有在失败当中才能成长，也可以刺激刺激自己，杀杀自己的锐利，因为包括你一直成功的话，一定会飘飘然的。偶尔的失败呢，其实才能是稳定一个人的心态，让这个人就是在运动上会更平稳。所以说，而且这样的话才能有更大提高空间。如果你总是在成功的话，你不仅心态会飘，然后呢，就是说你找不到自己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失败是为了更好的以后未来发展。
1: 滑雪在你的生命里是什么？
0: 以前可能觉得就是一个被逼着一个训练，但是随着年龄，随着现在来说的话，算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改变了我的人生，给我带来了现在所有的一切，包括让我的成长等等，所以说它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所以，虽然有遗憾，你现在也没有离开滑雪这件事情，你在做滑雪的推广者。
0: 对，就希望能力所能及的去推广冰雪，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冰雪，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这个项目。然后呢，也希望有不分南方北方的孩子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喜爱上冰雪。这样的话，就是说会有更多的人去参与冰雪项目。那这样的话，我们未来就是中国的冰雪项目会越来越强大。假如说现在滑雪，我这个项目，假如说有100个人，那如果说可以借着我的推广啊，或者是有更多人喜欢的话，可能就变成1000人、10000个人。那现在，假如100个人，我们里边有10个世界冠军，那如果10000个人呢，会有多少个世界冠军？
1: 对。
0: 现在冰雨项目很受国家关注，而且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

0: 然后呢，运动设施也越来越好了，所以说我觉得，对未来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来说，是要少走很多弯路，也会比我们那个时候要有很大的成就。
1: 你感觉效果怎么样？推广的？
0: 特别好啊！而且当我在南方的时候，进校园的时候，就问大家有没有滑过雪，最起码有1/4的孩子举手说滑过雪，我
1: 他
0: 觉得
1: 们
0: 很神奇。
1: 专门到北方去滑
0: 对，
1: 的。
0: 我觉得很神奇。然后还能知道单板、双板啊之类的，还跟我分析。然后我觉得，哇，这是个特别好的事情。就当大家认知的时候，那你的项目是都是北方人、东北人？他说不是啊，我说现在我这项目大多数全是南方人，因为南方体操比较多
1: 对对
0: 嘛，
1: 对。
0: 所以从那边把孩子招过来，他们都是就变成都快被南方给占平了。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会发现有这么多人喜欢滑雪，我就觉得还挺感动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冰雪项目。被国家重视推广，让这么多人去认识到冰雪，还参与进来，我就感觉未来我们冰雪项目会越来越强大。
1: 你们小的时候训练可能觉得挺孤独的，就
0: 是，
1: 在这儿，就这些人。
0: 对。
1: 但是现在真不一样了，你在这个时候的成就感其实不亚于自己拿奖牌的时候。
0: 因为我们的项目啊，其实练的人很少。
1: 嗯。
0: 如果能把我的项目，因为我推广能添一砖一瓦，添一人两个人的话，我就觉得。也是我有很大的成就感，
1: 你是不是说过一句话，就叫“跳出去总比站在原地强”？
0: 是的，这句话的意义对于我来说，就是因为我们训练嘛，总是有很多挫折，包括有一站两站没比好比赛，包括技术出了问题的时候，就是迷茫的时候，就是很沮丧，不要躲，也不要站在原地沮丧内耗，其实你迈出去才能有解决的办法。然后呢，才能有新的开始。虽然我不能说我算多老的一个人吧，但是我觉得毕竟比他们也要大很多。现在这些年轻人的思想呢，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每一年代都不一样，90后不一样，80后不一样，2000后的也不一样。所以说，每一批的孩子们成长，他们都有他们的共同认知跟共同点，但是就是希望他们，要爱惜时间，因为其实时间很快的。所以说，就是说，他们现在的年纪其实能干很多事情。我在我现在年纪，我就没有好多年，就是没做一些事情，特别可惜。所以说呢，我只能就是建议他们，就是说珍惜时间，因为在每个年龄段要干的事情都不同，过去了就没了。
2: 从直面恐惧化若为强的智慧少女，到永不言弃为国争光的世锦赛冠军。再到如今心系未来、点燃梦想的冰雪引路人，程爽用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些飞跃未必需要讲台见证，而真正的信仰在于明知道会跌倒，仍敢在巅峰处闭眼一跃。他就像一只林中鸟，紧闭双眼，感知风的方向和身体状态。这种不假外求、向内而生的专注，使得他更好地关照动作本身，臻于至善。当程爽说“跳出去总比站在原地强”，何尝不是在激励屏幕前的你我？人生的风雪跳台，哪有什么绝对安全的起跳？但请相信，闭眼前是孤勇，睁眼时已成风。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

0: 贾湖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张青玉。体育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大型赛事的开幕式历来也是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舞台。第19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是让人回味无穷。下面呀，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让人惊艳的片段。

0: 加灯火，感觉很美，很神奇。还有中国代表团入场时，大家齐唱歌唱祖国，我觉得很自豪。
1: 你说的这个我很有同感，虽然身在千里之外，心却沉醉其中。五千年中华文明数不尽文化风流，那如何串联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让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散发出浓浓的中华魅力呢？在正式开讲之前呀，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大家看，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即将穿越而来，他就是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冷松老师。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欢迎冷老师。
2: 你好，张老师。
1: 您好，冷老师。
2: 您好，
1: 一堂好课，请您开讲。
2: 好的，谢谢。同学们好，我是冷松。这张照片上的我呀，才10岁。那么这张照片的故事呢，我在最后啊，再为大家揭晓。33年后的我呀，有幸成为了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任务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要在几十分钟的演出里面，要高度的浓缩提炼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于是呢，我们在整个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撰稿和策划中啊，就用到了一条主线，就是用诗词作为我们核心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元素。我们在开幕式的上篇中啊，一共有3个节目，水墨入诗画、烟雨染江南和灯火耀古今。那我们在开幕式的众多的诗词创作中啊，其实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词。那么这首诗词的创作者呢，是一位宋代的大文豪。那么他呢，不仅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词人、大诗人，他还是一位运动达人。那么大家请看一下屏幕。

0: 杭州亚运会太会了，用中国元素刷新了体育盛会的审美，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这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同学们，那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请你说。
1: 老师，我记得开幕式上，孔明灯点亮万。

0: 刚才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呢，就是第二个节目《烟雨染江南》。那么我的提示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看一下啊，到底是哪首诗？大家可以猜一下。好，那我们请后面这位女生，请你来说。
1: 这个片段让我想到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老师，是不是大诗人苏轼啊？
0: 哎，我们所有人给这位小朋友鼓鼓掌，好不好啊？大家知道，苏东坡先生啊，实际上是一位历史上文人墨客里的全才。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词人，还是一位大画家、书法家。那么，苏东坡这位大文豪啊，不仅是一位读书人，他年轻的时候啊，还善骑射、好打猎，而且呢，非常擅长养生。那么，即使年纪稍长的时候啊，依然坚持每天都能跑5公里的晨跑，甚至呢，直到出汗为止。那么，苏东坡在写给好朋友程正甫的信中呢，也专门提到了自己的晨跑习惯："晨兴即趋必10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皆热，一通畅适。"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矣。所以大家看啊，就是要有好的这样的文学思维，其实呢，跟好的身体也是分不开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要坚持每天锻炼。
2: 听了冷老师的分享，让人深受启发。我不禁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些才子，他们都是文武双全的代表哦，比如岑参、岳飞、陆游、辛弃疾。他们都能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张九龄的那句诗："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全场齐颂，让我热泪盈眶。尤其在亚运会这样的场合，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

大家会看到，在画面中呢，这个出现了一座桥，这就是大运河上的拱宸桥。那么，拱宸桥的左边呢，是这个钱塘自古繁华，就是历史上杭州大运河的这个市井繁华。那么，右边的画面突然一瞬间，它变成了杭州的当代的繁华。大家看到高楼大厦，见此解彼。那么这一个画面呢，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古今当下的

0: 对望。那么为什么要喊出这首诗呢？就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其实它有两重寓意。第一重寓意呢，我们亚洲各个国家呢，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大家哪怕相隔万里，我们都是好邻居。那么其实这里面呢，还有另一重寓意，就是历史和当下是好邻居。所以呢，这个段落体现出我们中华文化呀，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我们尊古不复古，我们努力在开幕式中做一台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走向世界的晚会。这也变成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第一个段落的最经典的一个画面。那么在网络中呢，也有上亿次的传播。大家知道呢，开幕式中啊，我们用到了几张杭州的名片。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水芳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其实就是讲的西湖。那么包括这里面藏着一首诗，就是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第一张名片，是西湖。第二张名片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拱辰桥的历史和当下的古今对望，这是杭州的大运河。那么这第三张名片啊，就是钱塘江的大潮。那么其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啊，就读过钱塘江大潮这篇课文。钱塘江大潮呢，不仅气势如虹，而且呢它还呈现出啊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形态和姿态，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等。那么于是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第二个演出中啊，我们就重点做了潮起亚细亚的一个啊在自然和艺术中的一个解读，就是我们用了双人 3D 威亚这个一个大型表演。那么会看到地屏中啊出现一个气势如虹的潮，它跟立体网幕中的潮呢形成了一个立体美学。我们看到大潮冲到空中，实现了明代王在晋先生的一首诗，叫钱塘潮涌自天来啊。大家会发现这个潮不仅是在地面上，还能冲到天空中，那么形成一种立体美学的一种震撼的一种效果。那么首创的一个数字化的 3D 威亚呢，两位舞蹈演员呢就是开始弄潮夺标，开始弄潮逐浪。那么也体现出呢另一首诗，就是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湿。实际上呢，我们在自然之潮的背后啊，还有几重寓意，就是时代的浪潮、文化之潮、科技之潮、艺术之潮，还有体育浪潮。那么在这几个潮一起呢，我们实际上体现出的是杭州和浙江的这个弄潮精神，就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1: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在这场盛大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除了刚刚冷老师介绍的诗词歌赋，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水墨丹青。在《水墨入诗画》这个节目中，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与华丽的舞台呈现，将观众们带回到了600多年前共赏江南烟雨的优美画卷。
2: 在水墨画卷上起舞，画卷上呈现的是钱塘江两岸的风情景色。
3: 随着舞者舞步的移动，闪闪波纹将水墨画逐渐擦去。

0: 完这个视频，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冷老师？请你说。
1: 冷老师，那个舞裙看起来好重啊，那舞蹈演员是如何跳舞的呢？
2: 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啊，这条裙子啊叫水天臂，这个长裙啊长达5米多，那么重有多少呢？有100斤，那么甚至呢要配备了轮子才能移动。这条裙子啊是以宋代的山水为灵感，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啊，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杭州的山水景色。其实大家会发现，这条长裙呢，它有点像我们的

0: 千里江山图。那么地屏上这幅画面呢，其实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那么一种借鉴。所以实际上呢，杭州亚运会在这个节目中实现了一个画中有画，画里叠画的这样一种创意。演员穿上以后啊，将观众带入了《千里江山图》的文化韵味之中。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问题啊，想问大家。大家知道画家黄公望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吗？好，这位男同学。
1: 我知道元朝流行骑射、打马球、蹴鞠。黄公望难道是擅长骑射吗？
0: 哈哈，请坐。黄公望啊，他花了大约7年时间完成了《富春山居图》的构思和绘制。那么关于他的运动爱好啊，历史的记载啊并不确切，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古代诗人们经常从事一些体能强度比较高的运动。那么大家去公园的时候啊，都会见过在地上写毛笔字的老师傅们和退休老人们，这就说明啊，水墨丹青是很锻炼身体的。那么对于体能的要求啊，其实也很高。《富春山居图》呢，它宽一共有33厘米，长呢有636.9厘米，到底有多惊人啊？如果打一个比喻，它有3层楼那么高，有1层楼那么宽。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文人呢喜欢寄情于山水之中，还喜欢登高望远。那么包括呢，他们喜欢带着美食美酒啊来进行雅集，进行抒情。那么黄公望、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那么现在流行的徒步和 city walk， 可以说呢都是黄公望先生们玩剩下的。
2: 冷老师刚刚介绍了一些古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啊，开幕式还呈现了很多宋韵小确幸。在灯火耀古今的章节中，十艘展现宋代风采的木船缓缓地驶入，那里面呈现了文人雅集、书法、绘画、点茶、焚香等场景。那导演们为什么选择呈现这些内容呢？
0: 大家知道宋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风雅处处是平常。那么杭州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就是延续继承了宋代的生活美学。大家知道杭州的大莲花体育场有多大吗？足足有8.23万平方米，能够容纳8万人以上的观众。那么为了更好地呈现出这种视觉的美学效果，那么主创团队呢是铺设了一个6000平米的超大地坪，它是普通学校操场的2到5倍那么大。在你们学校的操场上能容纳全校师生吧，但是在大莲花体育场去演水墨入诗画的时候，一共却只有91个演员。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在大型演出中啊，没有一直使用人海战术，我们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留白意蕴，这也彰显了我们从容淡定的文化自信。那么留白呢，也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精髓。大家会发现，在中国很多的水墨山水画中都会留下空白，这个空白可以是山，可以是水，也可以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那么其实艺术呢，很多时候就是从润物细无声到无声胜有声。中国山水画中呢，也有平远、高远、深远的3重意境，很多时候也是靠留白这种意蕴为大家留下的。刚才张老师讲到啊，就是为什么会有10艘宋韵游船，我们就是希望用巡游的方式啊，把历史上的宋韵文化，特别是风雅处处是平常，以及杭州树立的生活美学范式，希望给大家进行一个陈列。大家知道，无论是诗书茶酒印啊，还是我们在演出中看到的灯伞、看到的灯笼等等，杭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中国啊生活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那么因此呢，在开幕式的演出中，我们在有限的篇幅里面，希望尽可能的呢把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特别是在杭州的宋韵文化中的美学元素进行一个集中的呈现。这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在中小学的教育中啊，其实不仅仅是注重文化教育，很多时候呢还要重视美育的培养。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课堂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小学生从小埋下一颗美育的种子，让我们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艺术美学中，无论是绘画、音乐和诗词中，去寻找我们今天当代的一些优秀的美育元素。
2: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和审美。冷老师刚刚讲述的呀，跟当代非遗发展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不谋而合。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还有很多文化符号的灵感来

0: 自于非遗，从风雅颂歌到梅兰竹菊，火炬星火和奖牌湖山的造型呢，均取自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同学们，那你们说说，你们从开幕式上还看到了哪些非遗呢？请你说。
1: 老师，我知道引导牌是用 3D 打印的镂空扇面，形如钱塘江大潮，我觉得特别美。
0: 嗯，观察很仔细，还有吗？
2: 我看到许多国风少年手拿油纸伞，我记得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在杭州断桥上拿油纸伞当作定情信物的。
3: 嗯，非常好啊，这两位同学知识储备呢也很丰富。其实160位国风少年呢，他背后体现出的就是宋韵文化的另两句话，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啊，和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那么所以呢，这160位的国风少年啊，实际上他们的舞姿和舞蹈动作就相当于画笔啊，然后在地平上面在作画。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小朋友们啊带来了三把团扇。大家知道这三把扇子是用在开幕式中的哪一个环节中吗？好，请你来回答。
4: 老师，我知道在运动员入场这个环节的时候，地平上展示出了许多团扇的造型，还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形状。
5: 中国
3: 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西汉的班婕妤啊曾这样描述团扇，团扇呢寓意着团结与友善。那么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呢，地平之上啊就勾勒出了团扇的造型，各式各样的江南元素也浮现于其中。那么梅兰竹菊主题之窗啊也尽展典雅和吉祥之意，窗中的书法字体呢隽永飘逸，以独特的江南韵味迎接全亚洲的运动员入场。一开始呢，团扇是作为帝王外出之时啊遮风挡沙之用。那么西汉以后呢，扇子啊就开始用来取粮。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啊，诸葛亮呢是轻摇鹅毛扇，妙计横生。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呢，团扇在民间也越来越流行。自古以来呢，中国就有着深厚的扇文化，团扇呢就是文人雅士啊手中摇曳的一抹风雅。在杭州亚运会上，除了开幕式，还有很多的比赛赛场上都出现了团扇的身影。比如说篮球赛啦啦队里面的开场表演就是古典的团扇舞。
0: 不瞒大家说呀，我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收集了很多周边，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吉祥物，大家说说它叫什么呀？
6: 江南玩意。
0: 哎，我看到有三位同学拿着吉祥物呢，那请我们一起上台好吗？同学们，这就是江南意。那你们知道他们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哪里吗？请你说。
1: 丛丛头部装饰的纹样取自于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神人兽面纹。
0: 还有吗？你说说。
7: 晨晨名字源自于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标志性建筑拱辰桥。
0: 说得真好。还有吗？你来说。
1: 连连代表西湖文化景区，名字取自于西湖中无边碧绿的接天莲叶。
3: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因为从良渚文化到杭州的大运河，再到西湖文化景观，这恰好是杭州献给世界的三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宝藏的一把金钥匙。我们通过亚运会开幕式这个小小的窗口，不仅仅是在传承记忆，传递温度和情感，更是向世界展示着我们文化强国的勃勃生机。
0: 同学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北京也在举办一场亚运会，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的体育赛事。
3: 当时啊，可以说大量的中国人呢，在家里收看电视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18寸或者24寸的彩电或者黑白电视来收看亚运会，同时呢，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呼机啊，所以呢，其实大家收看的渠道是很有限的。
0: 当时我们国家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一句全国人民都是东道主，点燃了所有人对亚运会的热情。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以北京亚运会第一捐赠人的身份，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他。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1: 1990年9月22号，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如今回头看，当然很成功，可在当时却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是钱不够，当时国家还不富裕，缺口很大。就在这时，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国家有难，人民来凑。第一笔捐款来自江苏一位5年级的小学生严海霞，他把刚拿到的1.6元压岁钱全部捐出，还有很多小朋友一袋一袋的捐，倒出来的全是毛票和硬币。全国几千万人参加了捐赠活动，最后各地捐款总计达到2.7亿。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2: 后来想想，哎，我也没带什么好头啊，就是做了一些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嘛，大家都在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3: 这就是我刚开始登台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出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的我呀，只有10岁，就是和大家差不多大。当时就是和亚运村后面的几栋楼简单的一个合影。那么在这里呢，我有个问题啊，要考考大家。那么我们都知道90年的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是什么？
4: 熊猫。
3: 哎，是的，看来啊，这也难不倒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国宝熊猫盼盼。那么盼盼到底有多火呢？每天啊，大家打开电视是盼盼，翻开书本是盼盼，去小卖部买个零食，连产品的包装上都是盼盼。那么包括同学们用的铅笔、橡皮、文具盒都是盼盼。甚至呢，我有几位小学的同学的小名也叫盼盼，称得上啊是真正的顶流。就连我们现在的花花和萌兰都比不上当年盼盼的火爆。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梦想，要是长大了我也能参加亚运会就好了，哪怕只是做一位志愿者，哪怕只是做其中的一位服务员。但今天这个梦想的实现呢，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杭州亚运会每一个创意策划的细节敲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经验的背后都有无数的选择与放弃。原定是在2022年的中秋节开幕，于是呢，主创团队用2年的时间创意了月映亚洲这个方案。那么好不容易这个方案通过初稿的时候呢，却得知了由于种种原因，亚运会延期到了2023年的秋分开幕。这个巨大的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时间，那么我们整个的创意都要推翻重来。创意呢，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我们配合着总导演团队，一共出了30多稿不同的方案。3年以来呢，我算了一下，光是因为亚运会的研讨会策划会，我往返杭州就有50多次。大家也看到，虽然只是40出头，但是我的头发呢，1/5也已经熬白了。但所有的这些付出啊，在我看来都是值得的。往返于杭州的旅途呢，成为了我的常态，甚至呢，我觉得杭州啊，都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苏东坡先生有一句话叫此心安处是吾乡，也就是说，不仅出生的地方是家乡，那么你心安的地方，你愿意为此奉献的地方，都是你的家乡。那么在每一次往返杭州的过程中呢，我都希望能够节约时间，所以呢，我用起飞和降落的时间都在用起来去思考我们的创意和我们文化元素的一些整合和融合。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们，如果将来你有机会打造一台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演出，你会用哪些文化元素大招呢？好。
5: 我希望能改编一个特别有历史感的舞蹈，用现代舞的方式让大家眼前一亮。
3: 说得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请。
6: 我是向明乐团的一员，我希望可以在舞台上演奏中阮、柳琴、琵琶、古筝等音乐，让整个舞台都沉浸在那种民乐的氛围感当中。
3: 这两位同学啊，回答的都非常好。如果能够在开幕式演出中把国风、国潮、国乐各种传统文化的元素啊，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行时尚化、潮流化的改造，一定会是一台非常精彩的开幕式演出。也特别的期待我们在座所有的小朋友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能够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讲述者。正如古话所说的，不积跬步无以

0: 之千里，把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利用起来。祝愿同学们不断的跨界学习，因为这次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演出中啊，也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双向奔赴。大家看到的立体网幕，看到的 VR AR 的特效，看到的超大地屏等等，里面实现的都是一些技术元素。所以呢，科技和历史的双向奔赴就构成了开幕式演出中的成功。在此呢，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在坚持语文、数学等常规课程学习的同时呢，能够多接触一些美的事物。大家知道美分为很多种啊，有崇高美，有山川河流的壮美，有江南文化的婉约之美。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美学呀，构成了我们今天美育的不同元素。所以大家要多看一些古画，多读一些古诗词，那么从传统文化中呢寻找各美其美，那么最终呢达到一个美美与共。艺术细胞的培养呢会增加大家美育的一种感悟力，那么未来在文化学习中也会有很大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只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种下的那颗小小的种子终将发芽，我们的梦想也终将实现。谢谢张老师，谢谢
1: 冷老师的精彩讲述。从开幕式上的勇夺桂冠的温暖祝福，到闭幕式上和贵共生的依依惜别，家门口办亚运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正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参与让亚运会的氛围感拉满。体育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你们。现在我有一个提议，请同学们一起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唱响我爱你中国。

0: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吴丹老师。今天我们将一起进入四年级下册词句段运用板块的梳理。大家看，在学习目标中，既有关于词语的，也有关于句和段的。那么就让我们先进入到词的部分，看一看在这册书当中有哪些需要我们积累和辨析的词语呢？在第二单元的词句段运用中，我们见到了这样两组词，你仔细来看，它们当中啊，有的是近几十年新出现的词，而有的是在原有含义的基础之上有了新的含义，多有意思呀！就比如云技术这个词，它是什么意思呢？小明，你能来为大家说一说吗？
1: 云技术指的是基于云计算商业模式应用的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整合技术、管理平台技术、应用技术等的总称，可以组成资源池，按需所用，灵活便利。云计算技术将变成重要支撑。技术网络系统的后台服务需要大量的计算，

0: 储存资源，如视频网站、图片类网站和更多的门户网站。这个词语就属于近些年新出现的词语。
1: 谢谢你，你说的真清楚。这个词就是近些年才出现的。那么，也有一些词语是在原有的含义基础上产生了新的含义呢。比如这个词“潜水”，它呀原来指的是进行水下查勘、打捞、修理和水下工程等等进入水面以下的活动。后来，潜水成为了一项休闲运动，被大家所喜爱。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随着网络应用的不断普及，大众又赋予了潜水新一层的含义，那就是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隐秘地观看共享信息或留言，而不主动表露自己的身份，发布信息和回复他人信息的行为。也被称为潜水，你看这个词的词义就有了新的变化，多有意思呀！像这样有趣的词语，在词句段运用中还有出现呢，请大家来关注第四单元的这部分内容，快来读一读这些词，你知道它们分别指的是哪一类人吗？有同学注意到了百灵鸟。并且用它造了句子。李丽同学，你的歌声真动听，是我们班级的百灵鸟啊！你看，这位同学就是用百灵鸟来比喻同学唱歌好听。那么在这里，百灵鸟就可以指那些歌声清脆动听的人。那其他这三个词分别是指的哪一类人？你能说说吗？是的，千里马是指有才干的人，老黄牛指老实肯干的人，而领头羊是指一个团队当中的领军人物。除了这些词，还有这一些，你能说说这些词语分别指的是哪一类人吗？快来读一读，积累下来吧。在第六单元的词句段运用中。我们遇到了成语，成语呀，它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很大一部分是从古代相承沿用下来的。它代表了一个故事或者是典故。在第六单元的词句段运用中，我们见到了一些成语，它们都与古人读书求学有关。这些成语呀。是对这个单元“文言文二则”这篇课文的拓展。那么，对于这些成语的意思以及它的含义，你有了解吗？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四幅图画分别描绘的是哪些成语呢？我听到有同学猜到了，第一幅图是“悬梁刺股”，第二幅图是“手不释卷”。第三幅图是凿壁偷光，第四幅图是城门立雪。其实，描绘与读书学习有关的成语不止这些，还有呢。快看看，这三幅图画分别说的是哪些成语呀？是的，它们分别是闻鸡起舞、围边三绝、孟母三迁。在第八单元的词句段运用当中，我们见到了这样两组句子，同学们快来读一读，你会发现其中加点的词语意思是相近的，你能把它区分开吗？通过之前的阅读经验和学习经历，我想大家一定知道，在区分意思相近的词语的时候啊，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结合语言环境，联系上下文去思考。那我们就结合这两组句子来具体看看该如何思考运用这个办法吧。来看第一组句子，在第一组句子中出现了一组近义词“慰藉”“安慰”。安慰呀，通常是指语言上的，而慰藉呢？是指个人心理情感上的，

当我们用语言去安慰别人的时候，不一定能够起到慰藉他心灵的作用。所以这两个词的意思还是有区别的。在第二组句子中也有一对意思相近的词，忘记和忘怀。忘记呀，这个词它常常指的对象可以是人、事物或是时间。比如今天上学时我忘记带钢笔了，当然它也可以指某种道理。比如同学们有时会说，这次失败的教训我可真是不能忘记。那么忘怀这个词呢？忘怀的对象啊，通常是指以往值得怀念的，它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比如难以忘怀、无法忘怀等等，多用于书面语。通过刚才我们共同的梳理，大家积累了词语，还总结了词义辨析的方法，而且我们还联系着上下文来理解了词句的意思，学得真不错。那么在句与段的梳理当中，还有哪些需要我们关注的呢？咱们继续往下学。在第二单元的词句段运用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三个句子，请同学们快来读一读，尤其要关注加点的部分。想一想，这些句子介绍了什么事物的什么特点，又是怎么介绍的呢？细心的同学会发现了，第一句介绍了第一种恐龙，说它和狗一般大小。第二句介绍的是直径为一纳米的小球，说它放到乒乓球上，就好像把乒乓球放到地球上一样。第三句介绍了碳纳米管这种材料，说它比钢铁还要结实百倍呢。当我们把这些信息进行梳理，放在表格当中，就会发现，左侧这一列是大家陌生的事物，而右侧这一列是我们熟悉的事物。同学们，你们看，如果我们将陌生的事物和比较熟悉的事物来做比较，就会让我们对这种陌生的事物产生具体而鲜明的印象，而它的特征呢，也会在比较当中显现出来了。做比较的说明方法可真是好啊。那我们怎样使用做比较的说明方法呢？首先，我们要了解所介绍事物的特点，抓住这个事物最显著的特征。我们还可以利用身边比较熟悉的事物和它来进行比较。在表达的时候，如果能用上一些连接词，就能说得更清楚、更流畅了。那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练一练，运用做比较的说明方法，介绍介绍这些事物吧。你可以从中选择一种你喜欢的事物来讲。有的同学选择介绍这成年的鲸鱼，有同学喜欢胡夫金字塔，小绒猴一定是许多同学们都喜欢的。同学们，当我们把这三句话放在一起再读一读，你有没有发现，这三个小作者在运用做比较的说明方法的时候是有小秘籍的呀？是的，他们抓住了这三样事物本身的特点来谈，鲸鱼的重、金字塔的高和小绒猴的小，并且他们选择了人们熟悉的事物来进行比较。就在这样的做比较的过程当中，使我们对这一事物产生了鲜明而具体的印象。说得多好啊！在第四单元的词句段运用当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三个句子，也非常有趣。你快来读读，能发现加点的词有什么特点吗？是的，加点的词啊，都是语气助词。在之前的阅读学习中，你一定见到过语气助词，它们常常在句尾或句中提

0: 停顿处来表示各种语气。我们已经见过不少语气助词了，它们常常来表示陈述、疑问或者是感叹等等语气。那么，运用语气助词对我们的表达有什么好处呢？就让我们来读一读，体会体会吧。下面呀，我们来对比着读读这一组句子，想一想，加上语气助词带给你的感觉有什么不同呢？咱们来读读。说他贪玩吧，的确是啊，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那没有语气助词是怎样的？咱们再来读读。说他贪玩，的确是，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你体会到了吗？有了语气助词，就能让我们感受到老舍先生对猫的喜爱之情。而不使用语气助词的这一句，我们读出来的却是一种责怪的意味呀。这样对比着读一读，大家一定发现了，使用语气助词有很多好处呢。它可以帮助我们，令我们的表达更自然、更亲切，也更生活化。在第四单元的词句段运用中，我们遇到了冒号。大家快来读读这三个句子，看看你有什么发现呀？有同学发现了，这三句话呀，每一句话都有一个关键词，而且在每句话的冒号后面，都是对这个关键词具体的解释和说明。你同意他们的观点吗？确实如此。当我们读读这三个句子，就会发现，这里的冒号用在需要解释的词语或者句子后面，表示引出解释或是说明。下面还为我们提供了三个短语，让我们来仿照着写一写，你行吗？我们要先来读读这三个短语，看看这三样事物或人物它们的特点是什么。小狗的特点是活泼的，小亮的特点是细心的，而老奶奶呢，是热心肠。那么我们就以活泼的小狗为例，来一起试一试，怎样把这个意思写具体呢？我们可以先来总写出特点，这只小狗真是活泼可爱，然后在冒号后面举一个具体的事例，来充分说明小狗的活泼可爱。你看，老师就是先来总体说说事物的特点，再运用冒号把这事物的特点给写具体、写生动了。冒号的用法呀，不止这些，还有呢，自己快来读一读，做个了解吧。那么，经过刚才的交流，我想，如果让你从细心的小亮和热心肠的老奶奶当中选择一个进行仿写表达，你一定也得心应手了吧？那我们继续向后学习，看看还有哪些有趣的语言呢？在第六单元的词句段运用中，出现了这样两组句子，请同学们快来读一读，关注句子中加点的部分，看看你有什么发现呢？小明，你发现了什么？来和大家做个交流吧。
1: 我发现这些加点的部分都和动物有关。作者用比喻的方式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事物的特点，都是比喻句。其次，这两部分句子的情感色彩是不一样的。看，上面粉色方框句子里表达了喜爱之情，是褒义。而下面蓝色方框里的句子说的都是不好的行为，表达的是憎恨，它是贬义的。
0: 你说的真不错。我们学到四年级第二学期，写比喻句对我们来说并不困难。那在这一部分练写比喻句的时候，我们要格外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不同的对象比作不同的事物，是能够表达出不同的情感的。这次再写比喻句，我们要找到事物或人物的特点，先想清楚

0: 是要用褒义的形式来夸赞呢，还是用贬义的形式来批评呢？想好之后再恰当的进行表达。在第七单元的词句段运用中，提到了用修改符号来修改病句。同学们，截至目前，我们学习了改正、增补、删除、对调、移动这五种修改符号。那么，你会用这五种修改符号对这样的一段话进行修改吗？看到这段话这么长，有的同学可能会发愁了。别着急，老师告诉你，我们可以把比较长的一段话分成一个一个独立的句子去修改，最后再串联在一起去查一查。那咱们试着用这样的方法来修改这段话吧。第一句话，我特别喜欢游泳，每天都坚持练习，这没有语病。有同学发现，在第二句话中，功夫的功和竞赛的竞使用了同音字，这两个字写错了，出现了错字，我们要用改正符号把它改过来。同样在第二句话中写道，同学们都忍不住情不自禁地为我鼓掌。看，这忍不住和情不自禁是意思相近的词语，所以我们要用删除符号删去其中的一个。那同学们再来读读这段话还有其他的语病吗？小明，你有什么发现呀？
1: 这段话还有问题，还要继续修改。首先有一处语序问题，我获得了一等奖之后同学们才会为我鼓掌，所以要用对调号把我获得了一等奖和同学们都情不自禁地为我鼓掌换一下位置。最后一句话中，好成绩的取得与是否勤学苦练有很大的关系。这句话中的好成绩是一种结果，但是否有关系是两种可能，所以要用删除号把是否删去，改成好成绩的取得跟勤学苦练有很大的关系。
0: 真不错，这段话改的正确又通顺。通过今天对词句段运用板块的梳理，我们一起积累了词语，总结了词义辨析的方法，还联系着上下文理解词句的意思，体会关键词句表情达意的作用，并且积累了优美的词句和精彩的句段。大家对词句段进行的分类和梳理非常棒。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0: 那咱们现在开始进行实操练习。现在咱们先学基础的动作，汤尼步步法。对，然后现在咱们跟着我的口令，咱们开始啊。
1: 好。
0: 好，现在首先咱们的站立呢，就是要放，保持中正，放松沉肩坠肘。啊，现在好，开始，双手打开，双手打开，对，下沉到我们的腹前。
2: 目前，
0: 屈膝稍蹲一些，好，咱们侧过来，让老师能直观的看见。对，屈膝，
2: 屈膝，
0: 对，屈膝到适中的位置就可以。然后手呢放在腹
2: 腹
0: 前，
2: 前，
0: 对，然后不要低头，
2: 不要低
0: 目
2: 头，
0: 视前方
2: 目
0: 就
2: 视
0: 可以。
2: 前方，
0: 对，然后注意，好，转过来，对，好，咱们现在以右脚为例，重心向左移，看，向，主脚重心向左
2: 所
0: 移，
2: 以。
0: 对，然后呢？右脚向前趟出，
2: 啊，怪不得叫
0: 平
2: 汤
0: 的，
2: 尼布，
0: 对，咱们向前趟出的时候，
2: 汤
0: 脚是平，看脚是平着出，
2: 平着
0: 对，然
2: 出，
0: 后重心快速移到右腿上，
2: 我的
0: 快速
2: 天，
0: 收左脚，然后左脚再向
2: 又
0: 前，
2: 没平出，又高着
0: 放
2: 出，
0: 松，没事儿，趟，就是相当于咱们在趟的这个过程中，脚是平起平落。
2: 那我
0: 啊，
2: 要
0: 是
2: 绷脚
0: 平
2: 尖
0: 起，
2: 吗？
0: 放脚放松，不要勾脚尖儿，就是
2: 好。
0: 相当于脚面与地是平行的状态。然后出去，脚慢慢贴住地，移重心，然后收左
2: 收
0: 脚，
2: 缩脚，
0: 对，然后再往前
2: 就还
0: 出。
2: 是要收的这个动作，不是直接，
0: 对，不是一下直接就出，还是平稳的沉下去，然后走。好，咱们
2: 收，
0: 收的时候就从面前
2: 还
0: 收
2: 是
0: 到
2: 两
0: 腹
2: 脚
0: 前。
2: 要并拢的
0: 对，
2: 状
0: 两
2: 态，
0: 脚并拢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收的时候就是向下沉，然后慢慢起的时候，两个手就还原到裤的两侧了。好，开左脚，与肩同宽就可以，双手从外打开，对，然后收回腹前下沉，对，这个时候左手稍微往侧拉一点儿，对，稍微的往侧拉，对。然后向右转，身子向左稍
2: 哦，这
0: 拧，
2: 样子的，
0: 对，向左拧，对，然后出手，
2: 怎么出手啊？
0: 就
2: 这
0: 直接
2: 个，
0: 您看啊，直接右掌，
2: 右
0: 右
2: 掌
0: 掌
2: 向
0: 向
2: 前
0: 外翻，
2: 翻，
0: 然后掌根朝下，
2: 掌根
0: 左
2: 朝，
0: 手向前延伸，然后右手的时候放在这儿，对，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走第一步啊，第一步的时候右脚左脚向前直。趟出，咱们刚才学的直立的趟出，好，重心向左移，右脚稍微的往回扣，以圆形，相当于右脚就是这个圆形的外侧，然后重心又移回来，左脚向前，不扣，左脚，注意咱们的左脚一直是向前，
2: 直的，
0: 对，一直左脚是直的，然后右脚是向内扣，
2: 扣。

0: 哦，就外圈的这个。
1: 但咱们不用抠的这么紧，就是对，以外侧圆的这个，按着
0: 圆的有一个轨迹，
1: 对这个圆的这个轨迹，然后慢慢走，慢慢走。
0: 对，八卦
1: 到汤出去，咱们刚才。

0: 小扣，
1: 扣，
0: 好，注意，咱们这个手势稍微平起来。
1: 平起来，
0: 对，把这个放在这儿，
1: 这儿，
0: 身子不能歪，不
1: 不
0: 能
1: 能
0: 一
1: 歪，
0: 直长。对，
1: 嗯。
0: 好，走，核心要收紧，这个就会练下肢了。咱们虽然走得很慢，但是也需要大腿的这个力量保持，
1: 嗯，
0: 是不是稍微的有点起反应了？
1: 是，
0: 好，那咱们到这儿以后，上右脚，
1: 上右脚，
0: 然后双手打开收，看看我收，转
1: 嗯，
0: 身，然后从前，然后对收的时候下按的时候膝盖伸直，然后换回两侧，两脚开立，好，放松，保持中正，两手从两侧打开。下沉于腹前，屈膝。好，起势，稍向左。好，拧转。好，出手，沉肩，坠肘，对，目视前方。好，第一步，直角趟出。好，第二步内扣，想象着我们这儿有一个圆啊，外侧的脚就是圆的这条轨迹。好，向前走，趟出。
1: 嗯，
0: 好，第二步走，咱们可以适当的稍微的连起来一点啊，
1: 别撅屁股。
0: 对，注意啊，咱们的脚型是平起平落。目视前方，注意力集中。好，大家掌握的都非常不错啊！现在可以自行的走一至两圈儿，注意力集中，肩放松啊。手稍微的高，对，放这儿，稍高一点儿，对。好，收势，下沉，起身，收回。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莲子纯老师，很开心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节课我们将对分数除法单元进行梳理，理解分数除法的意义，掌握分数除法的计算方法，以及能够用方程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请大家准备好学习用具，用心听讲记录吧。在对单元梳理时，我们可以以思维导图的形式展开，从本单元的几个鲜明的主题出发，罗列出具体的知识点，寻找知识之间的联系，还可以沟通与之前我们学习的知识之间的联系，进行横纵向的对比，形成知识网。本单元我们将聚焦以下三个问题展开：分数除法的意义、分数除法的计算以及分数除法的应用。接下来我们先走进分数除法的意义。对于这样一组算式，同学们并不陌生，它是关于分数乘法的。但这三个问题聚焦的都是同样性质的，都是已知两个因数的积和其中一个因数，求另外一个因数。根据之前我们的学习经验，这类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转化为除法来解决，也就是利用积去除以其中一个因数，自然可以得到另外一个因数。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分数除法。由此可见，分数除法的意义与我们之前所学整数小数除法的意义都是相同的。我们再换个角度理解一下。莉莉在解决2除以5分之3时，画出了下面的示意图，正确的计算结果是

0: 在二除以五分之三这个除法式子中，我们可以将二除以五分之三理解为在寻找二里包含了几个五分之三。根据示意图，我们可以先找到这样三个五分之三，最后只包含了一个五分之一，那它到底是几个五分之三呢？结合分数的性质，我们知道五分之三是三个五分之一，但现在只有一个五分之一，所以这一部分呀，表达的是三分之一个五分之三。综合下来，二里既包含了三又三分之一个五分之三。像这样包含除的除法问题，我们还可以结合之前所学知识来理解。有了分数除法的意义理解，我们就可以对分数除法的计算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只要是包含分数的除法，我们都可以运用这样的计算规则来进行。同学们，你知道为什么除以一个不为零的数就等于乘以它的倒数吗？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理解一下。一瓶果酱有二分之一千克，淘气家五天吃完，平均每天吃多少千克？根据除法意义，我们可以利用除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二分之一除以五。想要得到这个算式的结果，还可以借助画图来帮助我们。将一个长方形设为整体一千克，将其中的二分之一千克平均分成五份，那么其中的一份就是我们这个题目当中所求的平均每天吃多少千克。在之前我们学习分数乘法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样一部分双重阴影的部分还可以理解为二分之一千克的五分之一是多少，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建立起了除法与乘法之间的联系，也就是二分之一除以五可以等于二分之一乘以五分之一，自然揭示了我们分数除法的计算道理，除以一个数相当于乘以它的倒数。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借助画图列算式，以及根据之前学习分数乘法的意义以及分数除法的意义，解释了分数除法的计算道理。我们换个角度，用长方形的面积模型再来理解一下。图中的小长方形面积为一，宽为三分之一，根据面积公式可以得到它的长为三。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一个长方形呢？面积变为了二，宽不变，仍是三分之一。它的长根据面积公式可以由二除以三分之一来得到。但是由图我们还可以得到长还可以表示为两个三，也就是二乘以三。我们再一次将除法与乘法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一个长方形，依旧符合这样的计算规则。通过这样一个长方形面积模型，我们也找到了分数除法的计算道理，除以一个数相当于乘以它的倒数。通过刚才对分数除法意义的探索，以及对分数除法计算方法的总结，我们发现知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比如整数、小数、分数、除法意义都是相同的。再比如除法是乘法的逆运算，所以在解决分数除法的问题当中，我们还可以寻求分数乘法来获得一些解决的方法。同学们要用联系的眼光沟通起知识之间的联系，这样学习就会轻松起来了。那我们做几个练习来巩固一下分数除法的计算方法吧。你的计算结果是否和老师的一样呢？掌握了具体分数除法的计算方法，我们还可以将分数除法运用在解方程中。检查一下你的计算结果吧。小明，通过刚才的计算练习，你知道在分数除法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吗？
1: 我认为在计算分数除法的过程中，要正确地运用分数除法的计算方法，并且在计算的过程中能约分的要先约分，最终得到一个最减分数。
0: 你的总结真全面，能约分的时候要先约分，还可以提高我们计算的正确率哦。那我们来挑战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快速得到这两组分数除法的计算结果。在计算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发现吗？在第一组算式当中，我

0: 们发现所有的除数均是大于一的，但得到商的结果却小于被除数。在第二组算式当中，所有的除数均小于一，但得到商的结果却大于被除数。这样的结论能够有效直接地帮助我们判断商与被除数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后续我们计算分数除法的估算中提供了依据。分数除法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也十分的广泛。那如何利用分数除法和方程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呢？人造卫星每秒运行约 5.1 千米。人造卫星的运行速度是宇宙飞船的三分之二。宇宙飞船每秒大约运行多少千米？读题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人造卫星的运行速度与宇宙飞船的运行速度之间是存在等量关系的。为了更好地理解等量关系，我们还可以借助线段图来更清晰地呈现。将人造卫星设为一条线段，宇宙飞船设为另外一条线段。我们要求的就是宇宙飞船每秒大约运行多少千米。通过线段图，我们可以具体的、清晰的呈现出两个量之间的等量关系，也就是宇宙飞船的速度乘以三分之二就等于人造卫星的运行速度。根据等量关系，我们还可以列出求宇宙飞船速度这个未知量的方程，可以得到宇宙飞船大约运行了 7.65 千米。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大家广泛运用的等量关系，比如说速度、时间以及路程之间的等量关系。和谐号列车十秒行驶了三分之二千米，平均每秒行驶多少千米呢？十秒就是和谐号列车运行的时间，三分之二千米就是路程。那这个题目我们可以根据等量关系求出和谐号的速度，也就是平均每秒可以行驶1/15千米。小明同学，通过刚才我们用方程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你有什么收获吗？
1: 我发现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可以借助画图寻找问题中的等量关系，再利用等量关系列出相应的方程，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0: 为你的收获点赞。你不仅找到了用方程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步骤，而且还发现了用画图来呈现等量关系这么直观的方法。经过刚才丰富的思考过程以及我们对学习方法的总结，下面进入到本节课的挑战环节。这个选择题考察的是同学们对分数除法意义的理解。下面问题当中不能用24除以3/8来解决的是 A. 笑笑做一个中国结需要3/8米的红绳，24米的红绳能做几个这样的中国结呢？通过寻找关键句，我们可以得到这个题目主要解决的是寻找24里有几个3%。 B 选项，淘气有24张动画卡片，东东的动画卡片数是淘气的3%，那东东有多少张呢？这个问题主要解决的是寻找24的3%是多少。 C. 某小学举行诗词诵读大赛，有24名同学进入了决赛，占初赛总人数的3%，共有多少同名同学参赛呢？根据题目中的关键句，我们可以找到这个问题中的等量关系，也就是总人数乘以3%就等于24人。 D. 王阿姨花24元买了3/3千克的樱桃，每千克的樱桃多少钱呢？这是我们大家在生活中非常熟悉的等量关系，也就是单价乘以数量等于总价。那这个题目当中要解决的是单价这个未知数乘以数量3/3千克等于24元。结合之前我们对分数除法意义的回顾，我们发现 A、C、D 三个选项中每一个问题都可以用24除以3%来解决，只有 B 选项中24的3%需要用到24乘以3%来解决。

所以这个选择题中不能用24除以3/8来解决的是 B 选项。这个题考察的是大家对分数运算的灵活应用，在这样一个长长的等式当中呈现出了 A、B、C 三个量之间的关系。对于这样复杂的等式，我们可以选择拆解成几部分比较简单的算式去理解。比如这个等式我们可以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 A 乘以5/6等于 B 乘1，第二部分是 C 除以5/6等于 B 乘1。第一部分可以帮助我们找到 A 与 B 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可以帮助我们找到 C 与 B 之间的关系。对第一部分的内容进行简化，我们可以得到 A 等于 B 乘以5/6，也就是 A 等于 B 乘以一个大于1的数，所以自然 A 是大于 B 的。由第二部分我们可以得到 C 等于 B 乘以6/5，也就是 C 等于 B 乘以一个小于1的数，自然 C 的结果是小于 B 的。综合两部分的结果，我们可以进行排序， C 小于 B 小于 A， 所以三者中最小的应该是 C。 在实际的生活当中，除了有两个量之间的等量关系，更多呈现的是多个量之间的等量关系。那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呢？李叔叔要用卡车运一批货物，第一天运了84吨，第二天运了92吨，两天运的货物的质量占这批货物质量的2/5，这批货物有多少吨？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他在找的是两天运的货物质量与这批货物总质量之间的关系。依据我们之前对方法的总结，还是可以先列出它的等量关系。货物的总量乘以2/5，就等于第一天运送的吨数加上第二天运送的吨数，也就是题目当中所说的两天运送的吨物总量。根据等量关系，我们也可以求出以货物总量为未知数的这样一个方程，得到了这批货物一共有440吨。根据刚才我们找到了多个量之间的等量关系的变化，而且也选择了列方程的方式来解决，看来方程还真是一个好帮手。在这个问题当中，你还知道怎么去列方程吗？几名工人在装糖，每袋装1/4千克，已经装了120袋，但只装了这些糖的1/3，这些糖一共多少千克？只装了这些糖的1/3，我们可以理解为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只装了这些糖总质量的1/3，那我们就可以先求出这些糖总质量与已经装的质量之间的关系。糖的总量乘以1/3，就等于每袋的量乘以已装的袋数。结合这样的等量关系，我们就可以列出方程，解决糖的总量问题。第二种理解，我们还可以将只装了这些糖的1/3理解为只装了这些糖总袋数的1/3。在这种理解之下，我们就可以先求这些糖一共可以装多少袋。它的等量关系是糖的总袋数乘以1/3，就等于已经装好的袋数。根据这样的等量关系，我们可以解设方程，这些糖一共有 x 袋，求出了 x 等于360袋。在这里老师要提醒大家，我们在这儿只是算出了这些糖的总袋数哦，想要得到它的总质量，还要用总袋数360去乘以每一袋的质量1/4千克，得到它一共有90千克。一根4/5米长的钢材重1/20吨，每吨钢材多少米？每米钢材重多少吨？根据这样的关系，我们可以找到钢材的长度与钢材的重量之间是有关系的。当长度发生变化时，重量也会发生变化。对于这样复杂的思考，我们可以拆解成简单的思路去思考。如果长度变成它的2倍，那重量自然也会增加到它的2倍。所以

0: 题的突破点在于，长度变化之后的倍数关系是等于它对应吨数之间的倍数关系。那对于第一个问题，每吨钢材多少米，就是以一吨钢材为标准，求对应的长度。五分之四米的钢材重量是1/20吨，那多少米的钢材是一吨钢材呢？所以我们要找到一吨钢材与1/20吨之间的倍数关系。这样的倍数关系同样作用于长度关系，也就是一吨钢材对应的长度就是五分之四米的几倍。基于以上思考，我们可以列这样一个综合算式来解决。1/20的商乘以5/4，可以得到每吨钢材大约是16米。每米钢材重多少吨？是以一米钢材为标准，求对应的吨数。五分之四米的钢材是1/20吨重，那一米的钢材重多少呢？首先，我们可以找到一米的钢材与五分之四之间的倍数关系。这样的倍数关系与钢材的重量之间发生的倍数关系是相等的。基于以上的思考，我们可以列出这样的综合算式：1/5/4的商乘以1/20，就可以求出每米对应的钢材是16/1吨。小明，通过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吗？
1: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学会了知识之间是有联系的，比如整数、小数、分数除法的意义都是相同的，都是已知两个因数的积和一个因数，求另一个因数的运算，用画图的形式帮助我们理解计算的道理，找到计算的方法，以及存在的等量关系。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还要学会利用方程这个好帮手，帮助我们理解问题。
0: 为你的收获点赞。回顾我们本节课，我们通过思维导图的形式对分数除法单元进行了整体的梳理。在这样思维导图的形式当中，不仅可以找到知识之间的联系，而且还能对我们学习的方法进行一定量的总结。同学们，你还有什么好方法吗？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哦。再见。
2: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

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一、二。

九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室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向右，蹲，
2: 一二，
1: 好，跑起来，注意摆臂。
3: 所有人注意，
1: 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4: 奖励你们两个东西。
1: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好，非常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那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0: 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学慧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进行重难点的梳理。那相信同学们在今天的课上一定会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呀，经常会用到估算，那么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回顾和梳理一下我们小学阶段有关估算的内容。那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课上会学习哪些和估算有关的学习内容呢？小明同学，你能和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吗？
1: 同学们好，我是小明。在今天的课上，我们将总结估算的方法，用估算把握运算结果的范围，进一步体会估算的作用，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估算，并解释估算的过程。同学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课堂，探索估算的奥秘吧。
0: 在我们过去的学习中呀，我们学会了很多的计算的方法，但是我们也发现了，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精确地计算出结果，我们也可以通过估算来帮助我们做出决策，解决问题。那么请大家回忆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中都哪些时候会用到估算呢？有同学想到了，比如当我们一起去体育场观看比赛的时候，当看到场馆内座无虚席，同学们是不是都想来估计一下场馆里大约能够容纳多少人呢？妙想呀，还发现了，实际上我们在计算的时候也会用到估算。比如说我们在计算之前可以先估计一下结果大约是多少，计算完之后再和估计的结果对照，就能判断自己计算的是否合理了。比如我们有同学在计算完这道题之后，就发现自己明显算错了。同学们，你也看出来了吗？是呀，我们把204估成200，200除以2等于100，而结果呢却只有12，很明显，计算错误，需要重新的计算。我们还可以换一个思路来分析，204是一个三位数，百位上的2个百除以2正好够商1个百，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出商的位数也应该是三位数，因此这道题肯定是算错了。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实际上我们刚才在估计商的位数的时候也用到了估算。
1: 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也发现了？看来不仅在解决实际问题当中，估算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估算还可以帮我们很好地把握运算结果的范围呢，估算的作用可真大。
0: 这么多地方都用到了估算，就像小明说的，估算的作用可真大。来看，淘气和笑笑的学校要组织6年级同学去看电影了。淘气调查了东方影院能够容纳235人，笑笑调查了新华影院能够容纳300人。问题是，请你估一估可以去哪个影院。同学们，关于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想法吗？该怎么解决呢？不着急，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是怎么想的。这位同学想，如果可以解决去哪个影院，那么我们就需要去比较6年级的总人数和我们这2个电影院所能容纳的总人数，然后比一比看哪个电影院能够坐得下。因此你们看，他先精确地计算出了这6年级的总人数是275人，然后呢又把275往大估算成280，再用280去跟235和300进行比较，发现呀，280大于235，小于300，因此他觉得不能去东方影院，可以去新华影院。那同学们，你们同意他的想法吗？有不同意见吗？有同学想问，那这是不是估算呢？你们怎么看呢？奇思觉得呀，这应该不是估算，因为呀，他只是把精确计算的结果看成了一个近似数。那奇思又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咱们一起来接着看。 他发现这些数据都是四十几，都可以往小估计成四十，那六个班就是四十乘六等于240，而这240人是我们刚才往小了估之后的结果，说明实际的人数比这240人还要多呢。240都已经超过了东方影院能容纳的总人数，那实际的人数东方影院肯定更坐不下了，因此不能去东方影院。但是他看到240小于300，因此他觉得是可以去新华影院的。那同学们，你们同意奇思的这个方法吗？我相信有同学可能又要提出质疑了。奇思自己呢，他也在进行反思，他在想240小于300就一定能够确定可以去新华影院吗？大家一起来想想，我们其实是不能够直接把240跟300进行比较的，因为刚才说了，这240呀，是我们往小了估之后的结果，那实际的人数也一定比300小吗？这可不一定。看来呀，我们把数据往小了估，只能够判断不能去东方影院。那能不能去新华影院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还需要继续的分析。有同学就说，那我们还可以继续把这些数据往大了估，都估成50，那么六个班就是50乘6等于300人，哎，正好等于新华影院所能容纳的总人数。而这300呢，又是我们刚刚往大了估之后的结果，说明实际的人数应该比

0: 三百还要少呢。三百人，新华影院都能容纳下，那实际的人数肯定更可以坐下了。因此判断是可以去新华影院的。同学们，刚才这道题呀，咱们是先把数据往小了估，然后又结合往大估来综合做出决策的。估算可以帮我们很好的减轻计算的负担，而且我们发现呀，估算的方法还不一样呢。就像同学们刚才所说的，第一种最左边这种方法，是通过先精确地计算出结果，然后再估取它的近似值的这种方法，实际呀，它并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估算。真正的估算呢，是像我们右边这两位同学这样，要结合数据的特点，还要结合实际的问题来判断是把数据往大估还是往小估合适。很快估算出结果之后呢，我们再来用估算的结果和我们的实际人数进行比较，进行分析，最终做出合理的决策。
1: 小明提醒大家，因为两个影院的人数不同，估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实际情况，看清是往大估还是往小估。有时候大估和小估还要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样才能做出合理的决策哦。
0: 同学们，估算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应用真的是很广泛。笑笑在和爸爸逛书店的时候呀，不仅发现了有趣的图书，而且呢，还发现了有趣的数学问题呢。来看，笑笑想要买一套百科全书和一套中国古典名著，500元够吗？同学们，关于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有想法了吗？我们先来看看笑笑是怎么解决的。他想到了把这168往大估成200，同时把288也往大估成300。他很快就估算出一共要花的钱数是500，而这500是我们刚才把数据往大了估之后算出来的结果，说明实际要花的钱数应该比这500要少，因此。笑笑判断500元是够的，同学们，你们听懂笑笑的方法了吗？我们发现呀，这个时候我们把数据往大了估，是不是还挺方便的？解决了笑笑的问题，咱们再来一起看看笑笑的爸爸又提出了什么有趣的问题吧。笑笑的爸爸想要买一部电子词典和一套外国名著，1000元够吗？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该怎么解决呢？同学们，你们有想法了吗？哎，我发现呀，同学们的方法还是很丰富的。比如，有同学想到了，那就像刚才那个同学那样，我们也把这些数据往大了估，可以吗？咱们来试一试啊。我们把798往大估成800，260呢也往大估成300，很快估算出要花的钱数是1100元。而这1100元是咱们刚才往大了估之后的结果，说明实际要花的钱数应该比这1100元要少，但是一定比1000元少吗？不一定。那看来呀，估算目前为止还不能够帮我们做出决策。那怎么办呢？有同学说呀，我们还可以结合精确计算来继续帮我们进行分析。你看，他想到了798估成800是多估了2，260估成300呢是多估计了40，也就是说1100是我们多估计了42之后得到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从1100里把多估计的42给它去掉，来算出我们实际要花的钱数应该是1058元。超过了1000元，因此判断是不够的。那同学们，还有同学呀，用了不同的方法，他想到了我们还可以计算出往大估之后需要花的1100元，比我们笑笑爸爸实际上准备的1000元多了100元，多了的这100元比我们刚才多估计的42元要多，因此也可以判断出1000元是不够的。同学们，你们看，咱们单纯的只通过估算，也不一定就能。

0: 帮我们解决问题，做出决策。有的时候呀，我们也需要像刚才这样，结合精确计算来帮我们进行分析。你们看，还有同学是这样做的，他关注到了260已经是一个整实数了，因此呢，他想只把798往大估成800，然后来计算800加260，也很快地算出要花的钱数是1060元。而这1060是我们刚才多估计了2之后得到的结果。因此从1060里边去掉多估计的2，算出我们实际要花的钱数是1058元。很明显超过了1000元，所以答案是不够的。哎，你们看，我们这一次呀只估计了一个数，是不是也很好呀？看来我们在估算的时候也不一定两个数都要估，我们可以像刚才这样结合数据的特点，当有一个数已经是整实数和整百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只估计另外一个数，然后再像这样结合精确计算来帮助我们进行分析。
1: 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有时只通过估算无法分析出结果，还需要适当结合精确计算来进行分析。这种估算与精确计算相结合的方法，也可以帮我们减少计算的负担，能够比较快地做出决策呢。
0: 同学们，是不是觉得估算越来越有意思了呢？那咱们继续来探索吧。来看，妙想的姐姐呀，正在帮助老师打一份1528字的稿件。姐姐每分钟最多能够打49个字，那你们说她能够在30分钟之内打完这篇稿件吗？同学们，你有想法了吗？有同学想到了，我们可以把49往大估成50，然后用50乘30，算出姐姐30分钟可以打1500字，而这1500字是我们刚才把它往大了估之后得到的结果，说明姐姐在30分钟之内可以打的字数应该比1500字要少，所以呢，就是说30分钟之内姐姐应该是打不完1528字的。同学们，你们看懂这种方法了吗？还有不同的方法吗？真好，有同学还想到了，我们还可以把1528往小了估，估成1500。同时呢，用1500去除以30，来算出姐姐一分钟应该打50字。再仔细想，这50是我们刚才呀把被除数往小了估之后得到的结果。被除数估小了，除数不变，那商肯定被估小了。那说明姐姐她每分钟应该打的字数比这50字应该多才对。所以姐姐每分钟打49个字肯定是打不完的。同学们智慧无穷，还有同学呀想到了，我们还可以把1528往小了估成1500，同时呢把49往大了估成50，然后用1500除以50，快速的估算出姐姐需要的时间是30分，而这30分是我们刚才把被除数估小，同时除数估大之后得到的结果，所以商肯定是被估小了，因此姐姐她需要的时间应该比这30分钟多才对，所以我们也可以判断出30分钟之内是打不完的。同学们真的是很厉害呀，大家能够依据不同的数量关系，有乘法有除法，然后呢运用不同的估算策略帮我们轻松地解决了问题，特别了不起。咱们再来继续看，妙想也是个打字小能手，他呀曾经在76分钟之内打了4104个字。那么同学们，请你来估一估，选一选，妙想一分钟可以打多少个字呢？ A 比60多， B 在50到60之间， C 小于50。同学们，你觉得妙想一分钟打的字数会在哪个范围里呢？有想法了吗？真好，我看到有些同学已经开始有想法了，他想到

0: 我们可以把4104给它往大估成4200，同时呢，把76往小估成70，用4200除以70。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的商是被估大了还是估小了？真棒！是的，被除数估大了，同时呢，除数被估小了，那我们的商一定是被估大了。商估大了，那说明妙想他一分钟打的字数应该是比60字要少，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排除掉比60多这个错误的选项。但是到底是在50到60之间还是小于50呢？咱们现在还不能下定论，需要继续进行分析。有同学就发现，我们还可以把4104往小估成4000，同时又把76往大估成80，然后用4000除以80。再想想，这个时候商是被估大了还是估小了？是的，被除数估小了，同时除数估大了，那商一定是被估小了。商被估小了，说明妙想每分钟打的字数应该比50要多才对，因此我们又可以排除掉小于50这个错误的选项。原来妙想它能够在一分钟之内打50到60个字呢，真的是很厉害呀。同学们，你们刚才分析的也特别的精彩，你们能够灵活地运用除法算式中被除数、除数和商之间的关系，来判断估算的结果与实际情况的大小关系。
1: 通过今天的学习，相信同学们已经感受到了估算中可藏着很大学问呢。希望同学们在以后的学习中能主动应用估算，灵活应用估算，不断地在估算中总结策略和方法，提高用估算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同学们，今天的收获可真大呀，相信你们肯定还会有一些和估算有关的想研究的问题呢，那就请你们带着满满的收获和你们感兴趣想研究的问题来继续开启课后的探索吧。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了，同学们再见。
2: 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六亲。

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

向后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好一，一好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喂。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喂，开始，动起来。宽膝外展啊，后脚尖啊，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击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10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

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赶紧松了，直了。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好，停。哎，背的特别准啊，特别好，真棒。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0: 在听力完毕之后，我们要进行分析推理，去修正答案，同时利用自己的短时记忆进行全面的检查。
1: 同学们，从刚才的听力题中，我总结出以下做题技巧。在听录音前要仔细审题，我们先看图片读句子，猜一猜对话中谈论的主题，根据所给的信息提前预测答案。听的过程中要抓住关键词，听到正确信息后可以用适合自己的方法迅速记录答案。当录音播放完后，补全答案，并利用短时记忆进行全面检查。
0: 小明，你总结的真棒，相信下次再遇到这类题型时，你一定能够轻松作答。 OK, now look, Mike and Yang Yang are talking about their colorful life in the class. The classmates have many questions for them. 同学们，我们如何对课后活动进行提问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梳理特殊疑问句的问与答。我们先来读一读问题。 1. What do you like to do after school? What? 询问什么。 What do you like to do after school? 是在提问放学后你喜欢做什么。那么我们在回答的时候一定要回答出做的事情。 So we can say,I like to play football. 那如何对第三人称进行提问呢？我们可以这样说， What does he like to do after school? 在这个句子里，主语变成了第三人称单数 he， 那么助动词也由 do 变成了 does。 当然，在回答的时候，我们也要有相应的变化。我们可以说He likes to play football. 这是因为在一般现在时这个时态中，当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动词后也要变成相应的第三人称单数的形式，通常在动词后加 s 或者 es. Question 2. When do you play football? When 提问什么时候？When do you play football? 你什么时候踢足球？那么我们在回答的时候要回答出时间。I play football in the afternoon. Question 3. Which pet do you like best? Which 提问哪一个？ Which pet do you like best? 你最喜欢哪种宠物？ We can say,I like cats best. 在这里同学们要注意，我们回答的是宠物的种类，因此 cat 要变成复数形式 cats. Question 4. Why do you like cats? Why 提问为什么？ Why do you like cats? 你为什么会喜欢猫呢？那么我们要说明原因。Because they are quiet and cute. 因为他们安静而且可爱。 Okay, boys and girls, just now we reviewed some questions. Now, let's do some exercises. 同学们，我们一起来找到下列问题的答案吧。 What do you like to do on weekend? 我们该如何去回答呢？Yes, we can say, I like to play the piano. When do you play the piano? I play the piano in the afternoon. Which pet do you like best? I like dogs best. Why do you like dogs? Because they are cute.
1: 刚才我们梳理了 what, which, when 和 why 四个疑问词。 What 是在提问什么， which 是在提问哪一个， when 是在提问什么时候， why 是在提问为什么。在与他人交流时，你要听清楚疑问句是对哪个方面的。

0: 内容进行提问，这样可以进行更准确的回答了。
1: 小明说得非常对，那么请同学们也要多听多表达。 OK, there are many clubs in the school. Some clubs will invite students to join them. Look, here are some posters. 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要阅读一则社团的招新海报。在阅读这个海报之前，我想给同学们几点提示。一、略读全文。二、画关键词。三、定位并答题。首先，略读全文，读一读文章的标题。从这四个海报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学校有四个社团在招新，他们分别是 The Singing Club, The Swimming Club, The Drawing Club, The Football Club。 那么从文章左侧的小标题中，我们可以看出活动的时间 Time, 活动地点 Place, 负责的老师 Teacher 和联系电话 Telephone Number。 接着我们来读一读所给的问题。 Number 1. Tom is free from 15:30 to 14:30 every day. Which club can he join? 这句话的关键词是时间，三点半到四点半，以及问题 which club 哪一个俱乐部。那么我们可以迅速地定位到四个俱乐部的活动时间上来。我们发现第一个俱乐部 The Singing Club， 它的活动时间和 Tom 的空闲时间正好匹配，所以我们能够选出答案 The Singing Club。 同学们，我们再来试一试。 Sarah wants to join the drawing club. Where can she go? 关键词 drawing club， 问题中的关键词Where? 那么我们迅速地定位到 The Drawing Club 的海报中来，找到它的活动地点 Place Room 302。 我们快速地选出正确答案。
0: 我知道了，在做这类阅读题的时候，我们要略读全文，了解题目，阅读题目，画出关键词，根据问题在文中找答案，要抓住题目所提供的关键词在文中定位，这样可以更准确地找出与之相对应的答案，更高效地完成阅读。李老师，我的课后活动也很丰富，我想记录下来，我该如何去写呢？
1: 那么我们先从仿写开始。同学们，我们一起看一看这道题。假如你是玲玲，请模仿短文介绍自己的课余活动。我们先来读一读短文。 I am very busy after school. I go swimming in the afternoon. I do my homework at 5 o'clock. I play the piano after dinner. Then I watch TV at 8 o'clock. I go to bed at 9. 那么从这篇短文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在描述自己课余活动的时候，它的结构是这样的：谁做了什么，在什么时候。那么我们就仿照这个结构去描述我们自己的句子。我们先来看第一句。第一句的活动是 go roller skating， 时间是 in the afternoon。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句子表达成 I go roller skating in the afternoon。 第二个句子该如何表达呢？对的， I read books in the evening。 小明，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呢？
2: 通过这节课，我能够听懂认读有关课后活动的词汇和短语，能够准确使用句型谈论课后活动相关话题，能够掌握阅读海报等语篇类型的方法，能够模仿范例

0: 疲惫。开始，注意节奏，绕过标志口。
1: 知识点讲解：运动项目，50米乘8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2: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嗯，
0: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2: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0: 对对对，好，
2: 好，
0: 来田青，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2: 是这样吗？他就一下就学会了吗？
0: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2: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0: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2: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他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2: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0: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2: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0: 好，没问题。

0: 完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2: Go！
1: 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筒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孙老师。这节课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静态描写与动态描写这个话题。提到静态描写与动态描写，我们并不陌生。在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我们一起初步体会了课文中的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在五年级下册第七单元，我们又一起体会了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的表达效果。那到底什么是静态描写？什么是动态描写呢？它又有怎样的表达效果呢？我们在习作中应该如何去运用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呢？这节课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再来聊一聊。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是写景时经常会用到的方法之一。哪些课文中的景色描写让你印象深刻呢？你可能想到了四季之美、月季、鸟的天堂、威尼斯的小艇、牧场之国。这节课我们一起先来回顾一下课文中的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吧。在鸟的天堂中，巴金先生这样描写大榕树：枝干的树木不可计数，枝上又生根，有许多根直垂到地上，伸进泥土里，一部分树枝垂到水面，从远处看就像一株大树卧在水面上。现在一棵又大又茂盛的大榕树是不是已经浮现在你的头脑中了呢？我们再来看看月季中是怎样描写月光的。满院子的白光是郁郁的、银银的，灯光也没有这般亮的。皎洁的月光洒满了整个院子，郁郁的比灯光还要明亮。威尼斯的小艇中，小艇是什么样子的呢？它窄窄的、深深的，两头向上翘起，就像弯弯的新月一样。荷兰的牧场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在河边草地上，牛正在吃草，你看它的颜色多么的丰富，有黑白花牛、白头黑牛、白腰蓝嘴黑牛。这些句子

是静态描写。在这些静态描写当中，你发现了什么？是的，通过静态描写，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景物的样子，包括它们的颜色、形状、大小。那动态描写又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再来读读下面的句子。东方一点一点泛着鱼肚色的天空，染上微微的红晕，飘着红紫红紫的彩云。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天空颜色的变化，仿佛观看到了日出的奇妙景象一般。日出如此奇妙，那月光呢？在月季中，月光就像淘气的孩子，顺着竹帘格往上爬，爬到穿衣镜上去了。作者把月亮升高的过程写得既活泼又有趣。我们再来看威尼斯的小艇中的动态描写。我们仿佛看到了小艇在灵活快速地穿梭。这些都是动态描写的句子。在这些动态描写中，你又发现了什么规律呢？是的，在动态描写中，我们经常会用到很多的动词。从这些动词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景物的变化和活动的过程。我们再来对比着看一看。同样是对颜色进行描写。第一句话写出了颜色的具体样子，是静态描写。第二句话写出了天空颜色的变化，是动态描写。现在你知道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有什么特点了吗？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老朋友，我们来打个招呼吧。有同学发现了，这两句话都选自三年级上册《搭船的鸟》。第一句话写的是翠鸟的样子，是静态描写。第二句话写的是翠鸟的动作，是动态描写。那在文章中使用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会有什么样的表达效果呢？在五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的交流平台中就为我们总结到了。恰当的运用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能够呈现出景物独特的魅力。在《威尼斯的小艇》《牧场之国》《金字塔》三篇课文中，都运用了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动人的异域画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样，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往往组合使用，组合的方式不同，它的表达效果也不相同。我们来看课文中的这段话。前面几句话是对夜晚戏院散场时人们活动情况的动态描写，突出了威尼斯小艇的快速和威尼斯夜晚的热闹。后面对石头、建筑、桥梁、船、码头，还有古老的威尼斯进行静态描写，突出了威尼斯夜晚的宁静。将人类的活动和景物交织在一起，就让我们感受到威尼斯既有热闹的时候，也有安静的时候。一静一动中，就把威尼斯的整体之美呈现出来了。在《牧场之国》中，也运用了动静组合的方式来描写景色。你们看，这是动态描写。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繁忙中带有安详、有序中带有和谐的舒适独特的田园风光。通过偶尔传来的汽笛、平稳行驶的船只、开往城市的车辆，来衬托傍晚荷兰牧场的宁静之美。你们知道吗？动态描写和静态描写组合使用，还能让静态的景物动起来。

0: 呢？比如在金字塔夕照中，就运用了泛着、漂浮、放射这样的动词，把金字塔在金色夕阳下的雄浑、神秘和变化之美描写出来了，让静态的金字塔变得富有活力、富有动态。现在，你对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又有了哪些了解呢？我们看看小明的想法。
1: 我知道了，在静态描写中能清楚地知道景物的样子，包括它们的大小、颜色、形状等。在动态描写中能清楚地看到景物活动变化的过程。我也知道了动静组合的方式不同，它们的表达效果也不同。动静结合，展现整体之美；以动衬静，展现宁静之美；以动写静，展现活力之美。
0: 是的，在阅读中，我们要经常关注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的语句，才能更好地体会语言文字之美，获得更多美的体验。那如何在文章中发现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并体会它的表达效果呢？我们来看阅读材料。完成任务一，请你用横线画出材料中静态描写的句子，用波浪线画出材料中动态描写的句子。想一想，这一静一动中体现了荷塘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可以运用圈画批注的方法来体会荷塘的独特景致。我们来读一读吧。荷塘并不大，好像月光洒下的一湾清波，清幽皎洁。荷花并不多，并不艳丽，只是那纯洁透明的白里微微透出点粉粉的羞涩，像淡妆的仙女，娴雅而又不失美丽。荷叶也不茂密，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静立在水中，带来了美丽的幽静。故乡夏夜荷塘的气氛总是那样淡淡的，微风拂过水面，泛起了点点波纹，在柔柔的月光上闪闪跃动着。我呆呆地看着看着，忽然翠绿的荷叶上，一只小东西悠然跳动了起来。定睛细看，是一只小青蛙，真好玩。我小心地捧一手水向它泼去，它敏捷地蹦开了。我高兴地笑了，看着它在每一片荷叶上跳来蹦去，惹得荷叶上的水珠滚来滚去，而它又咕咚一声钻入水底不见了，溅起小小的水花，美丽的荷塘又恢复了寂静。材料读完了，你发现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的句子了吗？这几句话对荷塘、荷花、荷叶的颜色、形状、多少、大小进行了描写，让我们知道了它的具体样子，是静态描写。而在写水面、小青蛙、水珠时，作者抓住了泛起、跃动、跳动、蹦开、跳来蹦去、滚来滚去、溅起这一系列的词来呈现水面的变化，是动态描写。这一静一动中，你体会到了荷塘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仿佛看到了一湾不大的荷塘里，荷花在静静地开放着，白里透粉，碧绿的荷叶像一个个大圆盘，悠闲自在地漂浮在水面上，让我们感受到了悠闲自在的静态美。微风吹过水面，波纹在月光下闪闪跃动着。忽然，一只小青蛙从一片荷叶跳到另一片荷叶上，溅起的水珠在荷叶上滚来滚去，让人感受到了荷塘生机勃勃的动态美。白天与夜晚， 一静与一

0: 一动，就把作者回忆中那幽静而又生机勃勃的荷塘展现出来了。现在，你知道怎么样发现文章中的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并且体会它的表达效果了吗？我们来听听小明的想法。
1: 首先，关注描写角度、颜色、形状、大小等不同角度关联在一起，我们体会到的画面也就生动起来了。然后关注关键动词，在动态描写中，关键的动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体会景物的特点、景物的变化与画面的生命力。我们还要把动静结合起来，关注动静组合的方式，才能体会到景物各个方面的特点，从不同方面感受景色的美。
0: 掌握了这样的方法，在阅读时关注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的句子，你一定会获得更加丰富的感受。在三年级下册我们学过的《火烧云》这篇课文中，作者就运用了动静组合的方式来描写。这是文中的静态描写。火烧云上来时，霞光照的一切都变了颜色。小孩子的脸、大白狗、红公鸡、黑母鸡、小白猪，就连老爷爷的胡子都变成金色的了。静态的火烧云已经这么神奇了，那动态的火烧云就更有意思了。火烧云的颜色和形状不断地发生变化，仿佛这五颜六色又变化多端的火烧云就在我们眼前一样。这就是动静组合的表达效果呀。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在古诗中，这种动静组合的方式也很常见呢。比如在《山居秋暝》这首诗中，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明亮的月光透过松林照进来，四周静悄悄的，泉水在叮叮咚咚地流动着。结合生活实际，我们知道，如果连流水的声音都能听到，那肯定特别的安静。作者正是用这流水泉声来衬托山林的幽静，而这流动的泉水也为山林增添了一份活力。相信这些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的语句一定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能用上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把最令你心动的一处校园美景介绍给大家吗？如果能细致地写出景色的样子，可以评一颗星。如果能写出景物的动态样子或变化，就可以获得两颗星。如果能运用动静组合的方法，写出景色的独特之美，就可以获得三颗星了。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写的。学校的操场给我带来了无尽的快乐。操场周围围绕着各种各样的树木，它们像操场的保护神，给操场增添了一道美丽的景色。操场跑道由200米长的塑胶跑道组成，中间是一个大大的足球场，仿佛一条鲜艳的红绸包着一颗绿宝石。一到活动课，操场就成了欢乐的海洋，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到处都有同学在嬉戏玩耍，有的在奔跑，有的在跳绳，有的在打篮球。这位同学写的是学校的操场，他描写了操场的树木、足球场和跑道，通过静态描写为我们呈现出了整齐美丽的操场。他还把同学们的活动融入其中，让静态的操场一下子变得更有活力了。这动静组合的写法就让我们感受到操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那么有意思。你们发现了吗？在静态描写中，它还运用了比喻

0: 把操场周围的树木比作成保护神，把跑道和足球场说成是红绸包着绿宝石，让操场变得更加的生动了。你想给它评几颗星呢？这位同学运用了动静组合的方法，写出了操场的独特之美。我们可以给它评三颗星。通过这位同学的习作，你又有什么样的启发呢？我们再来听听小明的想法吧。
1: 我们在习作中运用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时，可以动静组合在一起使用，展现景物静态美和动态美。也可以借助拟人或比喻，把景物写得更富有生气。还可以把人的活动融入到景色描写中，增添画面生命力。
0: 确实是这样啊，同学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不仅知道了什么是静态描写，什么是动态描写，还体会了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的表达效果，还学习了一些体会表达效果的方法。在阅读时，一定要关注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的语句。那在表达时，也可以运用上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让我们笔下的景色呈现出独特的魅力。好，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啦！

照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速度可以慢一点，不要撞到队伍前边，慢一点。

0: 跑步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先进，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试一下，班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传接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我们进行4x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四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V 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窦旭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共同回顾和学习写人记事类习作的写作方法。同学们，孔子在《论语》中说：“逝者如斯夫，而未尝往也。”时间像流水一样，一去而不复返。我们随着时光的流逝，离毕业越来越近。我们行走在小学最后的岁月中，那么此时此刻回望这6年的时光与往事，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很多事闪耀在我们彼此记忆的深处。我们希望记住这些人，记住这些事，让他们成为我们宝贵的小学记忆中永远的铭记。那么，同学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我们留存这些记忆呢？是的，这时候写人记事类的习作就可以帮助我们，用一段段动人的文字，把这些人、这些事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说到写人记事类的习作，大家应该并不陌生。在我们小学3至6年级，我们共完成了各类习作，一共有61篇，其中26篇都属于写人记事类的习作。我们写了这么多的写人记事类的文章，我们如何才能写好写人记事类的习作？在我们完成写人记事类习作的过程中，我们要运用哪些方法，运用哪些工具或策略呢？以及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些什么？下面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开始今天的回顾与学习吧。同学们，其实想要写好写人记事类的习作并不难，它需要我们掌握一些方法，养成一些习惯，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会运用一些策略或者工具。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想要写好写人记事类的习作，我们要掌握哪些方法？那么，说到方法，我们不妨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小学学习写人记事类习作的学习历程，看看我们都学习过哪些方法。同学们，当我们回顾学习习作的历程，我们会惊喜地发现，我们小学习作的生涯就是由写人记事类的习作展开的。我们在3年级第一单元写的小学第一篇习作《猜猜他是谁》，这其实就是一篇写人记事类的习作。我们通过写外貌、写特点，让大家猜一猜我们写的是谁。这实际上就是初步的写人记事类的文章。后来我们还写了那次

0: 玩得真高兴，以及身边那些有特点的人。到了四年级，我们写过《生活万花筒》。在这篇习作中，我们学会了按照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把事情写清楚的写作方法。后来我们又写了我的自画像等几篇写人纪实类的文章。我们开始更加关注在事情发展过程之中人物语言动作神态的表现。通过对人物语言动作神态的表现，把事情讲得更加生动、更加具体、更加完整。到了五年级，写人纪事类的习作更多了。我们写过漫画老师，写过那一刻我长大了，以及形形色色的人。在这些习作中，我们学会了用更加典型、更加具有特点的事例来突出故事中人物的特点。同时，我们开始更加关注在事情发展过程之中人物心理感受的变化，通过心理的描写来突出事情发展过程之中我们的体会与感受。到了六年级，写人纪事类的习作就更多了。我们在六年级上学期写了多彩的活动，写了有你真好。我们跟随着习作的脚步，共同回忆多彩的活动，回忆难忘的故事，用我们丰富的描写来展现我们生活中的人物形象，表达着我们对生活的体会与感受。同学们，由此可见，在学习写人纪事类习作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学习并且掌握了许多好的写作方法。
1: 老师，我知道了。在写写人纪事类的习作时，我们可以按照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来记述故事，同时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心理、神态的描写来突出人物形象，用具体典型的事例突出人物特点，通过环境描写来表达内心情感，通过列提纲的方式在习作前梳理我们的思路，这都是我们在写人纪事类文章写作时可以运用的好方法，我们要运用好这些方法。
0: 感谢小明同学的总结，为我们梳理清楚了写人纪事类习作的好方法。那么老师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要写好写人纪事类的习作，除了我们梳理的这些好方法，我们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我觉得要想写好写人纪事的文章，平时我们也要注意记录和观察生活中的故事和人物，这样才能写好写人纪事的文章。
0: 是的，小明同学说的非常对。除了我们要掌握好刚刚梳理的这些写作方法，想要写好写人纪事类的习作，我们还要养成一些好的习惯。首先，我们就是要养成细致认真观察生活的好习惯，因为写人纪事类的文章就是对我们生活中的故事与生活中的人物的还原与提炼，这就要求我们有着一双敏锐的眼睛，细心地观察生活中的故事与生活中的人物，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把这些故事与这些人物记在我们的心中，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写作素材，在我们日后的写人纪事类的文章中加以使用。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养成的就是广泛阅读与广泛积累的好习惯。同学们，阅读与写作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可以在阅读中记录我们阅读到的好的表达方式与表达方法。在我们三至六年级学习写人纪

0: 之类文章的过程中，我们的语文书中就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优秀的写人记事类的文章，这些文章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与帮助。小明同学，你还记得我们书中的有哪些精彩的故事与精彩的人物吗？
1: 我记得三年级时学过《手术台就是阵地》中的白求恩大夫，我还记得四年级的时候学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总理，以及不向日本人低头的梅兰芳先生。同时，我们还记得一个中国的传统故事——西门豹治邺。到了五年级，我们学过经典的故事《将相和》，以及感人至深的慈母情深和父爱之舟。同时，我们还在《军神》这篇课文中认识了铁骨铮铮的刘伯承将军，同时还初步了解了《儒林外史》中的吝啬鬼严建生。在刚刚结束的六年级的学习中，我们认识了狼牙山五壮士，了解了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以及在16年前的回忆中的中国革命先烈李大钊先生，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形象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脑海中。
0: 是的，同学们，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写人记事类的文章。通过对这些课文的学习与分析，我们学到了许多好的表达方法，学到了很多好的表达方式。比如，在《慈母情深》这篇课文中，我们能够看到作者对文中母亲细致而丰富的描写。我们看到了母亲用皲裂的手数着揉得皱皱的毛票，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家庭生活的拮据。通过对母亲工作环境的描写，我们能够感受到母亲工作与挣钱的不易。这时，我们再去看母亲毫不犹豫掏钱的动作，我们能够感受到母亲对我读书大力的支持以及对我无私的爱。在这篇课文中，我们领会了语言、动作、心理、神态的描写在写人记事类文章中的重要作用。到了五年级，有这样一篇课文叫《人物描写一组》。在这篇课文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中的典型的人物形象，比如我们在《摔跤》中认识了争强好胜的小英雄小兵张嘎，以及在死前还在担心两京灯草费油的吝啬鬼严建生，还有他像一棵挺脱的树中健康强壮的祥子。我们在这篇课文中理解了用具体的事例，用典型的故事，用人物的外貌和神态来突出人物特点的写作方法。在我们正在学习的《六年级下册》这本书中，也有许多难忘的人与难忘的故事，比如《那个星期天》中的小男孩。我们能够看到，在那个星期天，小男孩在那个空空落落的大院子里，一个人在那里看画报、挖蚁穴、跳房子，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孤独与寂寞。我们更能看到，在那个星期天，那个小男孩蹲在那个大木盆旁，太阳正无可挽回地消逝，一派荒凉。小男孩蹲在那个大木盆旁，一声不出地流泪。通过这样的描写，通过这样的场景，我们能够感受到小男孩在一天期待后希望破灭的伤心与难过。我们更理解了环境描写在表达情感中的作用，我们懂得了用情境交融的写法去还原场景来表达文章中的情感。同学们，由此可见，阅读与写作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要从阅读中学会写作，在阅读中借鉴好的表达方式，学习好的表达方法。因此，我们要养成广泛阅读、广泛积累的好习惯。同学们，除了我们刚刚梳理的那些方法与需要

0: 要养成的好习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完成我们写人记事类习作的写作，窦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些非常实用的小工具。那么这第一个小的策略工具就是情节线。说到情节线，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因为在我们学习写人记事类的文章时，我们经常使用情节线来帮助我们梳理故事情节，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那么当我们在写作时，我们也希望我们笔下的文章情节连贯完整，跌宕起伏，引人入胜。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呢？其实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情节线工具。当我们在阅读时，是先有文章，然后梳理出情节线。那么当我们在写作时，我们可以先梳理出情节内容，然后再进行写作。在习作前列提纲、列情节线的方式，帮助我们梳理故事情节，确定详略，把我们的故事讲得更加完整，更加精彩。同学们，写人记事类的习作除了情节线外，我们还要考虑的就是书中我们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我们在阅读中，我们通过关注人物语言、动作、心理、神态、细节的描写，来体会人物形象，体会人物的特点。那么当我们在写作时，我们也可以运用这样人物形象名片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在习作前构思我们文中的人物形象。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笔下的人物应该有着怎样的特点，并且结合他的特点，为他去设计更符合他的语言、动作、心理、神态、细节的描写。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笔下的人物更加的生动，更加的鲜明。写人记事类的习作，除了情节与人物，我们还要回到我们的写作初心，让我们的真情在我们的笔下自然流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运用环境情感染色器，来为我们的习作润色。在6年级的时候，我们重点体会了环境描写的重要作用，我们懂得了一切景语皆情语。我们知道，当我们在不同心情时，我们眼中的事物也会有所不同。通过不同的事物的描写，也可以表达我们不同的心情。在我们本学期的习作单元之中的初试身手里，我们也进行了这样的尝试，通过不同的事物表达我们不同的心情。那么当我们在习作时，我们梳理了故事情节，思考了人物形象后，我们不妨站在环境描写的角度想一想，我们笔下的故事应该发生在怎样的场景里，当时的环境是怎样的，我们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如何通过环境描写来表达我们当时的心情。我相信同学们有了这样情节、人物、环境的工具，一定可以帮助我们在习作前更好地完成我们的构思。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工具是我们经常忽略的，这就是我们的范文工具。我们身边很多同学写的优秀的作文，以及我们学习资料中的范文，这都是我们学习写人记事类习作的重要资源。我们要善于从他人的习作中发现亮点，来提高我们自身的写作水平。同学们，相信有了这些工具的帮助，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写人记事类的习作变得更加简单了呢？
1: 我知道了，要想写好写人记事类的习作，要掌握书中学到的方法，还需要在生活中养成好的习惯，更需要运用一些帮助习作的策略

0: 工具。我相信，如果同学们也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这些方法，能够养成认真观察生活和广泛阅读积累的好习惯，同时能够充分掌握运用情节线、梳理人物形象名片以及环境染色器这样的策略工具，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写出很好的写人记事类的文章。
1: 写人记事类的文章是为了记录和还原我们的美好生活，让这些人、这些事永远地刻录在我们的记忆中。同学们，小学的生活即将过去，我相信大家一定有许多故事想要留存下来。那么，就请大家运用我们刚才共同梳理的这些方法，使用这些工具，把这些美好的故事记录下来吧。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让我们课后一起开始习作吧。同学们，再见。
2: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玩小练习。好，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
2: 来，下一名同学。
1: 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0: 型的公益栏目等着我。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眼前的这对夫妻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彼此间没有一点交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成为这样？
0: 来，妹妮，
2: 你好，你大姐，你好。
0: 你好，你是陕西的还是陕西的？
2: 我是甘肃的。
0: 甘肃的。
2: 嗯。
0: 哦，冰凉的手，紧张吧？
2: 没事。
0: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33。
0: 33，找谁嘛？
2: 我找我的儿子。
0: 儿子多大走了？
2: 4岁。
0: 4岁。
2: 嗯。
0: 你把儿子砍丢了？
2: 是的，我把儿子砍丢了。
0: 你在哪里砍丢了？
2: 到日本候车室里面，有一个40多岁的一个人给我儿子给个苹果嘛。
0: 嗯。
2: 他吃完，他好像叫拉肚子。他说：“那妈妈，那不要跟我，我自己出去，自己回来了。”我说：“好。”我看到他过去，我追他过去，他就没有了。
0: 你还记得那个人吗？
2: 不认识。
0: 一个苹果把儿子换走了。
2: 啊，就是的。
0: 典型的拐卖吧，兄弟。
3: 那是什么时间，在哪个地方？
2: 2009年。
0: 哦。
2: 这叫日文护照证里面。
0: 你带儿子上那干嘛去？
2: 打工。这是我的儿子的照片。
0: 哦。从那以后你就回来再开始找儿子了？
2: 是的。
0: 哦，小光头发真可爱，跟你很像哈。找了哪儿了？
2: 失踪的那几天就在日本找。
0: 嗯，后来又回哪儿找了？
2: 我家的人民全部过来找他，找不到，找了半个月以后吧。
0: 嗯，
2: 没钱了，我不愿意回家。
0: 为什么不愿意回家？
2: 我每一年回家。
0: 每年回家，觉得家里人会怨你。
2: 哎，
0: 就这一个孩子？
2: 还有两个女儿。
0: 老公说你了吗？
2: 老公没说，没说，他也说不出口，心里面还是憋着。我把儿子带丢，他还是亏欠我的，对不对？
0: 嗯。
2: 但是没有办法了，6年不好过。
0: 你这么年轻，就看有气无力的。
2: 公公婆婆什么的，舅舅舅妈，
0: 哦，
2: 以前他们对我很好的，现在
0: 不好了，
2: 不好了，
0: 也不说，但是怨你的。
2: 他什么都不说，我们家里面
0: 还不如说一顿哈，
2: 谁都不说话了。当时我丈夫在家里面，他什么都干，现在他就是什么都不干，他就是干完自己的活干活去，他也不叫我，我也不叫他。然后他走了，我就跟着他的屁股后面走。他每天得喝酒，喝醉酒他就回家。有的人晚上他来的太晚了，12点多他回家的时候，他喝的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回家睡在那个炕上。他说：“你为什么没带好孩子？”我说：“那。”

0: 那时候我看到我的老公天天不高兴，我说我离婚吧，离婚我到外面去打工也好，接篮子也好，做什么也好，我能不能找到我的石料酒，找到给他家里面交代的，我们全家就好了。但是呢，他说呢不要去了，感觉不是我的家了。那是一个家里人是哪个人都不说话，煮点饭我坐在那边吃，他坐在那边吃，吃完饭各干各的，家里面变化很大的，就是没有我这个儿子。
1: 现在这个妹妹太可怜了，她双重的压力，就是巨大的精神压力，她自责，然后全家给她的压力。
2: 其实就是一个孩子的离开是把整个家庭最基本的信任去掉，那对于这个家庭而言的话，那重男轻女现象又存在的话，那这个媳妇就非常难当了。
1: 你现在身体好像有气无力的，你有什么病吗？
0: 我是慢性胃炎。
1: 慢性胃炎。
0: 头疼。
1: 头疼。
0: 脊椎。
1: 脊椎疼。
0: 爬不了。
1: 爬不了。
0: 六年了，我没睡好一个好觉，睡不着觉的时间吗？你们没的那个安眠药，不让我老公知道。睡觉的时间吗？吃，大夫说吃一个，我自己吃两个。吃完药睡觉还是不行。
1: 在家里你觉得很受压抑吗？
0: 我压得很大的。
1: 这个我觉得你自己要想开。
0: 我看到我的老公抬不起头，他才36岁的人，他头发全部卷变白了，他就整天喝酒，喝醉酒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1: 你老公今天来了吗？
0: 我老公今天来了。
1: 好，我们请来这位先生上场来。你不对呀，不应该丢孩子的事儿压在老婆身上。弟弟来坐，刚才我说你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1: 孩子是他丢的，他是更心疼嘛，你再给他压力，不给他个好脸子，让他怎么活嘛。
3: 我也没有责怪他，是感觉到吧啊。小孩子在的时间我们这个家是多么好的个家，孩子丢失以后就是变化特别的大。
1: 就是嘛，
3: 反正是什么也不想干。我找儿子，晚上我睡不好觉，甚至我吃不饱饭，不想吃肉。然后我在每天在那个幼儿园门口就卖小玩具。有一次我就卖小玩具，我又到地上了，一个老奶奶叫我说，小伙子，你怎么睡着了呢？你是不是毙了？我说我没有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儿子丢了。
1: 父母还在吧？
3: 我的妈妈在12年去世了。
1: 去世了
3: 啊，在孩子丢失以后
1: 悲痛啊。
3: 对，他慢慢的就毙到了。
1: 他临走留没留下什么遗言？
3: 11年我找孩子的时间嘛啊，我在家里打了电话说你妈妈病了，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我又没钱，我问别人借个钱，他做了检查以后，他说你的妈妈是胃癌晚期，治不好了。
1: 不哭了，妹妹。
3: 你就带你妈妈回家休息吧，她最多就活1年多吧。
1: 苦难的一家，喝了酒了痛苦的大喊大叫有过吗？
3: 有过
1: 哈。
3: 喝了酒以后我回去，我的老婆就睡着了，我就想

0: 而且儿子，有时候我处处在外面一个山地，他就喊我的儿子，石亮君，你到底在哪里？我特别的想他。然后我就抽两支烟，擦干眼泪，就去睡觉。
1: 觉得自己家像个家吗？你知道最对不起的是你老婆，在没有找到儿子之前，这个大门没开启之前，你能抱抱妻子，原谅她吗？
0: 能，我不会怪她的。
1: 如果大门里边有孩子见到她，你想说什么？
0: 我说孩子。 我找的你好苦啊！
1: 对，再也别离开爸爸了哈。
0: 对，
1: 好，去吧，弟弟妹妹拉着手。

0: 儿子，妈妈对不起你，没背后你，没开后你，妈妈对不起。
1: 准备好了哈？
0: 我是个叔叔阿姨，我有妹妹，我把我不能抱。如果你忘了这个儿子的
1: 瑞园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儿子，
1: 亮君。

0: 中，来到这儿来。
1: 好事好事，我不哭了啊，平静一点，平静一点啊，平静一点，来，
2: 走一走，
1: 平静一点，平静一点，来，大哥拉着大嫂，我们拉着儿子啊，我们回去坐，我们回去坐啊，平静一下，快点啊，不要太激动啊，是儿子，没问题，是儿子，来，
3: 廖军，我们不说话，廖军。
1: 可能这个孩子刚一上来见了这么多人，有点紧张，有点害怕啊。
0: 睡了，
1: 没事，
0: 你还很小。
1: 好了，
3: 妈妈，对不起儿子，妈妈一害怕你。
1: 拉着儿子回去坐。
3: 妈妈，这些年对不起你，能长这么大吗？
1: 大姐，哎呀，来，我们平静一点啊，以后还有很多日子都跟儿子在一起啊。我们拉着儿子，来，妈妈拉着儿子。
3: 这你也不拉的日子，我的爱，
1: 拉着儿子坐下啊，坐下，
3: 爹爹妈能不爽不放。
1: 是这样，其实呢，早在小亮君被拐卖的两年后，就有我们的公安干警已经把他发现并且解救出来了，并且也采了血样。前不久呢，这两位也到我们的公安机关去登记采血了，所以在我们的这个 DNA 这个比对库上比中了，所以最后才确认孩子是他们的亲生儿子。那我身边这位呢，是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公安局的张警官。

0: 孩子呢就是在他们那儿被解救出来，然后送到当地的福利院的。
1: 来，我们请张警官把当时的情况介绍一下。
2: 是这样的，2010年10月份的时候啊，我们通过群众反映，就辖区啊有一户60左右岁的中年夫妇家里有个来历不明的小男孩，他对外谎称这个小男孩是他的外孙，而且但是没有上户口，这点情况就非常可疑了。后来我们通过其他途径找到，就是他的收养他的那个女儿吧，了解到之后，他就是在我们承认下，就是说他就是说跟这不是他的小孩，也就是说是他母亲啊收养下来，想过继做他儿子的这种想法。然后我们得知这个情况，基本就确定了这个小孩是被拐卖的小孩。然后我们就和民警就是对他进行采集血样，录入我们全国公安机关这个打拐的 DNA 库里面，之后将他解救出来，送到我们那个当地福利院。
3: 我先问一下这个民警啊，
0: 张警官，
3: 这个张警官，这个小孩你们找他了解没有？他当年被拐的过程，他能不能讲清楚？
2: 讲不清楚，
3: 讲不清楚啊！
2: 因为当时被拐的时候年纪很小。
3: 这样啊，你们江西玉山的公安机关啊，和这个发案地的浙江义乌公安机关联系一下。因为现在知道这个孩子最后是被卖到玉山了，那么从案发地到这个拐入地，做一些工作，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抓到。
1: 好了，妹妹，我姐姐问你，高兴吗？
4: 我高兴，姐姐，我很高兴。
1: 找到儿子了，大哥高兴吗？
4: 高兴。
1: 儿子回来了，一家团聚了。
4: 我们家的全部的
1: 就从此得开始好好过日子，听见没有？好好开始一家人生活，好不好？感恩这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啊！首先你要坚强，然后丈夫多吃点苦，好不好，弟弟？
5: 啊，我这不说
1: 了。好，来。小石头领着爸爸妈妈走向幸福之家，回家，家里还有两个姐姐等着你。
6: 谢谢，
1: 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0: 6年时间的内心折磨，终于在今天有了解脱。孩子的回归，让这个原本已经临近崩溃的家庭，重新燃起了幸福的火花。我们希望这个家庭温馨常在。
1: 我接到儿子，我特别的激动，特别的高兴。
2: 今天接到我的儿子，我们家跟原来一样，过年的时间跟我的儿子全家人好好的过个年。
3: 衷心祝愿这个郑子文和他一家人以后快乐幸福。
4: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一身大红衣服哈，妹妹，来，请坐。
2: 倪萍老师好。
4: 你好。
2: 啊，大家好。
4: 来，请坐。你是来自哪里呀？
2: 我从徐州来，我叫何天能，我来找我哥哥。我18年没见过我哥了。我爸去世的时候，我哥给我讲过，他会照顾我的。
0: 兄妹二人为何18年不相见？是刻意躲避，还是误会所致？这其中到底有何隐情？
4: 今年能问问多大了吗？
2: 哦，我今年35岁。
4: 35岁哈，哥哥什么时候丢的？
2: 我17岁的那一年，我爸爸去世的早，然后我是出来打工。就想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在云南各就是的一个小餐馆里打工的时候，就遇到了骗我来的骗子。他说你在这里面上班工资那么少，然后他带我去别的地方工资比这里高，然后我那时候我才17岁，然后我想多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就跟他来了。他一下把我骗到了徐州家网，然后卖给了我女儿的爸爸。
4: 女儿今年多大了？
2: 我女儿今年15周岁，现在上高一。
4: 高一哈。

0: 一个孩子吗？
1: 是，就一个女儿。
0: 这家对你好吗？包括你老公？
1: 他家也对我一点点都不好。
0: 娶来的媳妇为什么对你不好啊？
1: 因为我女儿她爸爸是有点脑子有点不正常，然后她家里始终就把我从来没把我当成她家里。
0: 这一待就是16年了哈。
1: 一待就17年了。
0: 17年了。
1: 我是1998年12月23号骗到她家里。
0: 那家里怎么对待你？
1: 刚上来他家里看我看得比较紧，
0: 怕你跑是吧？
1: 是。
0: 还打你吗？
1: 打过，我不愿意嫁给他，然后他家里都经常的打我。
2: 他家也打我，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大年三十，我是在外面打工，大年三十他家也把我弄回家以后，用那个农村种地的那个猪皮的，就是弄那个找那个打我的，浑身都是满浑身都是。
0: 你跑过吗？
1: 跑过2次。是。
0: 还记得你第一次逃跑的情景吗？
1: 当时我早上没睡，天亮的时候我跑走的，跑到他装的那个东山去，下了一个大路，去大路的那地方，但是我一直都没等得出，我口袋一分钱也没有，然后他家也追到了嘛，然后把我逮回家以后直接就打我。
2: 被我抓回来的时候，就那时候我女儿她奶奶没去世啊，那时候就是我女儿和奶奶脱了鞋子，用鞋底打的，当时我的嘴都打的流血了。
0: 你17岁离开家就应该知道云南家的地址吧？
1: 知道。
0: 没跟家里联系吗？
1: 那时候我联系不上，因为他家里看我看得比较紧，然后生完我女儿以后，我出院以后跟我妈给我哥写了第一封信。
0: 你公公婆婆知道你跟家里联系了吗？
1: 知道，我跟家里写信都是他家里同意的，因为那时候我守望我女儿了。
0: 家里收到你的信了？
1: 信收到了，然后我哥给我回信了。
0: 你让他们来解救你啊？
1: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有女儿了，我知道我妈家里也比较困难，然后我妈身体不好，我就一直都骗我哥哥妈妈说我过得非常好。
0: 怕他们担心你哈？
1: 是。
2: 我没有告诉他是被拐的，反而我告诉了他。我告诉了我哥哥和我妈，我和我老公是自谈的，然后我老公是在水泥厂上班，一个月能赚2000块钱，我就这样的谎言，一直谎言到现在。
0: 信上写了你现在的住址了吧？
1: 写了。
0: 那哥哥应该知道哈？
1: 知道。
0: 哥哥给你回信没让你回家？
1: 我哥其实他也很想让我回家，但是他安慰我，他说妹妹没有关系，只要你过得好，你在哪里生活都一样。
0: 到现在没回过家吧？
1: 没有。我妈是我女儿8个月的时候我妈去世的。
0: 妈妈去世你没回云南吗？
1: 没有，当时我女儿才8个月，然后我家里比较困难，没有钱回去，然后我给我哥打了2次钱，一次是打了500块钱，500块钱是我家里所有的积蓄打给他的，然后后来我哥又打电话让我问我再要钱的时候，我就问我女儿她爸爸的哥哥嫂嫂借了1000块钱，我又打了2次是1000块钱，总共打了1500块钱。我从2000年联系上到2008年一直都是电话写信联系，但是2008年后我妈那个地方可能有一点小地震，我也不知道，我哥给我打电话说家里的房子坏了，然后他为我借钱，当时其实我过得并不好。
0: 他以为你过得很好。
2: 我只是说我不能借给你，然后我哥就生气了嘛，然后打2008年到现在没有给我回过信。我其实每年的8月15春节我都会给我哥去一封信的，但是一直都没有回。
1: 其实我有一种感觉，他是地址是没变的，只是他不想理我，他不想给我回信而已。
3: 为了求证这一答案，何天能也曾回过云南老家寻找哥哥，但都没有任何结果，而跟哥哥之间的这个误会也成了他这么多年的一个心结。
0: 哥哥觉得要20000块钱你给这么点，生气了吗？
1: 我哥肯定是，只要是生气是我妈去世的时候我没回去。
0: 不孝之子觉得您啊。
1: 对，因为我妈。

就一个女儿，跟我哥我兄妹两个。然后我小时候，我妈妈和我哥哥就特别的疼我，我哥比我大11岁。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哥上初中的时候，一个礼拜的生活费都省下来给我买糖块给我吃，家里的有吃的穿的都请我吃，请我穿，他对我特别的好，我永远都没有忘记。

0: 爷过生日那天，我特别的想他，特别的想他。我很希望我能给他买一个蛋糕送给他。如果我要是真相不说出来的话，他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
1: 准备好了吧？
0: 我苦苦苦苦找你，天天想你，想了十几年。
1: 队员寻找，为爱坚守。

0: 哥哥，来，我问你啊，妹妹一直觉得你不回电话也不跟她联系是生她气了是吗？生她气了。
1: 我妈死的时候
0: 她没回来。
1: 没有。
0: 你不能原谅她。但你想没想到她过得很不好，跑都跑不出来。
1: 那时候我不
0: 没想到，
1: 不知道他说是过得，
0: 因为他一直过得说跟你说过得很好。他当时没借给你钱，你也生气了吧？你没想到他其实一分钱都没有，你那500块钱和1000块钱，他也是找别人借的。全家唯一的积蓄给了你了。
2: 是这样，因为那个哥哥可能这几天这几年呢，有一些记忆上的一些丢失，或者记忆的混乱，所以我们在跟他了解情况的时候，有很多当年的事儿已经说不出来，想不起来了。对，包括家里的一些搬家的情况、住址也说不太清楚了。所以我们宝宝回家的志愿者，这位是志愿者夏雪。
0: 夏雪
3: 老师好。
2: 他基本上是全程的在进行这个搜寻和追踪，了解比较多的情况。夏雪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哥哥现在的情况。
3: 我们找他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找到他哥哥信息以后，我问他，他是彝族，但我问他你是不是少数民族的时候，他说不是，我们就把这个何书生给排除了。后来我们找到何书生失忆了，所以说呢，他已经记不清妹妹的地址了，出院以后就搬到他老婆家那个村庄去住了。
0: 他现在还算正常吗？
3: 不正常。
0: 不太正常。
2: 脑子记忆有很多记不清楚。
0: 你还生妹妹气吗？告诉妹妹不生气了。
1: 现在不生气了。
0: 你高兴吗？高兴哈。
4: 谢谢大家，谢谢帮助我所有的人，帮助我找到了我哥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不知道我哥哥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是最好。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5: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6: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6: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6: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5: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6: 这一条答案还是真的

0: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1: 啊。
0: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1: 哎呦，
2: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神清，脾胃强，人长寿。
3: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0: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3: 哦，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3: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1: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1: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腐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4: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1: 啊，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1: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他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 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5: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1: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挺好喝的哈，
1: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4: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味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味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苡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心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5: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1: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 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收缩到全身。
4: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呀、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0: 没错。
2: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3: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呀、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4: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4: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呢、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溢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那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2: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2: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

0: 气机的瘀滞、
1: 哦、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1: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
1: 嗯、
0: 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1: 哦、嗯，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2: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1: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1: 嗯、
0: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
1: 嗯、
0: 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
1: 嗯、
0: 身体啊他气血不足、
1: 嗯、
0: 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
1: 嗯、
0: 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哦、对、嗯、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1: 哦、
0: 虽然你看呢、哦、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2: 嗯，
0: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

0: 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 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帕梭形以秋日云山为背景，勾勒出一幅色彩明丽、意境闲逸的秋日画卷，全词语言清丽，意境悠远，章法谨严，韵味绵长。
1: 秋山约梦描绘了秋日云山之美，秋入云山，雾晴潇洒，丹峰坠壁，明月高悬，还原了词中的清雅与闲适，山水间的悠然意趣。
0: 大家好，我是张德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张伦的《帕梭形》。这首词意境清雅，格调闲逸，以细腻笔触描绘秋日云山的绝美景致，既有丹峰黄花的绚烂，又有明月松劳的闲情，藏着词人超然物外、悠然自得的心境。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词中清雅闲逸、意境悠远的独特韵味。这首词描写了秋天云山的这个美景，非常的美，再加上词人的这种优雅的闲情逸致，我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用一种很悠闲的一种笔触去完成，轻轻松松，这里边呢不需要用一种夸张的手法，就是为了体现他这种优雅闲适的感觉。这张纸是粉彩，那粉彩这个纸呢，它的墨色变化就非常的弱，它不像生宣它能够产生墨色变化，那么我们在用这种纸的时候，就要通过每个字的姿态的变化来补上墨色变化的不足，让它的节奏感能够体现出来。

戊跟堪这个地方叫断，这个断呢正好也破了潇洒他的连，也让这个气氛活跃起来。这个图我故意的把它写的大一点，因为右边白字小，那么这个图字就让它大一点，这叫大破小。丹跟风这两个字明显的就比右边的这三个字要大，这叫大破小。特别是这个风字大了，就把右边的这个戊跟堪显得就它们更小，这样呢整个的这个自然而然的感觉就体现出来了。剩下的就一行一行的写下去，就是按照一立一破用这种方式呢一直到最后

那么在最后呢，这个款字就比正文小了，就是为了让整个的画面更能够丰富一点，就是把落款也写在正文里边，为了就是突出整个画面感的一种轻松优雅闲适，当然也跟这首词也能契合起来。

0: 因为这首词优雅闲适，所以我在写的时候这种笔触也是优雅闲适的，不做过多的夸张，就是每个字把他自己的姿态写出来，不那么较劲，然后自然而然，该大的大，该小的小，该长的长，该短的短，一切自然而然，为的就是体现这首词的那种优雅闲适，一种轻松自然。
1: 大家好，我是杜平，今天根据宋代张伦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秋山约梦》。这幅作品描绘了秋日云山之美，秋入云山，暮晴潇洒，丹峰坠壁，明月高悬，还原了词中的清雅与闲适，山水间的悠然意趣，表达了寄情山林淡泊悠然的心境，以及对远离尘嚣静享山水清欢的向往。从绘画角度说，这个笔墨就是笔中有墨，墨中有笔，就是说笔头一大，它的含水量含墨量就比较丰富，但是它有一点就是不是特别好控制，这种不好控制，这控制与不控制之间，这就叫笔墨功夫，不能说因为它不好控制我们就把笔头给它改小了。你看它这个用笔过程，你看这个线条粗细还有浓淡干湿，它自己自然就出来了。

山水画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基本功，就是造型。所谓的造型啊，山水画就是这个石头。这个石头呢，它是一种从传统还有我们现实当中怎么总结出来，形成自己的面貌，形成自己的笔墨语言。一旦你把这个山石结构给突破了以后啊，就容易形成你的一个表现的方式。

这种笔墨每笔都要注意它的表现力，就叫画中有写，写中有画，光写不行，还得画，过于强调某一方面都不行。

这个就是烘染一下，把这个原来线的东西用笔墨给它烘染完了以后啊，它就显得墨和这个线之间它有一种相融在一起的对比感觉。这时候就靠艺术家他的意识，而不是说哪该这样，没有该不该，就是他认为这样。

整体作品是以写画结合的方式，写中有画，画中有写。所谓这个写画结合啊，就是传统的书法用笔的写，跟这个写字一样，一定要落在结构上，抒发性情。画呢，就能够把它的造型啊和它的丰厚感给它表现出来。没有写，只有画，绘画的精神不够。光有写，没有画，它的精神有了，但是它的这种造型和这个现实当中距离又太远，所以说呢，都要适中。这幅作品就是虚实相间，巧妙的运用笔墨虚实关系，使他的作品感觉很空灵，而且他的结构关系也很明确，没有多余的废笔催染，显得很麻烦，而且个人面貌比较鲜明。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

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0: 普通话是补习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1: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2: 严为桥梁，玉为纽带。
3: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2: 严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4: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5: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6: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7: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8: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9: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0: 您有新的订单，
11: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2: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2: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2: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6: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越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铸的

晴空，又曾云静莹润，又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

愧。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如此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南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

0: 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5: 终于成功了，
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7: 读中国，
8: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任格，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四年级下册小数乘法、算离与算法的内容。课前请同学们准备好纸和笔，当然如果没有也没关系，课上可以跟着老师一起观察和思考。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吧。先回顾一下，本单元我们都学习了哪些内容呢？
1: 本单元我们学习了小数乘整数、小数乘小数、小数乘法的数式计算和小数的加减乘混合运算。我们还用这些知识解决了生活中的很多实际问题呢。
0: 没错，这些都是本单元我们学习的内容。同学们可以翻看一下数学书，梳理一下。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内容呢？试着写一写，画一画吧。先来一起欣赏一下同学们的作品。有的同学梳理了整数乘小数、小数乘小数的计算方法，并且总结了简便运算的方法，真是好方法呀。同学们都提到了小数乘整数的内容。那就让我们一起先来回顾一下小数乘整数的意义和计算方法吧。每块橡皮0.2元，买四块橡皮需要多少元？求四个0.2元是多少元？可以用乘法算式来表示，0.2乘4，也就是说0.2乘4可以表示四个0.2的和是多少。小数乘整数的意义与整数乘法的意义相同，都是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的简便运算。那又该如何计算呢？有的同学将小数乘整数转化为了小数连加解决问题，还有的同学将小数乘法转化为了整数乘法解决问题。两种方法不同，但都用到了转化的思想，将新知识转化为旧知识。我们还可以借助面积模型再来感受一下。0.2是两个0.1，那四个0.2就是八个0.1，是0.8。因此0.2乘4等于0.8，单位名称元。再一起来回顾一下小数乘小数的部分吧。一起来回顾一下，小数点移动会引起小数大小怎样的变化呢？当一个小数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一位，得到的数是它的10倍；向右移动两位，得到的数就是它的100倍。那小数点向左移动一位，得到的数就是它的1/10；向左移动两位，得到的数是它的1/100。奇的小数位数与乘数的小数位数又有什么关系呢？快看这里，第一个乘数的小数位数是一，第二个乘数的小数位数也是一，奇的小数位数是二。再看这一组，第一个乘数的小数位数是二，第二个乘数的小数位数是一，奇的小数位数就是三。同学们已经发现了，奇的小数位数是两个乘数的小数位数之和。利用这个规律，我们还可以进行小数的计算。奇的小数位数如果不够的时候，还要记得添零补位，当然末尾的零要记得划掉化简哟。那奇与乘数的大小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奇一定比乘数大，淘气说的对吗？举个例子试一试吧。我们都知道2.3乘1还等于2.3，那2.3乘比一小的数呢？奇就比2.3小。那2.3乘大于

的数呢？即大于 2.3。 看来当 2.3 乘大于1的数时，即也大于 2.3， 而 2.3 乘小于1的数时，即小于 2.3。 有的同学还感受到了乘的数越接近1，积就越接近 2.3。 有了这样的发现，又能帮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呢？有的同学会说积一定小于 0.38， 有的同学一定会说积小于 0.38。 没错，真的是这样。那还用 0.38 乘 0.8 呢？没错，积还是小于 0.38， 但比刚刚的积要大了一些。这一次呢，积还是小于 0.38， 但又非常接近 0.38 了。再看这次，没错，积大于 0.38， 而且细心观察的同学已经发现了，和上一个算式比，第一个乘数没有变，而第二个乘数扩大到原来的十倍，积也就扩大到了原来的十倍。同学们真是善于观察呀。那小数乘法到底该如何计算呢？计算时我们又该注意什么呢？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0.1 乘0.1。我们知道0.1等于1/10，也就是十份中的一份，再乘 0.1 就是把它再平均分成十份，取其中的一份，也就是100份中的一份，是 0.01。 那 0.2 乘 0.3 呢？就是6个 0.01， 是 0.06。 当然在计算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借助数式来帮忙。我们可以先按照整数进行计算，两个乘数分别缩小到原来的1/10，那积就要缩小到原来的1/100。我们也可以先按照整数来计算，然后根据积的小数位数和乘数的小数位数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小数点的位置。积应该是3位小数，不足的时候我们要添0补位，然后再将末尾的0划掉进行化简。同学们以后在进行计算的时候，都可以按照这样的过程来进行准确计算。还有的同学提到了小数加减乘的混合运算，其实运算顺序和整数的是相同的，而且整数的运算率在小数范围内仍然适用。比如像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借助乘法分配率更加简洁快速地进行计算了，将大家的收获汇总到一起，这就是本单元我们的收获。带着这些收获，我们来挑战几个具有难度的问题。快看，根据 3.5 乘 2.4 等于 8.4， 你能直接填出下表中的空格吗？第一组，35乘24，我们已经知道了 3.5 乘 2.4 等于 8.4， 将第一个乘数扩大到原来的十倍，第二个乘数扩大到原来的十倍，那么积就应该扩大到原来的100倍，所以积是840。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整数部分相乘是840了。带着这个收获，我们再来挑战第二组，0.35乘2.4，先按照整数进行计算，积是840。根据积的小数位数与乘数的小数位数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积应该是3位小数，那么小数点点在这里就可以啦。将末尾的0划掉，0.84。再来看下一组。这次我们知道积是0.84，一个乘数是0.84。

24， 你能推测一下第一个乘数是多少吗？有了刚刚的经验，我们已经知道鸡是三位小数，第二个乘数是两位小数，那么第一个乘数应该是一位小数，3.5。继续挑战，0.035，三位小数，0.24，两位小数，那么鸡应该是五位小数，将末尾的零划掉。挑战成功。再来看下一组，这次 A 和 B 分别是多少，需要我们自己先来推测一下了。 A 是将 3.5 的小数点先向左移动两位，再向右移动一位得到的数，那就是 0.35。 B 是 2.4 的1/100，那就是 0.024。 现在我们就可以推算出 G 是 0.0084。 最后一组可是星级挑战啦，快看 C 的小数部分有5个0，再加上它末尾的3和5，因此我们知道它是一个7位小数。 D 的小数部分有6个0，加上末尾的2和4，也就是8位小数，和0占了3位，因此小数部分还有12个0。同学们真是太棒了，活学活用，用到我们刚刚发现的规律，灵活的巧妙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接下来奖励大家一个数字谜的游戏，你能猜一猜被遮挡住的这些部分是几吗？我们可以从最容易填的部分入手。鸡的末尾是零，因此这里也应该是零。接下来我们从末尾开始入手，二乘几得到的鸡末尾是零呢？5，2 5 1 10，而且要向前一位进一。继续往前算，2 2 得 4，再加上1得 5，没问题。那第一个乘数的首位是几呢？我们可以看到1 2 得 2，因此这里只能填一。现在我们已经推测出两个乘数分别是多少了，那接下来按照小数乘法的运算顺序，我们来算一算吧。最后要把末尾的零划掉，不要忘了再来检查一下，1.25 乘 1.2，没错，确实等于1.5，挑战成功，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快看，这次呀，遮挡住的部分更多了，是不是有些无从下手呢？我们依然从最简单的部分填起，鸡的末尾是6和0，因此这里也是6和0。从末位开始入手，二乘几，鸡的末位是零呢？没错，是5，因此圈一的位置只能填5。继续往前看，圈二的位置乘5，再加上刚刚进来的一，得到了6。那么圈二的位置乘5，鸡的末位就应该是5。可是我们都知道，1、3、5、7、9这些数都可以，那具体到底是谁呢？当不能确定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可能性都列举在这里，然后继续往前想一想。我们来看第一个乘数的首位，也就是圈三的位置乘五，得到的结果没有再向前进位，那么圈三的位置就只能是一了，因为二或者大于二的数乘五，得到的结果都会向前一位进一，这里只能是一，1 5 得 5，但是下边得到的是6，也就说明刚刚我们还向这位进了一。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这里就只能是3了，3 5 10

0: 再加上刚刚的进位一是16，所以向前进的是一。接着看，还可以填出哪个空呢？我们发现第二个乘数前边还有两个数位呢，而这里只有一行了，怎么回事呢？没错，说明这里只能填零，因为我们用第二个乘数中的哪一位去乘第一个乘数时，得到的结果末位就要和它对齐，而这里没有，说明第二个乘数的中间位置只能是零。接着思考，还有哪儿可以填呢？无从入手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考虑首位。快看，鸡的首位是一，这个一是从这里得到的。那这个一又是从哪儿得到的呢？没错，它是用第一个乘数的一和第二个乘数的首位，也就是圈四的位置相乘得到的。那么圈四的位置我们就也推测出来了，是一。现在两个乘数已经完整的推测出来了，一起接着算一算吧，再来检查一下。没有问题，成功。那通过我们数字谜的游戏，你们有什么收获呢？小明，你来说一说。
1: 我发现在玩数字谜游戏时，都要从最容易填的位置入手，末位和首位的数都会给我们很多启发。在推理的过程中，要考虑进位问题、数位问题。当遇到不能确定的位置时，可以先将所有的可能列举出来，然后根据信息逐渐排除，确定最终的结果。
0: 现在我们不仅能够准确地计算出小数乘法，还可以推测出小数乘法中遮挡的任意部分。同学们真是太厉害了。那在本单元当中还有很多加、减、乘混合在一起的问题，你能准确计算吗？来看这里，有的同学发现了这个算式当中啊，有一个共同的因数 0.9， 因此我们可以将 0.9 先提出来，借助乘法分配率就可以使这个复杂的问题变得更简单了。看来在计算这类问题时，我们要多观察一下，然后发现相同的因数要提取出来，借助运算率来解决。这次呢，好像没有相同的因数了，还能借助运算率吗？没错，我们可以将 5.25 进行改变，我们将 5.25 变成 52.5 乘 0.1。 现在这个问题你是不是会解决了呢？同学们太棒了，多观察特殊的数，进行巧妙的拆分，借助运算率，问题都会变得更简单。小明，你有什么收获吗？
1: 看来遇到计算的问题，我们要仔细观察，寻找数的特点，如果有相同的因数可以提取出来，如果有特殊的数可以巧妙的拆分，合理的运用运算率，让计算变得更简洁。
0: 没错，在我们运算的时候要记得细观察，找特点，同因数要提出，特殊数巧拆分，运算率妙运用，这样问题都会变得更简单。好了，同学们，这就是本单元我们梳理出来的重点内容。同学们带着这些收获还解决了很多问题，并且在解决问题之后都总结出了小妙招。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收获与思考，继续在数学的世界里遨游吧。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2: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0: 按揉攒竹穴，
1: 一、二、三。

按压睛明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揉捏耳垂。脚趾抓地，一、二、三。

0: 活动，或眺望远处。
1: 50米跑。
2: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当中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3: 50米。
2: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50米跑，那50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4: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2: 好的，范老师，50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
4: 50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1: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蹲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地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Hello, everyone. I'm Zhang Hongguang from the elementary school affiliated to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oday, we'll talk about strategies about learning English. How can we learn English well? More practicing, more reciting, more writing, or more reading?我们怎么才能把英语学好呢？是不是多读、多听、多写、多练就可以了呢？其实呢，盲目的提高练习的时间和次数不一定能把英语学好。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Using strategies， 使用策略。那么使用什么样的策略呢？ Using APAA strategies， 要使用APAA 的策略。 A 指的是 aim， 也就是目标。 P 是 plan， 指的是计划。第二个 A action 是行动。最后的 A 是 assessment， 评估。那我们怎么去实施？我们看 aim、The purpose of doing somethingOr what somebody is trying to achieve， 这是目标的英文的定义。那么我们英语的学习目标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英语学习，预计自己将达到什么程度，如学期的目标、学年目标或者更长时间的目标。建议每个学期应该定一次目标。那我们怎么定目标？要注意这四点，目标一定要明确、具体、恰当、可检测。那我怎么能定出这样的目标？我们举个例子。好，我们看这个目标，我要多听、多读、多写、多练，我要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我期末英语成绩要达到优秀。那么这样的目标定得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那么第一点，只是说多听、多读、多写、多练，但是这个多程度是怎么样的？没有具体的数量的描述，不好检测啊。那么第二条，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那怎么算认真听讲？应该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描述。另外，按时完成作业是不是目标低了点啊？应该按时认真的完成作业。那么最后一条，英语成绩达到优秀啊，可以说比较明确，但是是否恰当要考虑啊。比如说，平时我们学习如果困难的话，成绩只能是达标的话，那么期末要达到优秀就会难以达到啊。如果目标难以达到呢，就会让我们丧失一自信啊。所以我们的目标呢，要定的适恰，可以比自己的水平稍微呢高一点。我们再看这个目标，一，本学期我能够听懂、会说、会写126个新单词和词组。第二，能听懂、会说、会写10个新句型的问答。三，能够会说、会写课本上6个单元话题的语段，每段不少于5句。四，本学期读完10本英文绘本，能说出绘本的大意。我们看这个目标怎么样，是不是比较具体，而且是可检测的啊？同学们要定目标的话，应该像第二个目标这样啊，定的具体而可检测。那么有了目标之后，我们应该定一个计划来实现我们的目标啊。那么计划怎么定呢？一般来讲是按照月、周、日来做啊，建议用表格呈现。我们举个例子，一，每天听读10分钟英语，记3个单词。二，每周读一本英文绘本。三，每月根据所学话题写2篇英文的小语段。四，在英语课上

0: 认真听讲，及时做笔记。那么这样的计划呢，是比较的具体，而且是可操作的。那么有了目标和计划之后，就需要我们拿出我们的行动力啊 ，action， 按照计划每天、每周、每月去行动执行啊，坚持去做，完成我们的计划。最后还有一个 assessment 评估的环节，也就是对照着目标和计划，看自己都达到、做到了没有。那么我们这个评估呢，建议做一个表格，把每天、每周、每月所做的英语的学习活动都列入到表格当中。如果按照计划完成了，就在对应的日子上打勾。比如说这样的表格，啊，这是一周七天。比如听读十分钟英语，每天都做。如果都做之后，可以每天都打勾。那么记单词也是，如果每天都做了，也是每天都打勾。读一本英文绘本，因为一周做一次，所以一周打一次勾就可以了。同学们，你认为老师这个 APAA 的学习策略怎么样呢？另外，在 Aim、Plan、Action、Assessment 四个环节当中，你认为哪个环节最重要？
1: 张老师，我觉得这个 APAA 策略非常好，每个环节都很重要。学习是一项长期的活动，如果没有目标和计划，我们的学习就会陷入盲目，没有头绪。有了目标、计划，缺少执行力，那目标和计划都会落空。执行计划后，进行检测，就能看到我们定的目标有没有完成。如果非要选的话，我认为行动最重要。因为做任何事只停留在口头和计划上，将会一事无成。
0: 说得非常好，我赞成。那么 action 行动是最重要的。在日常英语学习中，你有哪些实际的困难呢？
1: 张老师，我觉得背单词最头疼了，记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有时前一天记住了，第二天就忘了。要是有什么背单词的好方法，那就好了。
0: 很多同学呢，跟你的困难是一样的。那么实际上记单词也是有策略的，下面老师就介绍几种记单词的策略。首先第一种呢，是要按照发音来记单词，不能死记硬背。比如说我们按照不同的元音来记单词，请看这三个单词 make、mike、moke。 那么它们其他的辅音字母都一样，只有元音不同啊。所以我们能够区分元音的话，就能区分出这些单词的发音和它们的意义。同样可以按照区分辅音来记单词，请看 lake、 cake、bake。 那么这三个单词除了前面的辅音不同，其他都一样啊。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区分辅音来区分单词的意义和读音。另外我们还可以按照类别来记单词，区分词义。比如说 ache 这个单词，它本身是疼痛的意思，如果在它的前面加上不同的身体部位，那么就会变成不同的单词。 headache 头痛， toothache 牙痛， stomachache 胃痛， earache 耳朵疼， backache 是背痛， heartache 是心痛啊。那么还有一种分类，比如说不同的频率， never 是从不， sometimes 有时， often 是经常， usually 是通常， every day 是每天。同学们注意观察，那么这些单词它的频率是不是 由低到高的排列。如果我们能够区分出来，那么这一组单词就都能记住了。还有这样一组单词，就是表示多少的。little 是几乎没有， a little 是有一点， some 是一些， a lot of 是许多， plenty of 是充足的，大量的， too much 指的是太多了，过量的。那么这些单词它的排列也是由低到高的，如果我们能够区分出来，那么这一组单词就能够把它记清楚。另外，我们在五年级下册学习了动词的过去式，那么动词过去式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分成两类，如规则的过去式和不规则的过去式。那么规则的过去式我们知道，就是在动词原形的后面加上 ed， 如 cleaned、 climbed、 played、 visited、 jumped。 那么不规则的，如 go 的过去式是 went、 swim 过去式是 swam、 do 过去式 did、have 的过去式 had。 当然动词的过去式还有许多其他的变化，需要我们在学习当中不断的积累。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构词法来记单词。请看词性的转化，比如 water 作为名词是水的意思，那么作为动词呢， water 就是浇水。Fish 作为名词、是鱼、我们吃的鱼、水里游的鱼，但是它作为动词就是捕鱼钓鱼的意思。 Exercise 它作为动词就是运动锻炼，那么它作为名词就是练习的意思。那么这是第一种词性的转化。还有一种叫派生词，也就是在词的前面或者后面加上前缀和后缀变成新的单词。好，我们举个例子， happy， happy 前面如果加上 un 就变成了 unhappy， 也就是不高兴的意思，变成了反义词了。另外还有我们常见的 teach， 本身是教的意思，它后面加上 er 变成 teacher， 就是教师。那么这种呢就是派生词。还有一种叫合成词，也就是由两个或多个词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词，如 play 加上 ground。 那么 play 是玩， ground 是地面， playground 就是操场。 black 是黑色， board 就是板子，Blackboard 就是黑板。 Grand 和 Parents， Grand 在亲属里指的是隔代的亲属，那么 Parents 是父母， Grandparents 指的就是祖父母。那么这是构词法的记词。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用词语来造句，比如只有在对话和写作中能够用这个单词或者短语，才算是真正学会了这个词。请看 too much。 那么 too much 这个词呢，有些同学在开始学的时候容易搞混意思，因为看到 much 以后认为就是许多的意思，实际上它是过量的，经常的用在否定句里的，如You shouldn't eat too much meat. You should eat a lot of vegetables. 你不应该吃太多的肉，你应该吃大量的蔬菜。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作许多，那么就会弄混了。我们把它放在句子中就能区分出词义。还有 celebrate 这个词呢有点长，同学们一开始背的时候有点困难， 那我们把它放在句

0: 子里。Children's Day is coming. How are you going to celebrate it? 啊，儿童节就要来了，你打算怎么去庆祝它呢？啊，也就这个词经常同节日一起出现，它是庆祝的意思。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用词语来造句，就能够掌握这个词的意思了。当然记单词的方法呢还有很多，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及时的复习，有计划的重复实际。因为心理学的研究证明，遗忘规律呢是先快后慢，刚记住的东西在几个小时内遗忘的速度是最快，如果4至7天之内我们不复现，那么记忆就要受到抑制啊，甚至完全消失。所以防止遗忘的有效的方法就是更多的去复习。
1: 谢谢张老师，这样下来我可不怕背单词了，只要掌握按照发音记单词，按照类别记单词，用构词法记单词，用词语造句和有计划的反复记单词这几种方法，我就再也不怕记住的单词又忘掉了。
0: 看来你听讲很认真。那么下面咱们就说说听讲的策略啊。第一就是养成专心听讲的习惯。那么为什么要专心听讲？这作为英语课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老话讲，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啊。在英语课上，如果你听不准，你就说不准；如果你听不准，就不能理解对方说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所以，第一，我们要养成专心听讲的习惯。第二，上课要做到五到，哪五到呢？就是眼到、耳到、口到、手到、心到，也就是眼睛要注意观察，耳朵认真的倾听，嘴巴要跟着一起说，手要勤动笔，最后心要认真的思考和记忆啊，这是五道。还有一点就是积极回答问题，不要怕出错啊，不要怕尴尬。咱们有的同学呢比较腼腆啊，上课呢不爱回答问题啊，怕出错。其实出错不是坏事啊，如果你出错以后老师同学发现了，能够帮你订正。如果你长期的不发言，那么这些错误老是留在你自己的身上啊，时间越长你学习英语的自信心就越会降低。所以呢，检验我们是否学会了新知识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讲出来。今天呢我们做一个小结，我们学习了 APAA 的学习策略啊，另外讨论了最关键的就是要付诸行动。那么小明，你今天记住什么了呢？
1: 谢谢张老师，今天我第一次学习了 APAA 的学习策略，就是目标、计划、行动和评估，在我今后的学习中一定要试试这样的策略。我还知道了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把学过的知识讲出来。今天的收获真多啊。
0: 说得非常好，小明，我看今天你的收获是最大的。最后送给同学们两句话。 When Calvin is giving up halfway, even worm infested wood cannot be penetrated. When cutting is carried through persistently, even gold and rocks can be engraved. 那么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啊，那么我们的古人是非常有智慧的，也就是学习贵在坚持。好，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Goodbye。
2: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照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收，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

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过。中。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
1: 拌饼、烙饼、油条、馅儿饼，
0: 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一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 两个人同时转，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
2: 开始。
0: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 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要翻回来，看明白了吗？好，俩人一组。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桶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没绕，对，绕完了跑。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加油，一油，一油，一油，一油，一油，一油，一油，一油。对，绕。加油啊！加油，别犯规。好的，加油。

0: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于老师，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如何鉴赏文本。那什么是鉴赏文本呢？小明，能说说你的理解吗？
1: 我觉得鉴赏文本就是要说出自己对文章的理解，但是鉴赏文本有哪些类型，会出什么样的题目呢？
0: 小明，你不仅说了自己的理解，还对鉴赏文本有自己的思考呢。鉴赏文本既包括偏理性的解释和分析，又包括偏感性的体验。那么在鉴赏文本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遇到哪几种类型的题目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比如有感知和体验作品的风格，鉴赏作品的语言，鉴赏作品的表现手法。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和领悟作品的意蕴，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来看一下。第一个是感知和体验作品的风格，也就是从整体上对于作品的主要内容和风格进行感知。一方面呢，我们要把握文章的主要意思，包括所叙述的事件、所描写的景物、所抒发的情感等。另一方面，还要表达对作品的真实感受，比如对作者抒发的情感是否赞同，对作者所描写的景物是否有审美感觉等。先来说说把握文章的主要意思，在6年级上册第8单元的语文原地里，曾经概括了把握文章主要意思的方法。那对于比较长的文章，我们则要了解每个部分的意思。再把各个部分的意思连起来，就能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了。总之呢，要想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不同的文章会用到不同的方法，我们要灵活运用。比如说这篇文章，这是一篇议论文，文章中每个自然段都有一句话来提示这个自然段的主要意思。在其中，我们可以提取到一些关键词，把关键词连起来，就能把握这篇议论文的主要意思了。感知和体验作品风格的第二个方面是要表达对作品的真实感受。我们来看丁香结这篇课文，他写了城里丁香图、城外校园丁香图、斗室外丁香图和雨中丁香图。那当我们完成了对这篇作品的概括之后，我们还要对它进行审美感受，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那么，小明，当你读到这四幅图画之后，你最喜欢哪幅图呢？
1: 我最喜欢的就是《城外校园丁香图》，月光下白的潇洒，紫的朦胧，还有淡淡的优雅和甜香，非桂非兰，在夜色中也能让人分辨出这是丁香。我边读边想象到了一幅非常有诗意的画面，白色的丁香和紫色的丁香相互映照，显现出不同的风采，娇俏玲珑，还有淡淡的优雅和甜香。给人清新淡雅的感觉。
0: 小明，你说的真好，这就是对文本进行的审美活动。鉴赏文本的第二个方面是鉴赏作品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要鉴赏作品的语言，一方面我们要走进文本，在语境中理解重要词句的含义；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能品味作者语言的精妙。我们在阅读理解中，常常能看到解释词语的题目，这就属于要体会文中重点词句的意思。理解词语的意思是理解文章的基础。那当我们在遇到这类题目的时候，首先我们可以去思考词语的本意是什么，可以用合成字义法、近义词替换法、反义词否定法等等。如果是成语的话，除了本意，我们还要去思考它的引申意。最后，再把词语放到文章中，结合文章的内容思考它的文中意。这样，我们对词语的意思就能有一个相对比较完整而准确的把握了。鉴赏作品语言，我们还要能体会作品语言的精妙。 比如《匆匆》这篇文章，前两个自然段在修辞和句式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这里写到燕子去而复返，杨柳枯了又青，桃花谢了又开，本是大自然界中再寻常不过的景物了。但是作者触景生情，用一系列排比的句式来描绘春景，表明大自然的荣枯是时间飞逝的痕迹，使我们

不由地跟随作者展开深深的思考。这一连串的疑问表达了作者对时光飞逝去而又无法挽回的无奈和对已逝日子的深深留恋。接下来，作者用一个新奇巧妙的比喻，把已经逝去的8000多日子比作极小极小的针尖上的一滴水，把时间的流比作浩瀚的大海。这样的比喻使得日子显得如此渺小，消逝如此之快，无声无息，无影无踪，表现出作者十分无奈的愁绪，发出了对时光流逝的感叹。接下来，让我们来看鉴赏文本的第三个方面，就是鉴赏作品的表现手法。表现手法指的是作品中表现生活、表达思想感情所运用的艺术手法，这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包括抒情手法、描写手法、立意手法、结构手法、修辞手法等等。那在这里面，修辞手法就是鉴赏作品表现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说，慈母情深这一刻，运用到了反复的写法。我们来看这句话，一连三次出现我的母亲，把我的母亲的动作和神态写得非常的具体，表明母亲如此艰苦的工作环境，让作者的内心产生了巨大的触动。再看这一句，同样运用了反复的写法，一连三次用到了立刻，把母亲一连串的动作细致地刻画出来，不仅让读者感受到了母亲的辛劳，而且加深了读者对母亲的印象，为后文做好了铺垫。再比如《草原》这篇文章，在第一自然段里运用到了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方法，作者把羊群比作了白色的大花，让原本抽象广阔的草原形象变得具体可感。作者还把骏马和大牛当作人来写，让他们有了人的行动回味，表达了作者对草原的享受和喜爱。在这篇课文的最后，还有这样的一道题目，在这一段话中，哪句是直接写草原景色的？哪句写了作者的感受？像这样在写景中融入感受的写法，也是对于作品表现手法的鉴赏。那这样的手法，它把对景物的描写、气氛的渲染和人物的思想感情紧密地联合在了一起。一方面，它让景物描写更加真实、逼真、形象，富有感情色彩，而另一方面，作者情感的抒发也有所依托，不是泛泛而谈，效果要好于直接写景。第四个方面是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文学作品用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头脑中会自然地生成一系列真实可感的形象。那在这里面，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就是重要的人物形象。比如在《穷人》这篇小说中，写到了渔夫和他的妻子同情关心邻居西蒙，在西蒙死后毅然收养了他的两个孤儿的故事。在这样的情节中，我们能体会到渔夫和他的妻子桑娜的善良、淳朴、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最后一个方面是领悟作品的意蕴。文学意蕴指的是作品的思想、感情等各方面的内容。要想把握作品的思想感情，首先我们要走进文本，在字里行间中体会作者的情感。我们来看这篇课文《祖父的园子》。在这篇课文里，作者用诗一样的语言描写了祖父的园子中的种种景物，让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儿时的自由和美好。我们再看这段话，这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愿意了。那这么多的愿意，读起来会不会觉得啰嗦呢？其实并没有。

0: 因为它让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了童年生活的自由和快乐。于是，在这样的语言文字中，我们就能感受到作者对于祖父的园子的喜爱。那除了走进文本，要想体会文章深层次的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思想感情，有的时候还需要我们去了解作者的生平和时代背景。同样是《祖父的园子》这篇课文，它的作者是萧红。那萧红在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在经历些什么呢？我们来看，这是萧红的人生轨迹图。从这幅图中，我们能看到，萧红在离开祖父的园子之后，一直都过着漂泊无依、居无定所的生活。他后来经历了感情的分手，经历了丧子之痛，就在这漂泊无依中，祖父的园子、童年的自由与美好就成了他永远的精神寄托。结合这样的人物背景，我们会发现，其实这篇文章不仅仅表达了作者对祖父的园子的喜爱，更是对儿时生活的眷恋和对祖父深深的怀念。那么，同学们，结合以上这五个方面，现在我们是不是对鉴赏文本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了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篇文章来一试身手吧。这篇文章篇幅比较长，如果可以暂停的话，同学们可以停下来，仔细阅读。读完了吗？我们来看第一题，联系上下文，解释词语。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词语，一个是不动声色，一个是不屑一顾。我们可以先想一想它的本意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不动声色，这里比较关键的字是声和色。声指的是声音，也可以指言语。色指的是脸色、表情。那了解了它的本意之后，我们还可以走进文章中，结合上下文去了解它的文中意。不动声色出现在文章的第二自然段，结合前文写到女儿把空的纯净水瓶子顺手放到了垃圾箱旁，而文中的我想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再看后文，我走过去把空瓶子又捡了起来，随手放进了我的手提袋里。这样联系上下文，我们发现我很想教育女儿，可是我并没有说话，也没有表露出内心的想法。于是不动声色，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内心活动不从语气和神态上表现出来，形容态度镇静。再看第二个词，不屑一顾，出现在文章的第三自然段。这里写到，我知道女儿会不屑一顾，还会说我老土，这说明女儿并不认可我的做法，所以这个词语可以用来形容对某事物看不起，认为不值得一看。接着来看第二题，根据你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填写下表。这个题目属于在整体上对于作品的风格进行感知。这篇文章比较长，情节也比较曲折，要想感知作品的主要内容有一定的难度，但是题目中的表格是我们感知内容的一个很好的帮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横着来看，依次列出了人物、事件和心理反应，而且还给出了例子：女儿把空瓶子放到垃圾箱旁，爸爸的心理反应是想教育女儿。接着纵向来看，这里罗列出的三个事件是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来排列的。那这样我们读懂了表格，接下来就可以到文章中来寻找答案了。我们看到这里的事件写的是爸爸捡回瓶子，那 这个时候，女儿的心理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先找到爸爸捡回瓶子出现在文章的第二自然段，女儿的心理反应就在她的后文。我们看到这里写道，果然女儿看到我的举动很吃惊，她竟然要把瓶子从我手提袋中拿出来重新给扔掉。结合这句话，我们能找到描写女儿心理反应的关键词，很吃惊。那再来看最后一行，这里给出的心理反应是爸爸惭愧。那前面女儿做了什么事情导致爸爸惭愧呢？我们先要找到爸爸惭愧出现在文章的第六自然段，接下来就要往前文去找女儿的所做的事件了。仔细阅读第五自然段，这里先写到了女儿的动作，接下来又写到了女儿的语言，她在向爸爸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把这两个方面概括起来，我们发现女儿她所做的事情是重新把瓶子放回原处，并说明原因。接着来看第三题，爸爸本想教育女儿不要浪费，教育过后为什么忽然有些惭愧了？这道题目是对上一题进一步的理解和分析。爸爸为什么会有些惭愧呢？我们先结合前文来看，爸爸一开始认为女儿是不懂得勤俭节约，想要教育女儿，最后却发现女儿把空瓶子放到垃圾箱旁，只是为了给捡废品的老人劳动的尊严。爸爸因为之前误解了女儿，所以觉得有些惭愧了。那再结合后文，爸爸的心理活动中呈现了自己和女儿的对比。先来看上面这句话，这里说明爸爸给予捡废品的老人的帮助是给他一些施舍。再看下面这句话，那这里通过爸爸自己和女儿的对比，也让爸爸觉得有些惭愧了。第四题是文中的女儿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请结合短文内容简要说明理由。这道题目是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鉴赏，要想鉴赏人物形象就离不开人物所做的事情。那我们来看这篇文章中，女儿所做的事情是把瓶子留给捡废品的老人，给他劳动的尊严。那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到，女儿是一个懂得尊重他人、善良、有爱心、乐于助人的人。那同学们，结合这篇文章，我们对如何鉴赏文本是不是也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呢？小明，说说你的发现吧。
1: 我发现鉴赏文本的题目虽然类型很多，但总归离不开文本，都要到文本中寻找依据，甚至有很多题目可以直接从原文中找到答案。
0: 是的，所以我们在鉴赏文本的时候，首先要读懂文本，依靠文本。好，同学们，根据文章的内容、表达方式的不同，鉴赏文本有很多不同的内容和方法，还需要同学们在实践中多多去积累经验，做好梳理。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了，同学们再见。

0: 张嘉文，沈阳建筑大学附属小学一级教师，沈阳市骨干教师，十四五期间浑南区小学数学学科骨干教师。
1: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沈阳建筑大学附属小学的张老师，非常高兴今天能在同上一堂课栏目与各位老师同学们一起来分享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的案例。今天我们交流的主题是校园设计师。

0: 个活动主要以数学学科为载体，跨学科的内容有语文、科学、体育、美术等。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跨学科课程的设计思路。校园设计师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主要基于北师大版小学数学六年级下册《数学好玩》中的绘制校园平面图，结合六年级数学课程中的圆、比例等知识，同时融入语文、科学、体育、美术等学科内容，引导学生将他们对理想校园的理解与期待融入设计方案，充分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学生深切地体会到作为校园主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基于对以上内容的思考，确定校园设计师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目标。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目标，将校园设计师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确定主题，组建小组。第二阶段，初步设计，明确思路。第三阶段，制定方案，修改完善。第四阶段，展示评价。基于以上的四个阶段，进行校园设计师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的课时划分，共三课时。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一课时，也就是第一阶段，确定主题，组建小组，与第二阶段，初步设计，明确思路。同学们，沈阳建筑大学附属小学于2017年8月由多所村小合并组建，创办之初仅有597名学生，历经发展，到2024年，学校规模已扩大至拥有2000多名学生、48个班级、111位教职员工，为区域教育的发展注入了蓬勃动力。2025年，随着500多名新同学的加入，班级预计将增加至53个。然而，现实问题也随之而来，现有的教室数量已无法满足需求。现在有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学校即将启动全面的校园改造计划，现面向全体同学征集校园设计图。这也就意味着同学们的灵感与创意将有机会付诸于实践，每个人都能成为校园的设计师。今天我们就正式开启校园设计师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那请同学们畅想一下，你理想中的校园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听听同学们的想法。
1: 我认为理想的校园应该是充满绿色生机的，我希望校园里绿树成荫，花草繁茂，不仅可以美化环境，还能让同学们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学到更多知识。
2: 我理想中的校园是一个洋溢着运动健康氛围的场所，校园里应该有宽敞的运动场地和完备的体育设施，让同学们在课余时间可以尽情挥洒汗水，锻炼身体。
3: 当下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在我的心目中，理想中的校园应该是富有科技感的。这样的校园里，不仅有先进的智能教学设备，还有各种科技实验室和创新工作坊，让同学们能够在科技的海洋中畅游。
0: 其他同学，你们还有不同的想法吗？
4: 我理想中的校园应该是那种弥漫着浓郁书香气的。我希望校园里有宽敞明亮的图书馆，书架上

0: 摆满了各类经典著作和最新书籍，还有各种读书分享会，让师生们能够在书海中遨游，感受知识的无穷魅力。
1: 我理想中的校园应是充满创意灵感的，校园里设有开放式的创客空间，可移动的艺术工坊，还有涂鸦墙与创意展示区，让同学们随时能够奇思妙想，在动手实践中点燃创新的火花。
2: 刚刚同学们都畅想了心目中理想校园的样子。为了能更高效地重新设计校园，我们可以与理念一致的同学组成一组，这样更有助于沟通和设计工作的开展。现在就根据设计理念自主组建小组，给大家一些时间，请在组内推选一位小组长，随后由小组长带领大家共同为小组起一个合适的组名，最后请在组内交流并简要阐述你们组的设计理念，并用文字记录下来。好，我们来看看第一组同学的想法。第一组同学的组名是绿运方舟队，设计理念是构建绿色校园，旨在创建一个绿色生态校园。在校园里将设计大量的绿化区域，为同学们营造一个美丽而舒适的学习环境。在这样的校园中，同学们可以健康愉悦地学习和生活。这个小组以生态优先作为绿色校园的设计理念，通过在校园里设计大量的绿化区域，让同学们在一个美丽而舒适的环境中达成身心与知识的共同成长，真正让校园成为一个可呼吸的生态学习空间。第二组同学的组名是智教领航团，设计理念是打造科技校园，设立智能教室，利用现代技术提高学习效率，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为同学们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不断提升学业水平。这个小组的设计理念很有前瞻性，专注于科技与教育的结合。第三组同学的组名是建院活力派，设计理念是打造健康活力校园。这个小组的设计理念与体育健康密切相关，这样的设计有助于提高同学们的身体素质。第四组同学的组名是安住守护队，设计理念是打造安全校园，目的是确保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安全可靠，从建筑设计到日常管理都考虑到安全因素。这个小组在设计时想到了安全是校园生活的基础，考虑得非常的周到，让安全成为校园设计中最坚实的底色。第五组同学的组名是截图速达组，设计理念是打造便捷校园，优化校园里的道路设计。这个小组让师生通过最便捷的路径抵达目的地，让每一分钟都真正的服务于学生的学习与成长。第六组同学的组名是文运时光社，设计理念是打造人文校园，准备在校园里设置一个文化长廊。目前我们六个小组都已经拥有了蕴含丰富设计理念的组名了，并且把设计理念表述得清晰明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着手进行初步的设计了，但在开始设计之前，我们得先明确设计思路。大家思考思考，我们该 如何完成这个设计呢？同学们的思路很清晰。作为设计师，我们应该先进行全局性的规划，明晰校园内所需的各类建筑与设施，构建校园整体架构体系。在完成整体布局之后，就要聚焦建筑的内部设计，每一个设计要素都关乎校园的使用体验与空间效能。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思考和探讨。首先进行全局性的规划，明晰校园内所需的各类建筑与设施。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们普遍认为，校园中最关键且重要的建筑与设施有教学楼、操场、体育馆、食堂。这些不仅是校园的核心组成部分，更是保证教学、运动、日常生活顺利开展的基础。在完成了这一整体性的规划布局之后，我们接下来需要将注意力进一步聚焦到建筑内部的设计上，确保每一处空间都能高效利用，满足师生的多样化需求。我们首先来看教学楼。教学楼里要有班级教室、专用教室、老师办公室、走廊、卫生间等。操场要有塑胶跑道、篮球场、足球场、单双杠等运动器械区、沙坑、升旗台、运动休息区等。体育馆要有羽毛球场地、乒乓球台、健身器材区、更衣室、淋浴间、储物柜、体育用品存放室等。食堂要有就餐区、备餐间、烹饪操作间、食材储存室、餐具清洗消毒区、洗手池、食品留样柜等。通过这样由外到内，从整体到细节的规划，各功能区域的设计既相互独立，具有专属的功能，又通过空间逻辑形成有机的呼应，初步搭建起校园设计的框架。这不仅为后续深化设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让同学们的设计理念通过具象化的空间载体得以落地。接下来，我们就要对内部结构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设计。那关于校园建筑内部设计，你们还有什么设计建议吗？我们先来看一下教学楼。首先，在规划教学楼的建设时，其朝向的选择应当经过深思熟虑。充足的自然光照对于提升室内环境的明亮度、营造舒适的学习氛围以及促进同学的身心健康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教学楼的朝向应确保最大限度的引入自然光线，让每一个教室和公共区域都能享受到充足的光照。接下来，我们考虑教学楼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班级教室。随着学校办学质量的不断提高，学区范围的不断扩大，学校人数逐年递增。预计到2026年，现有的53个教室可能无法满足需求，因此我们可以提前准备出几间空教室以备未来之需。连接各个教室的就是走廊了，其宽度要达到足够的标准，这样在下雨天时，同学们可以顺畅地从各自的教室走出来，前往专门设置的阅读空间进行阅读活动，或者到合适的位置 进行小范围的运动。

同学们的想法很有层次，从建筑朝向的合理规划，到教室数量的前瞻预留，再到走廊宽度的精确把控，这些教学楼的设计细节紧密相连，是对师生需求的深刻回应与长久考虑。接下来，我们思考操场的设计，您有哪些建议呢？首先考虑同学课间活动的需求，操场的面积应具备足够的容纳能力，从而为同学们提供一个宽敞、安全且富有生机的户外活动空间。其次，材料的选择也很重要。塑胶跑道不仅柔软舒适，还能有效减少运动伤害。是操场设计的必备之选。篮球场、足球场的布局要合理，既要保证足够的活动范围，还要避免相互干扰。运动器械区的设计也很重要，攀爬架、单双杠等运动器械能够锻炼同学们的身体协调性与力量。沙坑则为同学们进行跳远活动。提供了场地，升旗台作为学校的重要地标，其设计应该庄严大方，充分地体现学校的精神风貌。运动休息长椅则为同学们休息和交流提供了场地。操场的设计从空间规划到设施布局，都充分地体现了。同学们对于运动需求及校园文化的双重考量。那体育馆的设计，同学们又有哪些建议呢？羽毛球场地、乒乓球台作为体育馆的基本配置，能够满足同学们室内活动的需求。健身器材区则为同学们锻炼身体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更衣室、淋浴间、橱柜的设置，则让体育馆的使用更加的便捷舒适。体育用品存放室的配置，则让运动器材能够做到有序管理以及安全存放。食堂的设计建议有哪些呢？食堂作为校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餐区的布局要合理。既要满足有足够的座位数量，还应该有良好的通风和采光，为师生营造一个舒适的用餐环境。备餐间、烹饪操作间则要符合食品安全和卫生标准，为师生提供健康美味的饭菜。食材储存室和清洗消毒区。则保证了食材的新鲜以及餐具的安全卫生。同学们的建议都太有价值了。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设计思路。首先进行全局性的规划，明晰校园所需的各类建筑与设施，构建校园整体架构体系。在完成了整体布局之后，需要聚焦建筑的内部设计，最后对内部结构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设计，每一个设计要素都关乎校园的使用体验与空间效能。那在设计的过程中，也要融入小组的设计理念。为了下节课同学们能更好地完成校园设计师活动的方案。我们先尝试设计校园中的一部分操场。不同的小组有不同的设计理念，我们就先以绿运方舟队的绿色校园设计理念为例进行探讨。那么，在设计操场时，我们应该先考虑什么呢？首先进行全局性的规划。需要考虑操场的实际大小，也就是要知道

长的长与宽。为了在 A4 纸上能较完整清晰的呈现设计，将比例尺定为1:450较为合适。在完成了这一整体性的规划布局之后，我们就需要聚焦到建筑的内部设计。刚刚我们知道了，操场应该有塑胶跑道、篮球场、足球场、单双杠等运动器械区、沙坑、升旗台、运动休息区等。我们来把它们分成四类。接下来，我们就要对内部结构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设计。我们首先来看运动区。运动区是操场的核心区域。我们首先来看塑胶跑道，通常有200米、300米、400米的。通过上网查阅资料了解到，200米跑道的尺寸大约是93.1米乘50.6米。综合考虑我校实际场地大小、学生年龄结构，以及使用需求，选择200米跑道较为适宜。足球场巧妙利用跑道中间的空间，设置一块长为42.5米、宽为33米的足球场。这个尺寸既能符合小学生的活动范围，又能与跑道形成和谐的布局。在操场的南侧设置2个篮球场，每个篮球场长28米，宽15米。这样的布局既方便同学们进行分组比赛，又不会干扰其他的运动区域。在篮球场的西侧规划出一块长15米、宽14米的运动器械区。休息区的设置，则让同学们能够在运动的间隙得到充分的休息。休息区一位于2个篮球场的中间，规划出一块边长为15米的方形区域。最初考虑想在这里放置长1.2米、宽0.5米的长椅，共摆放6列，每列摆放5个。错落摆放，但考虑到安全问题，低年级同学跑跳容易磕绊，因此向科学老师请教，建议铺设橡胶颗粒、彩色塑胶，安全性高，并且具有良好的弹性及缓冲性。综上所述，休息区铺设彩色塑胶，分别在东西两侧摆放1列，每列5个长椅，既可以坐在上面观看篮球比赛，还可以放置运动时的物品。休息区二位于运动器械区的南侧，摆放一排4个长椅，为使用运动器械的同学提供运动休息的地方，让同学们可以随时停下来稍作调整。仪式区的核心是升旗台，它是学校举行升旗仪式和活动主持的重要场地。升旗台位于操场的北侧居中放置，长5米，宽4米。这样的位置既醒目又庄重，方便同学们参加活动。绿域方舟队的设计理念是构建绿色校园。在操场中将设计大量的绿化区域，在同学们休息和运动的时间，可以感受到自然的生机与美好。绿化区一位于升旗台的左右两侧，共设计12个方形花坛，每个花坛长5米，宽3米，且每2个花坛之间间隔1米，花坛中间还要种植国槐树。国槐不仅

以树形美观，而且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为操场增添一抹绿意。绿化区二位于操场的西侧，种植18棵金桃树，且每两棵树之间间隔5米。金桃树会在春季绽放出美丽的花朵，为操场带来春日的生机，夏季则能提供阴凉。绿化区三位于操场的南侧，种植21棵光辉海棠树，且每两棵树之间间隔5米。光辉海棠三季景观连贯且突出，春季观花，夏季观叶，秋冬观果，观赏性极强，且耐寒耐旱能力较强，易养护。此外，在休息区还设计直径为1米的花坛，里边种植月季花，让休息区在花香环绕中更显舒适宜人。通过这样全局性的规划，聚焦建筑内部设计，最后对内部结构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设计，操场不仅具备了完善的运动、休息、仪式功能，而且还让绿色校园的设计理念充分地融入到了操场的每一个角落，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既实用又充满生机的校园活动空间。通过这样一番细致入微的规划和设计，相信每个小组都对接下来开展的校园设计工作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这也为下一个阶段制定方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节课我们首先基于现实问题，明确了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的主题，通过同学们不同的设计理念，组建了各具特色的小组，都充分地体现了同学们对校园未来的憧憬，最后梳理出了设计思路，首先进行全局性规划，接下来聚焦内部设计，最后进行具体的细节考量。每一步都凝聚着同学们的智慧与创意，学校将在同学们的设计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更值得一提的是，同学们在设计的过程中始终不忘融入小组的设计理念，让每一处的设计都成为理念的生动诠释。在下一个阶段制定方案时，同学们也要融入语文、科学、体育、美术等学科内容，将多学科知识紧密相连，不仅能够让我们的设计更加丰富多彩，也能让我们的校园焕发出无限的可能。希望同学们能够享受校园设计师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的每一个阶段，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活动任务，更是为了建设属于我们的理想校园而付出自己的努力。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科学领队黄雨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宝藏科学课。我们每一期都会带领同学们探访一个国际前沿的大型实验室，认识一位尖端领域的卓越科学家，见证奇迹的发生。让我们一起喊出今天的口号，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
1: 宝藏科学课，让知识

0: 成为你的宝藏。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到了四季如春、风光旖旎的云南大学成贡校区。Cool. 但是大家不知道吧？这里还隐藏着一个小小的冰雪王国，是一位科学探险家和他合作团队的重要科研基地。令人惊叹的是，他完成了南极、北极、青藏高原、地球三。

0: 师。
1: 温煦，科学探险家，中国独步南极第一人，现任中国科学探险协会极地科学探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极地未来联合创始人、理事，兼具冰川科学和专业探险背景，致力于通过冰川科学探险呼吁社会关注和应对气候变化，采取低碳行动。
2: 大家好，
3: 温老师好。
0: 温老师，特别荣幸也特别开心能够今天和您一起开启这趟宝藏的冰川科学之旅。我们都很好奇南极世界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2: 那我也想先问问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南极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好，你说。
3: 在我的印象里呢，南极是一个非常干燥的地方，所以它有白色荒漠之称。
2: 嗯，还有吗？哎，你说。
4: 我印象里南极有很多的企鹅，然后非常可爱。
5: 我印象里，我觉得南极是一个难以生存的地方，因为天气寒冷而且干燥。
3: 在我的印象里，南极是非常寒冷的，它被称为世界上的寒极，而且它的平均海拔是七个大洲里面最高的，所以还被称为冰雪高原。
6: 在我印象里面，南极它有很大的风，所以还被称为风库。
2: 哇，同学们了解的都很全面啊。首先呢，其实我一直在探险，后来呢又从科学的角度做了一次这样的南极的一次科学探险，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的行动，关注到去保护冰川，应对气候变化。
0: 确实，现在全球变暖是一个大家都热议的话题。那极地研究和气候变化有什么关联呢？您在极地的主要科研任务是什么呢？
2: 其实在极地的时候呢，采集了一路的表层雪样和雪坑样，是作为冰川研究的一种方式。而冰川研究呢，其实也是在揭示古气候，为我们提供对未来的一种参考。那么今天呢，我将带着同学们一起去探索冰心的世界，然后我们会去参观冰心库，并且真真正正的去分割样品，同时会把样品带到同位素实验室。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会知道我们如何从冰心当中去提取出古气候环境的这些变化信息。最后我们又会去模拟去制作一根冰心，看看到底这些事件是怎么和我们的冰心产生联系的。
0: 怎么样，大家是不是也很期待今天的冰川研究之旅啊？让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研究吧。
2: 走，出发。
7: 冲啊！走。

0: 哎，同学们看，现在呢，我们就到了咱们的第一站——冰心库。那如果说要是研究冰川的话，那它的样本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些样本储存在哪儿呢？就是在里边。我们可以从小窗里看一下，里边有很多一个一个柱状的冰心。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温度计，温度要保持在零下18度到24度之间。冰心可以说是整个这种冰川的一个缩影，也通过实验能够反映过去这种气候环境变化。现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在升温，那冰川在融化，那事实上我们其实储存的可以说是这个已经开始融化之前的这些冰心，所以呢它非常重要。
1: 老师，这不就是水冻成的冰棍吗？
0: 哦，就是冰棍儿啊。冰川的形成呢，它不完全和水冻成一样，因为冰川的形成是因为每年的这些降水，然后沉积在冰川表面。然后每一年每一年积累，最后通过重力挤压，逐渐形成的冰川。在这个挤压的过程中，里边还会有很多的气泡，然后呢，把降水的时候所携带的大气中几乎所有的物质，然后都留在了冰川当中。
2: 那温老师，那这样的冰芯的样本，我们是从哪里收集到的呀？
0: 我们知道冰川它要在很冷的地方，5000米、6000米的位置上才能够储存在那儿不会融化。那我们怎么去做呢？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冰芯的钻取，

0: 需要差不多二三十人一起要工作2个月的时间。首先我们要准备非常多的物资，那这里边包括主要的钻啊，一套这个冰心的钻可能就有100多公斤，将近180公斤。那这么重的东西，然后要整个带上去还是很辛苦的，而且在钻取的过程中，那我们要保持一个低温，我们会在晚上进行这样的工作，所以要昼夜颠倒，要找最冷的时候去一根一根的把它钻取出来。我们会把这些冰芯背下来，直接就放到车上的我们的这个冰箱里，然后冰箱就24小时发电，然后呢一路就把它运到冷库储存起来。这算整个打冰芯的这个全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要付出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1: 那个冰心，它的就是它越往下，它的年份越久，对吗？
0: 比如说，现在冰芯库里边的湘潭2号冰芯，可能就有1000多年的这个年份，最底下可能是1400、1500年的这么一个时间。那冰芯呢，其实还可以反映更长时间的气候环境。那比如说南极打下的一根冰芯，可能能够恢复100万年。那下面呢，我们就穿上防寒服，走进冰芯库，一起近距离的观察一下这些冰芯。

0: 后我们变成了七只大白，
1: 像个雪人，
2: 简直裹成粽子了。
3: 好，现在我们都已经准备完毕，那就一起走进金星库。来，你先去。哇，怎么样？哇，
1: 好凉快。
2: 哇，这些哇，
1: 看里面好多那种气泡，好干净。
0: 说一下话。
4: 你看，还有好多气泡。
3: 欢迎同学们来到冰心的世界。咱们进来第一反应是什么？
5: 冷。
3: 为什么这么冷呢？其实这就是有那几台风冷机，然后一直在里边吹冷风，然后保持这里边的温度。
6: 老师，就是我感觉这里的冰心，如果我不认真观察的话，看起来都大同小异。那在冰川中那么大的面积范围内，我们要怎么找出一根更有研究价值的冰心呢？
3: 你其实问的是这个钻取点的选择。那这个点呢，确实是要有讲究的。你不能在消融区，消融区因为它一直在融化，很多东西都已经丢失掉了，所以一定要在积累区。但是因为现在气候变化，全球升温，那我们现在选择的这个钻取点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以前可能在5500米左右，5600、5700、5800，现在已经要超过6000米去完成这样的冰心钻取工作。
6: 老师，我就是发现这些冰心的表面有一些气泡，还有一些颗粒状的物质，这些是什么呢？
0: 我们可以在这儿仔细看一下，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冰心的气泡，另外还有一些颗粒，那就好像是冰川的里边的冰气物。因为冰川在移动的过程中，它会把底下的泥沙呀、一些碎石啊带上来，这时候我们在冰心里边也可以看到这些颗粒。比如说像这一根冰心，它的颜色就会很深，然后呢里边也会有小小的这些颗粒，那其他的呢又很白，所以这就是不一样，有雾化层和没有的。
2: 那老师，那我们怎么知道它们是多少年之前的呢？
0: 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冰心可以研究古气候环境的变化，这个其实是需要我们通过这些冰心，然后去分析，尤其是把它定年，通过这个实验室的分析，然后看它的氧同位素，然后可以去帮助它定年。那下面呢，我们就带着这一根冰心，然后一起到隔壁的这个冷库里边，我们把它切割，然后为了实验室的探索做好准备。来，一起走。那下面就请杨老师来帮助我们操作一下，现在用刷子把表面的浮雪刷掉，还要把最外层一层刮掉，先从中间把它分成两半，分完了之后我们还会继续把它分，继续切割的话呢，就会把一边就变成四分之一了。比如说最后呢，我们用的那一点点样品就从其中的四分之一里边再切割出来一点。

0: 好了，现在再切出来的就是一会儿我们要用的刚才分好的这个样品，装到一个小的定心袋里，一定要特别强调它的前后顺序，包括方向一定不能错。好，同学们现在可以看，现在这个样品就已经分出来了。这个呢，就是一会儿我们要去实验室所使用的样品。现在我们就带着存放刚刚分好的样品的保温箱，然后一起到实验室去找田立德教授。那我们过去的时候呢，也把衣服放好，咱们一起上去，好吧？
1: 知识小卡片：冰心与历史记录，树木年轮，湖泊沉积，珊瑚沉积，黄土，深海岩心。孢粉、古土壤和沉积岩等，可提取过去气候环境变化信息的介质相比，冰心具有保真性强，低温环境包含的信息量大，而且分辨率高，时间尺度长的特点，堪称无字的环境密码档案库。冰心研究通过从冰川中钻取冰样，对检测过去气候与环境变化，监测现代气候与环境变化，预测未来气候与环境变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0: 来，同学们看，这就是我们的高原水循环与环境变化实验室。再看里边的仪器，就是测量氧同位素。田老师您好。
2: 哦，你好，你好。
0: 来，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们团队的专家了，也是咱们云南大学的田立德教授。那他呢对冰心气候记录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
2: 欢迎大家参观我们的实验室。我们这个实验室呢主要是做冰心气候记录的分析测试研究，包括冰里面的化学成分，它是反映过去的大气环境变化的，包括沙尘暴事件的。那么我们还很重要一个指标，就是做冰心中的氢和氧稳定同位素，它是记录过去气候环境变化的一个载体。那么今天呢我们做一个实验，就是看看冰心的同位素我们是怎么测量出来的。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冰心的融化装置，一长段的冰心呢它放到一个细的玻璃管里面的，玻璃管下面呢其实一个加热装置，这加热以后呢冰心下面的就开始融化了，这融化成水以后呢有一个 CLT 的管子进去了以后，这是一个气化装置，这里面小心，这里面200度呢就气化了以后，然后和干空气管子它就混合了，那混合了以后呢我们的冰心样品呢就转化成湿空气了，湿空气通过这个管子，看到这个钢管子了吗，它就进入这个仪器了，液态水同位素分析仪，我们这个结果就会出现了，大家一会儿看那个屏幕就看到我们冰心的氢和氧同位素数据，它会实时的就显示出来。
3: 就是老师，一般那个在冰川地区，特别是南极，都是几乎没有人居住的，那为什么就可以通过冰川地带采集的就可以预测全球的气候变化？
2: 虽然现在南极它没有人类活动，但是呢，它受这个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这个空气循环它非常快，只花1到2年的时间，我们的空气呢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交换，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影响我们当地的气候，第二年呢它会就传导到南极了，在南极冰心中它也会保存到我们现在人类活动的影响记录。
4: 哦，那温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冰心现在都已经融化成水了，它还有后续的研究价值吗？
0: 哎呀，那这个很遗憾。其实每一根冰心呢，然后我们这次做完了研究之后，那它可能就用完了。而我们现在的这个冰心的样品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随着气候变化、全球升温，越来越多的冰川在消融，那未来获取这些冰心的难度会越来越大，所以它还是非常珍贵的样品。
2: 好，大家去看一下我们那个测量的结果，大家看这个冰心的氧同位素是不是波动的呢？它不停的变化的，这个变化呢是什么导致？就是气候发生变化的。这低的值什么时候低的值呢？这是7、8月份下雨的时候，这个同位素值是最低的。那么到了第二年的冬天呢，到冬天到春天呢，它同位素又高了，又波动了。你看它这个稳定透波动幅度非常大的啊，它还在升高着呢。 对它是如何影响的我们的气候呢？我们从冰心中就清楚地看到这个雨前的地球的气候变化，特别大气环流，也可能为我们预测我们地球未来的气候它怎么变化，那就是一个借鉴，我们就找出这种自然的规律的。这是我们做的其中的一部分工作的一个科学意义。
0: 那其实呢，今天我们做的这个实验只是冰心研究的一小部分。那今天通过这个对于冰心的同位素的测量，然后我们要去看它的降水量啊，然后整个这种大气环流的对于这个影响。然后那下一步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模拟的实验，看看冰心里边还能看到什么。那同学们，刚才我们聊到冰川在消融，冰心这样的样本非常非常珍贵。事实上呢，因为之前几十年的这个努力，对于冰川的研究还是获得了非常多的成果。我们来模拟一下，然后通过折叠空间的形式，然后看一看冰心里边到底埋藏了哪些信息，能够跟我们的这些历史事件怎样一一对应。好吧，那我们现在手里呢有这根塑料管儿，然后还有一些棉花，还有我们各色的橡皮泥。那现在呢，我们希望让它去代表不一样的东西。那这根塑料管呢，就好像是冰川，尤其是我们打出这根冰心。那这些棉花呢，就好像是天上的降雪了。现在呢，空气里边基本上就是雪，然后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代表事件的物质，然后就这么下下来了。这时候呢，开始1780年的时候，工业革命开始了。工业革命代表着什么？同学们知道吗？
5: 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
0: 是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活动影响就会更大程度的影响到我们所生活的这样的气候环境。那我们用灰色的橡皮泥来代表这种二氧化碳突然一个更多的排放。那这时候呢，我们的降雪依然在继续，但是这些降雪在降雪过程中会带着大气当中更多的物质沉积在冰川表面。来，全都放进来吧。来，你的手小，你就代表了对于这种冰川挤压沉积，哎，形成了这些新的冰川，很好。那现在开始，这个冰川已经开始形成了。那慢慢呢，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人类的这些活动会更多一些。比如说，在1970年的时候，一种新的药剂被研究出来了，那时候还获得了诺贝尔奖，那就是 DDT。作为一种农药，它可以有效地去增加粮食产量，因为它可以消灭很多的这些害虫啊等等。所以这时候呢，因为它的这个作用被大规模使用，尤其是在印度。那我们用绿色代表这样的一个农药，这些农药已经被排放到空气当中了。然后降雪的时候呢，带着这些空气里边的这些物质，然后它是跟这个雪是混在一起的。哎，但是后来发现这种农药可能不太利于这种人类，因为它可能有致癌的因素。那这时候开始不用了，然后之后我们就开始被禁用了。再比如说这个1986年的时候，那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发生了一个非常非常轰动让全球所关注的事情，是什么？核泄漏，是吧？而这种核泄漏其实也是可以在冰川上面，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氚的含量然后去发现的。那我们用这种黑色来代表这种核的这个泄漏。哇，这个黑色很多啊，那确实对这个人类的影响很大。好的，你看看这个棉花都已经黑了啊，这么多。然后这时候真的是被世界所关注的一次事件，然后也下来了。那慢慢呢，我们就越来越近了。2006年的时候，说东南亚一些这种野火的数量开始增多了，它会有更多的这种空气的粉尘，那落到这种冰川上，可能就是以黑碳的形式被我们所探测出来。那这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些红色代表这些空气的粉尘，然后和黑碳。好的，那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实验，是不是可以更清楚地知道冰心是怎么去记录我们的这些历史事件的？那大家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历史事件会被冰心、会被冰川所记录呢？
4: 我觉得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所产生，就比如说是可能会用到些核武器，还有一些就是生产的一些弹药工厂所排出的二氧化碳，也会记录在冰心里面。
5: 老师，就是我认为从冰箱发明出来之后呢，他们就用一种叫氟利昂的制冷剂，它排到我们的大气当中，然后随着空气流量南提，可能也会对冰川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嗯，那目前没有看到这样的证据，因为可能它太轻了，影响的是高层大气，它没有下来沉积到冰川上面。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我们人类应对这样的气候环境变化是有效的。真的特别高兴，就是小朋友们对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有那么浓厚的兴趣。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都是在聊人和自然的关系，我们怎么能够基于自然的解决方式，然后去应对一系列的这些环境问题。我认为应该先更多的走进自然，让我们去熟悉，然后并且热爱自然环境，之后跟自然建立感情之后，才会更好保护它。那大家有多久没有走进自然？
6: 大家有多久没有走进自然了？经常在书海
0: 学习，两周两年是吧？对，
6: 让我们一起亲近自然，走进自然吧。
0: 好，那我们一起走。
1: 知识小卡片，气候和冰川科学家们为什么热衷于研究冰芯？一，冰芯中氢氧同位素波动范围是度量气温高低的指标。冰芯厚度的净增加是衡量降水量的指标。三，冰芯气泡中的气体成分和含量可以揭示大气成分的演化历史。四，冰芯中杂质含量和各种化学物质成分的变化可以提供不同时期的大气气溶胶、沙漠演化、植被演替、生物活动、大气环流强度、火山活动等信息。五，冰芯也记录了人类活动对气候环境影响和各种信息等等。
4: 汪老师，您在极地世界见闻广播，我们都很好奇您在南极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奇闻异事。您仅凭了一对滑雪板，一架承重180多公斤的雪橇，一个人就到达了南极点，这真的是太传奇了，并且还达成了1500公里的世界最长纪录。在这种时候，您有没有很难受，面对未知那种很难受很恐惧的时候？
0: 确实是会有的。你想，我们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我觉得正常，每一个正常人都应该是感觉恐惧，然后而且一个人在那都会很孤独的。我大概每天走12个小时，走将近这个30公里，但是就在走到中间的时候，大概一个月左右，体能下降，然后心态这种压力压得自己喘不过气，因为每天都觉得后边哇还有1000多公里要走，但是转眼看时间哇已经过半了，这时候压力真的很大，所以一下子崩溃了。但是这种崩溃我们也要去体验，因为当你崩溃之后还能够有勇气在收拢这些信心继续前进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强大。所以这些经历，你面对的所有困难也许就会成为成就你的机会。所以我也相信同学们在未来的这种生活中一定能够更坚强地面对这些困难。
4: 汪老师说的特别好，让困难成为你的宝藏，让困难成为试炼你的一个利器，让困难伴随着你度过一生，在崩溃之后再重新站起。那小朋友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来，
7: 老师，你平时吃的是什么？
0: 我在探索的过程中，每天热量的消耗大概是8000大卡，然后能量更高的食品，大家想想哪种食品是？
7: 香蕉。
0: 香蕉啊，
4: 压缩饼干，
0: 快呀！
3: 压缩饼干，
0: 压缩饼干算一个。
3: 巧克力，
0: 哎，巧克力是很好的。对，还有什么？坚果，
4: 哦，
0: 坚果热量也很高。还有一个我们日常可特别爱吃，如果对跟油有关，就是薯片，因为薯片它是油炸，它上面有油又有盐，然后又有这些这个淀粉，热量很高。同等重量下，薯片的热量要比压缩饼干的热量还要高。
4: 嗯，
0: 那就这样，我整个走下来之后吃这么多，还瘦了20多公斤。
8: 温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在南极的哪一刻是您觉得就是这两年的付出和准备还有过程中哪一刻就是觉得你会觉得这些付出是值得的？
0: 嗯，那当然是结束的时候，成功的时候，完成了的时候，包括见到的人，然后我们可以互相拥抱的时候。你知道我在南极的时候能见到的颜色只有白色， 没有任何人跟我去聊天。那会儿我甚至觉得，即使身边有一个人，即使他天天跟我争吵，然后也比自己要好。
9: 我把梦想带身旁。
0: 所以经历了这些之后，当我完成的时候，哇，真的是前所未有的放松。

0: 然后也很骄傲，也很自豪，终于完成了我的梦想。所以那时候的快乐真的是一种极致的快乐，这种成功的幸福才是真的令人难忘。
1: 老师，请问一下，您在回来之后有没有奖金之类的？您现在还在追求探险这一事业吗？
0: 是的，第一呢，没有奖金，因为这是你自己要去做的一件事情，然后是没有的，不光没有，然后我去的所有的经费都是自己出的，而且今年年底我还会再去一次南极，但是这一次不一样，我会用上风筝滑雪，你知道那一次是走吧，然后这一次用风筝，风会带着我往前走，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去采集雪样，做一系列的科研的这些项目，所以还会一直再去前进。
2: 我想和你一起去，极地探险的话，我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0: 那刚才其实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了，我也想听听同学们。
2: 我觉得首先需要一个强健的体魄，然后就是需要锻炼自己的精神。
3: 我觉得不仅是个人的，比如说你的装备、植物，也许还会有一些你的伙伴、团队。
4: 我觉得我们还要有充足的资金。我觉得得坚定自己的信念吧，然后像您说的，就是要知道自己的初心和目标，不要忘记这些。
0: 是的，是的，我觉得一次探险，或者是说一次探索，归根结底是一种探索的精神，所以慢慢的从点滴开始培养，我觉得大家一定没问题。
5: 同学们，今天我们跟随温老师完成了一场冰川探索的趣味之旅，相信同学们不仅体验到了极地世界的奇特，也感受到了温老师幽默风趣、勇敢热爱的人格魅力。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温老师为这些热爱科学的、以后想要投入科学探索领域的同学们留下您的寄语。
0: 希望同学们勇于探索，热爱自然。
5: 谢谢温老师。

0: 再加一点。
1: 那今天的课就到这里，我们就要结束了。我们以后也会带大家去了解更多的科研领域，认识更多的优秀科学家们。最后，我们一起跟温老师合个影吧，来，
2: 一、二、三。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观众们好，苏东老师好。
0: 大姐你好，不用客气，来来来，你好你好，来这边请坐。啊，
1: 我儿子丢了25年，我曾经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0: 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吧。
1: 我这个儿子是89年生的，生下来嘛也没奶吃，就是吃奶粉，家里又穷，生他嘛后来都没准备生第二个了，都准备只生这一个了。嗯，后来4岁的年，嗯，在农村，嗯，我们村上的一个人不是结婚办酒吧，嗯，农历的腊月初八，嗯，那天早上他们都叫我们去吃早饭。嗯，后来我妈在家里养猪，我这个儿子嘛都人家叫吃饭嘛，他都吵着说妈妈我要去。后来嘛他爷爷说你念了我带你去吧，在9、10点钟我喂猪喂好了嘛我都去。嗯，嗯，去都发现儿子没在，都大家都找，嗯，厕所的啊水井的啊哪里都找遍了，嗯，我还是没找。

0: 找到，没找到，我都哭得要命，我有一个大伯说，你不要哭，你好好想想，我一下子都想起来的，因为我早上在家里喂猪，吃早饭，我都看到那个马琴树啊，从我那个门前过的，他们都说儿子跟我们那个马琴树也一起玩去了。
1: 哎，这个人是咱村上的人吗？
0: 是我们村上的人，都认识，都挺喜欢他的。他爸爸都说，我去问他，他都说出来的，他说是的，他说比我抱走交给情绪才的。这个也是个人贩子，结果继续查嘛，都没这个人。哪个腊月天又那么冷，坐了一个晚上，听到小孩的哭，我都跟他们说，你们听听，好像那里是有小孩的哭，听嘛也好像没有。结果说到天亮一起查去看，还是没这个人。我公公婆婆呀，我娘家人呢，都在我们镇上的等我，等着看着我嘛，空着手抱着个背他的，还是空着手回去了，空着手回来了，小孩不在，没带回来，全家人都哭，哭得伤心。
1: 为什么不报警，直接让警察把他抓起来？
0: 后来都选择报警追查的，秦西才嘛又跑得不知什么地方去改名了，17年才把他抓回来的。他说这个小孩是他弄走的，弄到一个江西的南昌市，是一个宾馆来叫的人，他也不知道也不认识一个人，是在宾馆叫的，还是没查出来。
2: 孩子最后我的婆婆也不一样，大家都冷淡了，以前很好的，我也叫他妈，他也对我也很好，对小孩也很好。后来这小孩被抱走的嘛，我也对他有些看法，
0: 对他有点意见，为什么都不带去给我看好嘞？后来我自己都把自己差点气疯了，都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似的，一年没出门，整天都待在家里，哪里也都不去了。
1: 过年过节一大家的人在一块过年，你都不去吗？
0: 不去，我都不到他家里去。
1: 那过年过节人家肯定叫你去啊。
0: 让我也不去的，一直生他们的气，也不到他家里去。婆婆不是有一次跟我两个吵架了，她就说你不要叫我妈嘞，后来我都很多年都没叫她妈，第二年又生了个老二，9个月不到都生下来了，怀她的时候了嘛，想到大儿子也吃不好睡不好，小孩的早产生下来只有4斤多一点，
1: 哎呦这太小了。
0: 后来我自己亲手的带，我都跟她说不要跟陌生人去，陌生人给东西不要吃，
2: 附近的龙岩听说那里有小有人家拐卖的小孩，我们都把他的儿子嘛才3岁，我们都待在那里去边打工嘛边找。我公公婆婆挺喜欢孙子的，他都不让我带走，上车的时候他都往下面拉，我嘛往车上拉，妈我不跟你去，我要跟奶奶去，我跟奶奶在一起，我妈又不放心，我都非要跟她带走。
0: 去进了一个砖厂那里搞卫生，都有我们老乡嘛先到那里去的，去嘛我们都打听她这里有没听说过有外地的小孩弄到这里来的啊，都问了几个人，他说没听说。还有我们有一个老乡不是结婚到那边去的嘛，也走他放假嘛都到他家去玩，也去打听了一下，也没找着。总共去了8个月都没大儿子的线索。后来我都把小儿子都带回家去，带起回去，在外面嘛又不方便嘛，又在家里嘛待了5年，小儿子都有8岁了，在家里也没办法，家里又穷，房子也破烂不堪的，还是打工吧，去找大儿子，那个时候小儿子8岁都得懂事了，我都跟他说在家里要听爷爷奶奶的话，
1: 你把这个小儿子托付给 婆婆的时候

0: 你担不担心啊？
1: 担心嘛，也担心的。去了6年嘛，也老是担心，老是打电话。
0: 嗯。
1: 打电话嘛，小儿子老是感冒。
0: 嗯。
1: 老是感冒的是发高烧。
0: 嗯。
1: 一感冒的是挂盐水。也去了6年，我才回家。儿子嘛，冲过来，妈妈，你回来了。
0: 啊，再回去，孩子已经14岁了，是吧？8岁又带了6年。
1: 嗯，小儿子也长高了。
0: 嗯。
1: 嗯，也长得很好的。
0: 嗯，
1: 公公婆婆也挺热诚的。
0: 嗯，
1: 你们都回家来了。
0: 嗯，
1: 吃饭，我们都准备好了。
0: 嗯，
1: 然后嘛，我也都感动了，我一下子都心也软了。一看到婆婆跟儿子也待得挺好的。
0: 嗯，
1: 再想想，这个婆婆比外人还是强，大哭了一场。
0: 嗯，
1: 我都叫她妈了。
0: 嗯。
1: 婆婆得了3年癌症
0: 啊，
1: 一般时间都在家里。
0: 嗯，
1: 每一个月要把她打医药费回去。第3年，
0: 嗯，
1: 她都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第一次是6月份。
0: 嗯，
1: 我们都回去。
0: 嗯，
1: 走到医院。
0: 嗯，
1: 我都跟她服侍她几天。8月初3的那天，6点多都去世了。我的性格都也挺倔的。但我能理解他的，尽到当妈妈、当公公婆婆的责任了啊、
0: 哦。婆婆去世之后，你们还在外面打工吗？
1: 又把小儿子又带去打工。
0: 嗯。
1: 但是每一年都回去的。
0: 这个小儿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你们会不会把这个小儿子拿来跟大儿子相对比啊？
1: 有的，有时候他是问我，妈，我是不是跟哥哥长得不一样啊？
0: 嗯。
1: 我说是的。
0: 嗯。
1: 你跟哥哥长得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哥哥大眼睛双眼皮，长得挺好看的。
0: 嗯，
1: 嘴巴也甜，喜欢叫人。
0: 小儿子会不会心里不太高兴啊？
1: 小儿子他也心很宽。哦，哥哥比我好不好？他老是给我们的小惊喜。啊，有一次他都说，妈，我媳妇怀孕了。
0: 嗯，
1: 我说恭喜你要当爸爸嘞。
0: 嗯，
1: 他还笑着说，哈哈哈，恭喜你要做奶奶嘞。
0: 啊，
1: 我们两个也老是开玩笑。
0: 嗯，
2: 正是在家人的包容与关爱下，失去孩子的冉龙真找回了曾经的自己，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之中，并且在婆家成为令人尊敬的长嫂。
0: 现在生活怎么样啊？
1: 家里人关系嘛也挺好的。
0: 嗯，来，我们掌声欢迎冉大姐的丈夫上台。20多年了，想儿子不？
3: 想，我感觉得对不起我那个大儿子。
0: 啊，对不起他。
3: 嗯。
0: 啊，
3: 我是出门打工。
0: 嗯。
3: 儿子被人家拐卖。
0: 嗯。
3: 我老婆在家里嘛，给我发了2封电报。
0: 嗯。
3: 我已经想了25年了。
0: 我们也听听几位嘉宾吧，有什么想说的？
4: 因为你这个案件啊，典型的是一起熟人作案。他就是有预谋的，导致这个家庭破碎。其实亲人之间应该互相支持，互相爱护，你们才能慢慢的抚平伤痛，然后手挽着手，一块儿守护好这个家，一块儿等着孩子，一块儿等着警方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
0: 您拉着您爱人啊，拉着爱人，咱们一块儿去看看今天的寻找结果，好不好？好，来啊，我们往前走。
5: 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哥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名字叫玛丽，她是1989年的12月17号出生的，在1994年的12月3号在重庆绿水村被人拐走，她的背上有一块黑色的胎记，能够记得父母的名字。
6: 福州县公安局报警称，其儿子玛丽外出玩耍后失踪了，全家人找了一天未果，于是向公安机关报警。福州县公安局多年来并未放弃，经多方查证，并于2010年4月2日将马淑琴夫妇的血样采集录入了全国濒危数据库。
5: 当年嘴甜爱说话的哥哥，今天能否和家人团聚呢？加油，等着我。
0: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哭了啊，来，别哭了，来，来，拉着儿子，咱们过去坐坐。
1: 我们让七月先说说我们在哪儿找着的儿子，好不好啊？怎么找着的？
0: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他后来呢是被拐到了福建泉州，但是我们找他的过程呢非常的曲折，我们先后联合了福建警方和广东警方的联手寻找，我们后来得知他呢是在晋江一带打工，但是我们找到他的地方呢是在广东东莞，他那个时候呢是跟自己的姐夫在一起。你跟妈妈说说你现在的情况。
2: 能找到自己的亲生妈妈，我感觉是挺好的。毕竟认个亲嘛。
1: 你小时候知道你不是亲生的吗？
2: 知道。
1: 多大时候知道的？
2: 快算懂事的时候就知道。
0: 他的养家是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他是唯一的一个男孩，但是呢不证明这孩子内心就很满足。他也跟我们说，一直以来从小到大自己的内心都是特别孤独，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属于亲生父母的那种安全感。
2: 我现在做什么事都不是很自信。
1: 小伙子，我问问你，家里还有一个弟弟，然后我们建立自信，好好的生活，好不好？
2: 啊，那我就见一下我弟弟。
1: 想见弟弟？
0: 想见弟弟。
1: 啊，弟弟来了吗？
3: 来了，弟弟来了。
1: 弟弟在哪儿呢？来，
0: 让弟弟上来吧。
1: 来，让哥俩相见。刚才冲上来抱住哥哥的一刻是什么感觉？
4: 感觉很暖。
1: 哎，
4: 真的很暖，我感觉那种。
1: 从来没抱过自己的亲兄弟，对不对？这种感觉有过吗？以前
4: 没有。
1: 哥哥呢？
2: 不太会表达。
1: 不太会表达。你就说弟弟有劲儿没有？
2: 有。
1: 有劲儿没有？你觉得他抱你有劲儿没有？
0: 笑得那么灿烂，你刚才都没有这样笑过。
1: 哥俩以后的手不放开啊，亲哥俩。
2: 亲生父母。
1: 你说
2: 对我不离不弃，找了我这么多年，对我，我也很感动。
1: 这就是好的开始，祝贺他们，祝福他们。

0: 这是家人爱的传递，也是亲情血脉的复苏。
1: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
2: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呢，叫郭琴，26岁，他的老家在四川巴中。现在啊，郭琴是在江苏镇江的一家公司做销售工作，他来寻找的是失踪10年的哥哥。不过呀，郭琴和这个哥哥的关系比较特殊，因为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3: 我来找我的这个哥哥，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因为我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孩子。我10岁那一年，那天也是放完学，走在路上，然后我就碰见我的邻居大妈，她就忽然就对我说，她说，你知道吗，你不是你们家亲生的孩子。然后我当时以为是这个大妈在跟我开玩笑。到了那天晚上，吃完晚饭，爸爸就把我叫到一边，叫到旁边，然后爸爸就把一切都告诉我。他说，当时那天他下班，然后在半路上看到我，那时候我是被装在一个篮子里面，那时候是秋天，然后身上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已经快要到秋天了。当时爸爸看到这样的我，他什么都没想，就把我抱回家。我当时听到爸爸的话，我不敢相信，我为什么就不是他们生的孩子？
2: 在郭琴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他回想爸爸妈妈对他的疼爱，他在心里认定，虽然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这就是他的爸爸妈妈，这里就是他的家。于是郭琴继续过着小公主一样的生活。郭琴的哥哥比他大4岁，和哥哥在一起的回忆也是充满着快乐和幸福的。
3: 我跟哥哥是朋友，我们小时候会经常去放牛，就去那个山坡上，就一块草地，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个帐篷，那个帐篷就是用那个树枝，然后用绳子把它拴起来，然后上面就用那个也是带着树叶子那个树枝把它盖起来，然后前面还会做一个门，然后我们就进帐篷里面打牌。
2: 郭琴13岁那年，他上了初一，而哥哥呢，当时是17岁。初中毕业之后呢，决定去当兵。在这之前呀，郭琴和哥哥没有分开过一天，所以郭琴啊特别舍不得哥哥走。但是很快，哥哥从部队寄回来了这张穿军装的照片，还寄回来了一张新兵训练优秀学员的奖状。

0: 看到哥哥的军装照片还有奖状，国军觉得呀，哥哥真棒，真是他的榜样和骄傲。
1: 哥哥走了当兵之后，爸爸妈妈他们依然供我上学。有一次在做工的时候出了事故，就被石头给砸了。那一日爸爸出事了之后，他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看见爸爸头上包满了纱布，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对他们好。
0: 两年之后哥哥退伍了，哥哥呢没有回到四川老家工作，而是去了广东，在深圳的一家仪器加工厂里上班。而当时呢，郭琴已经上初三了，他的心愿是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然后呢出去读大学。但是没过多久哥哥就出事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家人原本平静的生活会因为这件事儿被彻底打乱吗？
1: 哥哥在深圳打工不到半年，那一天我放完学回来，走进家门口的时候，我就看见我家里有很多人，哥哥就坐在中间，然后旁边都有很多亲人。我当时看到的哥哥，他眼睛里带着胆怯，跟以往常的哥哥完全不一样。我当时觉得好陌生，然后我就跑过去跟哥哥打声招呼。可是哥哥他只是应了我一声，他什么都没有说。哥哥是因为在工厂做事，然后他们就发生了争执，然后就导致哥哥的精神失常。
0: 全家人在一起过了一个团圆年。半年之后呢，哥哥的精神状态有了好转，他提出要去北京打工。关于这件事儿啊，爸爸妈妈反对过，但是哥哥呢坚持要去，最后爸爸妈妈只能答应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决定成为了爸爸妈妈最后悔的决定。哥哥去到北京半年之后，就彻底和家人失去了联系。这下子这家人彻底慌了，哥哥到底去哪儿了呢？他为什么不和家里联系了呢？他会不会是精神疾病又复发了呢？在大街上流浪还是去哪儿了呢？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会不会被限制了自由呢？没有一个人知道哥哥到底遭遇了什么。看着爸爸妈妈的痛苦，刚刚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郭琴做了一个决定，他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他决定一个人去到北京，他要去哥哥丢失的地方，去一边打工一边找哥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要去。
1: 爸爸妈妈他们送我到火车站，说让我在外面照顾好自己，他们说出去了不打电话给我们。他们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在想哥哥，他们不想让我跟我哥一样。我来到北京是在一家餐馆做服务员，我们上班从早上10点做到晚上11、12点才下班。我每次休假的时候，我都会去找哥哥，我会去一些地铁啊，然后天桥那些大街小巷，有时候一去就是一整天。
0: 接到了郭琴的寻人求助。

0: 之后，我们也立即展开了寻找。
1: 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来登记说要寻找哥哥，我们都为你这份跨越血缘的亲情所深深感动。当然，我们第一时间就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把这份寻人求助发布了出去。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来自北京某民政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打来了电话。
2: 喂，你好，等着我栏目组。

0: 这个帮他鼓励他，让他这个好好生活。肢体上我们有这个康复训练员，对他进行康复，听听音乐啦。现在身体状况比刚进来的时候好多了。我说你想不想回家？然后想回家，现在基本上正常。所以啊，这个特别的这个恭喜你。
1: 幸运的是，这十年时间，哥哥一直生活在北京市的一个救助站，而且得到了工作人员很好的照顾。找到了哥哥，郭琴的坚持和付出也得到了最好的回报。郭琴说，这是他给爸爸妈妈这份养育之恩最好的报答。第二天，郭琴和妈妈一起前往救助站，和哥哥团聚。如今哥哥的病情也逐渐好转，他们可以一起回家了。无论你会在世界哪一端，截至2019年底，我国呢有1535家救助管理机构，其中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在尽心照顾需要帮助的人，帮助每一位走失人员回家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2: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

0: 老师，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1: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0: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0: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
2: 呢，是真的
0: 啊，
2: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3: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4: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3: 是的，
4: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2: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0: 哦，
2: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4: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3: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2: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4: 啊。
2: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0: 哎呦，
1: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2: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4: 四宗罪。
0: 哦，
2: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2: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4: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2: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0: 啊，
2: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3: 对，
2: 那这第二方面呢，

0: 啊，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4: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了，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4: 哎，太好了，太好了，
5: 挺好喝的，
4: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5: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

0: 断心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橘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啊中医就叫做纳呆。
3: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4: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4: 哦，
0: 这个脾 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啊，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4: 对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4: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4: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脾胃好。

0: 益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2: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3: 啊，
2: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3: 嗯，
2: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儿一粒儿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3: 嗯，
2: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2: 是 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2: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3: 啊。
2: 他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3: 对，
2: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3: 哦，
2: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3: 嗯，
1: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3: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2: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2: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

0: 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

0: 倾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综艺寻人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
1: 来自山西的罗素清对家的感受一直在变化。
2: 我刚在家里也三天了，你怎么能把我儿还走了吗？
1: 他一直渴盼着有个人能带他走出痛苦的泥潭。
2: 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1: 盼望多年的那个人能出现吗？在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这位大姐，欢迎你。
3: 张老师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你，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来节目就是找两个人。
0: 找两个人。
3: 一个找我的亲妈妈，一个找我的亲女儿，他们都不认识。
0: 这样，您从头讲讲吧，到底怎么回事？是怎么分别和他们分开的？
3: 我的老家是贵州的，我也记不清楚，我是可能就是大概就是个16岁吧。
0: 16岁那年
3: 啊，我去跟我妈妈买药，走的路上就出来一个蒙面人，个子很大，很高，他说不许叫唤，你跟我走，要是叫唤我都把你杀了。我都没办法，都只好跟着他走。走了，我也记不清楚是好长的时间吧。上了车都蒙着我的脸了。
4: 有一次吧，遇着个阿姨，身边也有个孩子，他就说呢：“阿姨给你个糖，你想

0: 次嘛，我都心里想的这个阿姨来救我，我想哭啊。最后哪里又把我拉到那个没人的地方，又把我打了一顿。他说不许哭，以后不许和别人说话。我也担心，心里也想哭，也不敢哭，也怕他打，心里就是这样坎卡了。不管遇到啥人，都不许和你人家说话。
1: 我也不知道是去了哪个地方了。
2: 嗯。
1: 也不让我说话。
2: 嗯。
1: 我也看不清楚。
2: 嗯。
1: 都来了山西，卖给这个人家了。
2: 卖给人家当媳妇儿。
1: 啊。他都经常打我，一打就往死的打我。那时候想的，我的妈，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0: 姥姥经常跟我讲，你长大了要孝敬你妈，要抢你妈，你妈妈不愿意。我就是小时候净吃那个白米饭，我哥哥们呢，我爸爸们呢，都是我妈妈呢，都是吃那个菜窝窝嘛。我二哥都说了，我是不是你们的亲生的？他都怨我妈，意思是说，不管是有什么好吃的，都是叫我先吃。我妈妈吧，一直都是身体不好，像感冒啊、瞌睡劲儿大了，她也有吐血。要是说吧，见不说我爸爸妈妈喽。这个都是我心里一辈子的个漏酒了，我这就后悔一辈子了。
1: 我也心里想跑，不敢跑，就连上厕所他也帮我看的，不让别人接近。晚上有了孩子，我还是心里是想跑，
2: 嗯，
1: 可是我又舍不得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啊，没有妈，怎么过怎么活，我不能丢下孩子不管。最后我就嚷。
2: 后来一共生了几个孩子呀？
1: 两个。
2: 哦，
1: 老大是个儿子。
2: 哦，老大是个儿子。
1: 老二是个女儿。
0: 十二岁的时候，我在地里干活，十二点回来家，就是我闺女她给我那个土豆和白菜会喝一壶锅。哎呀，当时我看见我也很感动，我闺女都说了，妈妈，我看见你很累很苦，就是我想帮你做一点啥。我说你长大了会帮我，你好好的上书法，好好的练字，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心愿。我舍不得让我这两个孩子，实在是真的，我替家扫团呢。
2: 后来呢？又发生什么了？
1: 后来就是我在地里干活，晚上回来，我就找不见我的女儿了。
2: 那时候女儿多大呀？
1: 那时候女儿也就是个16，
2: 就跟你当年从家里被拐出去的年纪是一样大的。
1: 啊、一样的，就我就问闺女去哪里了，最后我的儿子就说。我爸爸踏上酒了，把他打的胳膊断了。
2: 把胳膊打断了啊、
1: 嗯！我妹妹跑了，天也黑了，我都去找，找了村口伙啊、村里啊都找，没有找见。我都回去问他，我说你因为啥打呀？有啥话不好好的说嘛？他都又打我，把锅也砸了，把电视也砸了。我小子都说了一句话、
2: 嗯、
1: 妈妈你走吧，我说我不能丢下你啊走。他说他都是这样对你了，你出去讨你的活米吧、
2: 嗯、
1: 妈妈你要是不走，我就不认你那个妈，我会照顾自己的、
2: 嗯、
1: 你还是走吧。我都出去找我的女儿，我身上也没钱了，穿那个烂毛衣，
2: 嗯，
1: 我就没有吃的，没有住处，
0: 我也不知道走的几点，我就在那个桥底下过了一夜。我就说了，孩子啊，你去哪里了？你应该找妈妈吗？你不应

0: 在跑嘛，那就我说是我作为一下妈妈，我没有保护住你，我就两个手抱着那个腿，坐在地上，我都哭，又怕雨做坏了，也有点害怕，为啥够又走下来往下走嘛？
1: 就到了太原呢，
2: 走了多长时间呀？走到太原去了？
1: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时间。
2: 那怎么生活呀？在太原？
1: 我就天天留在那个很多垃圾那地方，我也跟谁也顾不上那么多，捡来垃圾吃。有一天吧，我也记不清楚，黑乎乎的了，都遇着一个大哥，他就问我，他说你怎么在垃圾桶里捡的吃呀？最后我就说，我饿。他说你的家呢？我说我没有家，没有饭吃。但是吧，那个大哥他都说，我也让你去吃饭。
2: 啊，领上你去吃饭。
1: 我不敢去，我怕他坏狼。我又怕他本着我的人贩子把我拐卖了一回，我就不敢跟上他走。最后他说我是好人，不怕我演上你去吃饭。他就把我演的一个饭店，跟我吃了饺子，
0: 就看他了，也是走怕了，我就不敢吃那个呀。他说不怕，大哥不打你，你家在哪里住的？我送你回家。我就哭，我说我没有家，没有家了。他说你不要怕，我明天我还来，我还来给你吃。他是好人，我就想跟他那走，我又怕受到别人的害。说个呀，是赶上他也是个坏人，把我又打我呀，又怎么了？我还是又是怕在了嘛。
1: 我说是，这个哥哥是不是好人呢？我要跟上他走，因为啥？救了我。最后他说我不敢演你啊，我也是一个人，我怕别人笑话我说闲话。我说你要回家，我也跟上你回家。他走到哪里，我都要跟他哪里，我不让他走。他说呗，实在看见我可怜了，就说是。二哈吧，这个又怕发生什么事，又怕遇着坏人，又怕饿，这个都把我演上，就回了家。
2: 他家里有谁呀？
1: 回去我就一进门，我就看见有个老婆婆。那时候我都想啊，想着是不是我的妈呀？我就这样想。
0: 他妈都说了个还在赖不怕，我就感觉到回到我的妈妈面前头了，怀里了，我就也想感动，也想哭了，我就感觉到和我的妈一样了，我都感觉到我好温暖呢。他妈也就是一个人，也一直在那里住的，住的里反正是他走到哪里，我就跟他哪里，就见了三天嘛，他妈都躺在炕上头。水也不喝，饭也不吃，人虽然是不行了，他那个手还是想托我那个手，我想着也是难受，我都大到了吼，我说妈，你怎么了你啊？我刚才见了你三天了，我说你怎么都把我儿还走了嘛？
1: 回到过去了个，一个人很孤独，就感觉都就是那种。他妈本身都身体不好，岁数也大了，他妈妈嘛是这种想，有个儿媳妇了，可是我想的是我的妈。最后下葬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去工地上了。
2: 做什么工作呀？
1: 就是搬砖呀，挑泥呀，捡木缝啊，拉钢管啊，我们都做。
3: 高大哥的关心和照顾渐渐温暖了罗素清的心。对于流浪半生的罗素清来说，和高大哥在一起的日子是最幸福的。因为自幼远离家乡，与亲人失散，受尽磨难的罗素清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温暖

0: 的家和一个知冷知热的爱人。
1: 我的爱人疼我爱我，吃呀就我吃饱，穿也是都给我买好衣裳，我喜欢的都给我买，
2: 我这个都是他我买的，我也平时也舍不得买，我说不要乱花钱，咱们没有钱嘛，他给我买还上我都喜欢，我都很感动，我很高兴。做饭还有这个洗衣裳都是他在做，他都舍不得让我做。
1: 吃饭不管吃啥，我都会想起我的妈，想起我的妈妈爸爸和我的女儿。不管是我穿点啥，我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人，我也有责任。我怕我的女儿和我一样，我特别内疚，我特别伤心。
3: 女儿离开你有多少年了？
1: 今年六年了吧。
3: 六年了，算起来她应该22岁了。22岁，大姑娘了。
2: 就是像这一个月吧，我就在这个街里串，有个念书的孩子，他那个头发呀，和穿那个衣裳啊，还是那个身材，很像我那个儿子。我都紧跑了两步，跑了两步，我过个都把这个娃拉过来。拉走，我说呢，闺女，你在哪里了嘛？我好久啊走不见你，你去哪里了？这个娃娃说了嘛，阿姨，我不是你闺女嘛，你是不是认错了？经常做过梦嘛，也梦见的是说娃娃回来的，不敢相信是到底我的娃娃是到底在哪里呢？还是吃饱吃不饱？
1: 半夜里好像就是梦见我妈妈，有时间梦见我姑娘大喊大哭，把她吼醒了。她就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又梦见我妈了，拉她呀又不见了。我说我就是怕见不得我妈了。她说不怕，不要怕，我一定要帮你找，一定要走见你妈。
3: 找见妈
1: 啊，走见你妈，你如果说你愿意跟我活，你就跟我活。你愿意不跟我活，我也走见你妈了，也放心了。
3: 你爱人真好，真是一心一意的为你好。老公这么帮助你，那今天你来北京求助，他陪你来了吗？
1: 来了。
3: 啊，高大哥哈，在哪儿呢？我们把他请上来吧。哎，我们掌声欢迎这个好心的大哥来。欢迎你，高大哥。
4: 主持人好。
3: 你好，你好，你好。来，请坐，请坐。高大哥，最开始见着他的时候，就是想帮助他。
4: 哦，对，我不是问他了，他是市里要那个拐卖的，
3: 拐卖过来的。既然要找家，我也再问问罗大姐，你知道你的家是贵州的，你具体知道是贵州什么地方吗？
1: 贵州兴隆县。
3: 嗯，
1: 水呀之镇。
2: 他的朋友都给我查了个地址，查出来了，就移民了，不知道移到哪个村里去了。
4: 我问话没，走不见，我是话自然不是，你不会写什么？贴电视上就回家那个电视上，就好像就播那个名。
0: 罗素清从小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也没有任何法律意识。虽然从16岁起他就遭遇了拐卖和家暴，但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向公安部门求助。他惧怕独自出门，只能和同样没有文化的高大哥一起，一边在工地上打工，一边寻找女儿，打听老家的消息。现在罗素清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妈妈，找到女儿，全家团圆。
3: 我们也听听各位嘉宾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5: 家暴和拐卖都是非法的，都要接受法律的惩处。只要当事人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反映啊，我们能够迅速的来侦查破案，同时呢，解救被拐的妇女儿童。不管多长时间，公安机关的工作是不会停的，相信公安机关一定能够帮他们找到情人。
3: 好，谢谢。今天咱们既然 两个寻找的这个求助。

0: 住，我们希望都帮您完成。如果大伙儿开开门，我们先帮您找到家了，找到爸爸妈了，啊，您还能认出来吗？
1: 三十几年
0: 了，三十多年了，
1: 脑子刺激的，我有时间都不记得，
0: 不太记得了。我们起来看看寻人团寻找的情况。好，来，有请。
2: 罗素清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的回忆，您是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的一个小山村，在16岁的时候被拐到了山西，之后生下了一双儿女。而您的女儿是在2013年被父亲打骂之后离家出走，从此就跟您失去了联系。女儿身高大概是1.6米左右，圆脸。那么为此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以及山西的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3: 对您提供的线索，我中心立即组织警力进行研判寻找线索，协助忻州警方共同寻找总归魂的下落。
4: 2019年我们接到您寻找家人的求助信息后，立即在宝贝回家寻子网站和等着我官网进行搜索比对，同时我们的志愿者根据您的回忆在多地进行寻找。
5: 在山西志愿者寻找罗素清女儿的同时，我们贵州志愿者也行动起来。根据罗素清提供的家乡大概地址和家人姓名，我们迅速地在贵州当地进行了实地走访。
2: 那么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家，又能不能为您找回您日夜牵挂的女儿呢？加油，等着我。
1: 谢谢。
0: 好，下面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们请罗大姐
1: 对
0: 自己走向希望之门。
2: 妈妈，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呢？
3: 先不说我爸爸妈妈了，我这就后悔一辈子。
2: 女儿，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啊？
0: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已经认识生活了吧，妈妈。

他见不得我妈了，他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0: 罗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您的女儿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不过也请您放心，我们接下来一定会为您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各方力量，我们进行一个联合寻找。同时我们等着我栏目的融媒体平台也会持续不断地为您发送寻人信息，我相信在更多人的参与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尽快地将女儿找到。
1: 谢谢
0: 罗大姐，虽然女儿没来，但是你的爸爸来了。看，爸爸来了。

0: 不哭了，
1: 。
2: 我到家里边啊！
3: 罗大姐，你记得是没错的，你的家就在贵州遵义，但是因为时间长了，这个村子有搬迁的情况哦。
4: 搬了17年了。
3: 对，搬了17年了。老父亲86年到现在，实在找你，到处找，找不着你啊。罗大姐，你刚才不是开门的时候一直在喊妈妈吗？我知道你最想见的人一定是妈妈，妈妈也特别的想你，而且妈妈知道你找到了，也非常想来，但是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她不能来到现场。
2: 我知道，我妈妈本来就身体不好嘛。
3: 是，但是她托我们给你带话了，咱们来听听妈妈说了什么，行不行？来。
5: 女儿，你女儿找到去了，你高兴吧？
2: 我高兴。
5: 你家女儿叫啷名字啊？
2: 叫罗光秀。
5: 有啷个话和她说没得？
2: 我高兴的，我跟她说，硬是想她。
6: 看准没吧？
2: 啊，看准了。
6: 还就是念妈妈了嘛？
3: 啊。
7: 妈妈说高兴，妈妈说想你。
3: 是，
2: 我也想她。
3: 妈妈还挺好的，哦。咱们要是能第一时间回家回贵州，就能见到妈妈了，好不好？
2: 好。
3: 嗯。
8: 您和女儿都是家暴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做个假设性的提问，你的女儿碰上了一个男友不尊重她，不爱惜她，甚至可能用粗暴的方式对待她，您希望她怎么应对这样的情境？
2: 我觉得她也可以走公安保护她。
3: 嗯，对，
8: 特别好，谢谢。
3: 这就对了。
8: 我希望所有在婚姻关系中的女性记住一点，不要活成一个让妈妈担心的女儿，保护好自己，必要时候寻找我们警察的支持。谢谢，
7: 谢谢，谢谢。
3: 所以我在想，我们在寻找女儿的过程当中，目前还没有价值的线索，但是我想女儿会不会也可能是因为害怕不敢回到这个家。
7: 是，
3: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想女儿应该可以跟我们联系了。
7: 对，希望你也早日跟我们联系，早日回到你的

0: 这个家。
1: 谢谢啊。
0: 先回家，先回家看看妈妈。
1: 谢谢。
0: 我们继续帮你找女儿，
1: 谢谢
0: 啊，好不好？
2: 离家34年，丢失女儿6年，罗素清一直希望能有人可以帮助自己。好心人高大哥伸出援手，彻底改变了他漂泊流浪的人生。现在在各方的努力和帮助下，罗素清终于见到了失散34年的亲人。随后他和高大哥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了爸爸妈妈的身边。但是我们的寻找还没有最终完成，因为罗素清的女儿董桂凤目前还没有找到。如果董桂凤能够看到这期节目，如果电视机前的您知道她的消息，希望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
1: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1: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

0: 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1: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
2: 还有心情，
0: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3: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1: 啊，
3: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1: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1: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3: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3: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3: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4: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神清，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3: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1: 四宗罪。
3: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3: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腐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2: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3: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2: 啊，
3: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3: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

0: 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4: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4: 哎，太好了，太好了，
5: 挺好喝的，
4: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5: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苡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心湿的生成。脾胃

0: 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橘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啊，中医就叫做纳呆。
3: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4: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4: 哦，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4: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4: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4: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脾胃好，益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1: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啊。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溢呢，但是它拉不出来。嗯，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0: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1: 是的，
0: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1: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啊。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他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1: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他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哦，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0: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4: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1: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4: 是
1: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

0: 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 张女

0: 是这个年纪啊，他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公益直播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我叫罗顺珍，来自于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长门村，是来找我的儿子杨天贵。我们整整找了24年，什么方法都用尽了，就是找不到我的儿子。10年前，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就写成邓明厨师，想找我的儿子。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大姐你好。
2: 啊，
0: 来，请坐。
2: 来，对。
0: 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自己。
2: 这次我来找我的儿子，我儿子丢了24年了。在10年前，我就想到一个办法，用做锅巴的方法来找回我儿子。
0: 做锅巴的办法来找儿子。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条件非常差，我只有做锅巴给他吃，所以我想他肯定记得我做的锅巴。
0: 这样，罗大姐，从头给我们讲讲，当年您家里是几口人啊？
2: 当年我家里面就是3口人，我儿子，我跟我老公。在那个时候，我们家非常穷，住的都是破破烂烂的瓦房，连下大雨都会漏，有时间吃红薯，好一点的话就吃面粉，我们的日子非常艰苦。儿子他3岁的时候他也非常懂事。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肚子饿了，他跑到灶台跟前，把这个小脚翘得高高的，用船子在锅里使劲喘，喘了个锅巴，他喘了还跑小手捧到妈妈面前说，妈妈你吃，我就抱着我的儿子。

0: 大哭。我说儿子，等妈妈以后条件好了，妈妈给你做真正的姑父。
1: 大姐您别瞎说，没事，别太激动。
0: 后来生活有了一点点转变，
1: 嗯，
0: 我们家就会偶尔地剩了一点剩米饭了，
1: 嗯，
0: 我就把它用盐和米饭，把它擀成架锅，把米糕巴倒进去炸成金红色。那盛出来的日时候，我看到我的儿子很开心，好高兴。他说：“妈妈做的粑是最好吃的粑。”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就在1994年的五一也好，晚7点钟破了。
1: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呀？
0: 4岁。当天我一给我儿子做了2个锅巴，他说：“妈妈，留个明天吃。”
1: 嗯，
0: 我就拉着我的儿子去睡觉。突然，我儿就在外面哭哭哭哭敲门的声音，叫我老公杨振富。杨振富，请你帮我去酒店。我的儿子就跑出来要跟我老公一同去酒店，我老公一直拉着手，一边扛着梯子走上了公路。我老公就把我儿子的手放了，在公路上跟几个小朋友的玩。后来把电接好，才想起自己的儿子来，匆匆忙地跑回家问我孩子回来没有。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想就完了，我就打着持久在铺底下一咕嘟翻下来，山沟里河边整个村，我挨家挨户的敲门问我的娘舅，两只脚地满全是大媳妇。我说我的儿子你到底在哪里？
1: 那当时公路上那几个小朋友呢？跟他一块玩那几个小朋友呢？
0: 直到凌晨2点，我老公才想起，头天晚上他放孩子的时候，是跟一个叫江儿的小朋友。于是我老公就把他家门敲开，他说：“你家天鬼昨天晚上捉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这个背景有点腐败的人抱走了。”
1: 然后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给他抱走了。
0: 在这个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去报案，因为我要找我儿子，我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么大一个铁锅，也是做姑爸给我儿子吃的锅，我就把它卖了。我走云南、蒙古、会彩、乔家、大理、昆明、河南郑州、周口，我到处找，边找儿子边听寻人启事，可是都没有找到我的儿子。就在找儿子的6000多天当中，突然有一个小孩子发信息发在手机上，说是他是4岁被拐卖到河北省去的小男孩，他养父打他骂他，他跟他养父吵架作对。当时我就想，这个小孩子这个性格是有点像我，是不是我儿子呢？最后还采了血，结果习性跟我的习性不匹配。我抱着我的老公放声大哭，我想我们找到这么多城市，跑了10多个地方，寻人启事提了5个出去，除了5、60趟门的 DNA 都做了3次 DNA， 我们到哪里去找我的儿子呢？我们没办法了。那有一天我老公的床就下有这么大一堆的草木灰。嗯，我就把它扫把如今一扫，地板不是草木灰，有这么大一堆鲜红的血块。他吐血了，
1: 哎呦，
0: 他说他脸，当时他就提出来跟我要离婚，你给我走，我不要你了， 我也跟着离婚。

0: 为什么要离婚呀？
1: 我想他不是想存心想跟我离婚，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不怕你拖累我，我要你站起来一同跟我找我儿子，我一片干货一半捡垃圾，用捡垃圾换钱来给我老公治病。
0: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后来查出来了吗？
1: 就是最严重的胃溃疡，长这么大的三个溃疡，就是堵半的塞住了，吃什么都会吐出来，因为下不去了，堵得死死的了。治好了之后，我们的日子还要过下去，因为我们要找我的儿子，我要坚持到底。就是2002年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带着找孩子的希望，一起到了广州大酒店当传菜员，里面工人也非常多，那个很大的酒店。
0: 为什么想去干这个了？又
1: 里面几百个工人，我想来打听我儿子的消息，肯定要快些。经过两个月之后，我就挨着挨着地问，我说你们家乡呀，有没有94年被拐去的小孩？他们说没有，我又失望了一次。有一天，我传了一道西红柿炒鸡蛋，我端上二楼的时候，恰好是一个4-5岁的小男孩跟他妈妈坐在那一张桌子。我刚蹲下去的时候，那个小男孩这么粘了一块在嘴里，他说妈妈，这道西红柿炒菜非常好吃，跟妈妈做的一个样。当时我就流泪了，我就想我儿子也肯定记得我做姑妈的味道，我也想用我做姑妈的菜来换回我自己的儿子。我要辞职跑出来当一名真正的厨师炒菜。我去的时候别人不要我，那老板说你就帮我打杂洗盘子啊，买菜啊，拖地啊。我说行，我为了这份工作，我只有坚守。他们做菜，我会悄悄躲去看，看他们怎么做，我就围绕着那个方法来做。过了一段时间，老板就觉得我这个人可以了。老板就说是你可以炒菜了，老四川。那时候我就正式拿起铲子，自己边研究我自己锅巴味道，边做菜给工人吃。我一定要做我儿子吃的锅巴味道。炒完菜之后，我就在厨房里一个人买些食材来，研究跟姑爸相似的菜品，我想换回我儿子嘛。有一天，我做了一道菜，它名字叫棋子姑爸，
0: 也是锅巴，
1: 也是姑爸。老板赏了一下，说不好吃，你不要做这个菜了，不要浪费你的食材。但是我说老板，我要做这个姑爸味道。因为我要找我的儿子。第二次我做姑巴，老板吃了一点，说你把这道菜给他写上菜谱。在这个时候，我就念及了几个姑巴的味道，姑巴辣子丁，姑巴肉片，肉末姑巴。于是我就念及了这几道新的菜品，我就一下子找了3-4家小饭馆，东南西北4家。我早上5到6点的时候，我从第一家开始，我4个方向来打转，我都觉得不辛苦。

0: 那大姐，我问问你，你现在会做多少种口味的锅巴呀？
1: 3、4种。
0: 30种。
1: 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我就只有这个办法了。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天上下着毛毛雨，地下很滑很硬，我就摔了一跤，当时我的手就骨折了。进了医院之后，那个医生说：“你不要再上班了。”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有停留过一天，我还是坚持上班。我把我的左手。

0: 这样升起来，我用我的手这样在锅里串。我的同事看见了，说：“罗阿姨呀、啊，你的手肿成这么样啊，你还上班？你是铁娘子，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在这个时候，我不是要他们夸张我，我是要我的用我的左手换回我的儿子，用我做的锅巴味道换回我的儿子。
1: 现在，大姐，你还是跟你老公一块在广东吗？
0: 在，我老公一直是拖机病。
1: 主要是你做，养着这个家。
0: 我下班的时候，我捡垃圾都把它捡起来。
2: 他把这个锅巴变成了一种找儿子的信念，可见这一颗母亲的心是多么的沉甸甸的。我们观众用掌声为这位母亲鼓个掌吧。
3: 我想这个母亲她做这个锅巴，这种味道对于孩子来说会是一种家的味道，也许能引起孩子回家。我们期待
4: 你很坚强，因为你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在挑起了全家的重担，也没有放弃找儿子的这个信念。所以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30000元钱，来帮您解决一下目前的生活。希望大家坚强，我们希望找到儿子。
1: 老公也陪你一块来北京了？
0: 他跟我一起来，但是他的病今天很累，心里面激动了，又在复发了。
1: 老公现在身体行吗？他能上来跟你一块儿？
0: 能上来，他刚服了油下去。
1: 那我们就把您爱人请上来好吗？
0: 好好好，
1: 来，我们掌声请这位大哥上来。

0: 艺术。
1: 来，你慢点啊，大哥。来，坐这儿。大哥，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51了。
1: 大哥，这些年身体也不好是吧？
2: 这两年稍微好一点了。
1: 想过什么时候能把儿子找回来吗？
2: 就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那时候我还有病，我老婆一个人帮我撑起了。他打了几份工，拼命的工作。我记得认识他的时候，他的一双手还细嫩的，现在他的一双手都磨出了老茧。我非常感谢他，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儿子，你快回来吧，爸爸妈妈想你，等着你回来。
1: 我们等着儿子回来。大哥大姐，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孩子的，好吗？来，有请。

0: 杨叔叔、罗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们的描述，你们的老家是在四川，儿子是四岁的时候被人拐走的。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我们接到平行任务后，我们立即兵分两路为你们寻找。首先我们分析孩子当年在四川省凉山州丢失的情况，我们先安排当地民警为你们直接走访，同时我们去了这个福利院，就是在走访有没有94年遗失的孩子。

0: 你去各个派出所查看1994年新开户的孩子信息，然后我们也为你们采集血样做 DNA， 并将 DNA 输入到了全国查找被拐卖儿童失踪信息系统进行比对。
1: 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做了十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换回我的儿子。
1: 就是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
2: 委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做了十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换回我的儿子。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的心里面，前世伤疤，伤痕累累，已经24年了。儿子，你回来吧，是妈妈做的真正的姑爸。

0: 太医好好看看儿子，来看看儿子，看看儿子，看看儿子什么样了，看看儿子，好不好？好不好？
1: 一样，还是变了一点。
0: 嗯，走，咱们过去慢慢聊，好不好？
1: 就是他这个指头就是这个样子。
0: 咱们过去慢慢聊，来，走。

0: 从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1: 我们是在福建莆田，把儿子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朱金龙。金龙，你自己跟爸爸妈妈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0: 怎么被拐的？嗯，
2: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当天晚上，我妈妈做了两个锅巴，然后我吃了一个，然后想留一个明天吃嘛。后来有人叫我爸爸去帮忙，然后我就陪着爸爸一起过去，我就一个人在一个路边，然后一个人给了我一颗糖，然后就用那个麻袋把我给带走了。
0: 拿麻袋把你裹走的？
2: 对对。
0: 那是个白衣服的人吗？妈妈说好像是个白衣服的男人。
2: 那个时候就是天不是很亮，我看不清楚的。
0: 裹走以后呢？
2: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那个大巴的卧铺上。
0: 就把你卖在那儿了？
2: 对。
0: 就是你现在待的这个福建莆田的养家是吗？
2: 对，是的。
0: 金龙，你妈说你小时候特聪明，问你爸爸叫什么，妈妈叫什么，现在还能说出来吗？
2: 现在时间久了可能就是有点忘了。
0: 都忘了？
2: 对，就是记得那个锅巴，就是那种圆圆的甜甜的那种味道。
1: 刘阿姨肯定是不知道，其实虽然金龙这几年没有吃到您做的锅巴，但是他对锅巴的感情特别特别的深。其实我觉得锅巴在他心里应该就是母爱吧。金龙，其实我们有给你准备一个惊喜，咱们先看看大屏幕好不好？

0: 你想尝尝吗？
1: 想。
0: 那我们把它端上来好不好？
1: 好。
0: 来，谢谢。这是妈妈亲手为你做的锅巴，再尝一尝20多年前的味道好不好？
1: 好。
0: 来。

0: 还是以前的味儿吗？
1: 对，就是这种甜甜的味道。
2: 你妈就等你回来，就等着让你吃她亲手做的锅巴。今天，罗大姐，圆梦了没？
3: 圆梦了。
4: 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孩子，就当年这个人贩子他把你带走的时候是拿了个麻袋套在你头上是吗？
1: 啊，对的。
4: 然后把你

0: 扛走了。
1: 对。
0: 哦，这个犯罪分子这个作案手法实际上是比较特殊的，可以按他这个作案手法来开展一些串并案的工作。我们会要求四川凉山的公安机关和福建莆田的公安机关成立联合专案组，争取啊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
1: 谢谢陈局，谢谢。好，那就再次祝贺你们一家团圆，然后我们去吃一顿全家的团圆饭，好不好？好，再次祝福你们。
2: 走吧，
3: 谢谢，
2: 来，
3: 谢谢大家。
1: 不谢，不谢，不谢。
2: 对吧？走吧。对方需要的方式去爱对方，如果对方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你的照顾，是你的身心陪伴呢？所以回家吧，不要陷在自己的执念里了。
1: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4: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1: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5: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母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

0: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

0: 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0: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啊、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

0: 好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1: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1: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2: 哦。
1: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1: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3: 哦，
1: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0: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5: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7: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7: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0: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0: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
9: 哦，可能是跟我。

0: 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
2: 嗯，
0: 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2: 嗯，
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2: 确实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2: 嗯，
3: 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
2: 嗯，
3: 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
2: 嗯，
3: 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2: 嗯，
3: 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嗯，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
2: 嗯，
3: 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嗯，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2: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2: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2: 嗯，
0: 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2: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2: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
6: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7: 啊，
1: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嗯，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2: 嗯，
3: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3: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1: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 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

0: 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我的爷爷是个体面的老爷子，一辈子好强倔强。我的爷爷很执着，每次放学一定在校门口拿着削好的苹果等我。我的爷爷对自己很严格，约好的时间他从来不迟到。但是有一天，他却悄悄地消失了。
2: 我爷爷走的时候留给我们全家一封信，这是在我跟爷爷分别将近8年的时间之后，我写给我爷爷的一封信。爷爷，我们已经2828天没有见面了，我今天来北京了，我来找您了。每年过年我们都会给您留出一个座位，盼望着您能回来。今年我们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饺子一起过年吗？
0: 有请。欢迎你，姑娘。
3: 你好。大家好。
0: 来，姑娘请坐。好，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吧，从哪儿来，叫什么？
3: 大家好，我叫张芳，我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的一个小农村，我今年25岁了，2012年的农历2月2日，我爷爷给我们写了一封信，然后就走了。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今天是来找我爷爷的。
0: 江芳是来找爷爷的，具体什么情况我慢慢讲出来，看看大家怎么帮你，好吧？你说2012年的时候爷爷突然离开家走了，当时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3: 对，
0: 是你手上拿的这封信吗？
3: 对，就是这封信。这封信我们已经留了快8年了。找了一个这种比较好看点的信封，我把它包进去了。我把这个信给大家读一下。

0: 我走了，因为我现在身体有几种病，都是平时不吃药，怕打针，造成疾病严重。生气我自己身体为啥会下降太快？我走之后，照顾好您妈的身体。我要少吃酒，注意身体，保持头脑清醒，遇事要冷静。这个家我实在也不想离走，但是我等倒下后，你们姐弟几人都不得安生。最主要的是，我性子太急，过不了那生不如死的日子。不过我走后，有一个要求，不要四处找我，更不要写寻人启事，因为地方之大，您也无处去找，浪费时间，千万要听话。
1: 这是爷爷给家里留下的临走前的最后一封信。
0: 对，2012年2月2日的那一天，我们学校放假，让回家过节。我看我婶儿还有我大娘他们围着我奶奶，我奶奶在那边哭，我就听到他们说我爷爷走了，说留下了这一封信。其实，在走之前，过年的时候，我爷爷突然觉得就是头有点晕。我爸一听就赶紧让我叔带着他去县城去做检查。那时候就是检查了之后，就说那个间歇性脑梗塞，非常非常轻微的。他走之前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他那天就跟我奶奶说他腿疼，他去县医院检查检查，他就骑着电车就走。然后他就把那个手机偷偷的放到抽屉里，还有他的储蓄卡，还有他的那个养老保险的那种卡，
2: 社保卡。
0: 对，社保卡，他全包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写上他的那个密码，然后还有多少钱，他都写得清清楚楚，都放到抽屉里，他就走了。
1: 之前你们没有发现爷爷有什么思想上的一些变化或者异常吗？
0: 其实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太多变化。我爸妈一直在外面打工嘛，家里面就是我奶奶跟我爷爷他们两个。我爷爷他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那种好强的人。农村一般学生学习成绩不好的话，尤其是男孩，就是老早就让出去打工挣钱去了。然后我爷爷就跟我全家人说，不管怎么着，一定要让我们几个就是考上大学。他就觉得年轻人一定要出去闯闯，出去干干，就很好强。因为我爷爷他13岁就当了会计，在我们那边学历也算是比较高的，然后他还那个脾气就特别犟，特别倔强，我们那边就说特别执拗的人。我们那边种田都是种小麦和棉花，然后我爷爷就觉得光种这些不行了，已经，他就想办法，他种西瓜。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在我们那边有一小块地，1亩多，他种了1亩多的西瓜，结果那西瓜秸很小，就这么点儿，都没法卖。
1: 等于失败了。
0: 对，我们就劝他说不能再种了，然后我爷爷就不。第二年，他就到处跑，去那县城里面去找那些卖种子的，天天去骑着自行车跑。他把我们那就是一大块地，将近有10亩地，他全种上了西瓜。那之后就慢慢慢慢就好起来了，就直到现在，我们那边夏天都是种西瓜。
1: 从爷爷这儿得来的经验，发现确实比小麦种出来可能挣的钱多一些。
0: 对，比那个赚钱。
1: 你们小辈儿在家里看到爷爷这样的性格，
0: 我们觉得都很好，因为我爷爷就把家他就安排得特别特别好，就我们一家人在一块儿特别和睦。
1: 他的坚持，他的要强，他的好胜，让这个家变得越来越好。大家的工作什么的安排都很有方向。
0: 对，我们都特别尊重他，特别爱他的这种。他对自己要求也是挺严格的，他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就是我们那边有集市，他每次去集市的时候，他都要剃剃头，然后刮刮胡子。
1: 所以刚才小芳讲的爷爷这些性格，你看很要强，是吧？很好胜，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对自己很有信心。很多事情碰到困难，我也不放弃，我会坚持把它做下去。
0: 对，
1: 按理说这样一个很强大精神状态、内心状态的人，不应该会出现离家出走这样的情况啊。

0: 遇到他了吗？或者，
1: 他就是一直都让人特别省心。就我们从来不用操他的心，都是他去操我们子女的心。
0: 对。
1: 但是后来就是我奶奶说的，说就是他检查出来间歇性脑梗塞之后，然后有一次就是去那边看人家下象棋。然后在那边看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退休之后又上任的那一个会计，就比他还年轻。然后就瘫痪在那个轮椅上，家里面人推着，他一下就接受不了了。他就很早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就坐那儿也不说话。那天晚上他晚饭都没吃下去，我奶奶就有点急，就问他怎么了。我爷爷就跟他说了，说看见那个会计就这么年轻就瘫那儿了，他就心里面就是特别受刺激，特别受打击。他就是觉得他害怕他未来会变成这样，那万一倒下了躺在床上，他自己在信里面也说了，他说我过不了这样的日子，他过不了就是子女天天伺候在他身边的这种日子。但是人年龄大了，肯定都有生病的时候，照顾他肯定都是应该的。
0: 除了跟奶奶聊过一次之外，还跟家里其他人聊过吗？就是你们有没有交流过？
1: 其他人就没了，因为就是我姑跟我姑父他们在外地工作，我爸妈在江苏那边打工，离得都挺远的。然后那时候我们都在外面上学，都住校，所以说其他人他就没说过。
0: 所以你们也没有观察到爷爷可能在思想上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1: 对。
0: 但这个变化应该很快，因为你刚才说就是2012年才查出来他有间歇性脑梗的。
1: 对，就过完年查出来的，过完正月15之后才去检查的，检查完之后然后2月2就走了。
0: 那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1: 就很短的时间。我们家人特别着急，就全部赶紧都回，连夜回到老家。回到老家之后到处都去找他，我们只要感觉他可能会在的地儿我们都去。到最后就是在那个郑州南站的那个出站口那调监控录像，看到了他出去的那个身影。这样的一个进度找了快1个月了，没有任何消息。
0: 而且那时候你跟其他的几个小孩还在上学。
1: 对，我们还在上学。然后那时候就其实就特别想，就特别想我爷爷。因为我小的时候就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已经住校了，每次周五下午第二节是体育课，上完体育课我们就回家。每次体育课都特别开心，因为我爷爷每次在我上体育课之前他就已经到我们学校门口了，他就骑着自行车在我们门卫大爷那边跟人家坐那聊聊天，等着我放学。每次体育课老师说解散，我拿着我书包我就往那边冲。每次我回到那的时候，我爷爷还就给我削一个苹果，他经常给我拿一个苹果给我削好。我到那之后接着我书包就放到他车篮里，就把苹果给我让我吃，我就坐到他那个自行车后座上，他就把我带回家。其实以前他天天接送我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有多好，就他不在了，他走了，我就觉得怎么就那么幸福呢？那个时候，然后之后又上学，上初中，上高中，他经常去接我。我记得有一次上初中的时候，冬天下雪，下特别特别大，我们学校离我们家有4-5公里，我爷爷就自己给身上披了个油纸，找了个那种木棍儿，他就拄着走到我们学校门口，拿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我一件棉袄，害怕我冻着。我从学校出来就让我穿上，拉着我回家。他一直对我特别特别好。他走了之后，我奶奶那几年就整个人都变了，特别特别的敏感。就以前我奶奶就是那种天一黑就赶紧把大门给关上，就在家就看会儿电视就睡觉的人。但我爷爷走了之后，就晚上有时候都10点了，

0: 只要外面一有狗叫，赶紧就拿着他衣服，拖着他鞋就往门口冲，就赶紧就开开门。有时候晚上，他就把我们那大马路，他从东头转到西头去看看。冬天的时候特别冷，我们就说你别出去了，说我爷没回来，不在。然后他就说，不行，你爷好面子，我得出去，他自己不好意思进来，我得把他拉回来，我把他领回家。从那之后，我奶奶就早上骑着她三轮车，骑到我爷爷经常散步的村东头那桥上再回来，晚上骑一圈。这么多年一直都这样，下着雨他也得去，我们拦都拦不住，我们也不敢去拦。
1: 哎呦，老人家也太……哎，我真的是想，如果有一天老伴儿的身影出现了，第一时间能把老伴儿拉回家。
0: 对，他说了，他说我要看见他，我一定把他拉回家，我天天跟着他，他去哪我都跟着他。
1: 奶奶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0: 奶奶现在身体很好，就我们在那陪着他，他就说你放心吧，你好好上班就行，你放心，我想得开，我一定活得好好的，我等你爷爷回来，我非得把他等回来。
1: 对，这样就好，奶奶有一个精神支撑，
0: 对，
1: 身体能一直好下去。
0: 对，我们几个都考上了。
1: 哦，都考上了。哦，大学毕业以后也找到好工作。
0: 嗯，
1: 小芳现在应该也嫁人了吧？
0: 嗯，对，前段时间刚结婚。
1: 所以这次要来等着我寻找，也是大家商量要做这样一个决定。我有几个问题还想再问问小芳。一个是爷爷这个离家出走，刚才你讲了这个原因，其实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如果我们往前再放一放看，他和家里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一些小的隔阂，或者有一些小的问题矛盾？
0: 没有，你看他2月2走的，然后我们过年孩子们全都回家了，回家在一块都很好，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他给我们准备红包。
1: 特和谐的一个大家庭。
0: 特别特别和谐，就十里八村的都知道说我爷爷很有本事，老头把家里面带得这么好，就孩子孙女孙子都这么孝顺，很难得。
1: 所以这个问题也没有，也打消了这个原因。
0: 对，
1: 还有就是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爷爷会不会因为这个未来可能要瘫痪或者大病了，会不会影响家里的经济条件？
0: 这个不会，就是我爷爷他本来就是一个挺有本事的老头，他自己就挺能赚钱的。就直到他走，给我交学费，给我生活费，连我弟弟的也是，就我爸妈每次其实都给他按时打钱，直到他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把那些钱都存起来，他一直用了他自己挣的钱。还有就是那时候医保和社保都很齐全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就是60岁的老人嘛，每个月领那个社保。然后当时我爷给我奶领，都领了好几年了，他们就可高兴，所以说不会有什么经济方面的问题的。
1: 但是爷爷走的时候社保卡也放在那儿，银行卡也放在那儿，等于他啥都没带。
0: 对。
1: 身份证带了吗？
0: 身份证也没有带，他把身份证也放家里。
1: 所以爷爷能走得多远咱们现在也心里没谱。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稍微有点沉重哈，但是我也想问问你，12年到现在7年多的时间了，快8年了，爷爷毕竟岁数大了，这些年你们有没有担心过爷爷在外面可能出现一些疾病或者意外甚至更严重的后果，你们有担心过吗？
0: 看他刚走的时候我们还想着会不会这样，但后来就我们仔细的想了想，不可能。
1: 为什么？
0: 我爷爷他本来就挺有本事的一个老头，他出去之后他自己想开了，他去给人家看个大门，他去打扫个卫生，他都能够养活自己。我们坚信他身体硬朗，他还活着。
1: 所以这个家越来越好，就等着爷爷回家了。
0: 我跟我爸爸我们都来了。
1: 都来了哈。爸爸也来了。我们掌声欢迎江芳的爸爸。来这边请。刚才是您闺女小芳代表全家人哈，把爷爷的这个离家的经过，您也代表您这个是爷爷的，等于是儿女这一辈儿嘛，也跟老人家说两句。
2: 爹，我对不起你，是我没照顾好你，我会用我的余生好好照顾你，我会想你， 家里人都很

0: 想你，想你，咱们过年的时候再去聊聊工作，聊聊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再去吃个团圆饭。你回来吧，爹。我们大家都，我们一家都等着你回来，爹，回来吧。
1: 希望今天我们是个好结果，希望今天咱回到家，再见着奶奶，见着您的母亲的时候，是大家脸上都绽放笑容。
2: 首先，我对这父女俩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是我不赞同爷爷的做法。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想，不想给自己的儿孙带来更多的不便吧。但是老人出走，我觉得他给这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更大，这个家庭一就永远就会觉得欠他什么了。
3: 我非常体谅你的心情，他可能有他的难言之隐没有说出来，或者不想要家里人看到他痛苦的一面，不想睡在床上要你们照顾他，也许是他这样的心情吧。
2: 但是我觉得今天可以给我们得到一个启示，我希望这些有这种想法的老年朋友看到今天这家人的痛苦，请你们也要思考这个问题。
4: 所有的人都有生老病死，那爷爷年纪大了生病了，乃至以后可能会出现死亡，这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老人真的是，就是说如果你生病了或者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希望你能坦诚的去跟你的家人去沟通，家人真的是你非常温暖的港湾，谁也不会因为你生病去嫌弃你。
1: 接下来你就带着爸爸我们一起去看看爷爷能不能找到，好吗？来，往前请，请抬头看大屏幕。
5: 江芳、江军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爷爷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爷爷的名字是叫江留根，他是在2012年的农历2月初2这一天，给家人留下了一封信之后，就离家出走了。那么你们最后见到他的地点应该是在郑州南站的出站口。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将会为你们联系河南的志愿者展开寻找。
6: 接到求助，我们立即在河南全省范围进行寻找，同时也联合河南的民政部门，在河南及周边省市的多个社会福利救助中心发布寻人信息，组织人员进行大量走访寻找。
5: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信息发布，希望能够为你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们全家人都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就很难受。
1: 爷爷，不管现在您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想跟您在一起。

爷爷，我们小的时候，你把我们养大，现在你老了，我们应该照顾你，我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才是最幸福的。

0: 江芳、江大哥，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巡日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很遗憾，江流跟爷爷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他。不过你们的孝心还有爷爷的故事都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为你们不懈地去寻找爷爷，我们也希望爷爷能够平平安安早日回家，请相信我们。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我们会联合进行寻找，同时我们也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进行信息的发布。我相信在所有的观众、所有的网友的转发和参与之下，我们会更快地找到爷爷。不要放弃希望，好吗？
1: 好。
2: 很抱歉，今天是一个比较遗憾的结果，因为我们的努力还会继续。七月，安慰一下小芳，好吧？

0: 我还记得小时候最喜欢跟您一起看天气预报了，每次看您都会跟我说这个城市你去过，还告诉我以后有机会了要多出去走走看看。我还记得您说过最遗憾的是有一次有个景点可以体验坐飞机，但因为当时钱少没舍得坐。如果我能找到您，我一定要带您去坐一次飞机。我要找到你，爷爷，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想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我们全家人都在等着。爷爷，你要是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要回来呀。
1: 在这个故事里，每个人都希望爷爷能够平安健康早日回家。其实做

0: 子女的，谁对自己的长辈不是这样的想法呢？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有太多的中国父母都会用这样的一句话来体现自己爱孩子的方式，那就是我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是的，这句话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当中特有的隐忍、坚强和独立。可是其实不给子女添麻烦，这真的只是爱的很小的一部分。爱的方式有很多种，爱可以有语言，可以有陪伴，可以有物质，只是不添麻烦，这够吗？而另外一点我想对子女说的是，我们的确要跟父母进行沟通，而沟通的话也很简单。是的，我们也不喜欢麻烦，但是比起麻烦，我更需要您健健康康的生活在我身边。我希望您每天都能对我笑，对我说温暖的话语。我希望您就在。
1: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2: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1: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

0: 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

0: 丈夫他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粘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 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

0: 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5: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这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4: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它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它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它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它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它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1: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12: 而且真的非常帅，
3: 对吧？啊，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3: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 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

0: 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2: 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0: 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1: 嗯，
0: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公益直播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这个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男孩看似成熟，但是在他的内心却始终住着一个爱撒娇的小孩。那么这21年来，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位兄弟，请坐。
2: 我叫陈小华。
0: 嗯。
2: 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7岁。我原本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我到这里就是想找回我那个家。
0: 福建莆田是你现在生活的地方？
2: 对，我记得我的家原本应该是在福州的，老家附近有一棵大榕树。
0: 嗯。
2: 家里有水田，家里有爸爸妈妈，但是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0: 家里只有你一个孩子。
2: 对，
0: 嗯，
2: 爸爸妈妈特别的疼我，特别的宠我。后来妈妈到城里面卖菜嘛，我就跟着去了。晚上逛夜市的时候，因为我路过一个小摊，就是那种套圈的小摊，摊上摆了很多的玩具，然后我就想要那摊上的玩具，就缠着爸爸给我买。然后爸爸当时就不肯说回去给我买，然后我就拉着他的手不让他走，他一走我就哭，然后爸爸没有办法了，就给我买。然后他在那边套了好久，我就还没看着，然后他终于给我套了一只那种散了发条的青蛙，
0: 铁皮青蛙。
2: 对对对，就是那种铁皮青蛙。然后还有一罐可乐。
0: 嗯，
2: 当时套到了，我就特别的开心，就感觉爸爸好厉害。回去的时候吧，我走的累了，然后又开始犯困，然后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人抱着我，那种怀抱特别的温暖。
0: 那是爸爸妈妈的怀抱是吗？
2: 对。回去的时候爸爸是背上下来的，我就觉得爸爸的背很宽，我睡得特别的踏实。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那些年，就是我最开心的、最快乐的那些年。我一直都很想他们。
0: 你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待到几岁啊？你记得吗？
2: 应该就是5、6岁的时候。
0: 嗯。
2: 我记得那一次是在菜市场上，爸爸妈妈在卖菜。
0: 嗯，
2: 然后我就在附近的空地上踢空瓶子玩。
0: 嗯，
2: 然后一个阿姨她说带我去买玩具嘛。
0: 嗯，
2: 我当时踢了就挺开心的，我也没想别的就跟她走了。她就牵着我的手走了一段路，带我上了一辆大巴车嘛。
0: 嗯，
2: 到了他们家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骗我，因为那个地方特别的陌生。
0: 嗯，
2: 然后我就开始哭，我就哭着想要爸爸妈妈，我想要回家，但是都没有人理我，把他们哭烦了，他们就把我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那时候我就知道了，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了，我在哭在闹也没有人在理我了。
0: 以前你在爸爸妈妈的身边的时候，你经常跟他们哭吗？
2: 因为我想要东西的时候，
0: 嗯，
2: 我就一哭
0: 撒娇。
2: 对，
0: 嗯，
2: 我一撒娇爸爸妈妈就会给我买。
0: 嗯，
2: 但是他们不在身边了，我哭也没有用了。在人贩子的待了20多天吧，他们就把我带到了养家，养父家有养父养母， 然后有两个姐姐，然后养父因为在外面打工，常年没有在家。
0: 嗯，
2: 养母就是那种脾气特别暴躁的，她经常打我。
0: 嗯，
2: 我记得在我上两三年级的时候，养母开始做春饼卖给工人。那个时候我还小，
0: 嗯，
2: 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也不会做，我就把地扫了，然后看着他们在做。
3: 我记得养母当时是看得烦了，就冲上来打我。我当时特别害怕，我一直退到门口，我也不敢跑。然后他就拿起门边的一个扫把，然后扫把的那个木棍大概有这么粗，一下子打在我的手臂上，然后当时是直接断了，断成两半。当时特别疼，就疼得哭了。我一边哭着一边说，你要让我做什么你说吧，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然后他就特别生气，他就把我从厨房拉到房间里面，
2: 就开始掰我的手指。刚开始掰的是我这边的手指，那时就特别的疼，我就一下子用这个手挣脱了。然后他就抓着我的手，把这个把我压在地上，掰我这边的手指。对，然后这边的手指因为我没有力气反抗，他就把我的手指掰得碰到这个手臂上。
0: 啊，那不得掰折了？
2: 当时我就特别的疼，我就感觉那个手指都断了，然后整个手指都动不了，然后手指也是肿的，就肿得很大。然后消肿的时候我的手指就变成这个样子。
0: 哎呦，我看看，哎呦，尤其是这个无名指是吧？
2: 对，
0: 你现在弯不过来，没法合在一起。
2: 对，其他手指也是变形的。就是每次我看到这个手指，我就想起了那时的痛苦，我就特别的恨他，然后我就特别想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打过我。后来。我的性格就开始慢慢发生的变化，我就开始变得比较内向，比较胆小。
1: 曾经被亲生父母视若珍宝的撒娇男孩，在被拐后却在养家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无数次对家的思念让16岁的他决定战胜弱小，走出阴霾。
2: 我就找了一份鞋厂上班的工作，然后那个鞋厂的工作是一天上12个小时，然后1个月2000。那时候我是上夜班，
0: 嗯，
2: 就是从晚上8点上到明天早上8点。
0: 你做什么工作呢？

0: 那个鞋跟啊，或者其他的都有。我平均生产一个鞋跟是20秒，一分钟做3个，一天要生产2000个。
1: 哇，那基本上也要干十几个小时啊。
0: 差不多吧。
1: 一分钟你干3个鞋跟，一个小时那不才180个鞋跟吗？
0: 对，
1: 2000个要搞10几个小时。
0: 对，所以他只有吃饭，吃完饭就马上上班，中间也不敢偷懒，因为工厂里面装了监控
1: 啊、
0: 然后如果被老板看到我们在偷懒嘛，就是第一次看到就会扣5块钱嘛。因为生产鞋跟的材料就是那种塑料颗粒，有很多的粉尘、就地上特别脏，如果你扫完之后没隔10分钟它就又脏了，
1: 是落那个塑料粉尘的灰。
0: 对，塑料灰。然后我们上班都是戴着那种口罩啊，但是还是会吸进去。我每次下班身上都会有一层很厚的灰。哦，有很多人当时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他们都忍受不了了，陆续的都走了。然后我就在那里坚持，我就希望赚一点钱，让自己有能力去找爸爸妈妈。
1: 你在那鞋厂干了多长时间？
0: 我在鞋厂干了2年多吧。那时候就是每次过节的时候他们都回去嘛，然后我就没有回去，因为我不想回去。后来因为工厂的工资太低了，我就找了一家在机械厂上班。我就是听别人说可以在网上卖这个玉石加工的机器可以赚钱嘛，我就想着我也在网上卖一些这个机器赚差价嘛。当时我又不懂，然后我就照着那个提示嘛，一点一点去做，然后上传了一些拍的比较模糊的照片。那个时候也基本也没几个人看，我给他们发那些消息很多大部分都不会回的，有的回复了还是会骂我，但是心里就是有点不太好受，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放弃，所以我还坚持着。然后渐渐的就有人来问啊，有人来买这个机器嘛。很多顾客大部分都不懂，就打电话告诉我说，就是能不能过去到他们那里教他怎么用这个机器，
1: 当面教他。
0: 对，然后我就教他怎么使用这个机器嘛，教会了我就回去了。我一算花了多少钱，但是我就后悔了，因为我当时卖给他的机器就赚了2000块钱。然后来回的路费吧加上住宿费，我就花了3000多块钱。
1: 哦，赔了。
0: 对，就亏了1000块钱，
1: 赔了1000块钱。
0: 但是我已经答应他了吧，我就要做到。然后就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吧，那个老板又给我打电话，他就说再给我买一批机器。然后那一批机器就是我赚了6000块钱。
1: 哦，
0: 我当时就特别的开心，所以我当时就懂得了嘛，你用真诚对待别人，别人回报的一定是真诚。卖出第一台机器，到之后的1年半，我就赚了12万。
1: 哟，可以啊！
0: 我当时赚了那些钱，我就特别的开心，我就感觉一下子很自由，能够有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但是就是想可以找回自己的亲生父母，再也不想回娘家。我就想起跟爸爸妈妈在水田里干活的时候，我就在水田里抓小鱼，抓到鱼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跟爸爸妈妈说炫耀。当他们转过来看我的时候，我却看不清他们的样子。 所以我就希望自己能够早点找到他们。我也去，曾经去福州找过他们。
1: 嗯，
0: 我记得那天我坐了4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到了福州之后，我看着那高楼大厦，我就感觉到特别的陌生。
1: 小时候家里不长这样，
0: 因为那个我记忆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感觉很迷茫。我就沿着马路一直走，那边有好多人，我听着他们在那边聊天，说的一些话我都听不懂。我想他们说的应该是福州的方言吧。当时看着他们说说笑笑的样子，我心里有点难受。
2: 当时我并没有放弃，
1: 嗯，
2: 我就去网络上去搜索了，
1: 嗯，
2: 搜索在福州那些1999年在福州菜市场丢失的孩子。
1: 哦，你搜索这个信息。
2: 对。
1: 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也会找你吗？
2: 会，因为他们特别的疼我，从小就特别疼我，而且就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就希望我能快点找到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重新拥有那种家的温暖，重新拥有爸爸妈妈的怀抱。
3: 这个孩子的经历啊，很让人同情，因为他从小被拐，而且到了买主家之后啊，还备受摧残虐待，我们听了都很痛心。这些买主是应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的。
1: 谢谢陈局。
4: 我们今天听的这个故事吧，应该是说一个孩子如何从一个宝贝变成了一根小草，实际上听得我们特别心痛。这个人贩子啊，把他拐卖了之后，还偷走了他的童年，偷走了他的快乐。好在应该说他现在20多岁，父母的年龄也不是很大，如果开开门能看到你的妈妈，你还是他们的宝贝，你还有撒娇的权利。我们今天非常希望能看到你扑到父母的怀里，还能像小时候一样跟他们撒娇。
2: 是。
1: 如果今天打开门看见爸爸妈妈出来，你会马上冲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吗？
2: 会。
1: 会对他们说点什么？
2: 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过得好吗？我很想你们。
1: 好，接下来小陈，我们勇敢的、大胆的，来看一看最终的结果。先来看看我们的李七月，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

0: 陈潇华，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家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在5、6岁的时候，跟家人到福州市区卖菜的时候，在附近被拐走了。另外，你还记得家里有爷爷奶奶，你的家周围有很多的水田，家门口还有一棵大榕树。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我在接到寻亲人陈潇华的求助后，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了搜索。在与众多家寻宝贝的帖子比对后，一则由江西志愿者盛云发布的帖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帖子中提到的孩子丢失的时间与父母的基本情况比较一致，接着我马上联系了家寻志愿者沐阴天香，并为寻亲人采集了血样，将其寄给警方。
2: 接到志愿者的求助后，

0: 我们立即成立技术小组，将寻亲人与疑似父母血液样本进行比对。
1: 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记得我想要什么，只要跟爸爸妈妈闹一下，他们都会给。妈妈，爸爸，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学会独立了。

0: 好了，小陈，看看，看看还能认出来是爸爸妈妈吗？
1: 看看爸爸妈妈，看看爸爸妈妈，
2: 我都老了，
0: 老了。

0: 了，妈妈肯定老了，咱们过去找吧，好不好？小陈，你带着爸爸妈妈走过去，去那边。
1: 快坐来，我一看这就是爷儿俩。
0: 对，
1: 刚才离得那么远，我看不太清楚，但是离近了，大家看长得多像啊！这肯定是，肯定是你亲爹亲妈。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1: 好了好了，这个妈妈不哭了啊，给儿子也擦擦。这大儿子多棒啊，是不是？这大儿子。
3: 你知道吗？我们一直都在找你，一直在找你啊！
1: 肯定一直在找着
2: 你。哪里找？
3: 我以为你们记得是福州的，你们回来找
2: 我。我知道是福州，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
1: 是在福州找着爸爸妈妈吗？
0: 是在福州找到的，而且小华的记忆都对。以前爸爸妈妈就是在福州卖菜。
1: 嗯。
0: 他也是在那个时候被人贩子拐走了。
1: 就在菜场那次。
0: 对。
1: 被拐走的。
0: 对。
1: 啊、嗯，那时候小陈几岁？
0: 六岁左右。
1: 六岁左右。
2: 六岁。
1: 所以多少年了？爸爸妈妈，
2: 二十一年
1: 啊！哦，那他没记错，二十七岁、二十八岁，这岁数差不多。
0: 对，觉得小陈的记忆还是挺准确的，包括他还提到有一棵大榕树，
1: 对吧？
0: 嗯，我们还看到那棵树了，
3: 特别难
0: 有一张照片，
1: 记得看看
0: 是不是那一棵？
3: 对啊，就这个大榕树啊，那是我们家门口的大榕树。
1: 小陈，今天找到爸爸妈妈了。刚才一开门，我看你们就冲上去，抱在一起。你抱着爸爸妈妈，
2: 我不想哭了，但是我真的忍不住了。
1: 哭吧，
2: 我就是。
1: 刚才我没问完，我说你刚才出来一下抱住爸爸妈妈，你跟我说说。跟大家说说，刚才你抱住爸爸妈妈妈的时候什么感觉？
2: 就是他们小时候抱我的那种感觉。
1: 找回来了？
2: 特别温暖。
1: 特别温暖，找回来了。
2: 对。
0: 小陈，你还记得贝壳对不对？
2: 对。
0: 对那个很有情感，你看妈妈给你拿来了什么东西？
3: 妈妈给你带了一个，是这样子的。
0: 吹一下吧，
3: 能吹响吗？
1: 这还能吹出小时候的那种，那种声音吗？啊！
0: 其实这样的小玩具家里面特别特别多。
2: 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的玩具特别多。
0: 想要什么爸爸就给买，只要带出去就要买好东西回来，所以他真的是一个撒娇的一个小宝宝。在家里
1: 今后我们要更加珍惜这份团圆，这份亲情，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
2: 嗯，好。
1: 你多少年没有喊爸爸妈妈了？在养父养母家肯定没有喊过吧？
2: 我离开爸爸妈妈，我就出来就没有喊过，
1: 没有喊过，从心里没有找到过爸爸妈妈。今天，亲爸亲妈在眼前了，你可以大声的，
2: 爸，我妈。
4: 这起案件发生在二十年前，按照法律规定，二十年过了追诉时效了。但实际上呢，刑法关于追诉时效它是有一系列规定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福州的公安机关应当和莆田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当年谁拐的这个孩子，又是怎么把他卖到莆田去的，整个过程查清楚，争取把犯罪团伙绳之以法。

0: 谢谢陈菊，谢谢。那小陈，跟着爸爸妈妈，咱们回家，回福州，好吗？来，
1: 好，谢谢。
2: 走，
3: 谢谢，
1: 谢谢，
2: 好，谢谢大家啊。
3: 谢谢，
0: 坚强点，勇敢点啊！
4: 失散了21年的家庭，今天终于团聚了。陈潇华终于回到了那个可以让他肆意撒娇的家。我们希望他未来可以更加优秀，也祝福他们一家幸福美满。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6: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6: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6: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期待制的久

0: 我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嗯，哦，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

0: 真的
1: 哦、
0: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1: 啊。
0: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1: 哎呦，
2: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0: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4: 四宗罪。
3: 哦，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3: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1: 那我觉得不对呀、啊，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1: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4: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1: 啊，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1: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他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 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

0: 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1: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0: 是
1: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型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2: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1: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2: 哎，太好了，太好了，
3: 挺好喝的，
2: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3: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0: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1: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味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味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1: 胃口差啊，中医就叫做纳呆。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3: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2: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0: 难受。
2: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1: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的。
1: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

0: 他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呀、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
1: 嗯、
0: 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2: 啊、
1: 嗯。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
2: 嗯，
0: 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3: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
0: 哦，
3: 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
3: 哦，
0: 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
3: 嗯，
0: 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
3: 嗯，
0: 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呀，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4: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4: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
3: 哎、
1: 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呢、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2: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2: 嗯，
0: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那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 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3: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3: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3: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4: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3: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3: 嗯，
0: 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 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

0: 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

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好，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是荣山友，来自浙江慈溪。19年前，他的整个人生都是为了我，在我心里他有第二种身份，如果不是因为我，他的人生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我们全家都对他有着深深的期盼和这愧疚。
2: 19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一直满腹愧疚的生活？在他心中，他有怎样的身份？他们的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0: 有请。弟兄俩吧，
3: 是，
0: 谁是哥哥？
3: 我是哥哥，
0: 你是弟弟。好，请坐。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亲兄弟俩吗？
3: 是的。
0: 手冰凉，孩子，来坐这儿。坐这儿，你们俩差几岁啊？
3: 我比弟弟大3岁。
0: 大3岁，老家哪儿啊？
3: 老家是贵州的。
0: 你们俩找什么人？
1: 我来这里是来找我姐姐的。我姐姐就像我妈妈一样照顾着我，她对我来说就是姐姐妈妈。
3: 是因为多年前，姐姐为我们找妈妈，所以跟我们走散了。
0: 哦，姐姐比你大多岁？
3: 姐姐只比我大3岁。
0: 她走的那年多大？
3: 走的一年就11、12岁。
0: 11、12岁哈、嗯，那个时候你们也就才8、9岁。她找妈妈，妈妈上哪儿了？那时候，
3: 在我3岁的时候，我爸爸就生重病去世了。当时家里生活非常困难。
0: 嗯。
3: 家里面没有劳动力嘛，妈妈确实那时候很辛苦，就是不得已选择外出打工了。
0: 外出打工啊、哦，等于姐姐照顾你们、嗯。
3: 当时妈妈走的时候是嘱咐姐姐在家要好好照顾我和弟弟。
0: 嗯、
3: 妈妈走了以后嘛，就是姐姐家里面所有的重担都让
0: 姐姐一个人承担。
3: 啊，对，就是姐姐就。负责在家里面为我们就是做饭，这些就是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妈妈走的时候留下粮食也不多，其实我们三个人在家的时候只能吃饱饭，只能吃一顿。
4: 姐姐她就是为了我省一点粮食给我们吃，她就去帮别人干些杂活什么，然后在别人家吃上饭，不在家里吃饭的，只是晚上傍晚的时候回来看我们一下，比如说在家里过夜，有时候他睡在别人家的那个就是牛棚一样的那种地方，
3: 稻草上，
4: 反正那时候真的很苦。
3: 其实那一次我在家照顾弟弟的时候，带弟弟到外面去的时候，就看见姐姐从山上扛着才下来，扛着比自己腰还粗的一捆柴从山走下来。
4: 他身板比一般同年人要小，然后扛着那个柴又很大，然后反正就是鞋被那个鞋子也没有，然后脚嘛也被那个碎石头什么的滑到，然后汗流浃背。我那时候看着我说实话我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但是我上去又给他扶在后面的话，他说没事的，都到家了什么的，很快就好了。反正就是感觉心里很无能为力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妈妈没有在的日子里，都是我姐姐这样，天没亮他就去挑水，然后去砍柴什么的，回来都是他在做，做的都是大人都干的活。我跟哥哥们反正在村里的帮忙帮助下，就是说反正虽然说是读书，但是在学校里面没有课本，其实是也是在学校玩是一样的
3: 啊。
0: 那姐姐为什么去找妈妈？
4: 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懂事嘛，
0: 嗯，
4: 然后一到晚上。

0: 就是说下雨天，那个房子又很破，在老是漏雨，然后我每次就哭着对姐姐说：“我说，要是妈妈在就好了，姐姐你去找妈妈吧，把妈妈找回来。”然后她没办法，她就后来在一天我们放学回来的时候，她给我们烧好饭，她说，她把妈妈找回来，她就跟妈妈一起回来。然后我那个时候很开心嘛，没有太多的感觉。
1: 就从那走了，再没回来。
0: 对，姐姐走了以后，是哥哥照顾我。
1: 姐姐走了之后，就你照顾弟弟了。
2: 对，那
1: 你做饭。
2: 因为当时我也不会做饭，我只能就是小时候，因为我经济非常好的，我就模仿着姐姐，想象着姐姐是怎么做饭的，就是来开始给弟弟做饭吃。因为当时年纪并不大，个子又小，家里面烧的是用那种灶台烧饭。
1: 够不着，
2: 柴火都要自己去取的。烧饭，因为不知道那个要放多少水，老是烧生，又烧不熟。烧生呢，就是因为就烧焦。
1: 你们村里也没有任何亲戚？
2: 舅舅离我们家有四五十里路。
1: 四五十里路，
0: 很远的。妈妈是在一年多以后再来舅舅家接我们的。
1: 哦，那接你们说，妈妈说没说姐姐哪去了？
0: 妈妈不知道。他走的时候只是交代一下，姐姐照顾好我跟我
1: 哥
0: 哥跟我，但是他不知道我姐姐去找他了。
2: 是那个妈妈回来也是舅舅写信告诉他的。我们到他家，
1: 到舅舅家等着了。
2: 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实在过不下去了。
1: 那妈妈当时听说姐姐去找他了，没见着，妈妈还不疯了，又就去找姐姐吧。
0: 他来舅舅家接我跟哥哥，他没有看到姐姐，他真的崩溃了。我们以为姐姐找到了妈妈，会跟妈妈在一起，但是我们看到的妈妈只有一个人。那个时候我真的好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说叫她去找妈妈。
1: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姐姐。
0: 至
1: 今有多少年了？
0: 至今有
2: 19年
1: 了哈。陈菊，你觉得她姐姐是被村里那个人拐走了吗？
3: 对，现在看很有可能是被人拐走的，因为他当时
1: 跟他妈妈没见面嘛，
3: 十一二岁，就是说明他根本就没去那个地方。
1: 嗯，
3: 可能有人说能帮他找到，他就跟着走了，后来下落不明，被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2: 因为当时我们就是也听村里人说，就是我姐姐说是跟人家出去打工，也有人说是被别人拐去卖了，但是我们也心里非常的心痛，见这种事情。虽然说年纪小，但是对姐姐这份感情我们是难以忘怀的。
1: 像他们这种情况还用到公安局去做
3: 这个
1: DNA 的对比有用吗？
3: 这个是也可以采取啊，但实际上呢，他这个即使被拐，因为他当时十一岁，如果他有人身自由，又记得家在哪儿，他应该能跟家里联系上。
2: 因为我们家里面非常穷，我姐姐就是小学一年级一学期都没读完，就读过十几天的书。
0: 我姐姐她没有读过书，是因为就是我很小，她还照顾我。
1: 妈妈现在还健在吗？
0: 啊，
1: 妈妈现在
0: 在。
2: 妈妈健在。
1: 健在。你们现在跟妈妈住在一块儿？
2: 对，这十几年我们一直都没有跟妈妈分开，一直跟妈妈在。
1: 妈妈今天来了吗？
2: 来了。
1: 请妈妈上场，好吧？来，请妈妈到头上。连着两个儿子多好，主动过去。心里始终想念女儿是吧？
4: 是想念。
1: 今年女儿如果在的话多大了？
4: 今年女儿在的32岁了。
1: 32岁哈。
4: 嗯。
1: 这么要是马路上见着她，你能认出她来吗？
2: 其实很清楚的记得我姐姐的印象。我姐姐脸有点宽，就是眼睛下方有一个很明显的痣迹。
1: 哦，
2: 是
1: 哈。
2: 啊，
1: 妈妈怎么放心把三个那么小的孩子放下去打工啊？
4: 家里面很贫穷
1: 啊。出去了多长时间打工？
4: 出去了一年吗？
1: 一年哈。
4: 啊，
1: 女儿当时根本就没去找你是吧？她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吧？
4: 是的，找不到我了。他没有文化，找不到我。
3: 哎，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女儿十一岁，当时有没有办身份证？
0: 没有。
4: 十一岁没有办身份
2: 证。当时是
3: 没
2: 有身份证的。
3: 她叫什么名字？
0: 班三菊。
2: 班三菊。
0: 班三菊。
2: 照顾弟弟吗？
0: 他就是因为我们然后没有上学，然后后来他去找妈妈，又是哥哥照顾。说实话我现在真的压力特别大。
1: 你们俩后来成家了吗？
0: 没有，
1: 都没有哈。就是坚决要把姐姐找到。
2: 我们心里十分挂念的姐姐，因为对姐姐我们亏欠太多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受过什么苦，受多少委屈。
1: 这兄弟俩你看看，至死不忘姐姐，好像没有姐姐他们这今生都活不了。
5: 虽然他们今天每个人都在说到贫穷哈，但是我想其实他们每个人说到亲情的时候，那种丰满的程度比一般的家庭还要强。他们会记得姐姐为了他没有读书，然后姐姐为了照顾这个家然后所付出，姐姐在替妈妈在当这个家。
2: 其实我的姐姐就像我的妈妈一样照顾我们，在妈妈没有在的那些日子，真的我就感觉没有姐姐在，我们感觉就是过不下去那种。妈妈不在身边，她就是我们的妈妈。
1: 想姐姐吧。
2: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姐姐对不起。
1: 见了姐姐面
2: 真的，你为我们失去太多了。今天我来就是想找我的姐姐。
1: 好，
2: 因为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忘记她，她是我们的姐姐。
0: 我只想说，姐姐，我们现在长大了，有能力照顾你了，可以像你小时候一样照顾我们。我们一家人一定要团聚在一起。
1: 姐姐也没忘记你，站起来。
2: 我们全家都对他有着深深的期盼和愧疚。我要找到他，解开我对他19年来的愧疚。我想知道他这19年来过得好不好。
1: 准备好了啊，
2: 姐姐，我带着妈妈和弟弟来找你，我们来接你回家。
1: 被原寻

0: 姐姐。
1: Thank you.

0: 么年我都很想你。
1: 不仪找不到你啊。
2: 来把姐姐领来，我们认识认识这个了不起的姐姐。来，姐姐坐这儿。啊，姐姐这有个明显的痦子哈。来，姐姐坐下。听着你弟弟这么感谢你了吧？你当时跟着你们村里人上哪儿了？不是说去找你妈妈吗？
3: 没找到，我上厦门那边。
2: 厦门的了，去打工去了。
3: 也不是。就是一找妈妈，
2: 找妈妈，那没找着你也不知道回家吧？不知道家在哪儿？
3: 不识字，不知道。
2: 不识字，你们村里去的那个人也跟你分手了吗？
3: 走散了。
2: 那认识妈妈吗？
0: 我姐姐，我认识。
2: 你认识？
0: 她开门的时候我就认出她了。

0: 都不敢看，看看弟弟整天抱着这小弟弟，弟弟特别愧疚。妈妈，这是你女儿吗？
1: 是的。
0: 是哈。
1: 嗯，是。
0: 认识妈妈吧。这样的结果，这陈雪，你觉得他算不算拐？他真走出去找他妈。
2: 对，你是当年是出去跟别人一块找你母亲是吗？
1: 对。
2: 然后后来跟他走散了。
1: 是走散了。
2: 然后后来你在当地就打工了。哦，那这个不属于拐卖。
3: 他们吧，由于这个贵州说话吧，这个发音不标准。其实他到我们的全家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八家湾，实际上正我们真正找到的钱是搬家湾，搬和八。
0: 你到宝贝回家去登记了，
1: 是
0: 找家，一家团聚，你想过吗？
1: 嗯，
0: 想过哈，高兴吧？
1: 高兴，
0: 高兴哈，你们也就更高兴了吧。有什么话对姐姐说的吗？
4: 以后我一定要像她小时候照顾我一样照顾她。
5: 姐，那么多年你有想过我们吗？
1: 有啊，
0: 姐姐一直在找你们，弟弟也一直在找姐姐，妈妈也一直在找，这一家互相在找，一家幸福团圆，我心里比较敞亮了。走吧。
5: 谢谢你们，谢谢，真的很谢谢你们。
4: 姐。
6: 思念是船，亲情如桨，彼此的呼唤，彼此的寻找，终究到岸。
4: 19年了，我终于找到我姐姐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的心愿了了，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7: 我现在长大了，也有能力了，可以像姐姐照顾我一样照顾她。
8: 我终于找到家了，找到亲人了，我可以回家了。
6: 19年来，对彼此的思念在此刻化成幸福的泪水，愧疚的重担终于能在此刻卸下。团圆是他们19年共同的期盼，让我们祝福这一家，祝福着相隔19年的团聚。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6: 他原本生活幸福，却因父亲毁于一旦。
9: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本来好好一个家庭就是给他毁了，挺怨慢爸爸的。
6: 他和弟弟手足情深，却因父亲天各一方。
9: 爸爸把弟弟弄丢了，一丢就是20几年。
6: 弟弟究竟去哪儿了？他想找回弟弟，他想找到答案。
9: 弟弟，你还记得我吗？你叫邱生华，那个叫邱生勇。
0: 有请。

0: 来，弟弟请。
1: 主持人好。
0: 你好，请问你来找谁啊？
1: 找弟弟。
0: 弟弟
1: 啊，
0: 你弟弟在多大的时候离开你的？
1: 弟弟弄丢的时候是七八岁的呀。爸爸那时候爱赌，妈妈可能就是说出去外面做工了，就走了一年后弟弟才丢的。
0: 一年后弟弟在家里丢着，还妈妈领出去丢的？
1: 爸爸不知道弄去哪里丢的，当时说是给人家带走的。具体情况那时候我们也是很小。
0: 那时候你在谁家？
1: 我就在我们家。
0: 爸爸带着你和弟弟
1: 啊？
0: 还有别的孩子吗？
1: 还有个姐姐，一个
0: 还有个姐姐，一个哥哥
1: 啊。
0: 妈妈去哪儿了？打工再没回来？
1: 妈妈出去已经把他找回来了。
0: 找回来了
1: 啊，现在就差个弟弟。
0: 你爸爸应该知道他怎么走的吧？
1: 爸爸弄丢的时候没文化，问他在哪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
1: 啊，他是大字小字不认识一个的。
2: 你父亲有没有说当时你这个弟弟丢的具体的过程？
1: 他说了，就是带出去做事，就在外面弄丢了，这样。
2: 在哪儿丢的说了吗？
1: 他说过在福建那边。
3: 他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你父母都来了？
1: 啊。

0: 来，请父母上场，我们认识一下。来，那是姐姐吗？姐姐也来，来，爸爸坐这儿。嗯，姐姐坐旁边。小孩子是你带出去的，带到哪儿了？
1: 这不晓得，孩子这叫
2: 我都不认得。
0: 爸爸什么意思？
3: 他说是给人家拐骗去卖的，听说是隔壁村的，现在大叔也不知道很清楚。
0: 那孩子怎么丢了？
1: 带到了福州了，福建了，在家里面就
3: 弄丢了，就弄丢了，
1: 给了路费，我都不晓得，我都正混乱了。
0: 爸爸说什么？给了他路费？
3: 他说带到那个福建，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家给口烟他抽，就迷迷糊糊的
0: 给了他口
3: 烟，把他弟弟弄丢这样。
0: 爸爸把弟弟弄丢了，回到家里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啊？
4: 家里没有一个人。
0: 你怨他吗？
5: 怨，
0: 这一辈子都怨他。
5: 恨他。
3: 妈妈那时是先走，知道懂事了，把妈妈接回来。
0: 爸爸现在在家里干嘛？
3: 做农田啊。
0: 做农田，
3: 挖点草药这些卖啊。
0: 你们俩都各自成家了吧？
3: 成家了，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把弟弟找回来，因为妈妈走的时候我是跟弟弟最好最好的感情的。嗯，我经常小的时候跟他去，我们家有一山那个板栗，是吧？嗯，经常跟他去摘板栗的，不知道他能不能想起来。
0: 嗯，你为什么对弟弟有这么深厚的感情？
3: 因为我比弟弟大嘛，对吧？最起码宋柏人我还记得家里的家乡，对吧？弟弟那时候比我小六七岁，我可能也是十来岁了，起码比他懂一点，对吧？
0: 你估计他成家了吗？
3: 希望他能成家，也不知道能不能看见他。
0: 那现在我们一家子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弟弟就在里面，好吗？
3: 好，
0: 来请。

0: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挺厌烦爸爸的。你叫邱新华，那个叫邱新荣。
1: 准备好了哈，
2: 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把弟弟找回来。
1: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那时候爱赌钱，挺厌乱爸爸。你叫邱兴华，不可叫邱兴荣。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

0: 每当做人的时候都想起你，来，领着弟弟到这儿来。
1: 弟弟领到这儿来，弟弟都成家了，带着妻子和孩子一块来的是吗？弟弟还记着哥哥的样子吗？不记得了，都是爸爸的错，都是他错的。弟弟还记得爸爸是怎么把你那个跟爸爸分开的吗？
2: 记得，爸爸怎么和你分开的？
3: 他跟我说是刚开始说是去找妈妈了，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个妈妈都不在了，然后就剩下我们兄弟四个，好像还有一个大哥是吗？
2: 大哥，
3: 对啊。
0: 然后你就跟着爸爸去哪儿了？
3: 我是记得我爸爸领着我。
0: 爸爸哈。
3: 到哪了也不知道，好像是安溪，那时候被绑着，我被绑着，谁绑的你？不知道谁绑着我。然后绑着，那时候就他走了，后来来找我，然后我们走后过了一段时间，他来找我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被抓回来了。我一直在担心，他有没有被打，然后我一整天就绑着。
0: 关在那个柴房里面，又不能出去。爸爸最后跟你分手，你还记得是在哪儿吗？在安溪。爸爸走的时候跟你怎么说的？
3: 他跟我说叫我记住这个家乡的名字，但是我有记住，但是我一直没找到。
0: 你没哭着要跟他走？
3: 有，我们被分开了。
0: 旁边还有别人。
3: 有。
0: 推着你爸爸或者你。
3: 不让你们见面，是拉开了。
0: 这是你媳妇和孩子啊，这都奶奶爷爷都还没见过呢哈。大伯，那个总算团圆了哈，弟弟。不管当年怎么样，这个父亲比你们都清楚。
3: 刚才有在后台有看到，我是一直在哭，然后一直有看说我们这样一家人有在怪我爸爸，但是我是一直这样说，因为我们亲情啊。
0: 胜于生死，包括一切，不管怎么样，我还觉得亲情很重要，真的。亲情，哥哥，胜于生死。过年回家是吧？我其实我都有在找，我也一直在找，
1: 这个节目是根本找不到的。
3: 对呀，
0: 也可以这样说。
3: 这种
0: 很感谢。
3: 谢谢
0: 各位的好心满意足了吧？好，暂时也别怨父亲。
4: 对，因为没有他，也不可能有我。
0: 祝福这一大家的幸福。
4: 谢谢明星阿姨，
0: 祝福你好孩子，总是有福之人。
4: 谢谢主持人啊。
0: 好，
4: 老
0: 哥，你看笑得多么灿烂，领着爸爸。
4: 谢谢大家啊。
5: 一家团聚后，矛盾也会随之化解。愿这一家过回原本。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
2: 哦、
0: 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

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

0: 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1: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2: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2: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力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这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你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

0: 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

0: 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
5: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
6: 啊，
4: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1: 嗯，
8: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

0: 师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啊，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大家好，我是王小芳，这个才是我旁边这位的话呢，是我爸爸。爸爸，咱们这次去北京找人，你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2: 有请。今天你来找什么人呢？
0: 我来这里是来帮我爸爸找家的。
3: 帮爸爸找家？你爸爸今年多大了？
0: 我爸爸今年快70了。在我的记忆里面，我爸爸就像一个铁人一样的，他是一个人把我和我弟弟两个弟弟一手拉扯大的。我5岁的时候，我妈妈就生病去世了，然后我还有一个2岁的弟弟和一个3个月不到的小弟弟。那个时候村子里面好多人都说，老王，你一个人带3个小孩，怎么可能把他们养活大？不然你就把小的这两个送人养得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爸爸就说，这是小孩，又不是小猫小狗小动物什么的，随便都能送人。我再怎么样，哪怕是要饭，我会把他们抚养长大的。那时候我小的那个弟弟特别小，才有几个月大，又没有奶喝，我爸爸就拿米用水泡了之后，然后用一个石头做的那种，我们叫盐，就慢慢的把它捣碎了之后，再用小火慢慢的熬成米糊糊，然后再一口一口的喂我小的那个弟弟。我们虽然没有妈妈，但是爸爸就像妈妈一样的把我和我弟弟我们就喂养长大。爸爸他做的工作是那种木匠活，我们没有固定住的地方，爸爸也没有固定工作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大概有6岁多7岁这个样子，我爸背上背着我小的那个弟弟，手上还牵着我大的那个弟弟，然后肩膀上还得挑着我们当时所有的行李和家当，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天黑了，我们还没有找到村子，所以我爸就找了一块，就在路边找了一块比较宽一点的地方。当时呢，爸爸就睡马路边上，我们就睡他身后。那个时候觉得天虽然很黑也很冷，但是抬头就能看到星星，转身就能看见我爸爸坚实的后背，就觉得心里面特别踏实，也不害怕，就觉得爸爸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 所以就去砖窑厂里面去干活，就看见我爸爸用手推一个小板车，从10多米远的地方就把那个煤渣子弄到小板车上，然后呢再从那个地方拉到窑洞里面去。因为温度特别高，如果动作慢的话呢，就容易被那个火苗子漂到，如果动作快一点呢，就容易被那个窑洞子边上的那些烫伤，衣服穿不了，全是汗湿了。所以身上背上经常能够看到爸爸身上的那种被烫伤的那种一道道的印子，但是我就觉得我爸爸他像一个铁人，他像一个巨人一样，从来不会倒下去。我爸爸后来去砖厂干完活之后就去煤矿了，想着煤矿那时候能多挣一点钱，但是他没跟我们讲，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有一天我知道了，我就特别着急，心里面煤矿里面的那个活多危险啊。有一次我就回去找他，我回去找他，他不在，人家说你爸下井去了。我在那等了2、3个小时，他出来的时候我都不认识他是我爸爸了，脸上身上全是煤灰灰，只有两个眼睛是亮亮的，他还冲我笑，牙齿白白的。我觉得 心里面特别着急，特别害怕，因为我们家本来就只有我爸爸一个人，要是我爸再没了，我们可怎么办呢？那时候我们就跟我爸说，这个工作我们不干，太危险了。但是我爸说，你弟弟要上学，要花很多钱的，这个可以挣一天，应该是那时候可以挣一天100多块钱。
1: 是，
0: 你在我爸能做的工作当中，工资最高，挣钱最多的时候。我心里面那时候特别的揪心，特别痛啊！要是我们能够多挣一点钱，我爸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1: 偶尔的跟弟弟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想，说爸爸为什么没有家人？为什么不回去？是不是犯了什么事？不敢回去了，但是只敢私底下和弟弟们讲，不敢当着他的面讲。后来有一次爸爸病倒了，那时候我大概有11岁多了，我觉得我是家里面最大的大姐，我是不是可以帮我爸爸承担一些，分担一些，让我爸爸不要那么累。我去砖厂干活的时候，那时候要搬砖，一天要搬4-5千块砖，然后一天要搬8个小时左右。有一天可能是太累了，当时就手上抱着砖直接就掉地上砸到我的脚上，当时这只脚的大脚趾头就掉了一块肉，然后脚趾甲和脚趾头当时就肿起来了。
0: 那时候我就能想起我爸在砖窑厂干活的时候，那身上被烫了那一道道的，我知道那是钻心的痛，那种感觉我能够体会我爸爸当时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比起我爸的那个全身都是伤的那种，我觉得也不算什么。
3: 那时弟弟在上学吗？
1: 是的，那时候弟弟还在上学。出来干活的时候想着一门心思能够多挣一点钱，帮我爸爸减轻负担，能够给我弟弟读更多的书。打工打到20多岁，借7万块钱开了一家美容院，一天从早上8点钟过一点点到晚上11-12点，有的时候要做10多个客人。
0: 弟弟上大学一分钱都没有，他就说他觉得他对不起我，但是我觉得只要有爸爸在什么都好，他们为什么对不起我们？我觉得从小就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把最好的爱都给我们了。那时候我觉得我是幸福了，但是我爸一直都没有家人。那时候我就想着要帮我爸爸找一下家，但是我爸那个时候又说什么呢？我爸说你弟弟还没有稳定，等他稳定一点再说吧。
1: 后来他就去山上帮别人守山去了。那时候去看，我就坐了2个多小时的车，完了还走了1小时零40多分钟的。那个房子是那种老老的那种土房子，已经就是歪倒的那种了，没有电也没有水。我推门进去，桌上有一些冷菜。那时候我跑到我爸住的那个房子背后，我心里面特别难受。
4: 女儿又一次感受到了铁汉爸爸深藏心底的孤独，于是她第二次提出要帮爸爸寻找家人，却再一次遭到了爸爸的拒绝。直到2012年，大儿子组建幸福的家庭，小儿子大学毕业，找到满意工作，铁汉爸爸终于含辛茹苦，亲手把3个孩子抚养长大。这一次，他终于打开了尘封心底的身世，坚定地迈开了寻家的脚步。
1: 有一次，我爸爸就跟我们讲，他是内蒙古通辽人，然后呢，他有爸爸妈妈，还有个哥哥，还有2个弟弟。他在 13岁的时候，他本来想着要出来打工来的，结果呢就被别人拐卖了嘛。拐卖了转几次，那时候他13岁，身上也没有钱啊，想回去也回不去。后来就他也结婚了，结婚了就想着说等我们大一点点带我们一起回去多好。没想到我小弟弟才3个月的时候，我妈又生病去世了，他也不能丢下我们一个人回去。
5: 后来就觉得醒悟了，爸爸不是因为犯错，也不是因为跟家里面有矛盾，也不是因为他不想回去，是因为他回不去。
6: 我们3个他一个人带大，你想他多不容易。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心里面特别想找家，只是因为我们，因为我们一再的耽搁了，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帮爸爸找到他的家，因为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也是我们能够给他最好的报答，就是帮他找到他的家的。
3: 今天爸爸和弟弟都来了吗？
1: 是的，
3: 让我们有请这位铁人爸爸上场。
7: 大家好，
3: 请坐。这位爸爸，你挺不容易的，还记得自己家是什么样的吗？
7: 我家里有2个弟弟，一个哥哥，我走的时候父亲母亲都有。我小的时候吧，从7、8岁开始就读书，读到11岁啊，读到11岁呢，那时候弟兄多嘛，生活困难，那我就给生产队放牛。那印象最深的时候啊，有一次在山上摘那个野果子，那个野果子很好吃的，名字叫人参果，那里是牛奶浆很好吃的。我就用草帽摘了一个满满的一草帽，还没摘完，后来把衣服脱下来，把这个衣袖拿树皮扎起来，把这个草帽的倒进来2个袖倒满，又摘那个草帽摘挎到脖子上拿回家。我的弟弟他们很高兴老远的就出来接我啦，接我拿这个果子回去吃所以我弟弟哥哥他们感情都很深的。
8: 8月份的时候，就我哥还有我姐夫，我们3个人就说带爸爸去通辽，去找一下老家。然后我们从昆明就开车开了那个3天2夜，根据爸爸的记忆，然后说有一个叫保安屯的地方是以前他们的村子，然后就找了一个叫保安嘎草的地方，然后去到村子里面问了人，然后找到了他以前的同学，同学说30年前就搬走了，中途大伯可能前两三年还有几年以前来过村子里面找过父亲这样子。然后我父亲听到这个时候就很激动，说是什么时候来的，或者留下什么联系方式没有，但是也很遗憾，他们联系方式以前已经留，但是已经都弄丢了，也没在意，也没会想到说我父亲会过来找。该去的地方都去完了，然后没办法，我们说就往回走呗，还没去通辽市呢。然后我父亲就说，孩子你们先回去吧我再多找找看能不能再找到啊这样子。我也第一次见到父亲那么多年，小我们第一次见到哭，第一次见到抽泣。父亲在我心目中形象一直很高大，像没有那时候难倒他那样子。然后第一次见父亲慢慢老去，然后白发鬓鬓的。
1: 这么多年一直以来，我爸爸他一直用他自己的方式，他认为最好的爱他都给了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是无比的感激他的。因为我爸

0: 过完年就70岁了。今天在这里的话呢，我我觉得我们姐弟三个特别要跟爸爸
1: 真的，
0: 爸爸对不起，你要原谅我们，我们醒悟觉悟的太晚了，这么多年谢谢你，我们特别感恩你，我们特别爱你吧。
2: 你们都长大了啊，要好好的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啊，好好的过日子。
3: 来，姐姐带着爸爸，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为你们进行寻找的。
4: 王尔琴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收到了您的报名，您要来求助找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您整理资料，展开寻找。50多年过去了，我们也非常的感动，您至今没有忘记您有一个大哥，名字叫做王尔琴，他大概呢比您大5岁，您说他有可能是您的辽宁，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辽宁当地的警方，帮助您开始了寻找。
5: 我在辽宁境内展开寻找，但很遗憾没有找到您的大哥。我们分析他会不会已经离开辽宁，于是我把寻找范围扩大到河北、吉林、黑龙江等地。
6: 同时，保卫国家志愿者在这些重点省份进行大规模走访。我们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最圆满的结果。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王叔叔您好，
1: 你好，
0: 我是舒东。今天呢，我首先要告诉您的消息是，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

0: 帮您在黑龙江找到家了。
1: 啊，谢谢。
0: 但是呢，因为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家里的情况比较复杂，我慢慢给您说，您慢慢听，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您的记忆没错，家里除了老父亲、老母亲，还有一个大哥，两个弟弟。当年您13岁的时候离开家，家里都特别的着急，尤其是您的爸爸妈妈，他们到处去寻找，包括几个兄弟。那时候几乎每隔几个月他们就出去一趟，跑了好多地方。在您走后的第8年呢，许家是从内蒙古搬到了黑龙江，后来就一直在黑龙江生活。您的老父亲老母亲在40年前已经分别过世了。

0: 您的大弟弟，也就是家里的老三呢，您知道他身体不是特别好，
1: 很残废。
0: 对，您回家的时候，回到内蒙古的时候，听邻居也说起过。所以在5年前的时候，60岁的时候过世了。

0: 大哥身体其实还不错，所以爸爸妈妈那时候就说啊，说老大，你一定得帮我们完成心愿。3年前呢，大哥发现患了癌症，他知道自己时间可能不多了，于是带病又最后一次去了内蒙古找您。这就是您听街坊邻居说起过的那一回。
1: 是是，
0: 但是却是阴差阳错没有能够见到。大哥去年也走了。

0: 这么多遗憾，这么多不愿意听到消息之后，我们觉得今天唯一能给您带来一点点温暖的，您的小弟弟王尔生老先生，他还在。王大叔呢，这段时间身体也不好，我们找到的时候他一直在住院，一直在输液，但是他听说哥哥找着了，他说我就算让我儿子背着，我也要来北京见哥哥。幸好这两天他身体调整还不错啊。王大叔，时隔了快60年，今天我们在这儿让您跟最后剩下的一个家人，一个亲兄弟见面。
1: 谢谢。
0: 来，王大叔，
1: 谢谢。
0: 我们请打开门。

0: 两
1: 个。嗯，快六十年了。快六十年了。
2: 慢点，慢点，大叔啊！两位王大叔，你们都缓缓，都六七十岁的老人家了，缓缓，缓缓，慢点，慢点。

0: 师叔，这些年家里找过他吗？
1: 这么多年失踪都没间断找，我老人活的时候哪年都找，来回坐车找，走的走也找。在外边这么多年呢，太难为你了，
2: 没办法，
1: 太苦。
2: 早就想回来，又这个几个也没长大，我怎么能丢下他回来，又回来找兄弟呢？是不是？啊，我先把他们养大了，再来找。
3: 你们这个团员确实本来可以提前很多年的，我们是有足够的手段帮你早一天和家人团聚的。啊，另外一个就是你提到当年拐你这个人，这个人叫潘什么？你问问你弟弟，这个人现在还在不在？
2: 不在了，
3: 已经不在了。
2: 啊，我们到他家里去过了。
3: 这个人实际上是涉嫌犯罪的啊，当然过去了很多年了，他人又不在了啊，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
0: 其实我想，爸爸是知道这样的结果，甚至可能做过最坏的打算，但是真的勇士就是在于知道了生命的真相，还能够去坚持，仍然无悔自己的选择。
4: 谢谢，谢谢你们。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0: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1: 哇、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0: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2: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1: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0: 真的有开关吗？
2: 真的。
1: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2: 哇哦！天哪！
0: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1: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2: 哇！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1: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1: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1: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

0: 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

0: 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 然后呢，他白天感觉。

0: 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1: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这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 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7: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 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 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9: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 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3: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10: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11: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12: 活化石
13: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14: 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15: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你的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8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是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工人8个县用这家具，家乡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红红火火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 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边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宏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的技术是排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10拿9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儿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的。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

0: 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朴耀春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镇江山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彭瑶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0: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多口，甚至还过，窑棚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庆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瑶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完全逐渐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瑶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瑶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2: 大概是说拍我父辈你这在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嘛，可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个本事啊，咱也得要埋了，反正亲，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彭瑶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

0: 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1: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2: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彭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2: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3: 几百户窑洞，一百到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跟我外面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彭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3: 所以到九十年代，这个彭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4: 有住在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匠哇，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3: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他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5: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0: 黑桃是啥呀？
1: 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桃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棚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桃，觉得黑桃的时候都挺不在听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1: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
0: 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2: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次超过我了，一单胜于一单。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世家教育集团的刘伟南。同学们，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平时都喜欢运动吗？
1: 喜欢。
0: 那都喜欢什么运动啊？
2: 我喜欢篮球。
3: 我喜欢游泳。
4: 我喜欢羽毛球。
5: 我喜欢乒乓球。
6: 我喜欢花样滑冰。
7: 我喜欢摔跤。
0: 那你们觉得怎样的人才会成为一名国家队的运动员呢？
6: 我认为一名合格的国家队运动员需要一个更好的心理素质，在大比分领先的时候要做到不骄不傲。
0: 说得真好，其他同学怎么想的呢？
3: 愿意挑战自己不会的领域，并且乐观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和困难。
0: 大家说的都特别好，真的是如你们所说的这样吗？今天呀，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一位国家队的篮球运动员，他的故事跟很多专业体育运动员有所不同。有人评价他说，他是打球的运动员里学历最高的，学历高的人里面打球最好的。他有过多年为国征战的经历，也曾荣获过许多荣誉。同学们，你们好奇吗？如此优秀、如此全能的人，会是怎样的人？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8: 邵婷是一名北京师范大学的体育教师和教练，而他的故事并不简单。
9: 这一招呢，是我在2018年参加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的照片，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这一张呢是我参加 WCBA 时候的照片。
8: 在青少年时期，邵婷就是上海小有名气的篮球球员，他的身高、速度和技术都让他在球场上脱颖而出。他曾经代表上海市参加全国青少年篮球锦标赛，并获得了冠军。他也曾经受到过职业篮球队的邀请，但他却选择了以普通学生的身份继续学业。在高考中，邵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了北京师范大学女篮的一员。她没有选择成为篮球特长生，而是以普通考生的身份备战高考。之后，她在体育和学术领域都取得很大成就。在国家队，她是中国女篮的队长和当时代表人物之一，并有了职业联赛的成功体验，曾取得最有价值球员称号。在同时，他通过不断努力成为了一名教育学博士。

0: 是研究生。有人说这是体育给一位成绩优秀的学生插上翅膀，一次圆了两个梦。对于这位学习不错的学生，体育对他来说是什么？在圆梦之旅中又带给了他什么？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邵婷。那么呢，我从小就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体育运动，比如打篮球啊，扔飞盘，棒球啊，骑高山自行车等等。当然打篮球是我最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对于我而言给我感触最大的就是快乐。那么打篮球这一件事儿，不是说我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上打篮球的，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我父母的影响。我的爸爸以前也打过一段时间的篮球，他是场队的一名队员，所以他对于体育运动，对于篮球的热爱也是深深影响着我。自从我小时候开始打篮球，我父母就特别的支持我，不管是刮风下雨，只要有时间训练，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送我到球场上去接受训练。当然每次参加比赛，我父母也会是准时的到场为我呐喊加油。每次比赛完之后，我爸爸也会特别热心地跟我去分享在比赛过程中我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篮球带给我的快乐是和我父母一起为了篮球这一件事情大家融合在一块，家庭氛围也是特别的好。那么快乐带给我的第二点呢，就是我能结交到更多的好朋友。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上海，坐上绿皮火车去湖南。那么在火车上，我也是结交到了很多的小朋友们，我们互相的去畅聊篮球，去聊学习，聊平时的兴趣爱好，就是有这一段美妙的旅程让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包括来到了美丽的湖南，我们也会在小河边嬉戏，一起玩水。这一过程中呢，也让我结识到更多外地的小朋友，有的小朋友到现在我们也有一定的联系，包括在大学的一些比赛过程中，我们也是会互相打招呼。那么我觉得篮球拉近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让我始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集体的范围中，结交到更多的小朋友们。我觉得这也是篮球带给我的特别大的一个

0: 也有一些困惑，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好吗？
1: 好，少婷姐姐好，我是来自北京的杜静庚。然后我和您相像之处就是我也喜欢打篮球，而且我的爸爸也是打篮球的。然后我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学习和训练。然后但是您是学习又好，打球又好，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做到学习和篮球两不误的呢？谢谢少婷姐姐。
0: 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对于在座的每一位小朋友来说，如何做好打篮球和学习两不误呢？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要知道在你该做什么时候的时间去做什么事儿。比如说你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那你就专心的听课，好好学习；训练的时候，那你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训练过程中。最主要的，你要做好时间的管理，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如果你把两个混在一块儿的话，你反而篮球也打得不好，学习也学得不好。
2: 打球的时候就是在放松精神，学习的时候就是在放松身体。但是邵老师，像您这样打球和学习两不误，而且双开花的，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0: 对于我来说，其实在学校里学习的这段时间，打球跟学习，它能更好的做到一个互相的这种补充。其实之前在学校这样的一个系统中，毕竟上午更多在学校里学习，下午是进行篮球的训练。那么到了国家队这个层次呢，它就需要上下午这样的一个训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也就意味着我学习的时间更少，因为我不能够在学校里学习。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会利用在旅途的过程中，比如说在火车上、在飞机上我就会带一本书去学习、去看。包括在打联赛的时候，每次比赛完之后，我也会去对面的咖啡厅自己的去学习。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一个自制和自律。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很好的目标，在这一段时间内，我需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以目标导向去引领我去完成我该完成的事情。我就是会不断地求助于我的教练和我的老师，特别是在球场上遇到一些困难，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会更多地去跟教练去交流，去了解他们的想法。那么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也会及时的跟学校老师去交流，老师们也是特别的耐心，会解答我的问题，也是特别支持我能够在篮球这条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因此他们也会及时分享课堂上的笔记以及 PPT 给我。
2: 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这么辛苦了，您没有过放弃的念头吗？
0: 打球跟学习，它两者并不矛盾。刻板印象，觉得运动员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每位运动员都特别的聪明，他既然能把球打好，那么他学习肯定一样也能很好。比如说今天呢，我也带来了我的写的几篇、发表的几篇论文。在国家队期间呢，我也是没有断了我的学习，不要为了打篮球而放弃了学习，也不要说因为学习而不再继续从事所热爱的篮球事业。
2: 谢谢邵婷老师的分享。听了邵婷老师的故事，同学们，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是鲁迅先生曾说过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天才，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上。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世界上或许是真的有天才的。就像我们的邵婷老师，他一定是在打篮球方面有着很高很好的天分。但是邵婷老师的故事同时也在告诉我们，天才也是需要努力的，是不是？
3: 邵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学习和体育锻炼相互促进的关系。近年来，以体育人、以体育心的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通过体育锻炼，在孩子们心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用体育锻炼的方式去引导教育，也让运动场更好地成为了学子的另一个课堂。体育如何帮助邵婷育心成为更好的自己呢？一起看下去。
2: 那同学们，刚才听了邵婷老师的分享，我们发现读书和打球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你们有什么想跟邵老师交流或者分享的吗？
4: 前面我听您说您会很多很多种不一样的运动，那 在这些运动中，为什么您觉得篮球这？

0: 这个运动最突出您最热爱呢？
1: 因为在篮球场上遇到的问题，在当下那一瞬间，教练是不能马上告诉你的，更多的是在球场上需要你5个人共同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和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体现了同伴的力量。每次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团队过程中呢，我就能够感受到来自于同伴对我的支持与信任。我觉得只有5个人粘在一块儿，像一朵金花，那我觉得
2: 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0: 场上五人的团队能给少廷全力以赴的力量，那么身后是十几亿支持者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呢？少廷作为一名学生，有机会代表国家参与比赛，这种体验是独特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是体育带给少廷人生的独特经历，但是为国比赛的体验却让他更加深刻体会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另一种力量，那就是爱国主义的力量。
1: 少廷老师，听说您今天还给孩子们带了一个您比赛时候穿的球衣，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这件衣服呢，是我们中国女篮在参加东京奥运会之后，又组队参加了第14届全运会，也是获得了金牌。这上面呢也有大家所有球员的这个签名啊，小朋友们也可以看一下。
1: 谢谢少廷老师。
2: 代表中国参加比赛，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的一生能够有几次能够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代表中国参加比赛呢？我记得我第一次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还是在2011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到了大云村的时候，我的状态很不好，教练直接把我从主力队员的位置直接拿到了替补球席上，他就跟我说，少廷，正式比赛啊，你就打替补。其实当时的我心里是很受打击的，因为我觉得这两年多来我一直在努力，想说在世界的舞台上去证明自己。但是当我真正的来到比赛的那一天，虽然我是替补上去，但是来到那样的馆中，看到全场的所有的球迷都在为中国队呐喊助威的时候，我自己顿时就平缓下来了。我觉得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我代表的是中国。所以不管你是正赛的主力队员还是替补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名字，叫中国女篮。所以当我认识到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更加的放平了心态去参加比赛。那场比赛虽然我是替补上场，但是也是因为我的表现，我得了全队的最高分24分，也因此获得了媒体对我的一致好评，称我是未来的中国女篮之星。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这个是对我的一个特别高的评价，对我来说，我觉得这背后是对于我能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我觉得倍感荣幸，也坚定着我未来也一直想说要进入到国家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更多更大型的比赛。
1: 还有其他同学想提问吗？
3: 少廷姐姐，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每次打那个国际大赛的时候，您每次都是执行最后一球，而且每次都能投进，但是我呢在一些小比赛当中投不进的话，这些是为什么呢？我想向您学习一下。
2: 我觉得一方面能够在关键时刻把球投进，来源于你平时扎实的基本功。你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把你的基本功打好了，那么在关键时刻你就敢果断的去出手，因为你是信任你的技术的。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来源于你的心态，那么这个心态也是得益于我在学校里学习的这一个过程。因为在学校里大家也是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种考试，那么我觉得这种考试就锻炼我的这种心态。在关键时刻遇到一个关键球，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场考试，我只是一个平常心的去对待这样的一个球。只有你经过不断的这种积累，心态上的这种磨练，那么在关键时刻你也能把这个球给打进了。
1: 看似是小小一球，但关键时刻却可以扭转乾坤。

0: 坤坤，我们今天啊正好准备了您这样关键一头的一个短片，同学们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1: 有段时间，中国女篮的战绩起起伏伏，少廷的出现某种程度是对于当时女篮青黄不接现状的弥补。教练和队友都评价他有颗大心脏，无论是关键一投还是关键一传，都很信任地把球传到他手上。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篮决赛，中国女篮经过苦战，以71-65险胜朝韩联队，时隔8年重夺亚运会冠军。2017年，女篮战胜20多年没战胜过的澳大利亚队，少廷都完成了最后一投。那么，他的大心脏是如何练成的？
0: 看到短片也让我想到了在2017年对阵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中国女篮已经有26年没有在国际大赛上没有赢过澳大利亚，所以这场球对我们来说也是记忆深刻的一场比赛。那么在之前呢，我也是在国家队跟澳大利亚有过多次的交手啊，到达他们那边去跟他们进行了3场热身赛。在那里的3场热身赛，我们都是以大比分落后输掉比赛的啊，包括在2017年的亚洲杯上，我们中国女篮的队员也不是完整的，有部分队员去参加了军运会。包括在这个一投之前啊，其实我们有一个相同的边线球战术，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打平，教练让我去执行啊边线球的这一进攻，但这个球我没有打进，反而对手抓住这样的机会，他又反击把球给打进了，这样子我们的比分来到了一个平分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教练又叫了一个暂停，他非常果断的、非常信任的又把这一投交给我。他说：“少廷，还是由你去完成这一投。”我觉得作为队伍中的队长，包括也是队里年龄最大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站出来。那不管是好是坏，我觉得我都有这样的一个担当。在场上的那一瞬间，我并没有觉得啊，我是必须要完成这个球，我只是专注于当下的那一瞬间需要我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当然这个战术的设计是让我直接突破上篮，但是我在突破的过程中遇到了2名队员来防我，就是从边线接到球之后，我用我的右手突破，最后呢遇到了防守堵截，我就一个后转身，后转身之后我就跳起来，结果发现防守在封盖我，我就换成了我的左手，最后把左手用手一抛，那球就投进了。
2: 您习惯的哪只手投篮？
0: 左手，我是左撇子。
2: 哦，所以还是用了一个不习惯的手去投中的。
0: 对，我选择了用我的弱势手右手突破，最终换到了左手去上篮。遇到变化，我觉得不能说一味的按照既定的，就是在当下那一瞬间啊，去需要你去做出判断的，需要你活在当下，根据每一秒每一刻需要你做出什么去做。我觉得这种坚定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关键一投，也奠定了我在之后所有的关键球中能够更好的去发挥。我把我的专注度全都放在了篮球场上，我并没有考虑到啊比分是多少，还剩多少时间。既然教练相信我，我觉得我就必须要去完成。
2: 就是您前面讲前面一投失败了，然后现在这一投成功了，那这两投之间差了多长时间？
0: 也就7-8秒吧，因为那一投我没有打进，对方打了一个反击，结果把球给打进了。对，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持平，那时候还剩下比赛还剩下7-8秒这样的一个时间。对，其实输赢就在刹那间。对，
2: 真的感受到了。
0: 每次走出国门来到国际赛场上打比赛的时候，总能看到在现场有那一抹红，那是我们中国的球迷。我觉得我们背后都有一个名字，那就叫中国。
2: 谢谢。今天我们听了少廷老师的分享与故事，那到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想跟少廷老师交流的吗？
3: 少廷姐姐，每次我在比赛的时候总是不敢面对强劲的对手，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您会怎么做呢？
0: 我觉得啊，当我遇到强劲的对手的时候，我反而会努力的去尝试。很多时候只有你尝试了，你才能知道这个结果是好是坏。你只有突破了自己心里的这道防线， 那我觉得在下一次再遇到更强劲的对手，你会更愿意去做，更愿意说把自己的技战术给展现出来。
2: 孩子们，打球和学习和生活都是一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有成功，也会有挫折或者失败。在赛场上，在球场上，我相信不仅有掌声，有时候可能也会有嘘声。那您是怎么面对这些的呢？
0: 因为竞技体育胜负是乃兵家常事，所以有胜肯定也有负的时候。那么当你遇到输球的时候，你的心理自我调整就特别的重要。这就让我想起了我在中国的职业联赛过程中，那时候我还代表北京队在参加职业联赛，我们连续三年碰到了劲敌山西队。那个时候的山西队，他是势头最猛的时候，他们请了 NBA 特别有名的篮球运动员玛雅摩尔，他带领着球队应该是完成了三连冠这样的一个王朝，其中的后两冠就是我在北京队这个时候。每每到达关键的时刻，在八进四、四进二或者打决赛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山西队，碰到了这么强劲的对手，对我的打击也特别的大，因为连续两年与冠军错失过去。那么我觉得失败，我就需要沉下心来去想想我失败在哪。在第三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进行了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调整。春节的时候，我们又再次碰到了山西队，那大家都想过一个好年，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球队的心理老师提出了让我们去爬箭扣长城，让我们去爬山。当我们来到箭扣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这座山那么的险峻，每每爬上去和爬下来都特别的难，好多队员都摔了大屁墩儿，有那么多危险，或者说对你来说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其实爬山的这一个过程是很辛苦，但是当我站到山峰的时候，我突然释怀了，看到了这么如此美丽的大自然的风景，那我觉得这一路走来都是值得的。我觉得任何的困难都是为了让你站到一个更高的山峰，看到更美的景色。经过这一次爬长城的经验呢，大家的心态也更加平衡了，那自然而然结局就是我们最终赢得了比赛。我觉得很多很大的一方面来源于我们自我的一个心态的调整。
2: 其实山西队对你们的折磨同样也成就了你们再一次成长，是吧？
0: 是的。
2: 好了，孩子们，那这就是体育的魅力，以体育人，以体育心。体育对于你们而言，不管是以后你们的兴趣还是你们的专业，我希望都能让它和你们常伴。因为有强健的体魄，有积极阳光的心态，都会让你们受益终生。邵婷老师，那据我所知，您现在还在大学里面担任着女子篮球的教练，您的育人育心之旅一直在持续着，让我们一起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0: 运到三分线做个动作，你可以胯下背后变向都行，虚晃都行，目的是最后我要上篮，上篮要跳起来。
1: 今年教育学博士邵婷正式入职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一名教职人员。在这里他有两重责任，在学术上他依旧没有止步，已经进入博士后工作站，做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另外，他作为一名老师和篮球教练，将要在篮球场和教室里把自己学到的一切进行分享传授。
4: 可能为职业道路奠定了很远的基础，但是为我以后的无论是生活还是之后的就业方向也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吧。就是培养我们做学训双优的人才嘛，所以就是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训练方面，我们都希望就是都是通过这五年我又变得更好，无论是科研能力啊还是在篮球场上技术。
1: 今年中国首届国际篮球博览会新发布会在北京召开，邵婷成为篮博会女子篮球板块推广大使，而未来她的新梦想是推广女子篮球运动，帮助更多贫困山区或者农村的女孩子获得更多打篮球的机会。她的故事将是未来无数故事的串联，将体育的力量进行传递。 他也转换身份，开始新的追梦之旅。
0: 现在呢，我的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如何通过体育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成为优秀的人，我觉得不仅仅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每个学校、每个体育老师以及每个热爱体育的人都要考虑的问题。现在呢，我也是啊，北京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的一名教练。我也是希望通过我这么多年来在国家队、在职业联赛所获得的这些宝贵的经验，能够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我也是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女孩能够在篮球的这个道路上能够走得越远越高，所以我也是特别的关注女子篮球运动的发展。女孩打篮球，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去鼓励和关注的一件事儿，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女孩更应该说学一些文静的，比如说艺术、绘画等等。但我觉得运动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只要你热爱运动，我觉得你就应该大胆地走出家门，来到球场上去从事你所热爱的这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带给我们不仅仅是身体健康，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
2: 谢谢邵婷老师，很荣幸今天请到您和孩子们来分享您的故事。青少年成长，体育合为，体教融合，既要注重育体，更要突出育心。体育和教育始终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梦想。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借助体育精神，融合教育力量，鼓舞人们在任何时刻都要努力拼搏，不言弃，不抛弃，不放弃，让机体更加有力，让灵魂越发坚毅。精神的力量从来就不局限于赛场上那些激动人心的瞬间，无论是在艰难的时刻，还是在平凡的时光，让我们和体育为伴，成为更好的自己。感谢邵婷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再见。
5: 老师通过自己的示范，或者是做一些游戏，然后教会我们本堂课要学习的动作，然后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很好。我觉得大家都对就是很喜欢这堂课，然后都对这堂课充满激情，然后比如说一些训练啊都比较有趣啊，就是都团结的去完成了。

0: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张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本四年级下册第一单元小数的加减法。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小明。本节课同学们要理解小数加减法的算理，掌握算法，能正确进行小数加减法数式计算和混合运算，并能运用运算定律进行小数加减法的简便运算，同时还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体会小数加减法在生活学习中的广泛应用，增强数学的应用意识。大家拿起笔和本，一起听讲记录吧。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梳理的内容是不进位加法和不退位减法，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加减混合运算这三部分内容。下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36 加 2.43， 我们可以借助圆角分模型这样的方法把它转化成 1.36 元加 2.43 元，之后整数部分相加，小数部分相加，最后得到

到3.79。同样，我们也可以借助面积图的形式，最后计算它们所对应相同面积单位的个数，最终也可以计算出最后的结果是3.79元。同样，我们还可以借助计数器，这样动态地表示1.36加2.43的过程，最后计算每个数位上的珠子，得到最终的结果是3.79。同样，我们还可以借助数式进行计算，最终都是在计算计数单位的个数。下边我们一起回忆一下计算的过程。我们看百分位，它是由6个0.01加3个0.01等于9个0.01，十分位是3个0.1加4个0.1等于7个0.1。小数点对齐，再看个位，是1加2等于3，最后的结果是3.79。同样，对于小数减法的探究，这些方法同样适用。好了，同学们，在计算小数加减计算时，为什么一定要小数点对齐呢？因为我们把小数点对齐之后，相同数位就对齐了，这样计数单位相同的数字就可以相加减。同样，我们对比整数计算的末尾对齐，我们发现它们都是相同数位对齐，这样我们就可以计数计数单位的个数。同样，对于整数计算，我们可以利用小数点的性质，把它转化成小数，这样整数计算的又对齐，也就转化成了小数点对齐。孩子们，下边我们看这3道题，他们计算的对吗？如果你判断出来，请你给他们改正过来。我们先看第一题，我们试着先估算一下他们的结果是否满足要求。我们先看整数部分，15加4应该等于19，而数是等于10，显然不对。下边我们再看看小数部分，末尾8加7应该等于15，而末尾百分位等于6，从此判断它也是不对的。下边我们看看数式计算的过程。首先，百分位8加7等于15，向十分位进一，百分位写5。十分位4加9再加进位一，等于14，向前一位进一，十分位写4。小数点对齐，个位5加4加进位一等于10，个位写0，向前一位进一，十位1加1等于2，最后的结果是20.45。下边我们再看第二道题，同样我们也先估算一下。按照刚才估算的方法，先看整数部分，11减8等于3，目前来看是正确的。我们再看看小数部分，通过观察数字特点，我们可以发现，百分位和十分位在计算时，都需要向前一位借一，这样整数部分的结果就不对了。同样，我们看看数式计算的过程。在数式计算当中，我们先看百分位，5减9不够减，需要向前一位借一，15减9等于6。十分位5减6不够减，需要向前一位借一，15减6等于9。小数点对齐。那个位0减8不够减，继续向十位借一，10减8等于2，最后的结果是2.96。好了，下边我们看最后一道题，看看你判断的对吗？同学们一眼就会看出它是错误的，因为小数点都没有对齐，所以对于这道题来说，我们应该是小数点对齐之后再进行计算。我们先估算一下结果，整数部分39减3应该等于36，而小数部分的十分位会有向前一位借一的情况，所以最后的结果应该是35点几。

0: 并不是三十六点几。下边我们竖式算一算吧。首先，小数点对齐。当数位不够时，我们要借助小数的性质，在小数的末尾添零之后再进行计算，最后的结果是35.85。同学们，你们判断对了吗？小明同学，通过刚才的计算，你有什么要求或者说经验介绍给大家呢？
1: 同学们，我们在计算小数的加减法时，可以先估一估，这样可以判断结果的范围和合理性，之后再竖式计算。计算时也一定要注意小数点对齐、连续进位、连续退位和补齐数位等等这些问题，做到认真、工整。
0: 谢谢小明同学，你提醒的非常到位。同学们，请看这道题，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快拿起笔来试一试吧。同学们，我们看看他们的方法和你想的一样吗？对比一下他们有什么不同。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他们算式的意义是一样的，但是计算的顺序却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看看方法一，它是按从左向右进行计算的，而方法二是借助于加法的结合律进行计算的。因为观察数字特点发现2.28加3.72正好等于整数，这样计算起来比较方便，最终结果是13.8吨。同学们，要是这道题有了这样的变化，你还能解决吗？动笔试一试吧。对比一下他们有什么不同。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他们依然是算式的意义一样，计算顺序不一样。对比之后，我们还发现一个数减去第一个数再减去第二个数，就等于这个数减去后两个数的和。我们看方法二，我们发现2.28加3.72正好等于整数，所以我们可以把算式写成7.8减2.28加3.72的和，之后用7.8减6，就等于最后的结果1.8。这样计算相对来说非常简单。好了，同学们，通过刚才的练习，我们知道在计算时，我们不仅要观察运算符号和数字特点，同时在计算时，我们要利用运算定律进行减算。好了，同学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商场促销的活动。那现在买钢笔，买二送一。如果张老师要买6支钢笔，50元够吗？小明同学，你能说说买二送一是什么意思吗？
1: 我知道买二送一的意思就是买2支钢笔，然后再送一支，也就是花了2支钢笔的钱买了3支钢笔，花了4支钢笔的钱买了6支钢笔。所以张老师只需要付4支钢笔的钱，就可以买到6支钢笔。
0: 小明同学，你真厉害。我们现在看看，由于是买二送一，买四送二，所以我们就可以计算4支钢笔的价钱，那从而我们可以用11.8加11.8加11.8再加11.8，最后的结果是47.2元，比50元要少，所以是够的。再看第二种方法，请你仔细观察，其实它是计算6支钢笔的价钱，之后再减去赠送2支钢笔的价钱，从而计算出了最后的结果是47.2元。同时在计算的时候，他还发现最后的4个数可以加减进行抵消，从而很简单的算出了最后的结果。同学们，这里还有第三种方法，你看明白了吗？他的策略是把11.8元看成12元，用12乘4等于48元，50元大于48元，这时50元是够的。从而我们可以看出，把11

0: 1.8 估大了，那结果都可以。那最终实际在计算的时候，也是比50元要少的。张老师买完钢笔之后就去了结账，这是张老师结账的购物小票。请你观察，你发现了哪些数学问题？其中还藏着什么其他的数学信息呢？同时，在小票的下方，应收金额和交易找零又是什么意思呢？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这里边有购物的名称、数量、单价以及金额。最下边的应收金额是我们购物时花的总钱数，那最下边的交易找零则是我们支付完总钱数之后找回的钱数。下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对于应收金额，我们就可以根据交易金额的顺序依次相加，最后得到的77.20元就是应收金额。之后再用支付的100元减去应收金额，就是交易找零的钱数。观察仔细的同学可以看到，在计算的过程当中，18.58和11.42可以利用加法的交换率和结合率进行减算，最后也计算出了最后的结果。好了，张老师购物完之后，准备开车回家，在出停车场的时候，付了停车费4.5元。小明同学，你知道这里的收费标准和商场活动分别是什么意思吗？
1: 这个我知道，我们先来看停车收费标准，它的意思是小轿车每停车15分钟就要收费1.5元，而大客车要收费3元。最下边不足15分钟，按15分钟收费的意思是停1分钟按15分钟收费，要是停14分钟也按15分钟收费。接下来再看商场活动，消费满50元免费停车半小时。也就是消费等于或者大于50元时，就可以减3元停车费。
0: 小明同学，你解释的真清楚。下边我们来看看，张老师付了停车费4.5元，看来4.5元应该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免费，一部分是缴费的部分。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免费的部分，对比购物小票，我们消费了77.20元，大于消费满50元的条件。从而我们可以享受这个优惠活动，因此我们可以减停车费3元。再看缴费的部分，把4.5元可以分成3个1.5元，每一个1.5元都是一个15分钟，所以张老师应该一共停了5个15分钟，所以我们可以用15乘5等于75分钟。同样，如果张老师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停满4个15分钟，之后又多停了1分钟，那这时的1分钟应该怎么收费呢？我们可以看收费标准，不足15分钟按15分钟收费，所以多出来的1分钟也要收费1.5元，所以最后张老师可能停了61分钟。结合两种情况，我们可以算出张老师停车的时间可能是61分钟至75分钟。同学们，你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帽子挂在了1.80米处，小男孩能摘下帽子吗？通过观察数据，我们知道小男孩站到椅子上之后是1.70米，那距离帽子还差0.10米。也就是10厘米，怎么办呢？对了，就像同学们所说，我们可以伸起手臂把它摘下来，那高过头顶的部分一定大于10厘米，所以小男孩可以摘下帽子。同样，这样的问题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需要伸一伸胳膊，有时候我们还需要欠一欠脚，就能解决。同学们。我们解决了这么多的生活。

0: 生活问题，看来在小数加减法当中我们尤为的重要。所以在计算我们要注意，不仅要关注运算符号、数字特点，同时我们还要结合生活实际灵活解决问题。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首先，在计算小数加减法时，我们要小数点对齐，这样相同数位对齐，最后计算计数单位的个数。第二，在计算小数混合运算时，我们一定要看好运算顺序和数字特点，能减算的要减算，不能减算的，我们要按照运算顺序进行计算。最后，在解决生活实际问题时，我们要结合生活实际，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以上的问题。
1: 同学们，我们看这道拓展题，淘气在计算 3.86 加一个一位小数时，错误地把数的末尾对齐，得到了 12.45 这个错误的结果。你知道正确的结果应该是多少吗？可以看到，这是一道加法题，原本应该是加上一位小数，而淘气错误地将数式末尾对齐，把数式列成了这样。计算得到的结果是 12.45。 仔细观察数式，看来淘气是把第二个加数按照两位小数计算了。那我们应该怎样知道第二个加数是多少呢？我们可以将错就错，因为在计算的过程中，只有第二个加数的小数点儿点错了，所以我们可以用和减加数等于另一个加数的方法，用 12.45 减 3.86 等于 8.59， 这个数原本是一位小数，现在需要我们改变小数点的位置，小数点应该点在这里，这才是正确的加数。但是还没有求完，因为我们还要计算 3.86 加 85.9 等于 89.76， 这才是最后的结果。同学们，你们听明白了吗？看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时，可以将错就错，算出看错的加数，再改变小数点的位置，最后计算时一定注意小数点对齐，再算出正确的结果。
0: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李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进行学习。今天我们将一起来梳理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在《文心雕龙》中有这样一句话：“情以物牵，词以情发。”它的意思是说，人的感情会随着周围的景物而发生变化。文章正是这些情感的抒发，我们在阅读时就应该体会好文章中的真情实感。那么，同学们在阅读体会情感时，是不是常有这样的疑惑？从哪些地方可以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体会课文情感的具体方法又有什么呢？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结合以前学过的课文，来进一步的梳理。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我们先来看，可以从哪些地方来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呢？在4年级下第1单元的学习中，我们学习了抓住关键语句，

初步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当文章表达的情感比较浅显时，我们常这样来体会。学习《乡下人家》一课，我们通过抓住课文结尾处的关键语句，体会到了作者对乡下生活的喜爱和赞美。天窗一课，我们通过关注课文中间的关键语句来体会情感。其中，小小的天窗是你唯一的慰藉，这句话在文中出现了两次，我们从中体会到天窗给孩子们带来的快乐。抓住课文中的关键语句，联系上下文来理解它的含义，就能体会好课文的情感呢。有时课文的篇幅较长，它表达的感情更加的深刻细腻，我们又可以怎样体会好其中的情感呢？在本册书第一单元的学习中，我们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借助学习伙伴的话，了解到有时作者会把思想感情直接写下来，通过直接抒发感情，打动读者的内心，让读者有相同的感受。有时作者会把情感寄托在人、事、景、物的描写中，在叙述中自然而然地流露情感。月是故乡明这一刻，我们抓住月亮这个线索，通过品读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这样直抒胸臆的语句，感受到了作者对故乡深深的怀念之情。祖父的园子一刻，我们从描写园子里花草、虫子、鸟儿等事物的语句中体会着作者的情感，感受作者将情感蕴含在景与事中，从中读出了作者对祖父和园子那深沉的爱与怀念。在梅花魂一刻中，表现了外祖父思念故乡、眷恋祖国的深情，作者还将这份深情融入到了对人物言行的描写中。当我不小心弄脏墨梅图时，外祖父训斥我的母亲小心修复图画。送我墨梅图时，外祖父一番深刻的话表明了他珍爱墨梅图的原因。送我绣着梅花的手绢时，血色的梅花再次表明了外祖父对祖国的思念。我们在品读时还可以联系对人物具体言行描写的语句来看，抓住外祖父三次流泪的语句，感受着他对祖国、对故乡的思念。月是故乡明一刻，通过五件典型的事例抒发了作者的思乡之情。此外，在五年级上第一单元的学习中，我们还学习了初步了解课文借助具体事物抒发感情的方法，将感情寄托在具体事物的描绘中也是表达情感的好方法呢。学习落花生一课，我们发现作者借花生朴实无华、用处很多的特点，说明了做人的道理，让我们深受启发。像这样把情感寄托在具体的事物中，使抒发的感情有所依附，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文章的感染力和表现力。读《桂花雨》一刻，我们读出了作者写了许多童年的快乐回忆，也寄托了他浓浓的相思之情。在结尾，作者没有直接抒发感情，而是写到了摇花乐与桂花雨。像这样把情感寄托在桂花之中，就让我们读起来回味无穷。我们学习珍珠鸟一课，感受到了珍珠鸟从怕人到信赖人的变化过程，体会着鸟与人之间美好的情谊，通过抓住关键语句，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感受着作者把情感倾注到了对具体事物的描绘中。有时作者还会把情感

0: 融入到对场景以及人物言行细节当中去表现。我们通过品读场景和细节，就能更加细致地体会作者的细腻情感呢。在《慈母情深》一课，我们通过边读边想象来理解文中的一些场景和细节。在母亲给钱买书的场景中，我们抓住了母亲掏衣兜拿钱的细节，从中感受到了母亲工作的辛苦，赚钱的不易，还联系上下文，体会到我的羞愧和自责。学习《父爱之舟》一课，我们通过抓住作者梦中难忘的场景来体会着深沉的父爱。在我与父亲逛庙会的场景中，流露着父子之间的温情。我们在细细品味时，还可以联系文中的多个场景，形成更完整、更深刻的认识和感受呢。小明，学到这里，你能来总结一下，我们都可以从哪些地方来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吗？
1: 我们在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时，可以抓住关键语句，初步体会课文的情感。遇到借助具体事物抒发感情的文章，要揣摩具体事物，还可以品味印象深刻的场景，细节体会情感。此外，要关注直接抒发感情的语句，也要留心一些蕴含着感情的描写人、事、景、物的语句。
0: 同学们，我们在阅读时就可以从这些地方来体会好课文表达的情感。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体会课文情感还有哪些具体的方法呢？在本册书第一单元的学习中，学习伙伴的话提示了我们一些体会课文情感的有效方法。我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文中的我，来设身处地地体会课文的情感，还可以有感情的朗读，既能把自己体会到的感情表达出来，也可以加深对课文思想感情的体会。在学习《月是故乡明》一课时，我们把自己想象成文中的我，就能体会到作者的怀乡之情。读《慈母情深》一课，我们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文中的儿子，来体会特定情境中母子之间的深情。学习《珍珠鸟》一课，我们可以通过有感情的朗读来读出珍珠鸟的可爱，也可以从中进一步的体会作者对珍珠鸟的喜爱之情。我们在四年级下第三单元的学习中，还初步了解现代诗的一些特点，体会着诗歌表达的情感。发挥想象与联想，有感情的朗读，也是我们理解诗歌内容、体会诗歌情感的主要方式呢。通过入情的朗读，想象当时的画面，我们就能体会好诗歌的情感，感受其中蕴含的韵味。在读《繁星》一诗中，我们通过联系生活，想象诗中的画面，再进行有感情的朗读，来读出作者对母亲的依恋之情。遇到难懂的文章时，我们也可以结合资料来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学习《少年中国说》一课时，我们通过查阅资料，了解了百年来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杰出人物的故事，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强国梦想。学习《圆明园的毁灭》一课，我们通过查阅资料，了解了圆明园的历史文化价值，感受着作者的痛惜之情。读《小岛》一课，我们通过查找资料，感受到边防战士们的生活，体会着海防战士们的爱国情怀。学习《祖父的园子》一课，我们还结合课后的阅读链接，补充了《呼兰河传》小说的结尾，从中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作者的思想感情，形成更丰富的阅读体验。 我们在品读祖父二人的活动时，还联系生活中自己犯错时大人的反应，从中感受着祖父的慈爱。在四年级下第四单元的学习中，我们还走进了作家笔下的动物，体会作家是如何表达对动物的感情的。我们通过关注一些特别的表达方式，读出了作家对动物的喜爱。猫、白鹅两课通过鸣扁食苞的表达方式，表现着对小动物的喜爱之情。白鹅一课中称白鹅是高傲的动物，我们这位鹅老爷看上去似乎含有贬义，实际上却在字里行间流露着对白鹅的亲昵和喜爱，表现这只白鹅虽然高傲，却个性鲜明，惹人喜爱的特点。在母鸡一课中，作者通过表现对母鸡细腻的情感变化，形成鲜明的对比。从我一向讨厌母鸡，到我不敢再讨厌母鸡了，这样欲扬先抑，歌颂了这位伟大的鸡母亲的形象，表现着对母爱的赞颂之情。月是故乡明，桂花雨，父爱之舟中的文段还通过运用对比来进行强调，更强烈地抒发了作者的情感。慈母情深中反复的语段勾勒出小工厂当时闷热嘈杂恶劣的工作环境，还通过展现母亲转过身那一瞬间的画面，将母亲的动作进行细化和分解。这像慢镜头一样的描写，让我们感受当时的画面十分清晰，刻骨铭心。小明，学到这里，你能来说一说我们有哪些体会课文情感的好方法吗？
1: 在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时，我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文中的主人公，通过有感情的朗读，想象画面，走进课文，还可以结合资料，联系生活来体会，关注一些特别的表达，体会好课文情感，运用这些方法，结合具体的语言文字，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就难不倒我啦。
0: 老师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我们在体会课文情感时还要因文而异，根据不同文章的风格以及内容来选择合适的方法体会情感。了解了体会课文情感的这些好方法，接下来让我们尝试迁移运用来小试牛刀吧。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祖父的园子》这篇课文中，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体会出课文表达的情感的？我们首先通过阅读全文，整体感知课文的内容，然后我们细读文段，聚焦课文中感情表达细腻丰富的地方，发挥想象来感受作者将情感蕴含在景物描写之中。一至三自然段，我们通过发挥想象感受到了这些景物在作者心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从中读出作者对这些景物的喜爱之情。十五至十九自然段再次写了园子中的景物，透过这一景一物的描写，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对自由的热爱与向往，更深刻地感受到他对童年生活的怀念之情。四至十四自然段，我们品读了祖孙二人在园子中的活动，通过把自己想象成文中的我，体会着祖孙二人之间的情谊，也感受到正是因为祖父的疼爱，我才能够在园子中生活的快乐而自由。最后，我们将课文中表达作者情感的这些语句联系起来，在关联课后的阅读链接，更加深入地体会到作者对祖父、对园子、对童年逝去的美好事物的深深怀念。小明，听到这里，你能说一说我们可以怎样一步

0: 最后把这些内容联系起来品读，深入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
1: 就让我们运用上这些好方法来读一读《老家》这篇文章吧。同学们通过完整的初读，是不是从最后一个自然段中读出了作者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呢？在选文的第一自然段中，详细描写了作者各种各样的梦境，请同学们来细细品读，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同学们是不是都读出来了？在作者心底，那对故乡的思念萦绕在他意识深处，形成不断的梦境，正是表现出了他难以割舍的思念呀。在选文的第三自然段中，还写了河流、风沙、屋顶等景物，请同学们也来读一读，说一说你的体会吧。我们联系上文，就能够感受到作者在思念故乡的同时，心底那哀伤的心情，从中更加能够感受到作者心底对故乡深切的思念与怀念。同学们，我们今天一起梳理了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那么在今后的阅读中，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去尝试，抓住文中关键语句，品读直接抒发感情的语句，揣摩对人事景物的描写，借助具体事物抒发的感情，以及描写的场景细节中蕴含的感情，来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在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时，我们还要灵活地来运用，想象成文中的主人公，有感情的朗读，想象画面，结合资料，联系生活，关注特别的表达等这些方法，来进一步的揣摩好课文表达的情感。同学们，我们今天梳理的这些内容和方法，希望能对你的阅读有所帮助。课下，同学们可以将这些方法举一反三地运用到你的阅读与表达实践中，从阅读与表达的实践中进一步地去沉淀表达真情实感的好方法。好了，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课就学到这里了。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刘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要一起走进概括文本主要内容。同学们，请你们仔细回顾一下，在小学阶段，我们都学习过哪些和概括文本主要内容相关的单元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首先，在三下第四单元的学习中，花中、蜜蜂、小虾需要我们掌握的单元语文要素是借助关键语句概括一段话的大意。在四上第四单元，盘古开天地、精卫填海、普罗米修斯和女娲补天中，需要学生掌握的语文要素则是了解起因、经过和结果，来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在四上第七单元，则需要同学们关注主要人物和事件，学习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在四下第六单元中，则需要同学们掌握长文章概括内容的方法。而在五上的第八单元，则需要同学们根据要求梳理信息，来把握内容重点。现在我们回顾了整个小学阶段的诸多

0: 和概括文本主要内容相关联的单元，就让我们一起先来走进四上第四单元。单元的语文要素是了解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学习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回顾的第一个概括文章主要内容的方法——要素串联法。小明同学，请你来和老师一起回顾一下要素串联法是如何进行串联的，概括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1: 在进行串联时，我们需要读课文，明确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其次圈化，整理关键语句，并进行概括归纳。
0: 感谢小明同学的分享，太好了。那我们就以这篇课文《盘古开天地》为例，一起来运用要素串联法来串联出文章的主要内容吧。首先是起因部分，课文的起因讲了，在天地没有分开的时候，盘古在混沌中沉睡着。经过部分则是向我们娓娓道来，盘古醒来后用斧头劈开了天地，顶天立地，直到天地形成，最终累得倒下了。而文章的结果部分则是向我们展示了盘古的身体化成了美丽的世界。其实同学们，在要素串联法中，我们不仅要关注起因、经过和结果，时间、地点、人物也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因素呢。这一点需要同学们仔细地记在心中。那么在四上第七单元的学习中，我们会发现语文园地中交流平台的部分则向我们介绍了三种概括文本主要内容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题目扩展法。所谓题目扩展法，就是我们根据题目可以发现题目能够揭示文章的主要内容。以观潮和梅兰芳蓄须为例，在这里刘老师给大家概括一下我们的过程。首先在运用题目扩展法的时候，我们可以分步进行。第一步就是需要我们阅读文章，读懂题目所表达的意思。那么第二步则是需要同学们能够根据内容补充主要情节、人物等要素。相信通过这样的方法，你一定能够把我们要素串联法和题目扩展法的梳理过程牢牢记在心里了吧。除了我们的题目扩展法，我们的主要事件串联法也是非常重要的呢。那么在《盘古开天地》这篇文章中，我们会发现课文只讲了一件事儿。那么如果这篇课文讲的不是一件事儿，而是向我们介绍了不止一件事儿，甚至是多件事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去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呢？其实啊，我们可以先弄清楚每件事儿讲了什么，然后我们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用流畅的语言把它一一的进行联系，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为例，来分析一下我们的方法。首先在这篇课文中一共讲了三件事儿，那么这就需要我们采取主要事件串联法这一方法来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了。首先我们来关注聚焦第一件事儿。第一件事，时间、地点和人物、事件分别可以这样进行归纳。首先在新学年开始之际，在一堂修身课上，少年周恩来提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回答，这让魏校长感到颇为震惊

0: 震撼与赞赏。课文的第二件事儿，则是在周恩来12岁那年，在奉天，他的伯父告诉他，中华不振，被外国人占据的地方不能随便去。周恩来为此表示十分的疑惑不解。第三件事儿，则是告诉了我们，在一个星期天，一个被外国人占据的地方，一位中国妇女受到了欺负，但是却无处说理。这也让周恩来意识到伯父口中“国将不振”的这个含义，从而更加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通过主要事件串联法，我们可以将这三件事情进行串联，这样就可以概括出文本的主要内容了。周恩来在少年时代耳闻目睹了中国人在外国租界受到洋人欺负却无处说理的残酷事实，从中他体会到了伯父所说的中华不振的含义，并立志为振兴中华而读书的远大志向。所以在利用主要事件串联法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每一件事情的时间、地点、人物，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有条理地概括文本的主要内容了。好了，同学们，如果课文是一篇短文章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上述的三种方法，例如题目扩展法、要素关联法以及主要事件串联法，去概括文本的主要内容。那么如果我们拿到的一篇文章是长文章的话，那么又该怎样去概括文本的主要内容呢？同学们别着急，我们可以回顾四下第六单元的学习。针对于长文章，我们可以利用凝练小标题的方法去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小标题能够帮助我们归纳概括每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将这些小标题串联起来，就能够很好的得到长文章主要内容了。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列小标题的方法都有哪些呢？老师在这里为大家呈现了三种列小标题的方法，分别是：一、抓住主要人物的主要情节；二、选用课文中的关键语句；三、运用人物的语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文章去来运用实践吧。我们以《芦花鞋》这篇课文为例，我们可以利用列小标题的方法，针对于这篇长文章进行主要内容的概括。通过阅读分析，我们会发现课文一共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那么根据我们列小标题的三种方法，我们可以将这四个部分分别概括为如下这四方面内容，分别是全家编织芦花鞋，青铜坚持雪天去卖鞋，城里人喜欢芦花鞋，青铜舍弃了自己的芦花鞋。当我们利用列小标题的方法概括出了这四部分主要内容的时候，仅仅将这些小标题联系起来就可以了吗？好像答案不是这样的。那么如何完美地利用列小标题的方法来概括文本的主要内容呢？接下来就请我们的课代表小明同学来说一说吧。
1: 我们还需要加上一些连接词，使主要内容更为完整，读起来更加通顺连贯。
0: 感谢小明同学的梳理。其实啊，列小标题的方法有三种，分别是我们

刚才跟大家强调过的，抓住主要人物的主要情节，选用课文的关键语句，引用人物的语言。但其实这些还不够。为了让我们的内容概括得更加的完整，我们还需要运用一些连接词，让我们的语言更加的通顺流畅。那么我们先来看这篇课文。这篇课文《狼牙山五壮士》选自六年级上册的第二单元。那么如何概括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呢？我们可以来关注课后的练习题。在课后的练习题中，我们会发现，我们可以尝试着运用刚才所讲到的列小标题的方法去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首先，课文的第一自然段是接受任务，课文的第二自然段则是痛击敌人，第三自然段的小标题为引上绝路，第四、第五、第六自然段的小标题我们可以凝练为顶峰歼敌，而在后面的部分我们可以将小标题凝练为跳下悬崖。那么明确了小标题的含义，我们就可以将这些小标题串联起来，用流畅的关键词去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1941年秋，我军七连六班的五名战士在成功帮助大部队和群众完成撤离后，将敌人引至狼牙山顶峰，并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终跳下悬崖，英勇牺牲。所以我们会发现，虽然到了六年级上册的第二单元，列小标题的方法依然是我们概括文本主要内容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方法呢。通过概括文章主要内容的方法这一梳理过程来看，我们会发现，在小学阶段，我们概括文章主要内容在统编教材中的这一要素是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概括的内容也由单篇到多篇，由单件事儿到多件事儿，逐一的进行展开，而这一切都是源于我们学生能力的提升啊。同学们，以上是我们在小学阶段学习的概括记叙文这类的文章主要内容的方法。那么如果我们拿到的是一篇说明文呢？虽然说明文和记叙文的文体不同，但是概括文章主要内容的方法也同样有着共通之处呢。如果我们拿到的是一篇说明文，我们可以利用如下这四个步骤去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步，需要我们明确说明对象和特征。其次，要理清思路，把握文章的结构。接着，我们更需要抓住关键句，而关键句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强调的总结句、总起句、过渡句等等。最终，我们需要将我们的语句进行归纳概括，这样就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概括这类文体的主要内容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太阳》这篇课文为例吧，一起来进行分析。首先，通过题目《太阳》二字，我们知道了原来这篇课文的说明对象是太阳。通过阅读这篇说明文，我们发现说明文各段之间是并列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发现的结构上的特点。接着，通过画关键语句，例如太阳离我们约有1亿5000万千米远，我们看到太阳觉得它并不大，实际上它大得很，约130万个地球的体积才能抵得上一个太阳。

0: 太阳的温度很高。通过这样的关键句，我们可以归纳总结出太阳的特点是距离远、体积大、温度高。那么在课文的第四自然段，有一个句子需要我们重点注意。太阳虽然离我们很远很远，但是它和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这句话是一句过渡句，过渡句承上启下。那么从第四自然段开始，我们会发现后续的内容均是向我们介绍了太阳与人类的关系密切。通过我们的方法，我们可以概括出太阳这篇说明文的主要内容是：太阳的特点与太阳和人类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诸多的方法去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了。那么，我们如何来判定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这些语句是完全通顺、连贯且正确的呢？接下来就请小明同学来向我们梳理概括文章主要内容的评价标准。
1: 准，就是准确的意思，就是对照课文比较自己概括的语句，思考一下有没有准确的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简，就是简化语句，就是把冗长的语句进行删减、合并、替换，使句子更简洁。通，是指语句通顺的意思。我们在简这个环节，常常由于修改较多、改动较大，出现语句不通顺的问题，所以在简之后，一定要认真读读修改后的句子，发现语句不通顺的地方，及时调整，及时改正。
0: 感谢课代表小明同学的梳理。总之，我们要来判定自己概括的文本主要内容是否通顺、正确且连贯，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三个关键词进行自查，分别是准、简、通。相信利用这样的标准，你一定能够可以发现自己在概括文本主要内容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要努力的方向。好了，同学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倾听，同学们再见。

0: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李老师，阅读有妙法。今天我和大家交流的话题就是小故事，大道理。本学期我们读过不少有意思的故事，其中第八单元的童话，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回顾我们以往的阅读，我们都读过哪些童话呢？一年级时读过《乌鸦喝水》《咕咚》，二年级读过《小蝌蚪找妈妈》《蜘蛛开店》《卖火柴的小女孩》，到了三年级，我们还读过《总也倒不了的老屋》，还有《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有的同学还利用课余的时间读了更多的童话故事，看看这里面有你读过的内容吗？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还有我们教材当中推荐的好看有趣的童话。此时，李老师特别想知道，那同学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读童话故事呢？
1: 老师，我特别喜欢读童话故事。从我很小的时候，家长每天就在睡前给我读童话。这些故事非常吸引人，比如《小美人鱼》《小红帽》《小马过河》。上学以后，老师也带着我们读了很多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有趣，还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现在我自己也会选择一些童话故事集来阅读呢。
0: 小明同学说得真好，我想这也是很多。

0: 多同学喜欢读童话的原因吧。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怎样阅读童话。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还要掌握一些阅读的方法。第一，要理清故事的情节，把握童话的主要内容。二，我们还要展开想象，跟着人物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三，要借助人物的表现，体会童话故事里的真、善、美。童话就是写给孩子们的故事。看看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故事，这些都说明童话是具有它神奇的魔力的。它不仅是我们读到的新奇快乐的故事，还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语言材料，从中还能受到美的熏陶，激发我们的想象力，从而获得成长的启示。那随着我们读的故事越来越多，越来越长，有的同学可能就会想，那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阅读呢？
1: 老师，我在读的时候，如果遇到特别长的故事，有时中间的内容可能就不太记得清了。还有，每个童话故事里都有一个道理，可是读有些故事的时候，我就没有发现。
0: 我想，小明同学遇到的困难也是大家想解决的。那究竟应该怎样去阅读篇幅比较长的童话？怎样去体会其中蕴含的道理呢？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交流梳理好的阅读方法吧。那我们要想读好童话，那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童话，它到底有怎样的特点呢？同学们请看，一般情况下，童话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就像安徒生童话这样，都是由作家所创作的。还有一类，就像格林童话这样，它都是人们口头流传，后来经过搜集、整理、加工而成的。像我们所熟悉的《白雪公主》《小红帽》《灰姑娘》，这些童话就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了。那什么是童话呢？童话是儿童文学的一种，它会通过丰富的想象、夸张和象征来塑造形象，反映生活，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这是童话的定义，在这里面就有我们刚才交流的一些特点呢。这童话就是为了孩子所创作的，好的童话故事是可以伴随我们一生的。有的同学一定发现了，这童话里有着丰富的想象，有着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没错，想象力丰富就是童话最大的特点。那童话往往采用的是拟人的方法，不管是自然界里的鸟兽虫鱼、花草树木，甚至整个大自然，包括我们的家具、玩具，都会被作者赋予生命，注入人的思想感情。这是不是很神奇呢？那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就要展开想象，随着文字，可以把每一个角色都想象成自己身边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书中的角色，这样我们就可以走到故事中去体会它的酸甜苦辣、喜怒哀愁了。这童话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借助生动简练的语言，传递着世上的真善美，让我们懂得爱和感恩。有的时候，他会借故事中的主人公之口把道理说出来，有的时候会在结尾用总结性的语言来讲道理，还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深入地去分析文章，解悟其中的道理。总之，都在体现着这一宗旨。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童话的时候，就要学会品析语言，去理解其中蕴含的道理。只要大家仔细地去品味，相信你一定能有更多的收获呢。大家想一想，我们刚刚读到的那些童话，比如说总也倒不了的老

屋、巨人的花园，它们里面都有着神奇的想象，有着鲜明的人物形象，都在向我们传递着积极向上的精神。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读过的一些童话，来说说应该怎样阅读吧。要阅读童话，首先我们就要理解其中的主要的内容，要正确的去把握其中的内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虑，想一想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如何，还有故事中都有哪些人物，主要人物是谁，人物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比如我们在阅读巨人的花园时，就可以从课题入手，抓住巨人的表现和这花园中景物的变化，从而了解它的主要的内容。同学们，请看，这巨人的花园里景色至美，令人向往。可是这巨人却赶走了孩子们，而且还砌起了高墙，立起了告示牌儿。这花园里，鸟儿不再唱歌，树也不再开花，可是雪、霜、北风和雹却把这花园当成了他们自己狂欢之所。那后来，巨人被有所触动，当他把这小男孩抱上树枝的时候，同学们可以看到，这树开花了，鸟也唱起了欢快的歌。后来，他就推倒了围墙，把孩子们请回来，这花园就又变成了乐园。一位同学就根据我们刚才的交流，还整理了一份读书卡。那他就把这花园的变化以及巨人的表现都呈现了出来。我们依照着这样的顺序，就可以把这故事的内容说清楚了。从而可以进一步的去理解、感受、体会这其中蕴含的道理。还有的童话当中会出现一些反复的情节，比如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在大年夜被她的父亲赶出去去售卖火柴，可是没有一个人买过她的一根火柴，给过她一个便士。他躲在墙角，多次点燃火柴，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幻象。一位同学就用这样的表格，将小女孩眼前出现的幻象，以及她实际生活的感受梳理了出来。通过这张表格，我们就能够清晰地了解到这个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同学们看。这一次次的幻象，更能够反映出小女孩她在现实生活中的悲惨。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去体会作者想通过这样的故事来表达怎样的情感。回顾刚才的两个例子，我们就是抓住了记述时的要素，或者能显示作者思路变化的句子。来理清故事情节发展的来龙去脉，从而正确的理解故事的内容。那有的同学可能就会提出来了，那我读的故事特别的长，内容又特别的多，这应该怎么办呢？有这样的思考特别好。同学们看，《宝葫芦的秘密》，这就是张天翼爷爷创作的一部中篇童话。这里面一共分为了41个小章节，我们就可以把每一个章节看成是一个小故事，随着故事的发展去推测后面的内容，然后将这些推测的内容联系在一起，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读懂这个故事了。我们来试一试，这篇课文就是《宝葫芦的秘密》的第一章。当我们了解了内容之后，同学们肯定会有这样的想法：这王宝一定得到了一个宝葫芦吧？那

我们想的一样吗？当他和同学闹了矛盾的时候，这宝葫芦就真的闪亮登场了。会帮他做些什么呢？那我们就顺着这个故事的发展继续往下推测。快看，这脑筋还没来得及开动，桌上就冒出了一沓纸，上面整整齐齐写着算式和答数。哎呀，和我们推测的居然是一样的。看起来这宝葫芦真的给这个王宝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那我们继续往下阅读。后来，这宝葫芦偷拿了别人的试卷，给他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人们都以为王宝得了什么病，不仅没有迎来羡慕，却还让他这个品性得到了人们的质疑。你说王宝心里会是怎么想啊？他还想要这个宝葫芦吗？最后，王宝经受住了诱惑，经过了一番思考之后，真的就丢弃了这个宝葫芦。这样我们也能看到他的成长和进步。但是故事并没有完，那后面还会怎么样呢？同学们，我们看，我们就将所推测的内容结合起来，是不是就能了解到这个童话的内容了呢？我们就是将预测的内容结合在一起，更好地理解了故事的意思。就在这推测、印证、关联、思考的过程当中，那故事当中所蕴含的道理也就逐渐地清晰起来了。同学们，这个童话当中呢，还有着神奇的想象呢。童话故事里边出现了现实中不存在的事物和景象，我们在读童话时，就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跟着人物走进这奇妙的童话世界。在巨人的花园里，这里长满了柔嫩的青草，草丛中到处都露出了星星似的美丽花朵。那我们一定能够想象这花园的美丽，再加上孩子们的欢笑，这里到处都呈现出了勃勃的生机呀。后来巨人赶走了孩子们，看这花园当中，雪用她那白色的大衣覆盖着青草，霜把所有的树都涂成了银色，他们还请来了北风同住。我们能够想象，此刻的花园一定是百花凋零、凄凉肃穆的。可是当巨人把这孩子抱到树枝上的时候呢，这树马上就开花了，小鸟也唱起了歌，这花园当中又恢复了往日的勃勃生机。你看，这就是神奇的童话世界。在《海的女儿》一课当中也有对景色的描写，在海里最深的地方有着一座海王的宫殿，随便哪一颗珍珠都可以成为王后皇冠上最耀眼的装饰品。我们再来看看这小美人鱼，她的皮肤光滑柔嫩，像玫瑰的花瓣，她的眼睛是蔚蓝色的，像最深的海水。不过跟其他公主一样，她没有腿，她的下身是一条鱼尾。在故事结束的时候，他为了人间最真挚的情感而舍弃了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能感受到他就是真善美的化身啊。同学们，我们大胆想象，可以让我们也拥有奇异的经历，既能加深对童话的理解，又能丰富对童话主旨的认识。在童话里面还有很多夸张的地方呢，运用这些夸张的手法，可以使神奇的故事不断的延宕，让情节发展充满无限的张力。我们可以把自己就当成故事中的角色。在《宝葫芦的秘密》里，如果你就是王宝，你会怎么想呢？刚开始的时候，不用付出努力就能得到，那肯定非常的兴奋，后来接二连三的出丑，感到窘。

0: 破，最后奋力丢弃着宝葫芦，获得了庆幸和畅快之感。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就渐渐地明白了张天翼爷爷写这个故事的目的了。他就是想告诉我们，做事不动脑筋，不愿出力气，妄想不劳而获，不但不能得到幸福和欢乐，反而会增添麻烦和苦恼。那么在阅读《巨人的花园》的时候，同学们一定会发现，刚开始的时候，巨人说，我自己的花园就是我自己的，我不允许任何人在里面玩。后来他对自己说，我是多么自私啊，很多年过去了，巨人老了。他说，我有许多美丽的花，可孩子们却是最美丽的花。我们能感受到巨人从原来的冷漠孤独，到后来的和善无私的变化。通过他这样的变化，也能够体会到作者就是在告诉我们，快乐应当和大家分享。童话的故事是虚构的内容，但是里面表达的情感却是最真实的。同学们，通过我们今天的学习，你有怎样的收获呢？
1: 老师，今天我的收获特别多，读懂童话故事是有方法的，我们可以一边读一边猜测，顺着故事去猜想，了解来龙去脉，可以展开想象，跟着人物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把自己就当成童话里的人物，去思考、感受，想想自己有什么收获，这样就能真正读懂童话，明白作者的用意了。
0: 谢谢小明同学。同学们，小故事，大道理。童话故事就是植根于现实，我们阅读童话就要学会透过现象来看本质，领悟故事的真谛，感受故事中的真善美，培养自己向真向善向美的品格。其实童话不仅可以读，还可以讲，你可以选择其中你自己最感兴趣的人物情节，给它画上插图，或者编排上舞台剧，就让缤纷的童话点亮我们最灿烂的童年吧。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袁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北师版教材五年级下册分数乘法知识梳理。分数乘法包括分数乘整数、整数乘分数、分数乘分数。我们还借助分数乘法认识了倒数。接下来我们聚焦分数乘法的三个核心问题。一、为什么用乘法？二、分数乘法怎么算？三、为什么这么算？相信同学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一定会有新的收获。首先我们聚焦为什么用乘法，请同学们想一想，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哪些问题可以用分数乘法解决呢？我们来看一看这几位同学想到了什么。这位同学想到的是做一个中国结用四分之三米红绳，做六个这样的中国结一共用多少米的红绳，就是求六个四分之三米的和是多少，可以用六乘四分之三计算。

0: 用一段6米长的红绳编制中国结，已经用去全长的1/4，用去了多少米，就是求6米的1/4是多少。这位同学通过画图，借助不同的例子，帮助我们回忆了6×4/3的两种意义。有时表示6×4/3的和是多少，有时表示6×4/3是多少。这位同学想到的是，苹果每千克10元，买1/5千克苹果多少元？在整数时，我们学过单价乘数量等于总价，把整数换成分数，但数量关系是不变的。同样可以用单价10乘数量1/4就等于总价。还可以这样想，买1/4千克苹果多少元，就是把每千克的10元平均分成5份，取其中的4份，也就是10元的1/4是多少，用10×1/4。一个长方形长是1/3米，宽是1/4米，它的面积是多少平方米？因为长方形的面积等于长乘宽，长表示一行能摆几个面积单位，宽表示摆了这样的几行，因此长乘宽就表示一共摆了多少个面积单位。这位同学说，节约用水人人有责，在我国约有1/3的城市供水不足，其中又有1/4的城市严重缺水，严重缺水的城市约占城市总数的几分之几，就是求1/3的1/4是多少，用1/3×1/4。现在我们将这5个问题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这些问题情境虽然不同，但都可以用乘法解决问题。其中1和4有点像，都是求几个几分之几的和是多少。问题2、3、5有点像，都是求1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小明，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看似几个不同的问题情境，但我们用联系的视角观察和分析时，发现他们都是在解决几个相同分数相加的和是多少和1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繁多的问题变得一致了。我还发现不仅仅是分数乘法的意义是这样，整数乘法的意义也是这样。比如求一共有多少块蛋糕，就是求3×4的和是多少。求蓝色纸条有多长，就是求4厘米的3倍是多少。分数乘法与整数乘法是有联系的。
0: 小明将分数乘法与整数乘法的意义建立了联系，让我们对乘法有了更加丰富和深刻的认识。接下来我们聚焦分数乘法怎么算。关于分数乘法的计算方法，在前面的学习中我们已经讨论过，分数乘整数，用分子与整数的乘积做分子，分母不变。比如9/2×3等于9/2×3等于3/2。在计算时能约分的先约分，分数乘分数，用分子相乘的积做分子，分母相乘的积做分母。比如5/3×4/3等于5×4/3×3等于20/9。其实分数乘整数与分数乘分数也是有联系的，我们把它变一变就看得更清楚了。整数3可以写成分母是1的分数，这样一变就都可以看成是分子相乘的积做分子。

0: 相乘的积做分母了。同学们，你们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了吗？分数乘法的计算方法听起来简单，可是为什么这么算呢？我们可以画图解释其中的道理。把这个长方形看作单位一，平均分成五份，取其中的三份就表示五分之三，再把五分之三平均分成四份，取其中的三份就表示五分之三的四分之三是多少。这时这个长方形被平均分成了二十份，取了其中的九份，所以五分之三乘四分之三等于五乘四分之三乘三，等于二十分之九。小明，你听懂了吗？
1: 袁老师，我听明白了。分母乘分母就是把这个长方形平均分成的二十份，分子乘分子就对应着取了二十份中的九份，算式就是在记录我们分的过程。通过画图把算式与图形结合起来，不仅能帮助我们掌握计算方法，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样算背后的道理。希望画图也能成为屏幕前同学们手中的工具，当你遇到困难时可以让图形来帮忙。
0: 除了画图，还有同学是这样想的，你们能读懂每一步的道理吗？五分之三等于五分之一乘三，四分之三等于四分之一乘三，第一步是根据分数的意义推出来的，第二步根据的是乘法交换率和结合率。五分之一乘四分之一就得到了一个新的分数单位，二十分之一。三乘三表示有九个这样的新单位。最后一步，九乘二十分之一又是根据分数的意义。无论是画图还是算式推理，都帮助我们解释了分子乘分子、分母乘分母的道理，让我们从会算走向了会想。请同学们继续想一想，分数乘法和整数、小数乘法又有什么联系呢？回到过去，二十乘三十，零点二乘零点三也可以算式推理。我们发现，两个计数单位相乘，就会得到一个新的计数单位，二十分之一，一百，零点零一。六和九就表示新的计数单位的个数。在整数乘法中，新的计数单位在变大，而在小数分数乘法中，新的计数单位是细分得到的，所以在变小。通过沟通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我们发现无论是整数、小数还是分数乘法，乘的道理就一个，有几个这样的新单位，也就是先确定计数单位，再算计数单位的个数。同学们，你们感受到运算之间的联系了吗？下面我们就结合具体的情境来解决分数乘法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条信息。和谐号高铁最快可以达到每小时行驶350千米，复兴号高铁最高时速比和谐号提高了1/7。根据这条信息，你们能提出哪些问题呢？有的同学说，复兴号比和谐号每小时多行多少千米？还有的同学说，复兴号每小时行多少千米？同学们，你们能尝试着解决这两个问题吗？首先，我们通过画图来表示这道题的数量关系。题目中说，复兴号高铁最高时速比和谐号提高了1/7，说明是把和谐号的时速看作单位一。

绿色的部分表示提高的七分之一，相当于和谐号的七分之一。所以，求复兴号比和谐号每小时多行多少千米，就是求350千米的七分之一是多少？用350乘七分之一等于50千米。问题二，复兴号每小时行多少千米？可以借助刚才的结果，用350加50等于400千米。中国高铁创造了很多个世界之最，我们有世界上最密最长的高速铁路网，是世界上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铁列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火车站和世界上最长的高铁大桥等等。中国铁路还在继续提高科技实力，在世界范围内打造了一张独一无二的中国名片。分数乘法还能解决生活中的哪些问题呢？我们继续来看。这是上学放学时我们经常会看到家长主动且自然地帮助孩子背书包。看到这样的情景，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呢？有的同学说，我的书包太沉了。还有的同学说，家长非要替我背书包。看来大家普遍认为书包太重了。针对这一现象，你们有什么想研究或者想了解的呢？同学们纷纷表示，我的书包有多重？我的书包超重吗？怎么能减轻书包的质量呢？有没有一个标准衡量书包是不是超重了呢？现在我的书包质量对我的身体有危害吗？有同学提到了，有没有一个标准衡量书包是不是超重了？这个标准还真的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中小学生书包质量标准，书包质量小于等于体重的十分之一是符合标准的。书包质量在体重的十分之一到体重的20/3之间是超重的。书包质量大于体重的20/3就严重超重了。现在测量自己的体重和书包的质量，就可以知道是否超重了。请同学们量一量，算一算吧。淘气用秤测量，他的体重是30千克，书包是5千克。淘气背这个书包合适吗？同学们，你们能帮淘气解决他的问题吗？几个同学已经跃跃欲试，准备开始交流了，我们也参与讨论吧。从这位同学画的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书包质量符合标准的上限是体重的1/10，也就是求30千克的1/10是多少？可以用30乘1/10等于3000克，而淘气的书包5千克大于3000克，所以淘气的书包超重了，背这个书包不合适。有的同学补充道，书包质量大于体重的20/3就严重超重了。我算了一下，30乘20/3等于4.5千克，说明淘气的书包严重超重了，背这个书包一定不合适。还有同学是这样想的，它是计算书包质量是体重的几分之几，5除以30等于1/6，1/6大于1/10，1/6大于20/3，所以淘气的书包严重超重了，背这个书包是不合适的。

同学们，你们太了不起了，能够用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其实，不同方法之间也是可以互相检验的。

0: 表示，每天晚上都应整理一下书包，没用的东西要拿出来。从今天做起，每天整理书包需要坚持，一定要养成自我管理的好习惯。同学们，你们说的太好了，减轻质量的根儿在于养成自我整理、自我规划的好习惯。好了，同学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们有什么收获呢？小明，你来说一说吧。
1: 通过讲故事，我对乘法有了更深的理解，还发现运算之间是有联系的。在解决问题时，可以尝试用画图的方法，直观清晰地帮助我们理解题意，从而快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整理与复习时，我们不仅要对学过的知识和方法进行梳理，还要会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让数学服务于生活。我还知道了书包超重会危害到身体健康，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每日整理书包的好习惯。接下来我还想继续研究一个同学的书包从一年级到六年级质量的变化是什么，各年级学生的书包质量如何？其他年级学生的书包超重吗？
0: 小明，你的收获还真不少呢，不仅发现知识之间是有联系的，还学会了用我们学过的数学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让数学服务于生活。在研究的过程中，还提出了新问题和新任务。感兴趣的同学，下课后可以继续研究，把你的研究成果和小伙伴一起分享吧。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同学们再见。

boys and girls, I'm Miss Zhao from 白家庄 Primary School. 今天我们要一起梳理的话题是 sports. Do you like sports? 本节课我们要学习能够听懂、认读并写出有关体育运动的词汇，能够准确使用句型谈论运动相关话题，能够使用阅读方法理解运动话题相关语篇内容，能够综合运用所学语言描述表达运动相关内容。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梳理词汇。 Look at the words. Can you read them? Let's read together. Football, soccer,Basketball, baseball, golf, badminton, tennis, running, swimming, boxing, horse riding, skateboarding, bike racing, table tennis, ping pong, roller skating, ice hockey. 在表达从事某项运动时通常有三种方式。第一种 go 加动词的动名词形式。第二种 play 加球类运动。第三种 do 加相关运动。比如 go skiing, play tennis, do yoga。 结合提示和范例，你还能说出更多的运动吗？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 Go swimming, go riding, play volleyball, play basketball, do gymnastics. 接下来我们做一道练习，请你选择恰当的单词完成句子。在完成句子时

0: 比如，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你擅长的运动是什么？How often 是对频率进行提问，Who 是在提问人，Why 是在提问原因。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阅读。在我们阅读时，通常分为三步。第一步，略读全文，目的是为了对文。请你来读一读这篇文章。首先进行第一步，略读全文。通过略读全文，我们可以了解到，这篇文章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介绍了 Bill 的一些基本信息。第二段，介绍了 Bill 最喜欢的篮球运动。第三段，介绍了篮球为什么是一项非常棒的运动。在阅读时，图片对我们理解文章也会带来很大的帮助。比如，请你来看这幅图。通过观察这幅图，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篇文章主要介绍的运动是篮球。接下来进行第二步，仔细读题，画出标志词或关键词。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问题一 ：What is Bill's favorite sport? What 是在提问是什么？问题二 ：When does Bill play basketball? When 是在提问什么时间？问题三 ：Why is basketball a great sport? Why 是在提问为什么？下面，请你带着问题再次阅读文章，边读文章边答题。在文章中的第一段 ，My favorite sport is playing basketball， 是第一题的关键信息，所以第一题可以回答为 ：His favorite sport is playing basketball。在文章中的第二段。When I have spare time, like after school, 是第二题的关键信息，所以第二题可以回答为 He plays basketball when he has spare time. 在文章中的第三段，这句话是第三题的关键信息，所以第三题可以回答为 Because you can play it inside or outside, and it can help keep you healthy. 同学们，你们都答对了吗？这些阅读方法，你们都掌握了吗？
0: 我知道了，在阅读文章时，不要着急先答题，要分为三步：第一步，略读全文；第二步，仔细读题，画出标志词或关键词；第三步，答题。
1: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梳理写作。这里有一个写作任务，请你以 favorite sport 为题来写一篇文章。要求，在你的写作当中，你应当回答全部的问题，并且使用一般现在时态。这些单词和句型会对你的写作有一定的帮助，你可以参考借鉴。现在，请你仔细地想一想，在你的写作当中，来如何涉及这六个问题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问题一 ，Do you like sports？ 是在询问你对运动的态度。问题二 ，What's your favorite sport？ 是在询问你的运动喜好。问题三 ，Why do you like it？ 是在询问你喜欢的原因。问题四、五、六，这些都是细节描述。请你来看这篇范文。I like all the sports， 表明了对运动的态度。My favorite sport is football， 表达了。

0: 动的喜好。I can make lots of new friends. It is also a very exciting sport. 表达了喜欢的原因。Three times a week. 介绍了运动的频率。In the park, in the PE class. 介绍了运动的地点。With my friends and sometimes with my families, with my classmates. 介绍了运动的同伴。这些都是细节描述。在完成写作之后，请你不要忘记检查。你可以从内容、语法、格式三个方面来检查。在内容方面，检查是否包含全部问题的回答。在语法方面，检查是否使用一般现在时，动词搭配是否使用准确，名词单复数，动词的人称变化，以及是否正确使用介词。最后，在格式方面，检查是否正确使用字母大小写，是否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1: 我记住了，在完成写作后，要从内容、语法、格式三个方面来检查，提高写作的准确性。
0: 同学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呢？你在听、说、读、写技能方面又有哪些提升呢？相信你的收获一定很大。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郭老师。今天我们学习的主题是作家笔下的小动物。在第四单元中，我们一起学习了老舍的猫、母鸡、丰子恺的白鹅。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其中的一些段落吧。它还会丰富多腔的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在不叫的时候，它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儿。听吧，它由前院嘎嘎到后院，由后院再嘎嘎到前院，没完没了，并且没有什么理由，讨厌。它常傲然地站着，看见人走来也毫不相让，有时非但不让，竟伸过颈子来咬你一口。欣赏着这些精彩的语句，同学们，你们的心中产生了怎样的想法呢？有的同学说，读着这些语句，我不禁想，这猫啊、母鸡啊、白鹅啊，都是我们常常见到的小动物，可是我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它们是如此的有趣。经作家这番描写，这一只只小动物就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了。还有的同学说，作家描写的小动物唤起了我曾经的记忆，令我忍俊不禁，忍不住再继续读下去。作家是如何把这些小动物写得如此活灵活现呢？通过阅读名家的作品，我们又能有哪些收获呢？一、把握动物外形特征。我们在观察动物外形的时候，通常会按照从整体到局部，从头上到脚下，一部分一部分的细化观察，也要抓住特征进行放大观察。比如兔子的长耳朵，小狗摇动的尾巴，金鱼漂亮的鱼鳍等。我们把动物身体的各部分大小、颜色、形状写清楚之后，还要努力把它们的形态写得鲜活起来。比如说周尔富先生的猫，两颗小灯泡似的眼睛在脸中间

0: 闪啊闪。一条全黑的尾巴躺在地上，悠然自得地摇摆着。那几根细于骨头似的白胡须嗷嗷地动着。这其中，闪啊闪，摇摆着，嗷嗷地动着，就把小猫的样子写得非常的灵动。二，记录动物日常动态。动物更多的特征是表现在它们的动态当中的，或飞于天，或游于水，或奔驰于原野，或鸣叫于林间。我们就要像拍电影一样，把它们的动态一步一步地记录清楚。我们来看，老舍是这样描写母鸡警戒起来的样子的。这其中，听、挺、看看、警告，一系列的动词，就让我们看到了母鸡勇敢、负责、随时准备作战的动态画面。三，掌握动物生活习性。为了适应自然条件，动物养成了多样的生活习性。比如小猫会用它的舌头舔擦皮毛。遇到惊吓的时候，乌龟会把它的头、四肢、尾巴缩进壳里等等。在白鹅这篇文章中，这一段落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丰子恺先生描写白鹅吃饭，一口冷饭，一口水，一口泥和草，就这样三眼一板，一丝不苟地把白鹅吃饭的习性描绘得栩栩如生。通过刚才的学习，同学们对观察有了怎样的想法呢？
1: 我知道了，我们在观察动物时，可以从外形特征、日常动态、生活习性三个方面进行观察。观察时要注意有顺序、有重点，善于进行特写观察和慢镜头观察。要想把动物写得真实、生动，我们还需要坚持长时间对动物进行细致的观察，关注动物在点滴小事中表现出来的特点。
0: 学会了如何观察，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作家是如何表达对动物的情感的吧。个性表达，书写语言之妙。老舍先生是中国现代小说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他自幼生活在北京城，语言中呈现出鲜明的京味风格和独特的幽默气质。下面让我们运用对比阅读的方法来读一读教材中的三篇猫吧，看一看你们会从中有怎样的发现呢？小明同学，从阅读中你有怎样的发现呢？
1: 通过对比阅读，我发现三位作家都非常喜欢猫。夏勉尊除了描写小猫毛色的漂亮外，主要通过写一家人对小猫的态度来表达对猫的喜爱之情。周而复则通过写猫的外貌和神情动作表达喜爱之情。老舍先生主要写猫的性格来表现对猫的爱怜。读到说他贪玩吧，的确是啊，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这样的句子时，我发现作者连用吧、啊、呢三个语气词，让我感觉他好像在跟我聊天一样，说着他家最调皮的小儿子。
0: 是的，老舍先生的语言中充满了浓浓的京味特点。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句，他会找个暖和的地方成天睡大觉，无忧无虑，什么事也不过问。其中过问一词用得相当传神，让我们感觉到老舍先生已经把小猫当作自己的家人了，对他不关心家里的大小事务，缺乏责任心，非常的不满呢。可是我们再一想，它就是一只猫呀，安逸悠闲不就是它的特点吗？老舍先生通过他幽默的语言，明贬实褒的表达方法，让我们会心一笑。

0: 爱上这只悠闲自得的小猫咪。下面让我们继续运用对比的方法来读一读老舍的猫和母鸡，就会发现两篇文章都是运用口语化的语言来描述细节和小事。不同之处在于猫采用的是鸣扁食苞的方法，母鸡则是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写出对母鸡由讨厌到不敢再讨厌的情感变化。前后强烈对比来赞颂母爱是如此的动人心弦。我们来看，在母鸡第一自然段写它的叫声令人讨厌时是这样说的。听吧，它由前院嘎嘎到后院，由后院再嘎嘎到前院，没完没了，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脑海中就出现了母鸡扯着嗓子在前后院穿梭的画面，我们的耳边就听到了它那严苛嘈杂的叫声。第三自然段，作者运用夸张的手法来写母鸡的叫声，就是聋人也会被它吵得受不了，让我们感叹真是讨厌呀。但是当母鸡成为母亲之后，它就不再是没有理由的乱叫了。咕咕的警告是为了护雏儿们的周全，咕咕的紧叫是找到了食物要喂养小鸡，夜间放声啼叫是为了保护小鸡不受黄鼠狼的攻击。它的叫声不再是为了自己，一鸣一叫都是为了心爱的儿女。通过前后鲜明的对比，让我们感受到母爱的伟大。丰子恺先生是中国现代书画家、漫画大师、散文家，被誉为现代中国最艺术的艺术家，中国现代漫画的鼻祖。他写的散文和漫画的风格极为相似，表达风趣，画面感强，呈现出浓厚的漫画式的语言风格。白鹅就是这样一篇极具趣味的漫画式散文，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善用对比，形象鲜明。在白鹅中，作者用鹅的引吭大叫与狗的狂吠进行对比，写出了鹅叫声的大和严厉，用鸭的局促不安与鹅的步调从容对比，写出了鹅大模大样的大家风范，用狗的慌张窥伺与鹅的从容不迫对比，写出了鹅派头十足的风范。从这一系列的对比当中呈现出了漫画的效果，表现出了白鹅风趣的特点。鸣扁食苞，诙谐幽默。在文章中，丰子恺先生称白鹅为高傲的动物，我们的鹅老爷，为它添饭时不胜其烦，觉得它架子十足。这些词语表面上含有贬义，但是融于文章当中，却让我们感受到的是浓浓的喜爱之情。通过刚才的交流，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作家是如何表达对动物的情感的呢？小明同学，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发现猫和白鹅都运用了鸣扁食苞的手法，表面在说猫的古怪，鹅的高傲，却让我们感受到了猫的可爱，鹅的有趣。母鸡一刻运用了先抑后扬的写法，作者着重写了自己对母鸡由厌到敬的情感态度变化。无论是哪种表达方法，都让我们感受到作者对小动物浓浓的喜爱之情，赞美之情。
0: 就像小明同学说的这样，无论作家运用的是怎样的表达手法，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他们对小动物的喜爱之情，对生活的热爱。那下面就让我们走进

作家的生活，去感受这份情感的来源吧。热爱生活，表达心中真情。温馨生活中的小儿女。1950年，51岁的老舍先生回到了北京，居住在一处小四合院内，每天写作、养花、逗猫，每天都几乎和他的家人生活在一起，生活中充满了温馨和爱意。猫这篇课文就写于这一时期。在我们眼中，猫可能就是一种普通的小动物，但是在老舍先生看来，它有性情，有灵性，就像自己的小儿女一样，古怪、调皮，又非常的可爱。所以在文章当中，老舍先生会这样表达：猫跑出去了，他却说，他们是出去玩玩。猫在他的稿纸上彩印上了黑脚印儿，他却形容那是几朵小梅花。猫咕噜咕噜的声音，他认为那是给自己解闷儿呢。满月的小猫会淘气，会玩玩具，会抱着花枝打秋千，这不正是一群调皮又可爱的小娃娃吗？通篇文章作者运用的抒情自然流畅，将作者对猫的情感表达得酣畅淋漓，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猫人和谐共处、相互信赖的画面，意境温馨美好。成长经历中的守护者。老舍先生在《母鸡》一文中写道，一个母亲必定就是一位英雄。老舍对母爱有这样的感悟，大多源自于他的成长经历。老舍自幼由母亲一人抚养长大。在《我的母亲》一文中，老舍先生这样写道，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20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教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对母亲的爱，是老舍先生一生上进的不竭动力。母鸡这篇文章当中并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对母爱的称颂却在字里行间当中流露了出来。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她总是挺着脖，表示出世界上并没有可怕的东西。挺着身儿预备作战，描写出了母鸡在保护小鸡的时候无所畏惧的形象。再看这一句，每一只鸡雏的肚子都圆圆的下垂，像刚装了一两个汤圆似的，它自己却消瘦了许多。不仅描写出了小鸡的可爱，更写出了母鸡在照顾小鸡时的尽心尽力。母鸡无微不至地关爱着自己的小鸡，这不正是全天下母亲关爱儿女的写照吗？艰苦生活中的老朋友。在抗战期间，丰子恺先生迁居重庆，居住在一所简陋的平屋内，他称这个平屋为沙坪小屋。这段时间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人们的内心焦虑苦闷。丰子恺先生在写作画画之余，就在院子里种种菜，养养小动物。这只高傲的白鹅就像老朋友一样陪伴着丰子恺先生。

为他的生活平添了许多的情趣。所以在文章当中，作者用亲昵的称呼这样称呼白鹅：雪白的大鸟，高傲的动物，我们的鹅，我们这位鹅老爷。这些称呼交相辉映，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宠溺之情。在作者描写鹅的叫声、步态、吃相时说道：它大模大样的，三眼一板，从容不迫。这不正是在描写一位刻板又固执的老朋友吗？鹅的吃饭让它发笑，让它不胜其烦，可是又要天天毕恭毕敬地侍候着。白鹅在丰子恺先生的笔下不再是动物，而是需要照顾的一位朋友了。文字中处处流露着作者对鹅的喜爱之情，情趣交融。同学们，通过今天的阅读，我们学习了作家观察动物的方法，表达对动物情感的方法，感受到他们对动物的喜爱，对生活的热爱。希望同学们也能够关注生活，将我们学到的方法运用到你们的写作中去，表达出你们的真情实感。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赵老师，很高兴今天和同学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重点交流分享的内容是体会人物内心。我们在阅读文章的时候，如何去体会人物的内心，感知人物的形象呢？在本册教材当中第四单元的课文中有这样一组课文，我们会发现这一组叙事性的文章都有鲜明的人物形象。青山处处埋忠骨表现了毛主席不徇私情的伟人胸怀，军神体现了刘伯承意志如钢的英雄气概，清贫展现了方志敏克己为公的崇高品德。我们在阅读文章时，如何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体会人物形象呢？今天赵老师就来跟大家分享几个阅读的小妙招。我们在阅读第四单元时发现，第四单元的语文要素明确告诉我们，通过课文中的动作、语言、神态的描写，体会人物内心。这就让我们知道，体会人物的内心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抓住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来理解。这也是赵老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小妙招，抓住细节描写体会人物内心。首先让我们走进青山处处埋忠骨这一课。在这一课的学习中，我们读到毛主席知道了岸英牺牲的消息后，内心情感是怎样的呢？你能够通过阅读当中去感受吗？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岸英，岸英。毛主席用食指按着紧锁的眉头，情不自禁地喃喃着。这句话是毛主席惊闻岸英牺牲的噩耗之后的动作、语言、神态的描写。我们可以围绕这句话展开思考，毛主席为什么会情不自禁地喃喃着？此时毛主席内心在想些什么呢？是无法接受爱子离他而去，还是在回忆和岸英的点

点滴滴，我们再结合对人物动作的描写，他喃喃着，同时抓住紧锁的眉头，这一表情的细微的变化，我们就能感受到毛主席内心的无比悲痛。而这一声声的暗婴暗婴，仿佛在心底里呼唤着爱子。我们抓住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来体会毛主席的内心情感。我们再来看这一课的第二部分，当毛主席沉浸在失去爱子的悲痛中，又将迎来一个艰难的抉择。这句话是在描写毛主席面对是否将爱子安葬于朝鲜这一问题时的动作和神态。毛主席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仰起头望着天花板，强忍着内心的悲痛，目光中流露出无限的眷恋。我们抓住不由自主的和无限的眷恋这一细节描写，去体会毛主席的内心感受。此时他仰起头望着天花板，仿佛在想些什么呢？我想他内心一定希望能够再见儿子一面，这也是一位父亲最真实的感受。军神这一课当中也能够运用语言、动作和神态的描写去体会人物的情感。在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写出刘伯承在忍受剧痛、接受手术时的样子。病人一声不吭，他双手紧紧抓住身下的白床单，手背青筋暴起，汗如雨下。他越来越使劲，崭新的白床单居然被抓破了。手术后，他对沃克医生说：“我一直在数你的刀数。”我们通过青筋暴起、汗如雨下和这被抓破的床单，再结合他和沃克医生的对话，不难看出，在手术的全过程，刘伯承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同时也仿佛看到了刘伯承的内心活动。此时他一定想，我可以忍受得住，我是一名军人。一刀，两刀，三刀，这是钢铁般的意志，不愧为军神。同样的情况在第五单元的课文中也有所体现。在刷子里这一课当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直接写出刷子里在刷墙的过程他是怎样做的。我们通过师傅的手臂悠然摆来悠然摆去，体会到刷子里在刷墙的过程中是那样的轻巧和具有节奏感。再联系上文所提到的，他在刷墙之前必定一身黑，更能感受到刷子里在刷墙的过程中的自信与艺高人胆大。我们就是这样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的描写来体会人物的内心，感受人物的形象。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第二个小妙招，联系上下文体会人物的内心。在《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课当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毛主席做了艰难的抉择，决定把爱子暗婴的遗骨留在朝鲜。在这样的抉择之后，面对秘书送来的电报需要签字的一瞬间，他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他的内心情感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联系上文，暗婴奔赴朝鲜时，他因为工作繁忙未能见上一面，谁知竟成了永别。而此时爱子的遗骨将要安葬在朝鲜，父子俩再也

无法见面。毛主席无法割舍这父子之情。此时的主席内心是无比的悲痛，我们也就能理解他为何下意识的踌躇。我们再联系下文去理解，当第二天秘书来到办公室，看到的是那被泪水打湿的枕巾。通过这被泪水打湿的枕巾，我们可以想象，这一夜毛主席将是怎样的度过。由此，我们也能感受到他对爱子的怀念，同时也能理解他为何目光中流露出黯然的神情。由此，我们感受到主席在艰难抉择之后的复杂的内心感受。同样，我们还可以借助背景资料来体会人物的内心。我们来看，在学习“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课时，同学们一定会搜集一些资料。我们通过这段资料，不难看出，主席与岸英之间，这一生都在经历着分别。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毛主席把岸英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就是希望他将来能够报效祖国。然而，他牺牲在了朝鲜的战场，父子俩将再也无法相见。从中，我们能感受到主席内心的巨大的悲痛。此外，我们还可以搜集抗美援朝战役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事迹，读一读他们的故事，更加进一步的去体会这些烈士和岸英一样，牺牲在了朝鲜的战场，为国捐躯，他们都是英雄。我想，此刻在毛主席的心中，一定也感受到，毛岸英和其他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一样为国捐躯。那么，他们的遗骨无论葬在哪儿，精神都与人民永存。我们通过资料，更好地走进人物的内心，感受人物的形象。接下来，赵老师介绍第四个小妙招，我们可以通过侧面描写，体会人物的内心。在学习军神这一课当中，我们知道，除了主人公刘伯承，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沃克医生。沃克医生的心理，在手术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变化，从最开始出诊时对刘伯承冷冷的问，到他发现刘伯承是军人时，目光变得柔和。最后，他看到了刘伯承在手术当中那坚韧的意志，而为之感动，露出了慈祥的神情。沃克医生的这一心理变化，从冷漠到赞许，再到钦佩。从侧面衬托出了刘伯承在手术中的坚持与勇敢。在文中，以沃克医生的视角介绍了手术的过程。手术台上，一向从容镇定的沃克医生，这次双手却有些颤抖，他额上汗珠滚滚。护士帮他擦了一次又一次，最后他忍不住开口对病人说：“你挺不住，可以哼叫。”这一系列对沃克医生的细节描写，让我们感受到刘伯承在整个的手术过程当中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体会到了他内心的坚毅和钢铁般的意志。我们在读《刷子李》一文时，也能够通过侧面描写来体会人物的情感。在这一课当中，除了《刷子李》，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就是曹小三。曹小三的内心变化贯穿于整篇文章。

0: 我们来看，当曹小三看到刷子里把墙面刷得平整雪白的时候，他内心无比的崇敬。在给师傅点烟时，发现刷子里的裤子上出现了一个小白点，于是曹小三质疑起师傅的名气，有些沮丧。可当他得知那个小白点原来是裤子上的小洞透出的白衬裤，他内心对师傅又无比的佩服。我们透过曹小三的视角，能够感受到刷子里的内心情感。在曹小三质疑的时候，刷子里仿佛洞察一切，他解释告诉曹小三，要踏踏实实地学本事。从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刷子里的内心充满了自信。在学习清贫一课时，有这样一段对士兵的描写，那怎样通过侧面描写来体会方志敏的内心呢？小明，请你来说一说。
1: 我是这样想的，这一段先写了士兵在方志敏身上什么也没有搜到，转而在他躲藏的地方继续搜寻，毫无所得后很失望，最后用怀疑而又惊异的目光望着方志敏。我们可以通过对士兵的描写，从侧面体会到方志敏的清贫，以及那份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即使经手几十万也不贪一分钱的清廉，与士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小明说得非常好，我们就是这样借助侧面描写来体会人物的内心，感受人物的形象。我们已经了解了四个阅读的小妙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是否能够通过转换角色朗读的方式体会人物的内心。我们在读《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课时，可以抓住毛主席的动作、语言、神态的语句，有感情的朗读，读出主席那份艰难的抉择。在《军神》一课，我们可以扮演沃克医生，读出他在手术时的紧张和惊讶，也可以以沃克医生的口吻去讲一讲军神的故事。在清贫一刻，方志敏在面对国军的逼问和搜刮时，只是轻蔑的一笑，我们可以读出他的清廉和对金钱的不屑，对革命的忠贞。今天赵老师带着同学们一起了解了阅读中如何体会人物内心的方法，那接下来请小明总结一下。
1: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知道了在阅读中要体会人物的内心，感受人物形象，可以运用这些方法。我们可以抓住人物动作、语言、神态这些细节描写，体会人物内心，还可以联系上下文体会人物内心。在阅读时也可以查找资料，借助背景资料体会人物内心。我们还可以通过侧面描写、转换角色朗读来体会人物内心，这就是在这节课上的收获。
0: 小明的总结非常全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学以致用。请同学们读一读这篇文章。同学们在朗读时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那么此时将军在想些什么？他的内心感受又是怎样的呢？同学们一定关注到了对将军动作、语言、神态的描写。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细节的描写去体会、揣摩将军的内心感受。但是单独读这些句子，我们的认识是浅层次的。我们要把这些描写串联起来，同时要关注当时环境恶劣的描写，还有对老战士外貌、衣着、神态的描写。我们将这些信息关联起来，来体会将军的内心感受。

0: 受到了将军内心的悲痛。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愤怒。久久地站在雪地里，眼睛湿润了，向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感受到了将军内心的深深的敬佩。在刚才的阅读中，我们运用了哪些方法呢？请小明来回答一下。
1: 老师，在阅读这篇文章时，我们联系上下文，抓住动作、语言、神态描写来体会将军的内心变化，读懂人物的内心。
0: 小明说得非常好，我们就是抓住了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描写，来体会将军的内心情感。当然，这些都源于军需处长舍己为人的行为，以及他的高大的形象。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交流阅读文章如何体会人物内心的方法。这些方法你都学会了吗？希望在今后的阅读中，同学们能够综合地运用上这些方法，帮助我们更好、更全面地去走进人物的内心，体会人物的形象。好，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数学王老师，欢迎你来到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六年级下册数的运算的理解一致性。我们先一起来回忆一下吧，在小学阶段，我们学过哪些运算呢？对，咱们在一起学过加法、减法、乘法、除法这四种运算。那你根据它们能列出哪些算式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这是同学们所列出的算式，里面有整数、有小数，还有分数。它们分别可以用加法、减法、乘法、除法来进行运算。那同学们，这些算式可以解决生活中的哪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刚才245加38这道算式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共支出多少钱这个问题。买食品花了245元，水电气花了38元。要想知道一共支出多少钱，就要把买食品的钱数和水电气的钱数这两部分合并起来。接着看，如果请你在24的基础上接着往前数30是多少呢？这就可以用24加30这道加法算式来解决了吧。同学们，刚才生活中的这些地方都会用加法来解决，比如说我们把两部分合并在一起，或者是增加一部分，再或者接着数等等。那减法又可以解决生活中的哪些问题呢？我们来挑几道减法算式来看一看吧。我们看21.9减7.2这道算式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粮仓还剩多少小麦的问题。21.9立方米的小麦，如果取出7.2立方米后，粮仓还剩多少小麦呢？这就需要从21.9里面去掉7.2这部分了。再看78减30这道算式还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从78倒着往回数30是多少这个问题。同学们，刚才求剩余，或者求较小数，或者接着往回数，这些呀都需要用减法来解决。

0: 下面我们再来找几道乘法算式，看看它们又可以解决哪些问题吧。二十乘三十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小足球场面积问题。这个小足球场长三十米，宽二十米，那要想知道它的面积是多少，就要用它的长乘宽来进行计算了。下面咱们再来找几道除法算式，看看它们又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吧。我们看180除以120这道除法算式，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捐书活动中五年级捐书的本数是四年级的几倍这个问题。因为四年级捐了120本，五年级捐了180本，那我们看180本里面有几个120本，就可以知道五年级捐书的本数是四年级的几倍了吧。同学们，刚才我们一起寻找了加法、减法、乘法、除法在生活中的应用，可以看出啊，这些运算和我们的生活还真是息息相关呢。那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请你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示一下它们之间的关系吧。你想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同学们都是怎么表示的吧。哦，这两位同学都用表格的方式，他们表示了加法和减法、乘法和除法他们之间的关系。你看懂了吗？我们分别来看看。首先我们看加法和减法，当我们把两部分合并起来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总数是多少。如果我们从总数里面去掉一部分，那就可以知道另外一部分是多少了。这位同学想表示的是，加法和减法是互为逆运算的关系。那乘法和除法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继续来看，当我们知道每份是几，还知道有这样几份的时候，用三乘二就可以知道总共有六个苹果。那如果我们知道总共有六个苹果，还知道每份是三个苹果，用六除以三就可以得到有这样的两份。那可以看出乘法和除法它们之间也是互为逆运算的关系。同学们，这些关系你看出来了吗？我们继续来看吧。这两位同学呀，用生活中的例子来表示出了哪些运算之间的关系呢？你看出来了吗？我们先来看，要想知道这些彩蛋一共重多少克，我们可以用连加算式来表示，当然也可以用乘法21乘10来表示了。那可以看出，乘法呀，是加法的简便运算。我们接着看，小猫分鱼这幅图，它想表示什么呢？对，连减算式也可以用除法来表示啊，所以除法是减法的简便运算。好，下面呀，我们再来看，还有的同学呀，用思维导图的方式表示了加法、减法、乘法、除法它们之间的关系。你能看懂吗？仔细观察，你发现什么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明有什么发现吧。
1: 我从这张图片里发现了减法、乘法、除法其实都和加法有联系。你们看，刚才我们说减法是加法的逆运算，而乘法是加法的简便运算，除法看着好像和加法没有直接的关系，但除法是减法的简便运算，还是乘法的逆运算，所以也间接的和加法建立了关系啊。
0: 就像小明所说的这样，其实啊，人类就是基于加法衍生出的其他的运算，而所有的运算呢，又都可以划归为加法，所以呀，加法是所有运算的

基础与核心。同学们，加、减、乘、除，它们之间确实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它们的计算方法可是各不相同的。那这些方法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呢？你想出来了吗？我们分别来看一看吧。先从加减法入手。请你计算下面各题，并用你喜欢的方式解释计算的道理是什么。然后想一想，加减法的计算方法有什么共同点呢？很多同学呀，都用竖式来表示了加减法计算的道理。在计算38加245的时候，我们要末位对齐，从个位算起。当一位满10，我们要向它的前一位进一。在计算 21.9 减 7.2 的时候，我们要小数点对齐，从低位算起。这一位不够减的时候呢，要从它的前一位退一当10。我们看，整数加减法是末位对齐。比如说，个位上的数表示几个一，十位上的数表示几个十，而百位上的数表示几个百。小数加减法是小数点对齐，比如说十分位上的数就表示十分之一。哎，你发现它们之间的共通之处了吗？没错，其实啊，不管是末位对齐还是小数点对齐，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呀，都是为了表示相同数位对齐，因为数位对齐则可以保证相同计数单位的个数相加减了。好，下面呀，我们继续来看几道分数加减法吧。这次我们就不能用竖式来表示它们计算的道理了吧？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算呢？因为这两道算式它的分母不同，所以我们需要先通分，变成分母相同的数。比如说5/4加6/1，分母不一样，通过通分把它们的分母都统一为30，这样它们的分数单位就是30/1了，也就是将它们的计数单位统一为了30/1。这样就可以计算了吧。接着看9/8减6/5呢，对，仍然是将它们的分母都统一为18，这样它们的计数单位统一为18/1，就可以相减了。同学们，你发现了吗？原来通分的目的也是为了保证相同计数单位的个数相加减呀。到现在为止，你应该知道加减法计算方法有什么共同点了吧？对，整数、小数、分数，加减法都需要统一计数单位，这就是藏在加减法运算背后的道理。然后想一想，乘法的计算方法会和计数单位有关吗？你能看懂吗？我们看20×30，我们把它看成了2×10×3×10，它的计数单位10×10就产生了新的计数单位百，计数单位上的个数2×3就产生了新的计数单位上的个数6。这样20×30，我们就可以看成在求6×100是多少了。按照这样的方式，你一定可以看懂0.2×0.3是怎么算的了吧？我们把它看成了2×0.1×3×0.1。0.1×0.1就产生了新的计数单位0.01。2×3就产生了新的计数单位上的个数6。所以0.2×0.3我们就可以看成是在求6×0.01是多少了。同学们，这次你看明白了吧？下面我们再来看一道题。哎，这个同学是用画图的方式来解释了

0: 3/2×5/4计算的道理，你能看懂吗？其实啊，他也是把2/3看成了2/3，把4/5看成了4/5。3/1×5/1就产生了新的计数单位15/1。你在图里能找到吗？2×4就产生了新的计数单位的个数八。所以2/3×5/4是多少？我们还可以看成是在求8/15是多少。同学们，现在你觉得乘法的计算方法和计数单位有没有关系呢？我们再听听小明是怎么说的吧。
1: 我发现乘法运算背后的道理也和计数单位有关系啊。这些乘法算式都可以理解是计数单位与计数单位相乘，计数单位上的个数与计数单位上的个数相乘。
0: 乘法运算呀，确实是和计数单位有关的，因为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新的计数单位和新的计数单位的个数相乘。同学们，加法、减法、乘法，它们的计算方法都和计数单位有关。那除法呢？我们继续来看，还是请你计算下面个题，并用你喜欢的方式来解释计算的道理是什么。除法的计算方法和什么有关呢？我们看一看。这两位同学把除法转化为了乘法，因为除法运算的关键就是除以一个数等于乘这个数的倒数，所以4×3可以转化为4×3/1，3/2×5/1可以转化为3/2×5。哦，除法运算还原为乘法之后，那自然就和计数单位建立上联系了。除法还可以怎么进行计算呢？我们继续来看。你能看懂吗？它是把3.6看成了36.1。把0.4看成了4/0.1，它们的计数单位都统一为0.1，所以直接去算36×4就可以了。按照这样的方式，你一定能看懂2×3/1是怎么算的了吧？它把2看成了3/6，这样它们的分母就统一为3，也就是将计数单位统一为了3/1，所以只需要算6×1就可以了。看来我们可以通过统一计数单位，然后再将计数单位的个数相除就可以了。再来看一道，这次你能看懂它是怎么算的了吧？3/2×5/1它们的计数单位不相同，所以把它们的分母都统一为15，这样计数单位就统一为15/1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15/10里面有几个15/3，也就是像图中这样。我们一起数一数吧。一个小格代表15/1，那三个小格就代表15/3。一个15/3，两个15/3，三个15/3，还剩下一个15/1。所以呀，15/10里面有3/3个15/3。当然了，因为我们已经将计数单位统一为15/1了，所以呀，我们还可以直接算10×3等于多少就可以了。同学们，看来分数除法确实可以通过统一计数单位来进行计算呀。同学们，我们刚才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解释了加、减、乘、除的计算方法，你觉得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明这次是怎么想的吧。
1: 我知道了加、减、乘、除法的计算方法虽然不太一样，但它们都需要将计数单位统一。比如说

0: 整数小数加减法在计算时需要相同数位对齐，这就保证了相同数位计算单位的个数相加减。而分数加减通分的目的也是为了保证相同的计数单位相加减呀。乘法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新的计数单位和新的计数单位的个数相乘，除法也可以通过统一计数单位来进行计算。
1: 小明，你可真了不起呀！这些运算计算方法之间共通之处确实和计数单位以及计数单位的个数有关。好了，同学们，今天这节课呀，我们一起梳理了数的运算当中的意义、计算方法，而且我们还寻找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我知道同学们在前面的课当中还一起梳理了数的认识。你觉得数的运算与数的认识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表达数的时候要运用计数单位和计数单位的个数，而数的运算也和计数单位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呀，计数单位在数的认识与运算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好，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0: 王莹，大连市西岗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学校，大连市骨干教师，曾获辽宁五一劳动奖章、大连五一劳动奖章、第四届全国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小学组二等奖。
1: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市西岗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学校的王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在同上一堂课栏目中交流语文学科跨学科学习的设计案例。我们即将要开始的跨学科学习之旅是跟着课本寻迹延安，我们将以语文学科为主要载体，所跨学科有历史、地理、音乐。那么在正式开始上课之前，和大家交流我们的跨学科课程的设计思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版中指出，语文跨学科学习任务群旨在引导学生在语文实践活动中连结课堂内外、学校内外，拓宽语文学习和运用领域，围绕语文学科学习以及社会生活中有意义的话题开展阅读、梳理、探究、交流等活动，在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高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在对学习内容的建议当中，其中包含一点，关注传统节日节气、民俗民情、民间工艺、历史和传说等。基于此呢，我们也设计了跟着课本游中国的系列课程，那今天的这节课就是其中的一节课。在这节课上，同学们要化身延安探秘团的小导游，在两大板块当中寻迹延安。第一大板块就是跟着语文课本来寻迹延安，我们通过研读课文，去品析课文当中的字、词、句，来感受延安精神和延安故事。同时呢，我们也将在跨学科当中来寻迹延安。我们在历史学科当中可以查阅历史资料，回顾历史事件，讲述革命故事，去了解风土人情。我们在地理学科当中啊，可以去了解延安城市的地形图，去制作延安革命圣地的打卡路线图。在音乐学科当中，我们可以欣赏经典的音乐，我们来尝试创作音乐，来传承红色的基因。在这两大板块当中，我们要完成三个任务，这就是足迹寻踪、故事传声和精神传承。那么我们的学习目标包括以下四点。语文学科的学习目标，以文学作品为核心，有感情的朗读诗歌，懂得诗歌表达的情感，理解延安精神的

价值。历史学科目标，我们要了解延安历史故事、风土人情，增强担当民族复兴的使命意识。在地理学科当中，我们要了解延安地理特征及其对革命活动的影响，学习绘制路线图。在音乐学科当中，可以了解延安革命音乐的特点，学写歌词，融合 AI 创编歌曲来传承红色文化基因。那么在跨学科寻迹延安当中，我们涉及到很多知识，它们包括历史学科的八年级上册第五单元和第六单元。在这两个单元当中啊，我们可以梳理延安成为圣地的历程，来分析抗战战略的地位。那么在地理学科当中，涉及到八年级下册第六单元，这里呢，北方地区的黄土高原这一单元，我们可以研究地形特点与革命特色。那在音乐学科当中，在三年级上册第四单元、四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和五年级上册的第四单元当中，我们都有过爱祖国、爱家乡的歌曲的学习。在这些单元当中，我们都学唱过红色歌曲，同时也感受到歌曲所传递的革命力量。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跟随课本寻迹延安。同学们，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延安。延安啊，在我国陕西省的北部。当年的延安啊，可是无数进步青年所追求和向往的地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在这儿工作战斗了13个春秋。这里啊，也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来，同学们瞧瞧，这四个地方可是延安家喻户晓的革命圣地，你们能读准他们吗？试着读读看。是的，沿河、枣园、南泥湾、杨家岭。作者呢，也把这四个地方写到了诗歌当中去。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追寻这个中国革命的圣地，追寻这个承载着中国革命峥嵘岁月的摇篮。来，同学们，我们打开课本，一起来读一读这首诗。读诗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读出节奏。和老师一起来读读好吗？第28课，延安，我把你追寻。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昔日的春光；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在追寻雨露和太阳。追寻你，沿河叮咚的流水；追寻你，枣园梨花的清香；追寻你，南泥湾开荒的噱头；追寻你，杨家岭讲话的会场。一排排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件件家用电器满目琳琅。我们永远告别了破旧的茅屋，却忘不了延安窑洞温热的土炕。宇宙飞船探索太空的奥秘，电子计算机奏出美妙的交响。我们毫不犹豫丢掉了老牛破车，却不能丢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延安，你的精神灿烂辉煌，一旦失去了你啊，那就仿佛没有了灵魂，怎能向美好的未来展翅飞翔？啊，延安，我把你追寻。追寻信念，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温暖，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光明，追寻火红的太阳。怎么样，同学们，相信你们和老师一样，也沉浸在了这诗歌的情境当中。好了，我们来看看课前练习语当中提出的问题。课文当中多次提到了追寻，那么作者在追寻什么呢？是的，我们不难发现，在第二小节当中出现了4个追寻你，作者追寻的正是

是沿河、枣园、南泥湾、杨家岭。那么在沿河、枣园、南泥湾、杨家岭发生了怎样的革命故事？这些故事又蕴含着什么延安精神呢？让我们运用 AI 搜索相关的内容，一起走进这些革命圣地，讲讲这些革命故事吧。相信同学们通过搜索不难发现，这里发生了太多太多的革命故事，我们一个一个来讲讲看。首先，沿河。沿河啊，是黄河的一条支流，是延安的母亲河。毛泽东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经常漫步在沿河岸边，思考国家前途，指挥前线战斗。威武的部队官兵在这里刻苦训练，沿河岸边军歌嘹亮，喊声震天。瞧，这是沿河的天赐湾。那么1947年，在沿河的源头天赐湾就召开了著名的小河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就当时情况下商讨下一步的作战计划。那么在当时，党中央在延安的非常特殊的时期也很重视水利建设，带领群众修建了幸福渠，结合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枣园。枣园是一座园林式的革命纪念地，这里啊，树木葱郁，绿草如茵，环境清幽，是一座园林式的革命纪念地。那么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中国革命的见证，背后都有着感人的革命故事。这里有一座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的讲台，这个演讲啊，就是为了纪念张思德同志而做的。他和战友在一次大雨当中一起挖烧炭的窑，在窑被雨水冲塌的瞬间，他把战友推了出来，自己却牺牲了。为此，毛主席为他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悼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接下来我们走进南泥湾。南泥湾曾经是荒凉的大峡谷，革命者自制工具，自力更生，开荒种田，以惊人的毅力开展大生产运动，艰苦奋斗三年的时间，用南泥湾开荒的噱头，把荒凉的大峡谷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我们来瞧瞧图片当中的就是王震旅长。1941年三月，八路军359旅在王震旅长的带领下，在南泥湾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初期的条件十分艰苦，战士们缺衣少粮，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喊出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救保中央的口号，一边战斗一边生产，不怕吃苦，掀起了开荒竞赛的热潮。毛泽东主席曾亲笔题词，有创造精神。南泥湾开荒的噱头就象征着革命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在当时啊，留下了很多著名的音乐，我们来欣赏其中的一首，名字就叫做《大生产》。

怎么样，同学们，在这样的劳动号子当中，老师相信你们也感受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那种延安精神了吧？来，我们继续来走进杨家岭。杨家岭呢，是中共中央的驻地，划时代的中共七大就在杨家岭召开。在会上，毛主席提出了要团结一致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杨家岭讲话的会场指的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它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同学们，就这样，我们在读懂延安故事的基础上，了解了这四个地方所蕴含的延安精神。所以，每当我们漫步

沿河边，听着沿河叮咚的流水，我们就能想到实事求是的革命思想。当我们走进枣园，坐在梨树下，闻着梨花的清香，我们就会想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思想。当我们再次走进南泥湾这片陕北的好江南，我们就会想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思想。当我们走进杨家岭的会场，我们就会想起那团结一致的革命思想。同学们，在这些革命思想当中蕴含的就是一种语文学科的写作手法，在象征的写法上，我们感受到了这些地点所蕴含的革命故事以及延安精神，这也是我们这一组员的语文要素。好了，那么我们再回到课文当中去。作者啊，在第二小节连续运用了四个追寻，你知道这是什么写法吗？没错，这就是排比。那么我们在朗读排比句的时候，要注意一浪高过一浪的读。比如说，追寻你沿河叮咚的流水，追寻你枣园梨花的清香，追寻你南泥湾开荒的噱头，追寻你杨家岭讲话的会场。这样我们就会更好的来传达作者要表达的感情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这首诗歌的作者啊，秦念曾曾多次到过延安。他是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中文系，当时被分配到陕北来做记者。那个时候他看到的延安是一派贫穷落后的景象。1974年当他第二次走进延安的时候，延安的面貌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个时候他就写下过延安我把你哭泣。当他1991年再次走进延安的时候，他就写下了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首诗歌。那么作者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的去追寻延安呢？来，请同学们默读诗歌的3到5小节，思考作者为什么要把延安追寻，联系上下文，尝试用不同的符号进行圈画。开始吧。通过批注，相信同学们不难发现，这里呀，用了对比的写法，将如今繁华的延安，有着高楼大厦、家用电器、宇宙飞船、电子计算机的延安，和曾经的破旧的茅屋、温热的土炕、老牛破车进行对比。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明白了作者要追寻延安的原因。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能忘记延安的精神，不能忘记宝塔山那顶天立地的脊梁啊。在诗歌的第5小节，相信同学们也发现了，这里作者用了比喻的修辞方法，将延安精神比作人的灵魂。他说，一旦失去了这份精神，就仿佛人没有了灵魂，没有办法去展翅飞翔了。说明延安精神如此的重要啊。来，老师通过图片的搜集和整理，制作了一份延安今昔变化的视频，同学们课下也可以尝试这样的视频制作，在你们当延安小导游的时候放给游客们看。刚刚我们是通过文字感受到了延安精神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视频再来感受一下延安翻天覆地的变化。

安，如今的延安，相信同学们更直观地感受到了延安的变化，更真切地感受到了延安精神带给延安的变化。因为有了延安精神，中国人从此站了起来，到现在我们逐渐富了起来。所以不仅作者要追寻延安，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追寻延安，追寻诗歌当中所写的那份信念，那份理想，追寻那份温暖和春光，追寻那光明和太阳。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二板块，跨学科寻迹延安。为了更专业地做好探秘团的导游工作，我们可以来设计延安寻迹革命圣地路线的一个打卡图。那么在寻迹延安路线之前，我们是需要去研究延安的地形的。那我们可以以延安城市地图为载体，通过资料的查找，整合延安遗址的时空分布与故事脉络，将红色核心地标串联，根据导航系统确定距离，并在地图上标注出标志性的建筑，然后画在我们的打卡纸上。通过研究啊，我们发现延安的地形有很多秘密藏于其中，比如说它地形的防御性，杨家岭、枣园这些旧址多位于山坡或台原之上，地势高亢，易守难攻，符合当时战时的需求。那么交通和资源呢，在遗址都分布在沿河的两岸，利用河谷交通线来串联，同时呢依赖河水来供水。那么窑洞也是充满着智慧的，它利用黄土直立性来挖掘窑洞，冬暖夏凉，适应干旱气候，体现了因地制宜的传统民居文化。那么在我们沿着这份路线图去介绍延安的各个革命遗址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了解更多的革命故事以及风土人情，通过我们的讲述绘声绘色地讲给游览者听，我觉着这个导游工作是十分必要的。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沿着打卡路线来将所经之处的革命故事、风土人情进行介绍，让延安精神在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扎下根来。比如说我们在历史学科当中可以查到很多这样的历史资料，那么在革命的红色大本营这篇文章当中就有这样的记录，大家先自己来读读看。这则资料当中啊，我们会提取这些信息讲给游览者听。比如说在大生产自救开始后，毛泽东主席知道之后就主动要求加入到大生产运动当中，他也亲自来种地。那么由于他肥料上的足，杂草除的勤，地整的细，那么毛主席的菜长得格外好，结的果实也格外多，他将自己地里的蔬菜都送给了身边的同志们吃。那么朱德总司令呢，也亲自勘察南泥湾，命令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执行屯田政策。我们的周恩来总理经常工作在大后方重庆，在百忙之中也组织南防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来一起种菜养猪，当时啊，他还被评为了纺线能手呢。这些故事讲给大家听，大家对南泥湾、对大生产运动就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了。我们接着往下看，当我们带着游客走到宝塔山下的时候，我们可以讲讲宝塔山灯光的故事。在红军长征抵达延安后，当地的百姓为宝塔山挂满了灯笼照明，指引夜行军行路。那么毛泽东主席曾经说，宝塔山上的灯光照亮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当我们走到窑洞群前的时候，我们可以为大家讲述窑洞的故事。那么在窑洞当中可以讲述分为土窑和石窑两种窑洞形式，它们依黄土崖壁而建。中央领导居住的杨家岭石窑就是冬暖夏凉的，那么它的院落布局体现了集体互助的理念。窑洞墙上常贴标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也可以讲讲小米加步枪根据地的故事，群众用小米饭、酸菜支援前线。子长县农

民李赤然组织赤卫军，自制土枪土炮抗击日军。毛泽东曾说，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加大炮。当我们走进柳林镇的时候，就可以为大家讲一讲陕北剪纸发源地的故事。这里啊，被称为剪纸之乡，民间艺人贺兰英以革命题材创作闻名，他的代表作有《拥护八路军》《毛主席来了》，用红剪纸剪出军民团结的场景，他的作品被编曲定为宣传画呢。当我们来到榆林和绥德的时候，就可以讲讲信天游流行的区域的故事。那么绥德县是信天游核心的流传地，农民李有元将民歌《东方亮》改为后来我们著名的《东方红》，以《东方红》《太阳升》歌颂领袖，这首歌曲啊，迅速地传遍全国，成为红色经典。那其实我们在沿途打卡的时候，会听到很多红色歌曲、革命歌曲，那么我们也可以将这些歌曲讲述给游览者听。来，我们一起听听看。

怎么样，同学们，是不是特别熟悉？我们可能经常会听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们唱起这首歌，每每提到南泥湾，这首歌曲的旋律总在我们的口中哼唱呀。来，我们来看看南泥湾的音乐风格。那么这首歌呢，旋律特征是融合了陕北秧歌与劳动号子的元素，节奏是非常轻快有力的。那么嗨和嗨这样的衬词模拟了垦荒时的号子声，充满了劳作的韵律。在情绪对比当中，它前半段用到的是到处是荒山，以沉郁的旋律来表现当时艰苦的环境；后半段呢，以陕北的好江南来转为明快，形成了一种戏剧性的转折。那么在歌词上，这首歌词更具叙事性，它以时间线，比如说往年、如今进行对比，那么南泥湾的变迁在口语化的表达当中，更加展现了军民自力更生的精神。那么经过音乐的欣赏，相信同学们也有蠢蠢欲动的想要创作的欲望了，是吗？我们就可以结合在语文课本当中所学到的延安“我把你追寻”的意象排比。拟人、比喻这样的修辞方法来创作歌词，也可以加入这两首歌曲的旋律，运用我们的 AI 技术来创编一首音乐。来，有同学就是这样进行创编的。我的学生他创编的歌曲是《延安的种子》，瞧瞧这首歌的歌词，他将宝塔山、窑洞、南泥湾这些意象写到了歌曲当中，同时他也模仿着南泥湾的叙述主线，将爷爷说这里藏的小红星，以及老师带我们在课本当中学习延安精神，写到了诗歌当中。每一部分的最后一小节都用到了相同的句子的结构来做音乐最后的一个升华。那么第一部分升华的是延安精神的永不败。第二部分是以山河笑意、春意浓来进行主题的升华，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好啦，同学们，在这首歌曲当中，大家在轻松愉快的这个旋律当中，就感受到了延安精神的重要，感受到了这颗种子其实已经深深的埋藏在我们心中了。那么，在我们做延安探秘团小导游的过程当中，其实啊，还有很多内容值得我们继续再去探索和挖掘。比如，我们可以尝试制作讲述延安红色记忆的短视频。我们也可以绘制革命旧址打卡指南，同时我们也可以创编延安探秘团的导览词。那么，在这两大板块当中，我们以课本内外的寻迹为火种，让延安精神在笔尖流淌，在言行里生长，在时代中接力。我们要牢记着这个单元的主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以少年的胸襟来托起民族的脊梁。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同学们再见。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安心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农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

0: 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炫耀菜，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炫耀菜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才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嗯，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4: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

0: 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1: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性质上。
2: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个红
3: 旗，你现在知道吗？在往那个深蓝绿色一条桥了吗？就是那个旗杆，然后就是把那个旗杆一条一条的，那个整个都挺大。
4: 如何在财政投入游戏？

0: 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2: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3: 回来哈嘛。
4: 好。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画下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5: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6: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放这边还是可以的，
5: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6: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5: 好，
6: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5: 好，
6: 因为这就改动比较小一点。
7: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1: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8: 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9: 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的话，相对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8: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9: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8: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9: 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

0: 打过。
1: 提拔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2: 这位，
3: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4: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5: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6: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3: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7: 这个村后掉了的，村后二四还是五个高，外一头出来是
3: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8: 我太太呢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等等，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

0: 他俩是亏吧。
1: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2: 现在呀，我那么老爷的就是
3: 没机会了嘛，
1: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银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那没钱了，
1: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5: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1: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6: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7: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6: 嗯，因为他要改造。
8: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地方。
6: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7: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6: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8: 他可以到他从那个梁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6: 哇，
8: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
6: 秋千，还秋千呢，
8: 对，
6: 还秋千板，
9: 很高的。
10: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的。
1: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11: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12: 像绿道那种的。

0: 要像这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地贴啊。
1: 而且儿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去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2: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啊，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1: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3: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4: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5: 这个它叫刺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6: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放野一点。
2: 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新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3: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山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树

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

内部的四重套关，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果便是对关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果内关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果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果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是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木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竖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果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0: 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去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船来当作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那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那里很难受。我看的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皇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鸡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1: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哎呀，很漂亮。

0: 漂亮，嗯，啊，
1: 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0: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鹊蹄山，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些来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酸林轩。
1: 酸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0: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那这是最好的。
2: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替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三年。
0: 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3: 祖先留下
0: 来，就是原来建的庄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3: 是
0: 你叫什么呢？
3: 我是第六代啊。
0: 第六代哈、哦，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3: 到我这家里第六代。
0: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在也已经建了大约是一百多少年？
3: 130多年
0: 了，三十二。哦，到现在有132年了。嗯。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1: 我们听以前奶奶做的话，他们每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的老人都有跟孙祖啊、曾祖都有讲过。
0: 把那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1: 讲一遍
0: 给子孙们听。
1: 在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时候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什么又晚到这里过来，
0: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2: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宅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宅人的智慧与精神。
0: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4: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
0: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
5: 七十寨啊，
0: 七十寨他那个东西，七十寨东西不一样
5: 啊，他是
0: 七十寨他
5: 是大队的啊，
0: 他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钱粮来往，钱粮呢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横练物力维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那个是，都是非常珍贵的，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呦，你们在吃饭了、
1: 啊？啊，
0: 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啊，
2: 地瓜米呀、
0: 啊，啊，吃地瓜米呀、啊，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3: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五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十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4: 那在店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因为那尊敬三天一次。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
4: 啊，
0: 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哎，这个家伙确实非常好。
3: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嘉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二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嘉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一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了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3: 孝悌文化是嘉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嘉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嘉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

0: 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气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庄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恭喜恭喜，
4: 欢迎
2: 欢迎，我们俩这个今天是结婚哈、
1: 啊，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按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啊蛋 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3: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
3: 这个
1: 面、哦、这个题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题面、
1: 送题面
3: 题面题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

0: 长新娘向天地行崇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左上。地在祖先，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向主尊人提跪拜礼，一跪，一拜，再拜，三拜。
1: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2: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3: 正兵壮美无为，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永泰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非洲西海岸，尼日利亚的经济心脏拉各斯，这里拥有超过2000万的人口，是非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然而在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喻的拥堵之痛。每天数百万当地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奋力穿梭，试图寻找一条畅通无阻的回家路。
1: For now the traffic is too much.
2: The traffic is affecting us. Business is not moving.
3: By 4 o'clock, dog don't dey. They disturb passenger where they go Yanoba. Everybody where they go Yanoba go dey inside traffic now. They no go see go out again.So now I like be to also. Now so it be while I be.
4: Lagos is the most populated city in Nigeria, and due to its economic growth,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We are currently facing different traffic issues, such as congestion in traffic and poor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5: Bad roads.
4: Yeah.
0: 上午9点，中国工程师王胜宇已经被困在几近瘫痪的交通中近2个小时了。他着急赶往现场，和工长商量道口卸渣的细节。
6: 今天看你我什么狗呀？
7: 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0: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3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8: 车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7: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 五车，那两个道口卸下去，估计有两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
9: 采访之后，礼拜六、礼拜天放上下去。
7: 礼拜六、礼拜天。
0: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7: 我
10: 知道，
7: 看了几天，
10: 肯定应该没水了。
9: 那个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拉走，当地人
7: 对我怕直接一回又给
9: 污染了，全部污染。
0: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7: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福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是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0: 王胜宇

0: 九零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1: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然后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0: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1: 我就两个想法吧，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0: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1: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2: 还是过去摔的舒服，来给你加个车。
3: 要过去吧。
0: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1: 没啥太大问题的。”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0: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1: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4: 值班室，
5: 有，
4: 你砸车发了吧？
5: 发了。
4: 好嘞。
1: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6: Next point。
1: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0: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1: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4、5个小时、5、6个小时，但咱拉伊铁路开通之后，这也就2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蓝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了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0: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1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7: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时刻，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从古巴来到新疆拳击队执教的两年里，路易斯贝从没向

0: 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1: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2: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1: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3: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Esta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1: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4: 拿飞，
5: 嗯，
4: 陈露，
5: 嗯，
4: 哦，
6: 这个妹妹，
5: 嗯。
1: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认人。
5: 这个呢，
4: 大陆人。
5: 啊，这小姑姑。
4: 哦，小姑姑。
5: 啊。
6: 哦。这个，
4: 你的嫂子。
5: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4: 我的嫂子。
1: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7: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风景。
1: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

0: But I want something special, you know, to connect the daughter and father together.
1: 明天，卢卡就要与维维会合，与李医生父女见面。为此，她决定和闺蜜们聊聊。
2: You can feel in that his mom love you and very like you, right?
0: Yeah.
2: You think you closer here or not?
0: Closer? A little close, but not too much, you know.
3: 我会跟我妈妈说，但是很少，
4: 我基本
3: 没有跟我爸爸说。
4: 我也不会说。
3: 我们会把自己想的事儿想，就是藏在心里。
0: 对，我们也是。
1: 与朋友的讨论，让卢卡越发好奇中国子女与父母的关系。
5: 所以我每次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爸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事儿，怎么了。
1: 他不理解为什么结婚生子这样私人的事情可以放在饭桌上调侃，而在平常他们又羞于沟通。
6: In Europe we always like at dinner time we would have dinner together, though even if we eat separate we still, you know, stay in living room together, we talk, but here is a little different. That's what I really noticed.
7: 李医生姐姐，很高兴见到你。
8: 李医生姐姐，好高兴。
7: 一路辛苦了。
1: 直白的表达情感，对于卢卡来讲很重要。他决定改变一下计划，他要在父女俩的旅程中增加一点东西。
2: Make up a very special plan for Dr. Lee and his daughter to go to Nanati. Is it possible?
9: 你很漂亮，快来一里，快来一里，你开心吗？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很漂亮。
10: 你好，李姐姐。你好，李伯伯，你好。
11: 我在抖音上面看过你，抖音上面看。
10: 哦。我给你一礼物，这个你，这个你。
12: 这是个哈萨克的帽子。
1: 初次见面，场面比想象中热络。
10: 漂亮。
1: 漫步在当地的风情小巷，微微的讲解快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
13: 特别的好看。你好，你好，能看一下房子？
14: 他们每个院子都会有一个凉亭一样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6、7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
13: 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愿意进来。
14: 谢谢啊。
1: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2: First, when I met them, they kind of, you know, even they even stand a little not close to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I felt that they had this kind of little distance. But they actually very warm with each other. It's just that inside, it's inside. No, they don't express it out of them.
13: 叔叔，他问你有没有来新疆有没有心愿想完成的？
11: 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
1: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纳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at all.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刘伟南。今天这节课呀，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件宝贝，同学们你们认识吗？这是什么？
1: 这是甲骨文。
0: 准确的说呀，这是一个补骨，上面有着一些古老的文字，而这些文字被称为甲骨文。那一会儿啊，我把这个补骨递给同学们，你们仔细的看一看上面有没有你们认出来的文字，好吗？
2: 好。

0: 好，同学们，那你们在这片补古上面看到了哪些文字呢？女生。
1: 我看到了田字，我看到了一个王字。
0: 啊、哦，有田字、王字，哎，那到底在这片补古上面有没有这些字呢？这片补古上面的文字又是从哪里来的？和我们现在所用的汉字又有哪些关系呢？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和疑问，有请今天的主讲老师，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员唐继根老师，掌声有请。
2: 同学们好啊！好，同学们，刚才刘老师呢给你们看了一块补古，上面有文字，那些文字呢是3000多年前的。你看我的鞋上，这些泥啊都是3、4千年前的，因为我刚从广东英德一个考古工地来，这些泥还没有去掉，我就上飞机了。这个年代跟甲骨文差不多。那么刚才呢，刘老师呢就讲到了甲骨上的这个一些字，你们也认出来好几个啊。你们知道甲骨是刻在什么上头的吗？
3: 我认为用的是乌龟腹部的骨头以及牛的肩胛骨。
2: 太棒了，太棒了！就乌龟的肚子那块叫腹甲，还有牛的肩胛骨。这块哈、啊，这块这么一块，这两块加在一起才叫甲骨，它不是一个概念，是不同的骨头。是1899年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就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我们现在叫知识分子，啊，过去叫这个相当于说一个大学校长吧哈，他呢，这个身体不舒服，就派人去抓药，那么。他派去抓药的人呢，就跑到一个药店抓了几提中药。那么他打开了中药包的时候呢，发现上面有一些小骨片，其实也是有些是小甲片啊，因为都是碎片也分不清。但是他看上的有好多字，因为这个人呢，他懂古文字，他一看这个字啊，这个东西啊，可能是古代的字，然后他就赶紧派说：“你再给我买。”买着买着呢，就打听说甲骨哪里来的呢？结果一调查，是从河南安阳来的，这就是甲骨文的来历。那么随后呢，不断的收购这些甲骨，就逐渐集中了一批，然后把它出版出来，然后从上头去认这些甲骨，逐渐就把一些字认出来了。这就是今天的我们所看到的好多甲骨文字，包括你们刚才所认出来的田、王这些字。我们呢说王和田都是象形字。对吧，田它一个框框里头一横一竖，那么它就是把这个土地啊分割开来，这叫田，所以很好认。王字呢，它是古代的一把刀，底下那一横是个刀刃。我跟大家讲两个稍微复杂一点点的字，有信心吗？咱们试着看哈。一堂好课的好字，大家知道

0: 什么意思吗？你们这个单指的吗？好吗？对不对？但是呢，我跟大家两个概念，一个叫结构，一个叫含义，你听得明白吧？这个好字的结构，左右结构，左边是什么？女，右边呢？子，这叫结构。但是一个字有了结构，它不见得有，就是不见得马上就反映出它的含义来，对不对？那这个含义怎么来的呢？我们看右边这两个字，上面这个字我们先不说它啊，上面那个部分，看下面那个部分，下边那个部分左边，大家猜猜是什么？哪位同学？
1: 我觉得旁边的字像"子"字。
0: 你太棒了，是子。然后右边那个呢，是一个女字，今天写的女字，是一个女性形象的测试。这个女字的上边有一个貌似是钉子似的东西，看到没有？从右往左楔进去，对吧？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应该是古代女子在头发上放的那个簪子。
0: 哇，你太厉害了！对的，它就是一个簪子。那么也就是女子的头发上有个簪子。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古代如果是戴上簪子，就表示成年了，就可以结婚，可以生孩子。所以这个女字上面有个簪子啊，说明这个女子是成年人。左边这个子字，就跟她就构建了一个什么关系呢？构建那个女和子的关系。严格说，它是一个母和子的关系。你们想一想，你们那么小哈，你们回忆自己小时候，妈妈坐在那儿张开双臂，或者坐着这么坐着的时候，你走过去，双手张开扑到母亲怀里的时候，什么感觉？很幸福，所以这个字呢，好字呢，一堂好课的好字，它的原本的含义是，小孩扑向母亲的怀抱里，它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个字，也就是好字的含义，好吧？这个字比较复杂哈，我们要不要再讲个复杂点的？你们在干什么呢？在学习，对吧？学习的学字。那么学是一个动作，是我在接受知识，或者我在接受训练。还有一个字呢，叫什么？叫教。那么教跟学是一对，两个字。大家知道教字的含义吗？
2: 我觉得"教"字是把自己的东西传给别人。
0: 对，你说对了，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教字是有两方，一方是有施教，一方是学习。所以你看这个"教"字，左边是一个土，一撇一个子，右边是个反文，对吧？如果是3000年前的甲骨文，就不是这么写了。一个儿子的"子"，就表示小朋友，跟你们一样小朋友。这两个叉叉，是小朋友在手里在玩那个算筹，就像你们玩火柴棍。右边呢是一只手，看到没有，拿了一根辫子。那么你可以看出来，这就是两个部分了。刚才小朋友讲得很对，就是一个有人在教，有人在学。左边一个小朋友在学，右边一只手拿根辫子在督导你学，督促你学。这就是教字，那么这个学字呢，就是一个小朋友在学习。从教跟学，你们就看出来，中国古代是有数学知识的，所以中国人是一直重视数学教育。
3: 一片甲骨惊天下，原来甲骨文就是被这样发现出来的。同学们，甲骨文作为最早的汉字系统，那我们现在再去认识它和研究它，对我们而言又有哪些意义呢？我们让唐老师再来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0: 我们做个小游戏，我们找几个同学，看大家的名字里头有不有好玩的字，这些字是不是甲骨文里头有，好不好？
4: 我的名字叫做尹文铎。
0: 你这个名字啊，里边有两个字是甲骨文里头有的，第一个字"尹"字是一只手拿根辫子，那个表示首长的意思，就是领导的意思。文字是什么呢？文字是一个人的正面这么站着啊，然后呢，他身上啊有那个

刻文或者是纹身，这叫纹。那么这个字呢，后来就引申成了有文采、有文化，明白了吧？所以这个字有意思吧，很有含义。

0: 下雨啊，对不对？现在下雪，那时也下雪啊。所以你看，这个"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叫会意字。所有的会意是把两个东西放到一起，产生第三个意思，这叫会意，明白吧？那么这个"雪"字呢，上面那个部分，把这个"山"字倒过来写，看到没有？那表示天，天是天是在下雨，如果是只是有雨有点点，那就是下雨。左边那个下雨是点点，就是下雨。右边那个呢，跟左边的区别在哪里？哪位小朋友告诉我？
1: 它那个倒着的山，它下面除了有点点，下面还多了两个像小树杈一样的。
0: 对，实际上呢，它也是它的造字的规则跟雨字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左边的雨字它掉的是雨点，右边那个呢，它天上掉下来的。除了点点之外，还有两个我们叫跟扫帚一样的东西哈。其实这个表示的就是雪片。你叫什么？
2: 我叫石宇安，历史的史。
0: 这个名字非常好，三个字甲骨文里头全都有。我们先说雨和安，刚才雨字我们说过了哈。安字什么意思呢？这也是个会意字。你看这个会意字有两个部分。宇安你自己说一下，它有哪两个部分？来，
2: 一个外头那个，我觉得像一个房子，里头那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人。
0: 好，太好了，祝贺你！你父母给你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想没想到过，他非常贴切的契合了甲骨文，还有你的性别。这个上面那个，这个像个宝盖头那个东西啊，就是一个房子，里头是女孩子的女。你看，你就是女孩子吗？所以女孩子用"安"字是非常贴切的。那么一个房子里有一个女孩子，那就是"安"。那么这个背后怎么解读呢？一种解法就是站在这个女孩子自己的角度，我在房子里头，我很安全。她也可以站在外人的角度，你看这个房子里有个女孩子，很安静。不管是哪个角度，她都是安静。美好的意思，所以宇安，恭喜你，你的名字和甲骨文有缘分，你的爸爸妈妈这个取了这个好名字给你，我恭喜他，好吧？
3: 好，同学们，刚刚唐老师带我们解析了你们名字中个别字甲骨文的含义，是不是？那在你们的名字中还有哪些字也能有幸的在那1500个甲骨文的字里面有呈现、有对应呢？感兴趣的同学，下课之后可以再去学习、再去研究，好吗？那唐老师，甲骨文除了对于我们名字上有这样美好的寓意以外，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带给我们的含义呢？
0: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甲骨文，甲骨文绝对不是只有文字，甲骨文里头还有故事。我们看一个故事，好吧？大家看这片甲骨，上面是不是字很多？这些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可以认出来的。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左边放了一个这样的照片吗？照片里面是个什么东西？车，好，是的，这是一辆正在发掘当中的一辆商代的马车，这就是我的考古队在发掘过程当中。那么那些都是我们的技术员他们在清理。大家看一看这两个字，就是刚才那片甲骨文里头的。好了，同学们，你们认真观察，看看这是两个什么字？这两个字分别表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大家来看一看，哪位同学来？
4: 我认为左边的车的车轴像是断了，右边的车的车棚像是翻了下去。
0: 答得非常好，你们来鼓掌吧。首先，这两个都是车字。那么看这个马车后面是车厢，看得到吧？车厢两侧是轮子，对不对？然后呢，前面两匹马，然后马上呢有一根那个木头，对不对？这就是清晰的表示了这辆车的结构。左边那个字，一个非常清晰的表现就是车轴断了，对吧？那说明什么？说明出车祸了。那右边这个字，跟左边那个，既然也是车字，但是有什么不同呢？ 轮。

0: 轮子朝上啊，看到没有？这个车鱼翻下去了，这个底下那个亭子啊，那个就是车厢，车厢朝下，轮子朝上，那么整个车就颠过去了吧，就颠覆了。那么这就是甲骨文里头利用文字生动地表现这场车祸，是不是很有意思？好了，那么右边这块呢，叫卜骨，上面字很多，它记录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有一天呢，国王带着王子去打猎，然后走到山里头的时候，两辆车，前面一辆车撞那块石头上，翻车了，后边一辆车跟着也翻车了，王子摔下来了，然后就讲这么个故事。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车祸吧，全人类最早的，不可能比它更早嘛。完整的记录一个车祸，对不对？当然是马车翻车了。
1: 同学们，听了刚刚唐老师的讲解，是不是觉得甲骨文特别有意思？太好玩了，是不是？还想更多的去了解它吗？在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里面，也收藏展览着很多甲骨文，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好吗？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我是讲解员徐耀，今天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感受一下中国文字发展的历程。

0: 商代的青铜器呢，内容以表达人名为主，所以字数相对来说比较少，一般是一到三个字居多。而且呀，大家可以再仔细观察一下，金文和甲骨文已经有所变化了。甲骨文是用锋利的青铜刀在骨片上进行刻写，笔划呢比较的瘦硬尖细，而您看金文呢，它是铸造而成，所以呢线条感更加的流畅，笔划也更加的厚重肥粗一点。那刚才我们说到商代的青铜器啊，金文字数偏少，那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西周这个时期，金文呀字数开始增多，所以西周可以说是金文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其中的内容表现的也更加的丰富。同时呢，您再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字也开始有所发展了，比如这里有一个大王的王字，这个写法呀和我们在甲骨文中看到的不太一样了。所以说呀，我们的文字不可能一直停留在一个图形的原始的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群雄纷争，诸侯争霸，每个字在各地的写法也不太统一，专家把这类混乱的字形统称大篆，也可以称为先秦古文字。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呀，由于公文证书非常的多，而当时给秦始皇抄公文的低级官吏每天用繁杂的小篆抄写公文，工作效率太低，实在是太慢了，所以这些低级官吏呢就把小篆进行了简写简化。到了汉代，由于隶书实用性强，易于书写的特点很快就取代了小篆的地位。那么在汉代呀，其实除了隶书，它还有我们看到的行书、草书、楷书，基本上都具备了。到了唐代，楷书逐步成为主流字体，因此我们也会说汉隶唐楷。从唐朝开始，它就一直作为官方字体流通到现在，直到今天我们孩子们写作业依然用了公公正正的楷书字体。通过今天的参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字从甲骨文到金文、大篆、小篆，最后再到隶书、楷书，体现了一脉相承，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继续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字文化。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你们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是不是看到了很多有趣的文字？你们知道吗？文字这个东西啊，不但是字本身有含义，包括字跟字间加起来变成的词也有含义。

0: 但是更重要的是，字背后有文化，有人类的命运，知道吗？我跟你们讲几个非常重要的字，好吧？一个叫"册"，这本书叫什么？是叫一册书，叫一本书啊，也可以叫一本，也可以叫一册，对不对？册的本意是什么呢？大家看，中间那个字，这就是册，什么意思？
1: 我觉得像很多牛骨串在一起。
0: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哈。我们在讲甲骨文，我要给大家一个新的知识。虽然甲骨文是我们能够读到的，我们能看到的，但是3000多年前的商代，它的日常书写是毛笔字，是用毛笔写，它是写在竹简上的，日常用的是毛笔写的竹简，写的木牍写上去的。甲骨文是刻上去，正好保存到了今天，所以这个字呢，它的正确答案是，你看，若干条简，竹简或者木简，用一根绳子把它穿起来，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册"字怎么写？一个这个，一个这个，最后呢，一横，那一横就把它穿起来了，这就是"册"。你们知道"册”这个字为什么重要吗？册上面可以出现好多的文字，对不对？文字跟文字之间产生新的意义。比如说，我们讲话，我每讲一句话，有好多文字，好多文字吧。我把文字串到一起，我就可以传达另外一个意思，或者更重要的意思。你们就听明白了，这就有人类沟通。那么，我讲了很多东西被记录下来。它就沉淀在这个简牍上了，这个就很重要了吧？它就不是一个字的问题了，就是人类的知识、人类的文化就被记录下来了，被保存下来了。还有呢，互相之间可以阅读，我写到这，你可以读，那么就有了人类的知识的交流，是不是很伟大？大家想一想，对不对？右边那个字呢？哪位同学可以回答一下叫什么字？
1: 我觉得像点字。
0: 对，这个"点"字呢，你看它的上面一部分是什么？册，然后呢，又底下呢，两只手，两只手把册打开或者合拢，这就是"点"。我们有个话叫"经典"，读经典，那就是说明上面有值得读啊，有值得读的内容呢。还有一个，把它合起来，就叫珍藏起来吧。过去有句话叫"学富
1: 五车。
0: 五车"，或者叫"学富五车"，是吧？都可以。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那个时候要把这个简册卷起来，装到车上。我，比如我要搬家了，我喜欢读书，我就驾着车走，这个书我都舍不得扔，因为里头有知识，有文化，明白了吧？所以你把"册"跟"点"放到一起。那就说明3000年前的中国人很有文化，很有抱负哎，他们要把知识积累起来，还要传诸后代呀，多了不起呀，对吧？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字，左边那个字，这个字是历史的"史"字，这个"史"字你仔细看它的结构啊，下边那个部分是什么？一只手，对，又对，又是一只手，对吧？上面那个呢，是一支笔，只不过在笔上装了一个装饰，好像装了个羽毛似的。你看他那个手那个手型啊，是写毛笔字的写法，看到没有？他这么转，他不是这么窝呀，他是这样的啊，看到没有？说明他在拿了一根笔在写字，这就是历史的"史"，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历史的书写。那么册是提供。写字的原料，是吧？或者跟我们纸是一样的，点就是写好了，把它收藏起来。可是最关键还是要写呀、啊。这个写重点不是在把这个字写下来，重点是要把人的思想，把那个时候的文化记录下来，这就是"史"字。所以这3个字放到一起，那就是知识的积累、历史的书写，还有知识的传播、文化的典藏。明白吗？然后人类才如人类的知识啊，才能慢慢的巩。

0: 滚雪球一样，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壮大，才能从古代做一个陶器，到后来铸造一个青铜器，再到后来铸造这个铸造一个，比方说合金的器物，到最后才可以造航母。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字，好不好？这个字。
1: 我觉得是奇妙的妙。
2: 我觉得像一个复字。
0: 那么这个字呢，是由两个部分放到一起，构成第三个意思。那么你们看这个字是分左右两部分，对不对？左边那个是个什么东西呢？你们知道这个示，就是展示的示的写法，表示的示，两横，
3: 一个小。
0: 下面一个小，对不对？是不是像它？
3: 对，
0: 这个只不过上面一横。那么这个示是表示什么呢？大家知道3000多年前人家是姓神、姓祖先的，那么拉什么的代表祖先？祖先都埋到地下去了，拉什么代表祖先？就立一块木，立一根木头，上面横着钉一个，或者立根木头加两个架子，上面钉一个，表示祖先的神位。那右边是什么呢？右边是一个人跪着，注意这个人戴了个
3: 哦。
0: 帽子，那么。一个人戴上帽子，跪在一个神位面前干嘛呢？祭祀，对，祝福的祝。也就
3: 哦，
0: 是说，一个人把自己衣冠穿戴好，我们叫正衣冠啊，然后很严肃的跪在一个神圣的神位面前，来表达自己的愿望、愿景，这就祝福的祝。所以，为什么我们用这个字？我们要就看看这个字呢？因为我们的甲骨文里头有这个雨字、安字，还有这个雪字，对不对？你们的名字，还有我们说的最早的车祸，还有历史的知识的传承。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人还有愿景，他们向他们的祖先祈福，向上天祈福。是为了人类活得更加美好，知道吧？所以你看到没有，甲骨文里头有丰富的内涵，什么内涵都有，对不对？是那个时候人的生活的见证，也代表了我们祖先对社会、对宇宙的思考，也代表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这个地球上3000多年前，其实除了甲骨文之外，还有其他好多种文字，有的文字甚至能到4000年、5000年前，比方说苏美尔文字，还有埃及的古文字、印度的古文字等等，对不对？但是呢，只有甲骨文，它沿用到了今天。今天我们好多的字直接可以追到甲骨文时代，比方说刚才你们看到的田字、王字，你们都认出来了。你们为什么认得出来？一方面它是象形，但是王字。它是象形以后抽象过的，但是你们还是认出来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字有传承。今天你还能看见它。实际上，要我说，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基因啊，就是都在这个文字里头。
2: 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唐老师今天带来的一堂好课。
0: 好，谢谢。
2: 好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文字本身便是珍贵的史料。今天这节课，我们不仅了解了甲骨文，了解了它的来源、历史，我们更是通过甲骨文感受到了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化魅力。甲骨文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除了在形式、书写的形式上有些变化以外，其实它的文字结构、它的使用方法一直都没有改变，并且延传到了今天。这也是刚才唐老师课堂上跟我们讲的，这是中华文化的基因。这个基因让我们作为中国人更加的自豪，同意吗？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一堂好课，我们下节课再见。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道口古镇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境内。传说4000多年前，这里是黄河滚堤上的一个古渡口，因摆渡人姓李而被人们称为李家道口。隋大业四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永济渠段流经古镇，使得这里的商贸逐渐繁荣。运河上每天往来的船只数以千计。到了1907年，道清铁路修通，这里又成为了连接铁路、公路、航运的水旱码头。四通八达的交通沟通了30多个城镇，道口古镇也就因此有了豫北小天津的美誉。
1: 这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镇，昔日这里商船如织，舟楫交错，悠悠运河水为道口古镇带来了财富，也造就了这里数百年的繁华盛景。如今虽然这里少了些白葛争

0: 流，少了些往昔的浮华与喧嚣，但是那些在时光当中沉淀下来的古老文化却依然深藏在这古宅深巷当中，向后世人们讲述那些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传说。
1: 今天说起道口古镇，就不能不提道口烧鸡。作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美食，道口烧鸡始终沿用古法制作。一年左右的优质柴鸡是最合适的食材，要涂抹上蜂蜜才能进行烹制。美味的秘诀全都在这八种名贵香料和老汤之中。当外表开始变得焦黄，肉质熟烂离骨时，烧鸡就可以出锅了。而这股浓郁扑鼻的香味儿已经在古镇中飘散了数百年。清晨，各家老字号陆续开张，早起的古镇人已经等候在店铺前，一只只热气腾腾的烧鸡开启了道口新的一天。
0: 我只知道道口烧鸡在外地是声名远播，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在本地也是很受欢迎，
2: 对，
0: 街里街坊都来买啊。
2: 对，嗯，这个道口烧鸡就是来道口的人，他不吃道口烧鸡他就白来了。
1: 始创于清顺治18年的道口烧鸡，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乾隆年间，有一个叫刘毅的孩子出身贫寒，一年冬天，他年迈的奶奶突然想吃一碗鸡汤面，父亲就让刘毅到镇上的烧鸡铺讨要鸡汤。当他手捧空碗来到一位张姓人家的烧鸡铺时，却呆立在门前，不好意思开口。心思细腻的老掌柜发现这个腼腆的小男孩后，和蔼地招呼他上前，取锅大碗，满满地盛了一碗鸡汤。
2: 咱家这个卖烧鸡铺啊，都是在当地来说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就是来这烧鸡铺要个鸡汤也不要钱，说这个在这个周边呢都有这种习惯。
1: 这碗热腾腾的鸡汤驱散了冬日的严寒，也成为刘毅记忆中最亲切的味道。大运河水悠悠，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一堂。当年的道口古镇不仅工商百业极为发达，酒家饭馆也是星罗棋布。为了照顾各地客商的口味，古镇上的厨师常常身怀绝技，无论南北菜系都是信手拈来。为了谋生，小小年纪的刘毅拜在了一位厨师门下，不久后他就跟随师傅坐船离开了道口。十多年的光阴弹指即逝，当年的落魄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位大厨，一跃成为清宫御厨。乾隆52年，刘毅告老还乡，当他漫步古镇街头时，无意间看到当年那家烧鸡铺里张掌柜的儿子张炳正在给街坊盛鸡汤。熟悉的一幕让刘毅想起了当年，他走进店里和张炳聊了起来。说起往事，两人万分感慨，张炳也把自己多年的苦恼全盘托出。原来这些年间，张家的烧鸡因为口味并不出众，一年到头也没多少客人光顾，这份家传的祖业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年轻人充满担忧和自责的话语让刘毅很是动容。做了多年御厨，老人手中握有不少宫廷秘方，当他看到张炳虽然生意惨淡，却能像老掌柜那样接济邻里，顿时心生好感，决定要帮他一把。
2: 刘毅就说了，要想烧一箱罢了加老汤，把这个配方都给张炳徐叔说了。
1: 张炳依法烹制做出来的烧鸡色香味果然非同一般，很快就在镇里打响了名号，生意也越来越兴隆。然而不久之后，御厨刘毅就在家乡去世了。

0: 为了感念他无常施与秘方的恩德，张炳就把烧鸡铺改名为一星张。从此这段佳话便在古镇中广为流传，人们纷纷感叹，当年一碗无私帮助他人的鸡汤，不仅成就了一名御厨，还造就了一家传承数百年的老字号。时间的指针又划过了一个多世纪，到了第六代传人张和礼时，一星张的烧鸡早已声名远播，成为古镇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但是古镇里的其他烧鸡铺却因为没有更好的烹制方法，生意渐渐变得萧条。张和礼决定效仿先人，公开祖传秘方。
1: 您的祖父在公开秘方之前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2: 商量过，我们这家里开了个会，祖父说咱当时咱家秘方不往外传，为了养家糊口，现在不同了，根据人民的需要，我们要按照刘禹的精神，说要无私的奉献出去供社会。有社会为了
0: 吃饭。在全家人的支持下，1956年，张和礼在一次大会发言中向外界公开了这张宝贵的秘方。从此一星张传承数百年的烧鸡制作技艺成为了全社会共有的财富，成为人人都可以学到的技术。
2: 人家邀请啊交流啊都去，原来当然是新疆还有东北啊还有这个西安啊，又办那烧鸡学校培训班。
0: 从此道口烧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今300多家生产经营道口烧鸡的门店遍布在古镇的大街小巷，20多家大型烧鸡加工企业每年为古镇带来3亿多元的收入。而一星张老字号也并没有因为公开秘方而就此没落，每天仍是顾客盈门的热闹景象。来到这里的人们追求的不仅是那口熟悉的味道，也是这家中华老字号所承载的悠久历史，以及那份公而忘私的情怀。
3: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篇》，其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公而忘私精神追求的根源。一星张这个老字号传承的精好义、公而忘私精神是不分时代和地域的，那就是帮助他人，惠及万方。
0: 道口古镇因何而兴？历史上滔滔不绝的大运河水不仅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为他们带来了外界的资讯。可以说古镇虽小却见过大世面，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此有了非凡的气度与胸怀。清光绪11年，一位穿着草鞋的年轻人怀揣着理想与抱负，从小镇的渡口登船，前往苏州担任一名酒品巡检司。而这位年轻人就是被后人誉为一代名吏的鲍世昭。一天深夜，鲍世昭处理完公务刚回到家，就听见了敲门声。来访之人是当地的3位富商，他们进门后掏出300两文银请鲍世昭收下，声称这是他们按照惯例交出来的保护费。
4: 鲍世昭说：“我拿朝廷俸禄保一方平安，这是我的天职，这个钱我不能要。”当时呢，有一位富商呢，他觉得鲍世昭是有顾虑，他就上前解释说：“说鲍老爷，这个事呢只有我们4个人知道。”
0: 当时鲍世昭迟疑了一会儿，就把文银收下了。可是第二天，街头上却贴出了一张告示，上面的内容竟然是表扬3位富商慷慨捐赠数百两文银给当地济善堂的义举。鲍世昭的这种做法让3位富商有口难言，但他们也觉得这件事让自己有了好名声，内心也深感荣耀。当地人纷纷夸赞这位新道

0: 任的官员清正廉明，不为一己之私贪墨钱财，大小商贾也开始纷纷解囊救助穷苦百姓，不再向官府缴纳保护费。然而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行为已经触动了那些贪官们的利益。
1: 由于鲍世昭不愿意与当时的官场呢同流合污，就得罪了苏州知府，就将他罢官了。罢官后的鲍世昭呢，因为他把积蓄呢都捐助了贫困的百姓，不到十天家里就断了炊了。
2: 这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他管的范围村村庄庄都给他送东西。
0: 鲍世昭生活的窘迫被百姓们知道后，大家纷纷车推肩挑，顶风冒雪为他家送去柴米果蔬。当时一位画家深受感动，把这一情景画成了一幅画，而这幅画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林屋山民送米图。
1: 你看啊，是有担柴的，有送米的，还有一个是划着船来的。

0: 为了纪念这位一心为民、不计个人私利的好官员，人们把他的故事编成了戏曲，在古镇中年年上演。正是在这样的传唱声中，那些做人做事的老理儿被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1: 一个个传奇故事在古镇当中世代流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里的人们。即使到了新的时代，共二忘四的精神也丝毫没有褪色。年轻一代的道口人既传承了古老的文化，又迸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他们让这座古镇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0: 如今的道口古镇不仅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还是个全国闻名的发明之乡。只有7万多人口的古镇中，就有2000多位民间发明人，拥有各种专利权1000多项。今年46岁的吕胜湛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20世纪80年代，他看到父老乡亲们到了播种季节，累得常常直不起腰来。小小年纪的他便萌生了要发明一台机器来减轻大家的辛劳。当时还只是一名高中生的吕胜湛，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终于发明出一台89A型多功能学播机。经过乡亲们的试用，大家发现播种一亩地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完成，是手工播种的36倍。而且这台神奇的机器不仅能够播种，还能用来施肥，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1991年，在家乡父老的鼓励下，吕胜湛扛着这台学播机前往西安参加第6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举夺得金奖。颁奖仪式一结束，就有2家企业找到他，要出100万元买走这项专利。
2: 当时他们这个给我100万啊，我就没大张买，我就是叫这个全国的老百姓啊和集体解放能用上我的发明的产品呢，能减轻他的劳动力，这都满足了，没算赚多少钱，我发家致富了，没算了。
0: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个乡镇还没有几个万元户，100万元可以一夜之间让19岁的吕胜湛成为当时全镇最年轻的首富。但是吕胜湛却选择了无偿公开自己的发明图纸。
2: 我从小是父母都教育我，为咱们身边的人多做一些好事。因为我爷爷是被日本打死了，当年我的父亲只有7岁，守着我奶奶是吃白眼饭。这个我爸爸长大了，能叫身边的吉林街坊能用上我发明的产品，从那天来说，这我向他们有个回报。

0: 所以说我就公开我的图纸，谁愿意生产谁生产。
1: 由于没有申请专利保护，大家都可以免费使用这项技术。没过多久，吕胜战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就被多家工厂生产出来。为了赢得市场，每家都把价格定得很合理，农民们从中得到了实惠。直到现在，吕胜战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仍被世界上40多个国家所应用。
0: 你光富了自己，我想着这个不好，应该是叫全社会的人都用到我发明的产品，我心里高兴。
1: 吕胜战的无私之举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在他的牵头下，当地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县级发明协会，许多民间发明人都纷纷参与其中。如今，在食品、农机、医疗等领域，古镇已经有近100项发明专利无偿对外公开，造福了全社会。千百年的运河激荡，孕育了灿烂厚重的古镇文化，也为道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3000多米老街上就有老门店、老字号500多间。新一代古镇人不但继承了这些老手艺，也把先人留下的工而忘私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冯荣利出生在一个刺绣世家，从小就跟着奶奶学习传统的鞍绣技艺。长大后，他和几位小姐妹创办了一家刺绣工艺品店，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天，冯荣利回到乡下老家，看到村里有不少留守的妇女和残疾人，日子过得很是艰辛。回想起小时候发生在这座村庄的往事，冯荣利决定要为他们做点事儿。
2: 印象最深的是在我5岁那年吧，每天我母亲会让我给就是从山东逃难过来的一个老爷爷送饭送菜。我们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像我们家一样，把自己的饭菜啊、衣服啊，会拿出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1: 当年黄河故道时常泛滥，周围一些受灾的人们就会来到道口，古镇人也会无私地接纳和帮助他们。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冯荣利很小就懂得了心地无私天地宽的道理。2004年，冯荣利在家乡开办了第一期培训班，不但免费教大伙技术，还免费发放刺绣工具和材料。后来前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他又陆续在古镇周边开设了8个培训基地，5000多人从中受益。
2: 我自己我觉得富了这个不算什么，我觉得还是他们都富了，将来都学会了我们传统的这个刺绣，我想这才是我心安的，就是感觉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1: 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冯荣利在新疆库车和哈密分别建立了2座免费培训基地，有400多名少数民族绣娘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鞍绣产品已经销售到西亚、中东及欧洲的10几个国家，成为了道口古镇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漫长岁月中，运河上风云际会的历史大潮，让古镇人拥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和胸怀。如今，这条曾经串联起繁华的河流，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早已成为每一位古镇人无法割舍的故土乡愁。
3: 我打造的代表作品
4: 我感觉应该快到家了吧，我已经隐约闻到了稻谷烧鸡的香味儿，小时候特别喜欢这种味道。
5: 我来了，
6: 正宗的热烧鸡。

0: 对于远方的游子来说，小时候的一碗面、一口饭都会成为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对周国允来说也不例外，只要闻到了道口烧鸡的浓香，就意味着到家了。1984年，高中毕业的周国允决定去外面闯一闯。在外打拼时，周国允时刻牢记父亲临行前的叮嘱：做人要懂得付出，做事要不计回报。在建筑队里，他吃苦耐劳，无私付出，很快就赢得了施工队长的信任。回家过年前，队长交代他，年后从家乡再带来一些工人去银川参建一项工程。那年春节过后，周国允带着组织起来的几十个家乡人来到了银川工地，不料队长却因合同没有谈拢，一个招呼也没打，就把周国允和他从家乡带出来的几十个人撂在了银川。
1: 那么多人，一是没任务，另外还是没饭吃，回来又没有路费，困到那儿了。当时确实压力非常大，等他们都睡着了以后，自己跑到那个屋外边，对着家乡的方向确实大哭了好多次。没办法，就是还是决定自己回去一趟，回家乡求援。
0: 周国允回到家乡，向乡亲们说明了情况，大家不但没有埋怨他，还一起想办法为他凑够了承包工程的钱。家乡人这种无私的帮助给了周国允极大的力量，他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情感回到了工地，带领这批人走上了创业的道路。由于工程干得又快又好，他们很快就在建筑行业中打响了周家军的名号。20多年间，这支周家军参建了中华世纪坛、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国家体育场等一个个国家重点工程，带动家乡10000多人就业，每年为古镇带回1亿多的纯收入。
1: 我们家乡道口古镇在历史上也曾经繁华过几百年，现在呢，我们家乡政府鼓励我们返乡创业，我们也想呢当成一个第二次一个创业机会，下决心呢把总部搬回来，努力啊把我们家乡建设好。
0: 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道口古庙会源于宋末元初，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有着中原狂欢节的美誉。最早的时候，庙会通常会在正月15举行，到了后来，由于商贸的发达，古镇上汇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客商。为了迎接这些过完年陆续回到古镇的人们，也让他们把这里当成第二个故乡，道口人特意把传统的正月15庙会改在了正月26。从此之后，每年的这一天，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涌向古镇，四方宾客也会云集在此，大家一起走上街头观看社火，共同感受古老的传统，也一同分享着欢乐的气氛。
2: 古老的庙会让这座千年古镇变得更加的鲜活生动，大街上舞出的欢腾喜庆让人沉醉其中，锣鼓声中敲出的运河古韵更是让人热血沸腾，它鼓舞着道口人一路向前，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这学校群山环抱啊，确实是。你看，在这个群山环抱之中啊，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场，真不容易啊！哎，孩子们在这儿放开了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场。
1: 在大山里踢球，这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啊。
0: 对呀，山里的孩子们是吧？能够踢足球，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确实是不容易。
1: 对。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0: 同学们好，老师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2: 同学们好，姚教授，我们今天要诵读哪两个篇目呢？今天呢，
0: 我们一起啊学习诵读啊王昌龄的两首诗，一个是《从军行》，一个是《出塞》。
1: 那么在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王昌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昌龄他是一个边塞诗人，
1: 很好啊，边塞诗的先驱，请坐。
2: 我觉得王昌龄的朋友也特别多，
1: 他是一个社交达人啊，他的朋友包括李白、孟浩然，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的朋友。好，王昌龄被称为七绝圣手，王昌龄心怀天下，是一个爱国的诗人。好，爱国诗人，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王昌龄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诵读。首先是《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0: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3: 翟新蕊。
0: 新蕊是吧？好，谢谢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口齿也比较清楚啊，普通话也很好。那么就是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朗诵这个题目和作者呀，我们要有一种回答感。假设我问你，你要朗诵这个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我。
2: 从军行。
0: 我没听清楚，我年龄比较大，耳朵也比较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
2: 从军行。
0: 哎，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不是《从军行》，是我要朗诵这首诗的题目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
3: 王昌龄，
0: 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回答感，对不对啊？这样才能听清楚。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 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是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给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
2: 不破楼兰终不还，就对比。好，那我们就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
0: 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么呢？注意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的转换。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

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有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你不能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的时间短了？是不是啊？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顿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

0: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掌声的不错，请坐。嗯，
2: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后面是内心的感慨。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停完了之后再把我的这个决心给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在后面，大家能够体会到吗？
3: 能。
2: 设想自己是站在那个场景里面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作者是用什么情感写出这首诗呢？
1: 你觉得是什么情感呢？
4: 我感觉是爱国的悲壮情感。
1: 对，你感觉的对，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呢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4: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
1: 慢点，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暗雪山，跟我说。
4: 青海长云暗雪山，
1: 孤城遥望玉门关。
4: 孤城遥望玉门关，
1: 这停顿不着急，看一看，黄沙百战穿金甲。
4: 黄沙百战穿金甲，
1: 不破楼兰终不还。
4: 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好，请坐。嗯，
2: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5: 姚教授你好，从军行的一二句境界扩大，三四句感情悲壮，两句之间有转折，请问怎样才能衔接的读好两个部分呢？
1: 好，刚才问的很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呀，他写的场景比较壮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终不还，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5: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啊，大家给他鼓掌啊。哎，有对比啊。
2: 好，请坐。
1: 嗯，
2: 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7: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啊，很好啊，祝贺大家取得成功。
2: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第二首诗《出塞》。哪位同学先来试着读一下？
5: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

0: 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再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的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得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要有个大的停顿，转换，因为后面是重点了，是吧？你再来一下，嗯。
1: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时明月汉时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1: 平声。
0: 哎，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1: 秦时明月汉时关，
0: 哎，对了，
1: 太
0: 好，请
1: 好
0: 坐
1: 了。
0: 嗯。
2: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您这是不错的啊。
2: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1: 姚老师您好，《出塞》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呀，很多人都容易2、2、3。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声我们就不停了，秦时明月，月是仄声，我们停一下，这就不是二三，这是四三。秦时明月，汉时关，四三的停顿，对不对啊？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不停了，不是万里长征人，万里长征人未还，不停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后边这有个大的停顿，但使龙城不是但使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使龙城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停，这四三，然后呢，不教胡马，停顿，度阴山，可见不是2、2、3来停顿，清楚了吧？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姚教授你好。我是5年级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蒋欣。
0: 哎，蒋老
2: 蒋老
0: 师
2: 师您
0: 好。
2: 好，
4: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学他朗诵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

0: 满，但是呢，它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1: 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啊，孩子们感情很饱满，很饱满呢，就是我们告诉他，不是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他传达给教室后面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啊，这最坚定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只有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
0: 好，谢谢姚教授，非常受教。
1: 了。哎，哎，好，
2: 好，也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预备，起。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
2: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事能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1: 出塞，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第七集，重拾信心。
1: 由于蒋介石第一次围剿行动的影响，中央准备委员会决定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期改为1931年2月7日，
2: 一定能取得胜利，
1: 在江西苏区召开。为提前做好大会准备工作，中央准备委员会林秘书长携带会议文件从上海秘密赶往瑞金。富贵与小瑞受上级指派参与执行接应林秘书长的任务。
3: 都把随身行李打开，接受检查。
4: 发生什么了？
5: 知道了吗？什么
4: 检查呀？
6: 不知道。
5: 什么检查？
4: 是啊，怎么回事？
7: 情报说敌人排查得紧，中央来的同志带着机密文件过不来，目前被困在衢州城里。
8: 这山我熟，我翻过山，从小路把人带过来。
7: 只能这么办。你先去悦来客栈联络点，我们随后接应。
8: 悦来客栈，好，

0: 情报说，那人就在悦来客栈。
1: 快走，抓住了可是大功一件。啊，
2: 不好，这两人是特务。
3: 考虑到文件的安全，林秘书长决定立即返回上海，而小瑞也因途中的突发情况错失了接头的时机。林秘书长在返回上海不久后被叛徒出卖，遭敌特分子抓捕，英勇就义。会议准备工作因此停滞，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迫再次延期。接应任务失败，成为了小瑞的一个心结。
4: 这是在搞什么？你瞅瞅你，新兵弹子都比你打得准，才消灭几个敌人，就开始翘尾巴了？给我去好好反省。
5: 是。
4: 臭小子，又给我掉链子。去，把富贵指导员请来。
6: 是。
2: 啊，都怪我，我在半路耽搁，影响了接应。都怪我，我根本没本事。啊，我谁？
7: 哟，小瑞，晒太阳呢。
2: 富贵哥，你怎么来了？
7: 组织上给你们连配发了几支好枪，我给送来了，要不要去试试？
2: 好呀。我还是算了。
7: 来吧，就等你了。
4: 哎呀，真
8: 兴起了，真的什么呀？这下可太可怕了！
4: 好枪啊！
7: 就怕你们连没人用的好枪。
4: 少门缝里瞧人，小瑞，啊，跟他比比。
2: 是。
4: 开始。

0: 我就不配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小瑞，发什么呆呢？哦，哎呀，老杨，你们这神枪手连枪都不会打了？我，你什么你？林秘书长牺牲不是你一个人的错，一次任务失败就陷进去出不来了，闹不闹？
1: 再比一次！我才不能！哦，臭小子，终于正常了。哎，这戏啊，我是演不下去了。
2: 啥？演戏？
1: 小瑞，咱红军可是钢铁战士，哪能因一点挫折就认怂了？
2: 嗯。
1: 我懂了，事情解决，这些枪我就带走了。富贵哥，这枪不是给我们连的吗？想得美，哪有这种好事？想要好枪，自己缴获去。这是我跟尖刀连借的，我一定要缴获这好枪。1931年4月。
3: 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又派遣军政部长何应钦率20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二次军事围剿行动。面对敌人步步为营的新战略，红军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游击战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来犯之敌。还有这个方向，国民党军在红军游击战缭绕下疲于奔命。5月16日。 红军发起反攻，至27日四战连捷，并一举解放广昌县城。心里憋着一股子劲儿的小瑞跟随连队，投入到突袭建宁的战斗中。

0: 们包饺子了，还这么死硬。小瑞，把机枪手打掉。
1: 是。那边位置最好。

0: 我们这边有炮，三号炮兵不好打呀！
1: 一定要尽快拿下来，给大部队攻克建宁，扫清障碍。
2: 七连位置合适，可以让他们迂回到侧翼，打到敌人的炮兵。
1: 命令七连，给我把对面的迫击炮端了。
3: 是。
1: 杨连长，
4: 怎么了？
1: 李团长命令你连，迅速打掉敌人迫击炮。
4: 小瑞。

0: 调转炮口，我把那边山包轰平了。
1: 快，还不走！

0: 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5月31日，红军攻克建宁。15天内，红军五战五捷，自西向东横扫700里，歼敌300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行动。
1: 嘿嘿，哎呀，这枪真不错。
2: 小瑞，我
1: 连长，我这就上交。
2: 喜欢的，我去向上级申请，把这枪分配给你。
1: 啊，谢谢连长。
3: 第八集，小京入伍。
0: 1931年7月，不甘心两次失败的蒋介石坐镇南昌，自任围剿军总司令，调集3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行动。原本推迟到1931年8月1日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迫再次延期到同年11月7日举行。
4: 争取胜利！
0: 国民党军采取后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分三路向根据地发起进攻。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依然采取诱敌深入、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从福建千里回师赣南。红军以一部兵力结合地方武装，实质国民党军。8月4日，红军突然东进莲塘，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
5: 同志们，坚持住，拖住敌人，给大部队争取时间。
6: 跟我上！
2: 快快，一定要赶到四号阵地。
7: 给我打！
5: 司马长，带人把机枪手给我干掉。
8: 是，
2: 司马长来。
5: 火烈掩护。
7: 给我集中火力打那边。
5: 司马长，
2: 别过来！小松，
5: 一排长，你都没有树林过去，把人给我救回来！
8: 是，
5: 三排跟我走！
8: 是，
5: 火力掩护。
2: 后方野战医院去手术，
5: 轻伤不下火线。司班长失血过多，先送他走。
2: 放心吧，这里有我指挥。
5: 不行，我
2: 别硬撑了。小瑞，
1: 是，
2: 带人护送富贵和其他伤员去战地医院。
1: 是。
2: 哎，长官，有人唱山歌，
9: 走给红军打散了，还有闲心管这个？
2: 可是战场在东边，咱干嘛往西？
9: 管呢？那不是去送死吗？
1: 富贵哥，挺住，马上就到。
5: 我伤得不重，主要是司班长。他们人多，快隐蔽！
9: 红军才这几个人，怕他干啥？给我追！抓住活的，大功一件！

0: 他们有伤员，走不快了，转！
1: 不行，担架走得慢，会被追上的。
2: 小叔，你背着司班长走。
3: 是。
4: 开枪！你们是谁？啊，
2: 姑娘，别怕，我们是红军。隐蔽，放下！
4: 谢谢你。
2: 藏好了，不要乱动。
1: 不好，要被敌人包饺子了。
4: 我知道一个小山洞，先前采药时在那躲过雨。
1: 你们走，我掩护。
2: 你来带路，

0: 受了。跑了，追！
1: 这边。

0: 这草药能暂时止血，但他现在失血有点多。
1: 谢谢你，姑娘，你这本事是在哪儿学的？
0: 叫我小晶吧，我爷爷是老郎中，我从小就跟他学医。
1: 你这样的人才，红军可是急需啊。
0: 爷爷说你们红军都是好人，但我想跟着爷爷做游方郎中救更多人。
1: 我理解，可、
2: 别以为躲进山洞就没事了。
3: 长官，这人红军的枪法太准了，
2: 没少抓俩活口，真以为马子欺负，给我上机枪。
4: 刘哥，张哥。

0: 小心，快救人！你有伤，还要去打仗。既然是战友，就要同生共死。指导员，我还能战斗。好，待会儿一有机会，你就赶紧逃。
1: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为革命战斗到底！
2: 给我上！抓活的！
1: 怎么回事？
2: 同志们，救啊！富贵哥，胜利团长，
0: 狠狠打！
1: 怎么样？没事吧？
3: 团长，您怎么来了？
1: 算你小子命大。我奉命截断白匪军退路，听到这儿有枪声，就赶过来了。你们为啥这么拼命？因为我们红军为了革命，为了百姓，从来不怕牺牲。嗯，我们走了，保重。
4: 红军先后在莲塘、两村、黄陂三战三捷，在追击撤退的国民党军时再取三捷，在80天内，红军共歼灭国民党军300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20000余件，胜利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行动。

0: 指导员，有人找您。啊，谁啊？是个大姑娘。啊？哎，是不是指导员未过门的媳妇儿呀？
1: 嗯，一定是。
2: 都没事干了吗？继续队列训练。
3: 是。
0: 到底是谁啊？
2: 啊？
3: 指导员，我想好了，我要参加红军。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天下。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

清规理东方，以赤章理南方，以白虎理西方，以玄黄理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地圆向天，因而用地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9平方米的蹦床上腾跃出中国高度。他是奥运史上唯一蝉联四届奖牌的蹦床运动员。从吃螃蟹的人到传奇老将，他用一金、二银、一铜写就一部励志史诗。今天的这位空中飞人将为我们来解读坚持背后的信仰。
1: 欢迎董指导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哈、我看你的这个简历，我一看，哇，你居然参加过四届奥运会。
2: 对，
1: 最后一届是东京奥运会。
2: 东京奥运会啊、
1: 那年是多大？32。
2: 那年32岁。
1: 那其实那个年龄对于你参加奥运会，在你们这个项目上来说，算是大龄吗？
2: 在我们这种技巧类、体操类，算是比较大龄的。对，
1: 当时你在决定要备战和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有犹豫吗？你会觉得说我年龄可能偏大了，然后万一怎么怎么样，或者取得不了更好的成绩，会给自己这方面压力，会有想的很多吗？
2: 里约奥运会完了之后，我觉得，支持我愿意继续第四次去备战奥运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虽然参加了三届奥运会，金银铜都拿了，然后也是这个项目的一个全满贯，但是呢，我就在想，首先虽然说2016年的奥运会是27岁，对，年龄可能稍微大了一些，但是呢，也没有说就练不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再一个的话，就是能够走到三届奥运会其实是蛮不容易的，那我就在想，如果是能走到四届奥运会的话，会不会还能够创造更好的一个这种，不管是对个体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获取，还是说在运动成绩上面，一个新的一个刷新吧。我的下一个目标是朝着成为一名伟大的蹦床运动员，或者是蹦床的传奇这样的一个更高的目标去努力。
1: 所以那你既然想成为传奇的话，一定对于成绩自己是有所期盼和要求的，是不是？
2: 对，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做运动员，其实最有成就感的那一刻，当然就是你在赛场上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你的个人的这种价值，这种多年的努力的这样的一种成就感、满足感，对，还有一种荣耀感。
1: 那你东京奥运会之前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吗？
2: 还好，因为毕竟是第四届奥运会了，所以相比于我第一届来说的话，其实成熟了很多。我们在选拔赛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最终能不能选上第四次参加奥运会。记者采访我的时候问我什么心情啊什么的，我说接下来还有2站选拔赛，我也不知道最终我能不能第四次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但是我想用一句话来描述我当下的心态，其实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因为前程都在过程中。
1: 我相信你自己内心肯定也是渴望能够拿到金牌的。
2: 对, 对, 对，
1: 但是最终是拿到了一枚银牌，对你来说是一种遗憾吗？
2: 说实话，当时结果出来的时候心里面确实咯噔了一下，就是有些许的遗憾，但是很快的我其实就调整了自己的一个心态，努力了半天，当然目标是想最好的那个金牌，但是好在我之前不管是金银铜都有了，而且这是我第四届奥运会，相比于之前的三届来说的话，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我未来的这个整个人生的后续的这些发展来说的话，这个过程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和经验，它才是最宝贵的。
1: 这种豁达是岁月带给你的吧？
2: 对，对，岁月的沉淀，因为经历了四届奥运会，当运动员当了这么久，其实年年都在赛场上，每年都有很多的比赛，每年都在经历着不同的这种成功啊，或者是失败啊等等的，见得多了之后，就觉得其实世间没有说绝对完美的事情，过程本身其实是最重要的。
1: 所以这句话是不是有点无奈在里边？
2: 对，首先的话，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冠军应该比我小一轮。
1: 当年应该是20岁，他夺冠的时候。
2: 对，为什么会说这个高度跟年龄的关系？他有非常年轻的身体来去支撑他做更高的高度、更大的难度。虽然说我已经把自己的身体保护保养得很好了，但是毕竟 我是肉体凡胎，他身体其实也是有使用寿命的，
1: 无法抗拒这些自然规律。

0: 对，自然的规律。很多人包括我的教练也会觉得说你的高度再高点或者会更好什么的，但是其实我自己很清楚，可能当你要提高高度的时候，你又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对于一个老运动员来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平衡好各项指标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尽可能达到一个相对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这个我觉得是能够保证这个老运动员既能够延长你的运动寿命，同时还能够尽可能的维持在一个高位的水平。如果你要是去冲某一个单一指标往极致上去冲的话，不一定能达到，甚至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1: 我看你在那场比赛决赛结束之后呢，就第一时间去拥抱了获得冠军的刚才说到的这个20岁的运动员哈。拥抱的瞬间有没有考虑过说，哎，当初我一开始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也是差不多这个年纪，你当时应该是更小，19岁，
0: 19岁，对。
1: 那么年纪那么小，会不会非常紧张？
0: 可以说北京奥运会的前一年就开始紧张了。对，
1: 提前一年就开始紧张了
0: ，已经开始要从思想上去做第二年来年的奥运会的准备了。但是那个时候的压力就非常非常大了，想奥运会这个过程，想奥运会比好了会怎么样，比不好了会怎么样，对，有很多的这种担忧，毕竟从来没有比过，而且又是主场，有很多的这些期待，又有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性，它始终呢就是在你心里边去不断的煎熬着你。
1: 嗯，但是你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拿到了一枚铜牌，实际上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但是你当时好像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好像没有拿到金牌感觉天塌了。
0: 因为是啊，因为当时才19岁嘛，
1: 嗯，
0: 当时的这个北京奥运会嘛，是我们百年期盼的这样的一个主场，
1: 对，
0: 第一次申办的这样的一个盛会，当然对于一个18、19岁的小伙子来说，国家的那种荣誉感呀，对吧，包括个人的这样的一种这种价值感的体现，其实都希望在北京奥运会上面能有一个成功的登顶，
1: 嗯，有一个完美的表现，
0: 一个完美的表现。 对， 对，就像我们可能看一些电影电视剧一样的，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一样。但是最后事与愿违，其实还是能够感慨，故事是故事，现实是现实。
1: 这影响是影响到心态，太紧张，
0: 影响心态，影响过程的很多的这些步骤。进场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在国家体育馆，现场大多数观众都是咱们的国人。我记得我当时在那场走动的时候，就有观众叫我的名字，我是听到的，但是我没有去跟他互动，我没有去回应他，因为我知道我这个时候应该注意力放在准备比赛的这个上面。但是因为我听到了，就会觉得好像有很多双眼睛在看着你。还有一个就是经验的问题，因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又是主场，本质上来说他你比赛比的就是你平时训练的内容。但是为什么会有心态的这种变化，就是因为它的环境跟我们平时训练的环境有非常大的不同。隔着帘子我就能听到场地内有这个解说员的对于这种气氛的渲染，然后观众们的一些欢呼声什么什么。但是当这个帘子一拉开，然后运动员入场的时候，现场的那个环境，包括映入在我眼帘的那种整个现场的那种气氛，我一下子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特别想哭。在那样的一个场景中，你能够看到就是所有人的那样的一种很团结的那种庞大的那样一种力量在支持着中国的运动员。而我作为中国运动员，作为今天被所有人所支持的这样的一个主体，就是那种感觉还是在我10几岁这么多年来是第一次经历的。
1: 尽管我们现在总结说好像观众那个氛围给到了压力感，影响了我们自己的发挥哈，但事实上真正再回头去看，这本身这件事儿是非常美好的。
0: 对对对，一定是这样的。没有我的北京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不会有我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一个成功登顶。它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我经历了它，从中学习了，反思了，改进了。我在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我的教练一直教育我说，你不要找别人的原因，你只能找自己的原因，因为你改变不了别人，只能改变自己。那我就只找自己的问题，一个就是思想。

对，思想还不够强大，那么我就去学一些东西，通过哲学、心理学，包括历史，来去有一个更宏观的、更高的一个。

0: 受的这样的一种负担。那么学习哲学的话，就会让你有一种这种超然的或者是超脱的。比如说我有一次比赛就会想，宇宙这么大，地球在宇宙中其实是很渺小的，那么地球这么大，我在地球中也是很渺小的，就会让你不会只是觉得好像自己很重要啊，自己好像以自我为中心，自己就是所有人，你比赛的时候十几亿人都在关注着你，都在期待着你，其实不用给自己那么多戏份，没有那么多人关心你，也是对自我的一种反思。包括心理学，对，当我学心理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你会用科学来去解释你紧张的时候的一些生理反应。可能尤其对于年轻运动员、小运动员，这个时候他会紧张，紧张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旁边你的教练来了，教练对你这种状态不满意，他可能随口说了一句，你看你胆小的，对不对？或者你看你怂了，那你小运动员他可能就把教练这个话听进去了，对吧？然后就会对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教练这个评价的一个认同的话，其实是一种主观的自我的一种否定，它不是客观事实。你知道，从生理上，人在遇到紧张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生理反应，可能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它跟你的主观的没有关系。那所以这些东西的话，我其实都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反思了之后，开始要不断的去强化自己，要去提升自己。包括在训练上的话，就会我给自己立下一个座右铭，就是实事求是。我深刻的感受到，比如说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有一些动作做的，其实我自己能感受到是有问题的，但是我的教练在旁边从视觉上他没有看出来，因为可能这个问题是很细小的，但是我自己作为这个主体，我是感受到它是有问题的。如果我平时习惯的是教练看出我有问题了，要求我去改变，我再去改变，对吧？我俗称这叫给教练练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是一种被动的训练，是以一种完成任务的这样的一种训练的理念来去的话，那你怎么能够成为更优秀的运动员？运动员作为训练的主体，那这是我的训练，我通过这个训练的努力，未来我要参加比赛，然后通过自己的表现最终为国争光也好，那如果我这个主体不能够实事求是地面对自己的优势也好，或者是不足也好的话，那么只是靠周围的这些辅助的力量，或者是教练员他去督促你也好，他去要求你，你才去推推动动，不推不动的话，你显然不可能成为更优秀的运动员。
1: 哇，北京奥运会这次经历对你来说成长的是这么丰富啊。
0: 当然
1: 这个过程持续了很久吗？
0: 持续了很久。首先北京奥运会完了之后，我是一度好几个月都不愿意再回想北京奥运会这个经历的，从内心上来说接受不了，所以就不愿意再接那个伤疤。但是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受慢慢的平复了之后，还是痛定思痛的去反思，就是竞技体育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实践，而且它是唯物的，它不是唯心的。很多时候出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人容易唯心，当你唯心的时候，你的这个唯心的判断或者是观点未必符合唯物的一个规律，但是你干的又是一个唯物的事情。比如说我后来当教练的时候，我就跟运动员讲，我就说你有情绪我能理解，但是做的这件事情你还是要按照这个事情的规律来去执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以一个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和这种出发点、这种观念来去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在备战12年奥运会这个周期这4年当中，我是不断的再去完善自己、提高自己。所以呢，我的成绩的高产期也就是在08年之后到12年之间这4年，然后每年也会有一些这种世界比赛、国内的比赛
1: 都冠军，
0: 都是冠军。所以最后就是临门一脚，就是这个伦敦奥运会。
1: 对。
2: 总共在北京奥运会上这项的铜牌获得者，
0: 在备战这个伦敦奥运会之前，我实际上就有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的话就是说是17.1的难度，第二套的话就是17.8的难度。那么预赛的时候就是计划使用17.1，能够保证顺利的进入到决赛。那么到决赛的时候，当然 那就要看你现场的一个状态。

神兽之姿，锁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北京冬奥会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不仅是数字的突破，也是体育精神的播种。当千万青少年踏上冰场雪道，他们触摸的不只是运动的快乐，更是摔倒后如何站起的人生课题。大家是否还记得在都灵冬奥赛场上那个震撼世界的瞬间？张丹被重重摔落冰面，却擦干眼泪，强忍伤痛，继续完成比赛。试想，